0: 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火树缤纷，
2: 鱼肉淡奶，
1: 谷物香醇，
0: 甘潭之中蕴藏着健康密码。
1: 吃什么？
3: 这是山药排骨汤吗？
4: 对对对，它里面
1: 吃多少？
5: 荔枝如果吃多了，吃的不对。
1: 什么时候吃？
6: 适合解决我们夏天健康问题的。
1: 太多的问题，您是不是无所适从？
7: 这个好，教教我们。
8: 并肩
0: 健康饮食大家谈，共享美味生活。
1: 跟我们一起
9: 吃出健康。
10: 传承饮食文化，乐享健康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辽宁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准时与您相约的吃出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爱生活、爱美食、爱养生的健康达人康康。
11: 大家好啊，我是不光爱吃，还爱琢磨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的高级营养师王成啊，在这个点儿又跟大家见面了。
10: 嗯，
11: 跟大家打完招呼之后啊，我想问问我身边的这个康康啊，你说我手里有一样东西。啊，当然不是说一大清早那个大清早，嘿嘿，但是它这个颜色呀，它这个小颜色呀，有点像小枣初期的时候，有点呈这个黄白色或者淡黄色的这种状态。
10: 嗯，
11: 同时呢，你乍一看它有点像大号葡萄干，哎，就这么一个玩意儿，你闻的话，它还会有点淡淡的这个小清香味儿。你猜猜我今天手里边攥的是啥？
10: 这我真不知道是啥，你就说吧，你就说这东西是啥干果吧。
11: 哎，就这么说吧，这个玩意儿呢是今天我要讲的一个内容。
10: 嗯
11: 啊，如果说闻的话呢，它不是那种薄荷的清凉啊，也不是那种金银花的那个香，有一点中药铺子里熬药的那个味儿。但是它又不是很苦，闻着吧还行啊，一粒一粒的，像这个小枣核似的，有点半透明啊，看着呢它也挺好看啊。这个玩意儿是今天我要讲的。小的时候又有一些朋友啊在家里边，老年的这个家长会给他拿着泡水给大家喝。说到这儿还没反应过来，这是一味中药的药材啊，也是药食同源的药材，还可以煲汤，还可以泡茶，还可以煮粥。
10: 嗯，
11: 麦冬嘛。
10: 哎呀，这麦冬我这没看过，主要是
11: 这么说完之后，你知道一些它的功效了，是吧？
10: 嗯，是，但这小东西太小了。
11: 你别小瞧这个小东西啊，在中医当中呢，它可是一个养阴生津的王牌、
10: 哦、
11: 啊，专门对付啥呢？口干舌燥、心烦失眠、干咳便秘。那你就闻着这个，有点像中药铺的这个味儿，它就对了。
10: 嗯。
11: 因为麦冬本身是一味很重要的中药啊，也是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啊，像这个煲汤啊、泡茶呀、煮粥啊，啊，身边有一些朋友都已经进行了，
10: 嗯，
11: 是吧？
10: 是，哎呀，我听说呀，咱办公室啊，就是有朋友天天好像是泡那个什么麦冬枸杞茶，但是我也没看到里边有这个东西哈、啊，也没注意看过，我还没喝过，也不知道是啥味儿。那你看，我觉得那他肯定是对养生有一定研究或者有一定追求，那他知道泡这个麦冬枸杞茶是不是？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养生喜欢养生的朋友可能还真听过这个东西，不过我还真没试过。
11: 怪不得你不吱声呢，你是没试过、
10: 嗯、是啊。
11: 我告诉你啊，这个麦冬配枸杞啊，这是很经典的一款搭配
10: 啊。
11: 哎，今儿个呢我给大家也会说一说哪些经典搭配、
10: 嗯、
11: 供大家进行一个选择。
10: 嗯，
11: 还要说麦冬它本身是干啥的呀？它有养阴润肺的效果，
10: 嗯，
11: 再加上枸杞本身是滋补肝肾，哎，他们俩放到一起，对眼睛干涩，对口干舌燥还真是有用，啊，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麦冬的底儿啊，给大家起个明白，哎，扒拉干净。但是在讲之前啊，我还是得提醒大家，我讲的再透，讲的再细致，你一清一罐完事儿了，过后就有印象，想不起细节了，咋整呢？
10: 嗯，
11: 拨打咱们场外的热线电话啊，400-875-1977，24小时都有专人给您进行一个接听啊。您问到啥，他就会把我给您讲过的东西啊，再给您细致白眼的提个醒。400-875-1977啊，详细的、耐心的也会给大家解答。
10: 嗯，
11: 行，咱们话不多说，开始讲是吧？
10: 哎，说到这个讲麦冬啊，我首先我就有个问题，就是麦。

0: 东麦冬，我以前听的时候我就觉得麦冬，哎，这名字挺有意思，是不是跟这个麦子有关系啊？然后要不然跟冬天有关系？哎，我就觉得这个中药名都不是一般的，就是随便起的，肯定是有故事。
1: 哎，所有的东西啊，尤其是咱们中国这个汉字啊，只要标出来，它这个元素符号啊，就一定是在里边有浸染。
0: 嗯
1: 啊，你看你刚才这么随便一猜，猜对了一部分，
0: 是不是？
1: 麦冬的全名叫做麦门冬。
0: 麦门冬，
1: 哎，因为它长得像麦苗
0: 啊、哦。
1: 冬天呢，它还不枯萎，
0: 嗯，
1: 所以管它叫做麦冬，麦子的麦，
0: 嗯、
1: 冬天的冬。另外它还有一个名啊，叫做沿街草。
0: 沿街草，
1: 沿是沿着往哪儿往哪儿走那个沿啊、
0: 嗯，
1: 马路边沿的沿，街呢是台阶的街
0: 啊、哦，
1: 草是草棵子的草，
0: 嗯、哦，
1: 哎，是公园绿化带里边常见的那一丛一丛的，叶子还细长的那种草，
0: 嗯，
1: 哎，很多这些玩意儿它就是麦冬
0: 啊，这么简单，
1: 所以你看咱们用的是它，
0: 嗯，
1: 它的根块儿。啊，块儿根儿，哎，埋在地下的一粒一粒的这种小根儿，
0: 嗯，
1: 你看你们家花坛的当中啊，说不定可能就有这玩意儿，
0: 那有可能。
1: 但是啊，我建议你别去挖，
0: 嗯，
1: 买药店的，人家是比较让人放心的这种安全式呀，
0: 嗯，明白
1: 了。我跟你讲啊，这个草其实它的耐活性特别好，非常能活，不管多干，不管多晒，你就瞅它吧，总长得那么绿油油的。
0: 哦，
1: 所以古人呢、啊。说的是耐冬，就是能够耐受扛过冬天，生命力特别强，所以你管它叫麦冬也好，叫耐冬也好，叫麦门冬也好，都是这玩意儿
0: 啊、哦。明白了啊，原来是个草根儿啊，
1: 是个根儿、
0: 就是哎。嘿，我这天天搁花坛旁边经过，我压根没想到那旁边是中药啊。
1: 那咋？你要去刨去啊？
0: 那可备不住哈，我跟你说。那它能养生啊，对不对？那老祖宗怎么说？是不是从古代这个东西就被发现就被用了？
1: 我估计我讲完之后啊，你们家花盆里还得多种点东西。
0: 这老祖宗太厉害了。
1: 就是讲完啥，他的花盆当中就得种点啥。
0: 我这花盆不用种，直接上花坛挖去。
1: 我来看一看这个麦冬给您讲点啥呢？
0: 嗯、
1: 你看麦冬最早啊，它是收录在《神农本草经》里的。哎，在这本书啊，它是被列为了上品。能达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呢？话说距今2000多年前，这本书它的地位是中医当中的奠基之作、
0: 哦、
1: 能在这本书里列为上品的好药材，那你说它是不是好东西？
0: 太是好东西了。
1: 书上怎么说它？
0: 嗯，
1: 《神农本草经》记载麦冬，说它是治心腹结气，
0: 嗯，
1: 伤中伤饱，胃络脉绝，迎寿短气。你看这么一堆东西写的都是他的能力、
0: 嗯、
1: 哦。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说麦冬清肺火，定喘素，生津有止渴。
0: 嗯，
1: 你看看就知道了，古人呢、啊、早就知道麦冬能够养阴润肺，生津止渴，清心又安神呢、啊。那么古代的皇帝啊、太医啊，都用这个东西来进行相应的身体调整。
0: 嗯，哎，我觉得这个养阴润肺啊，你这么一说、
1: 嗯、
0: 那我就明白一半了、
1: 嗯、
0: 啊，就是管这个肺肝呐、啊、或者是嗓子肝呐、啊、这不就是润肺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生津止渴那就是管口肝嘛，对不对、
1: 嗯、
0: 清心安神那是不是就是管心的，对不对、
1: 嗯、
0: 那肯定是睡觉有利于睡觉了，对不对？
1: 清心安神管的是心烦
0: 啊，
1: 管的是睡不好觉，
0: 是不是？
1: 你看有些人心里啊、嗯、总像有团火似的，翻来覆去啊，睡不着啊，惦记着呀，这是心火旺的体现，
0: 嗯，
1: 更是心阴不足的一种体现。那、啊、咱们比方一下啊，就是心脏它是一个发动机啊，我们身体整个它就是一部车的，这发动机它一直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就需要机油来润滑和降温了。
0: 嗯。
1: 机油就是发动机的心阴，这机油少了，发动机就过热，它干磨呀，就会觉得心烦心慌，睡得不踏实。
0: 嗯，
1: 那你等着麦冬呢，直接是浇灭了心火，就像给发动机加完油啊，给它降的温了，
0: 嗯，
1: 让你静下来了。那么你夏天的心烦失眠呢，更年期的烦躁啊，你用上麦冬都有效果
0: 啊。这个麦冬还能管睡觉哈。
1: 嗯，
0: 那我觉得睡眠不好的朋友可以多吃点。你看啊，到夏天苦夏的其中有一个 症状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燥的话，哎，睡不着觉，尤其是热的呀，你这个感觉晚上还黏腻哈、啊、身上，然后呢晚上吹风扇，有的朋友都睡不着，那、哎、就热的火急火燎的。
1: 那这样啊，我呀，接下来就把脉动这个底儿给大家先说清楚啊，说完这个一点一点拆开再给大家讲。
0: 嗯，
1: 你看这个脉动啊，首先认识它，先得知道它是味甘的，但是微苦的。它的性质是微寒的属性，它归心、肺、胃这三个经啊。它的核心功效啊，我觉得大概可以给大家总结成六个词儿，叫做养阴润肺、生津止渴、清心安神、润肠通便。你看，先第一个这个养阴润肺，肺子就像身体当中的一层那个小丝绸一样，那得用水泄来滋润，这玩意儿才是柔软的、有弹性的。肺子要是干燥了呢，那就像丝绸放久了，那它就变硬了。
0: 嗯，
1: 这玩意儿甚至都能裂开啊！表面上我们看起来就是整个人出现了干咳呀、少痰呐、嗓子干呐、鼻子干的这种情况。
0: 嗯，
1: 时不时的甚至还会带点血丝儿。你就看这个脉动，它是能往肺子里浇水的啊，让这个丝绸恢复柔软的程度。所以秋冬天干咳的人用脉动煮水，你喝完之后这个效果很好啊。
0: 嗯，
1: 尤其是北方的冬天，屋里暖气这么一烤啊，是吧，肺就容易干。那脉动是我们自然而然可以使用的一种加湿器的存在
0: 啊。
1: 还有要说一说生津止渴的事儿。
0: 嗯，
1: 有一些朋友总是这个嘴巴干呢、舌头干呢、喉咙干呢、喝多少水你会感觉不解渴，
0: 对，
1: 不顶事儿啊，这就是津液不足了。
0: 津液不足，
1: 哎，我给你打个比方，
0: 嗯，
1: 你往一个干涸的土地上你倒水，
0: 嗯，
1: 水是不渗得特别快，
0: 对，
1: 但是这地你会发现还干。
0: 嗯，
1: 可如果你往这水里边加一些保水剂，让水留存在土里，慢慢的滋养庄稼，哎，这个时候它就适当的又缓解了。
0: 嗯，
1: 脉动就是我们比喻上的这个保水剂。
0: 嗯，
1: 它能把你喝进去的这个水啊转化成身体能利用的津液，让水真正的就留在身体里，就变成有用的水分。所以这样一种口渴的不是缺水，是缺津液，是脉动能够给它对症的一种存在。
0: 所以人家讲生津止渴嘛，对不对？嗯。
1: 再来说脉动能干啥呢？
0: 嗯，
1: 清心安神呢。
0: 嗯，
1: 心藏神，心神不宁它就烦躁。
0: 嗯，
1: 失眠呐、多梦啊、心慌啊，脉动它能清心火呀。
0: 嗯，
1: 它能养心阴呐，就像是给过热的这个心脏，它能降温。啊，很多的更年期的女性心烦呐、失眠呐，大夫就给她开脉动配酸枣仁儿，
0: 嗯，
1: 配点百合，更年期的时候容易烦呐，
0: 嗯，
1: 是吧？女性朋友到这个阶段的时候，都会觉得像过一关似的，
0: 嗯，
1: 啊，那心里就像穿一个小兔子，坐立不安。那么这个时候喝点脉动水，你就让这个心劲儿、心里边这个心气儿啊、心火呀，你慢慢的舒展一下，就像下了一场小雨似的，
0: 嗯。
1: 清凉的、透凉的、舒舒服服的，你就不那么燥了。
0: 嗯，
1: 啊，这是非常有用的。再就是润肠通便的作用，大肠干燥了，那大便就像干沙子堵在管子里，吱吱扭扭不往下走。
0: 嗯，
1: 脉动可以增加肠道当中的水分，可以让这个水分呢，啊，把这个大便啊变得软一些、滑一些。并且这个脉动它不伤正气。以往啊，大家说这个让这个肠道通畅，可能有人试过大黄，试过番泻叶，你试这些东西啊，那真的能通，但是它通的过程中是拉肚子呀，拉到什么程度，拉到腿都软乎了。
0: 嗯，
1: 那你真就不如考虑用脉动啊。脉动是增液行舟，把这个润的水泽呀给它升起来，然后让这个粪便能够很好的顺滑出去，就是把河道的水加满了，船它不就自己飘起来了吗？那费啥劲儿啊，水到渠成，这河道。
0: 哎呀，这王老师一听王老师讲啊，那讲的可真是细致啊，而且打的比方一讲呢，咱们就听明白了。其实我觉得麦冬这么一听呢，管的挺全乎。那他跟咱们之前讲的什么薄荷金银花有啥不一样的呢？啥时候该用啥呢？
1: 嗯，你既然问到了，咱就对比一下。
0: 嗯，
1: 啊，对比完了，咱们大家也就清楚了，因为肯定有朋友喜欢薄荷，就譬如我就喜欢薄荷，
0: 嗯，
1: 昨儿还泡的一大捏子这个薄荷的叶，然后也是闷着来的，
0: 嗯，
1: 啊。以前我跟您讲过，金银花也讲过。那这几样对比有啥不一样？
0: 嗯，
1: 薄荷它是散的，它是散的往外放的。
0: 嗯，
1: 金银花是清的，清脆的清，清热的清，清理的清。而麦冬它是补，补气儿的补，滋补的补。你看薄荷疏散风热，适合感冒初期嗓子疼啊，脑瓜子迷糊啊，它把邪气赶出去。
0: 嗯，
1: 金银花是清热解毒，适合热毒引起的长疮啊，喉咙肿了，把这个毒火给灭掉。等到麦冬就变成滋阴的了啊，特别适合阴虚引起的口干、干咳、心烦、便秘，它是往身体里边浇水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咱们打个比方，如果你家里边着火了，薄荷就把窗户开开散烟，金银花拿灭火器喷，麦冬是等火灭了之后往屋里洒水保湿。
0: 嗯，
1: 哎，它仨各有各的这个能力啊。所以感冒嗓子疼用薄荷，起火疖子了有这种毒素用金银花，口干干咳睡不好大便干，那你就拿麦冬呗。
0: 嗯，明白了。哎呀，这个讲的很具体啊。那咱们现代营养学对麦冬的这个成分有没有什么样的分析呢？你看咱们听了中医的啊，西医呢咱们也应该听一听，对吧？至少呢大家知道有什么样的成分，我们可以用到什么。
1: 你这么说的话，咱就把它还是送到实验室去吧。
0: 对。
1: 你看这个麦冬里边还有啥呢？叫麦冬皂苷。
0: 嗯。
1: 还有麦冬多糖，以及高异黄酮和氨基酸。
0: 嗯。
1: 啊，多种微量元素。在实验室当中啊，这些东西分解体现出来之后都有什么作用呢？
0: 嗯。
1: 就说这个麦冬皂苷，哎，好东西。它有啥用哈？
0: 嗯，
1: 能够增强心肌的收缩力
0: 啊，
1: 改善心脏功能啊。
0: 嗯，
1: 对于那些什么心律不齐呀、心肌缺血呀，麦冬皂苷这样一个元素有好处。所以古人呢、他说不出来我们现在实验室啊，或者说西方医学当中的这些专业名词，他说啥呢？他说麦冬清心安神。
0: 嗯，
1: 你这就用现代科学也能佐证了，确实对心脏好，麦冬皂苷。
0: 明白了。
1: 还有就是麦冬多糖，这玩意儿是增强免疫力的，促进 T 淋巴细胞的一个增殖，还能降低血糖。
0: 嗯，
1: 所以糖尿病人用这个麦冬你泡水喝，哎，又能解渴又不升糖，这可是一举两得。
0: 嗯，明白了，还能促进 T 淋巴细胞的增殖，
1: 就
0: 是
1: 啊。
0: 嗯，
1: 再有一个特点，它体内含高异黄酮。
0: 嗯，
1: 啊，有抗氧化呀、抗炎的这个作用，可以延缓衰老。可以保护心血管。
0: 嗯，
1: 以及含有什么呢？麦冬里边含有氨基酸呐、还有微量元素啊。麦冬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和钾、镁、锌等等的微量元素，这些都是滋养身体的呀、而且都是抗疲劳的呀。你就说这小麦冬是吧？
0: 嗯，这个麦冬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那你说咱们正常吃的话，有什么样的需要注意的地方没？我听你说这个麦冬其实真的不错，挺好的。但是我也听人说呀，说这个吃麦冬啊，拉肚子。然后我就想，哎呀，这麦冬，因为那个时候也不懂啊，它到底是管什么的？我就想，它是不是凉啊？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拉肚子呢？啊，这个也没弄明白。今天正好王老师讲麦冬，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有没有这种吃麦冬拉肚子的现象。
1: 你看哲学当中讲一句话叫事物的两面性。
0: 嗯，
1: 就至少任何一个事物是有两个角度得去看见。
0: 嗯，
1: 要不不完整啊。
0: 对，
1: 片面。禁忌啊在麦冬身上还是应该一条一条给大家说一说的。
0: 嗯，
2: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3: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1: 你看麦冬，性微凉
0: 啊，
1: 脾胃虚寒的，大便稀溏的，怕冷手脚冷的人，得怎么的？
0: 不能
1: 少用
0: 啊，
1: 但是可以根据需要，你适当的搭配生姜，搭配大枣，你不就中和寒性了吗？
0: 明白了。
1: 哎，风寒感冒啊，怕冷流鼻涕啊，白痰呢、啊，这个时候不适合用，
0: 那就更凉了。是不是？
1: 哎，这种用了之后就变成闭门留寇了
0: 啊！明白了。
1: 咱们反复讲过这个词，
0: 对，
1: 把邪气关在体内出不去，那到时候你再弄它那费劲了。
0: 嗯，
1: 还有。痰湿壅盛，也就是咳嗽痰多啊，白稀痰以及苔厚腻，就这样的朋友也不适合。
0: 嗯，
1: 因为脉动滋腻呀、啊、会助湿，会让痰更多。再就是孕妇也得慎用，那你适当咨询一下大夫。还有就是如果正在拉肚子，那就千万别用了，你这火上浇油雪上加霜，就往厕所跑的这个次数可能会更多。
0: 明白了，这个麦冬这个禁忌大家还是应该注意一下啊。那去市场上如果买麦冬，能买到吗？这个市场上的话怎么挑呢？是买干的好还是鲜的好呢？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还是区分好。
1: 怎么挑选是吧？
0: 对，
1: 我得说一个事儿，鲜麦冬啊很少见
0: 啊，很少见，
1: 因为平时我们用的比较多的都是干品啊。
0: 啊，
1: 我就说说经常见到买干麦冬得有几个关键要点吧。
0: 好，
1: 得记住四看。
0: 四看，
1: 首先看色儿。
0: 嗯，
1: 你看好麦冬啊，它体现出的是黄白色或者是淡黄色。
0: 嗯，
1: 啊，半透明啊，有朋友说那不有点发绿吗？哎，您就按我说的这个来是吧，光泽好看，就像小琥珀似的，颜色如果发黑呀、啊、发灰呀、啊，说明放久了或者是加工不当
0: 啊。明白了。
1: 哎，再就是啥呢，咱们得看看形状啊，这个好的麦冬啊有点像那个小纺锤，哎，两头尖的，中间胖乎的，长呢这玩意儿大概是 1.5 厘米到3厘米这个样吧，啊，直径大概3到6毫米，太长的有可能是别的植物。
0: 嗯，
1: 啊，你别认错了，太短的它甚至有可能是这个小碎末子之类的、啊、
0: 那药效就打折了对吧。
1: 啊，我们再来看这个质地是啥呢。
0: 嗯，
1: 好的麦冬质地它是柔软的，有韧性，哎，不容易一捏就折，假如说一捏就碎一碰就折，那就说明太干了或者是太老了，沉的，
0: 嗯，
1: 旧的，以前的啊，有效的成分这个时候也会打折扣。
0: 嗯，
1: 捏起来完全硬邦邦的啊，像枣核似的，那也不对。
0: 明白了。
1: 哎，
0: 嗯，
1: 第四一个要看的是气味
0: 啊，
1: 闻起来对它有淡淡的这个小清香。
0: 嗯，
1: 没有霉味，没有酸味。
0: 嗯，
1: 麦冬糖分高。
0: 嗯，
1: 它容易生虫子
0: 啊。明白了。
1: 买的时候看一看有没有虫子眼啊，虫蛀啊。
0: 嗯，
1: 啊，这是一个。我们说完这些之后啊，啊，你说那行了，王老师跟我说完了，我心里可有数了，这回看了这一批好我多买点。问题又来了，你知道咋保存不？
0: 嗯，这一般要是有药食同源的都是怕晒，对不对？怕潮。
1: 看看麦冬怕啥。
0: 嗯，
1: 怕潮，怕虫子
0: 啊、哦、
1: 前面说了糖分高容易生虫。
0: 嗯，
1: 那买回来之后密封放在阴凉的干燥的地方，
0: 嗯，
1: 你这时候能放一年，夏天最好放到冰箱冷藏。
0: 嗯，
1: 你还可以放几颗花椒来防虫子，但是千万别放到灶台旁边啊，高温高湿最伤药材。
0: 明白了。哎，这麦冬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正常用怎么用呢，这个东西一次用多少呢？那如果像就泡水的话，这咱们一般就这么直接泡行不行？一般放多少啊？
1: 作为日常的养生啊，每一次啊，用6到12克，大概是10到15粒。 啊，煮水呀、啊、泡茶呀、啊、煮粥啊、
0: 嗯、
1: 煲汤啊，全行
0: 啊。
1: 如果说治疗口干呢、啊、干咳呀、啊，可以用到15克啊，但是得注意麦冬不要和鲫鱼一起吃。
0: 为啥呢？
1: 哎，有朋友一炖点好吃的就想这也放点那也放点，
0: 嗯，
1: 这种好奇心在麦冬身上，尤其炖鲫鱼的时候不行，会降低药效。
0: 嗨嗯，
1: 还有就是不要跟木耳一起吃。
0: 嗯
1: 啊，因为有一些朋友啊吃辣的时候感觉胸闷，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啊，这种个别现象我想到了，我也提醒您啊，咱们还是小心为好、
0: 嗯、啊，就是跟木耳一起吃会胸闷。
1: 哎，对，有的朋友会、嗯、不是都会这样。
0: 明白了。
1: 嗯，
0: 哎呀，对，但是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啊、嗯、但是王老师提醒的很到位，还是应该注意点为好啊。嗯，挑存吃，哎，王老师都介绍了。那接下来呢，我觉得那就是王老师最擅长的这个养生食谱环节，对不对？这个麦冬是不是也能做药膳？
1: 能。
0: 哎，
1: 麦冬这个药膳呢，我今儿计划给大家端四道。
0: 呵，
1: 你看这个麦冬养生谱啊，
0: 嗯，
1: 可以说我查完之后发现，从喝茶把它拿起来泡，
0: 嗯，
1: 到做汤，再弄成粥，再或者到糖水的这样一个形态啊、
0: 嗯、
1: 都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提供，让大家从这个嗓子滋润到心里，整个夏天咱也别怕干了，是吧？
0: 嗯，
1: 如果说这些东西您喜欢，拿笔准备好记啊，怕记不住记了一个电话 ,400-875-1977 啊，到时候你说哎呀，王老师说这个麦冬可以做粥，我就忘了啥粥，备什么材料多少，你打那个电话 ,400-875-1977。
0: 嗯，
1: 提醒完这些，咱开始上第一道。
0: 第一道啥？
1: 麦冬枸杞茶，就咱同事泡的、
0: 啊。明白了。
1: 养阴生津，
0: 嗯，
1: 滋补肝肾，
0: 嗯，
1: 这个不是说偷懒儿，你看着人家就抓过来，不是。这道茶其实啊，咱们生活当中有朋友就泡着呢。
0: 嗯，是，咱同事确实泡这个麦冬枸杞茶，但是我看他那个，我也没看出来，好像它那个就像茶包一样啊、
1: 嗯、
0: 也看不出里头这个东西、
1: 嗯、
0: 但确实叫这个麦冬枸杞茶哈、啊、
1: 对。
0: 那你看这个，如果咱们做这个麦冬枸杞茶的话，咱们自己做啊，不用这种茶包的话，咱咋控制量呢？
1: 你怎么咱同事没跟你说呀？
0: 嗯，
1: 就放几粒儿啥的，没跟你交流交流、啊、
0: 它这个吧就是个茶包，就那种白色的茶包、
1: 嗯、
0: 茶叶包。
1: 那我回答这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到底我们买来麦冬放几粒儿，是凭经验呢、啊、还是这个一拍脑门子呀，想几个就几个呀、
0: 嗯、
1: 麦冬实际上真的是不能按照粒儿来算，
0: 是吧？
1: 所以他泡那个茶包有意义、嗯、
0: 啊，
1: 得按照克来给这个麦冬往里放。
0: 明白了。
1: 为啥呢？你看这个麦冬质地很硬，
0: 嗯，
1: 有效成分它不容易泡出来、
0: 嗯、
1: 所以你放少了没效果
0: 啊、
1: 嗯。那么正确的用量是麦冬咱们来10克，
0: 嗯
1: 啊，大概15-20粒吧。
0: 哎呀，那不少啊。
1: 哎，枸杞再来10克，这个大概30粒。
0: 哎呦，
1: 个头小一圈嘛。
0: 嗯，
1: 枸杞不建议放太多，你放多了会盖过麦冬的味儿，而且枸杞吃多了它也上火。
0: 对呀、啊、
1: 这个知道、哦、是吧？
0: 明白。我还以为啊就几个粒儿就行了，这一看20个粒儿。
1: 嗯
0: 嗯，那我觉得那个这理解这个茶包也不用打开了，这回咱们也都揭秘了啊。
1: 哎，说一说具体怎么做吧。
0: 嗯，
1: 食材麦冬来10克，枸杞来10克，
0: 嗯，
1: 你稍微放那么一点点甜味的小冰糖啥的
0: 也行，是不是、
1: 哎、
0: 嗯，
1: 那么做法呢，麦冬你得洗净，
0: 嗯，
1: 枸杞也稍微冲洗一下，
0: 嗯，
1: 但是注意啊，枸杞你不能说泡洗那得了，你这一泡啊，你该有的东西都泡没了，
0: 嗯，
1: 冲吧冲吧就行，
0: 嗯，
1: 把这两样都放到杯子里，用沸开水咕咚咕咚冒大泡的那种，你拿它来冲泡，
0: 嗯，
1: 之后盖上盖焖个10-15分钟，
0: 嗯，
1: 最后少加一点冰糖，你调个味儿，哎，这道茶就算出来了。
0: 其实也不难，也挺简单的，
1: 挺简单。
0: 那为啥就是焖10-15分钟？我觉得这10-15分钟可焖的有点久啊。那平时泡茶咱们多说你就焖3-5分钟，那就顶大天了。10-15分钟，我觉得这性子急的都喝不到嘴了，不得着急呀、
1: 啊。嗯，麦冬质地是比较硬的啊，泡的时候味道你想让它泡出来就不能泡太短时间。 那里边的多糖啊、皂苷呐、啊，泡不出来，泡十分钟以上才能把有效成分给溶到水里。
0: 嗯，
1: 你呢可以反复的把这玩意儿泡一天，直到最后泡的你也不爱喝了，天也晚了，你把它抠出来嚼着吃了都行
0: 啊，
1: 这不浪费。
0: 嗯，
1: 你要是觉得这个泡的太慢了，也可以煮水，啊，用水煮，煮个15到20分钟，这个时候它也能见快。
0: 嗯，就是那种煮着喝的茶也有。
1: 喝。
0: 嗯
1: 嗯，
0: 那这个茶它适合什么样的人喝呢？
1: 眼睛干涩，口干舌燥，熬夜之后这个虚火是吧？还有糖尿病、口渴的人，你都可以用。
0: 嗯，
1: 麦冬它本身呢，属性上是养阴润肺的，清心安神的能力。
0: 嗯，
1: 还直补津液，它就像一个洒水车似的，全身都给你浇上水啊。那枸杞是滋补肝肾，益精明目。
0: 嗯，
1: 啊，跟这麦冬一上一下，一润一补啊。枸杞补的是血呀。
0: 嗯，
1: 麦冬补的是筋。哎，这两样合用，金血同源，效果翻倍。
0: 嗯，
1: 他俩放到一起啊，阴虚加上血虚，同时都能照顾到。
0: 啊，这麦冬枸杞茶这么有说道呢？那是不是糖尿病人也能喝这个茶？那就是不能加那个冰糖了，最后是不是？那喝完了，他是不是能够缓解他的口干呢？因为糖尿病人他经常容易口渴呀。
1: 糖尿病人呢，大多数情况下是阴虚啊，所以麦冬枸杞茶适合他们。
0: 嗯，
1: 那麦冬里边的多糖呢，还可以帮助稳定血糖，但问题又来了。
0: 嗯，
1: 请一定注意不要加冰糖。
0: 嗯
1: 啊，糖尿病人、小糖人朋友们，不要加冰糖，你就喝枸杞的那个小甜味就行。
0: 明白了。
1: 啊、我再说一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给大家也提个醒。
0: 嗯、行，
1: 长期看手机的人群。
0: 嗯。
1: 办公室经常对着电脑的人群，你这样的人群眼睛肯定干涩，
0: 哎呀，太干涩了，
1: 是吧、
0: 嗯？
1: 看东西时不时模糊着，看不清楚了。
0: 嗯，
1: 麦冬啊，我们说他的好朋友啊，不是一起泡吗？
0: 嗯，
1: 麦冬它是补水的，枸杞作为他的好朋友，这里边的玉米黄素对于黄斑好，
0: 哦，
1: 哎，要不然这个眼睛啊，黄斑变性。
0: 明白，
1: 等等一些问题是吧？用他们俩放到一起，对于长期看手机、看电脑导致眼睛干涩、视物模糊的朋友来说，这是绝配。
0: 明白了。
1: 哎，没事，整点吧。
0: 哎，是。
1: 嗯，不行的话，那花盆再种点，是吧？
0: 这个不用了，直接买药店买吧。
1: 再说口干舌燥的朋友，
0: 嗯，
1: 喝水不解渴的朋友，哎，特别是夜里啊，醒了之后那嘴里就像吃了把盐似的，哎呀，这不解渴啊，你就喝它。
0: 嗯。
1: 所以我第一个把今天奉上的这个药膳药源同时的这个内容啊，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它啊。
0: 嗯。
1: 再就是更年期的朋友，潮热呀，心烦呢，失眠呢，哎，这个时候你用麦冬很适合。
0: 嗯。
1: 以及什么样的朋友呢？肺燥干咳，嗓子痒，那你也用点麦冬，这是可以的。
0: 嗯，明白了。哎，王老师总结这个几类适合用的人群哈，
1: 嗯，
0: 这四类人其实挺常见的，而且有的朋友是交叉的情况啊，
1: 嗯嗯嗯，
0: 那有没有不适合的人？
1: 嗯，
0: 那比如说这个麦冬，嗯，王老师不是讲的性寒嘛？
1: 对，
0: 嗯，那这样的话，那一喝东西肚子就凉，这种人肯定是不能喝，
1: 嗯、
0: 是不是？
1: 你看，我们要提到脾胃虚寒的人哈，
0: 嗯，
1: 或者是容易拉肚子的人，
0: 嗯。
1: 这两类朋友你就别喝麦冬了，
0: 是不是、
1: 因为麦冬它本身偏凉啊，
0: 嗯，
1: 枸杞它是偏润，你这俩小伙伴上你这儿就有点坑你是吧、可能加重腹泻了，
0: 明白了，
1: 你要说那不行，王老师说好我必须得喝，行，你要是这么坚持的话，那我就给你往里加两片生姜，
0: 嗯，
1: 这个情况下啊，就会让这种寒的状态适当得到中和，
0: 嗯，
1: 还有就是正在发烧感冒的朋友，这你就别较劲了，
0: 嗯，
1: 有黄痰的朋友你也就别努力了，你们这两类朋友不适合啊，咱先得治病，过后再说怎么养，是吧？
0: 嗯，好，那我觉得这第一道记住了哈，
1: 说差不多了哈，
0: 哎，这第二道是什么、赶快揭秘。
1: 第二道给大家来聊聊麦冬百合雪梨汤
0: 啊，这个听起来好像对肺挺好，
1: 有点意思啊，
0: 嗯，
1: 润肺止咳
0: 啊，
1: 清心除烦，
0: 嗯，
1: 这道汤特别适合冬天干咳呀，
0: 嗯，
1: 痰少啊，嗓子痒啊，还有失眠心烦的人，还适合北方暖气房待久了干燥上火的朋友。
0: 嗯，
1: 一到冬天烦火啊。
0: 对，
1: 怎么配比食材啊？

0: 麦冬来15克，干百合咱们来15克，再来一个雪梨，冰糖咱们适量。
1: 嗯，做法呢？
0: 你看这麦冬和百合咱洗干净的，
1: 嗯，
0: 拿温水泡上30分钟。
1: 哦，泡30分钟。
0: 哎，再拿这个雪梨啊，去了皮，去了核，切成块儿，
1: 嗯，
0: 皮儿别扔。哎，这雪梨的皮洗干净了一起煮，你要知道梨子的皮清肺热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哦，
0: 哎，
1: 嗯，
0: 再就是所有的材料你放到锅里头，加上1000毫升的水啊，大火给它咕嘟开了，转成小火再炖30分钟。
1: 这炖的时间可不短
0: 了。嗯，最后你给它放点冰糖适当调味儿。啊，喝汤吃梨啊，这个麦冬百合也可以嚼着吃。
1: 嗯，看这个时间呢，它也是一个汤品，它不是一个茶品。它、嗯啊、刚才那个茶就是15-20分钟，这得炖30分钟啊。这个听着呢倒是挺好喝，你看百合呀、雪梨呀，还都是润肺的，再加上麦冬，那效果就翻倍了，对不对？那我觉得比如说咱们嗓子干的时候，哎，或者是有点火哈，自己感觉这由上火引起的这个嗓子干的时候，喝点这个雪梨水是吧，麦冬雪梨水，我觉得真挺好。但是呢你像以前啊咱们嗓子干的时候他喝的什么冰糖雪梨，就没听说过往里放麦冬。
0: 嗯，
1: 这回我觉得放上麦冬那肯定效果翻倍了。
0: 那你知道为什么放不？
1: 嗯，
0: 为啥这么配呢？
1: 是呢，
0: 咱们来说一说麦冬啊，它是养阴润肺的属性，
1: 嗯，
0: 它滋的是肺阴，清的是虚火，
1: 嗯，
0: 啊，它就相当于是君臣佐使当中的君，这是主将啊，主力，
1: 嗯，
0: 它专门从内里补充肺的津液。
1: 哦，
0: 百合呢，润肺止咳，清心安神，
1: 嗯，
0: 啊，百合治的是虚烦，这是这方面的圣药，啊，那种心里边没招没落的，烦得慌。你来百合呀，
1: 嗯，
0: 他跟麦冬在一起的时候就一个润肺一个宁心呐。那我们再来看雪梨呢，生津润燥，清热化痰，梨皮是有清肺热的作用啊，别血太干净，
1: 嗯，
0: 留着皮儿一起煮。雪梨是水果里的润肺之王啊，这几样东西你放到一起，肺呀、啊、心呐、啊、胃呀、啊、三脏同补，专门对付阴虚火旺引起的干咳啊、咽干是吧，心烦，还有失梦啊、失眠多梦。
1: 明白了，那要是感冒后然后干咳好几个月不好，这东西能喝吗？你看咱们同事之前不就有吗，我感觉都咳俩月了，然后呢上医院拍片子也说支气管都有损伤了，吃抗生素也不管用啊，只能养着。那我觉得那这时候用点药膳是不是能挺好啊？
0: 感冒之后要是咳了很长时间不好是吧，拍片子也看有炎症，这个时候你吃抗生素如果也不管用的话，你可以考虑用点我说的这个小招。因为感冒后干咳呀，往往都是外邪清了但是肺阴伤了，
1: 嗯，
0: 你要修的是肺阴呢，就像打完大仗之后战场破坏的非常厉害，你得有一个阶段去修复。麦冬百合雪梨汤其实就可以直接的滋养肺阴，你说肺阴伤了吗？
1: 嗯，
0: 这个是滋养肺阴，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那黏膜啊，你用抗生素啊之类的东西你起不到这方面的准确的效果。
1: 嗯，
0: 一般我们说这道麦冬百合雪梨汤喝个3-5天就会明显改善。
1: 哦，
0: 如果说咳黄痰啦、发烧啦，说明还有热邪，那你就别用了，
1: 嗯，
0: 你先得清热才行，是吧？
1: 嗯，
2: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3: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1: 那你看啊，这个王老师，比如说哈，咱们这个汤，我就听过川贝啊，川贝皮。

0: 枇杷露，你知不知道？
1: 嗯。
0: 哎，川贝它止咳效果特别好，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这个汤里边加川贝能不能行呢？
1: 加川贝它挺贵。
0: 是吧？
1: 你看啊，我们要是加的话，你说那我就要效果好，你可以适当的加三克川贝粉，
0: 嗯，
1: 哎，止咳效果能更好。
0: 啊，
1: 你看这川贝啊，本身它是专门治燥咳、
0: 嗯，
1: 久咳，啊，跟麦冬、百合这是属于黄金绝配搭档。但是还是那句话，川贝贵啊，而且苦啊。
0: 嗯，嗯。
1: 所以这两样条件，你要是觉得有点皱眉头了，那不加也行，因为我说的这个汤本身就已经很好了。
0: 对，
1: 你要咳得厉害，你适当的加点川贝，效果能更上一层楼。
0: 明白了，
1: 哎，
0: 哎，那这第二道也介绍完了，
1: 嗯，
0: 那这第三道是什么呢？
1: 第三道来个粥，
0: 哦，来个
1: 啊，
0: 粥，
1: 麦冬小米粥，
0: 麦冬小米粥有啥作用呢？
1: 养胃又生津呐，安神还助眠呐。
0: 哦，
1: 这道粥特别适合胃不好的、口干的、睡得不安稳的人。你看小米粥是咱北方人的养胃神针神粥啊，
0: 嗯。
1: 加麦冬之后如虎添翼，怎么加？麦冬来10克，
0: 嗯，
1: 小米50克，红枣来3枚，啊，冰糖咱适量。咋做呢？麦冬洗干净的，红枣去了核了。红枣因为它是热性的，去了核之后它不上火。
0: 嗯。
1: 把小米淘干净的，跟这个麦冬啊、红枣啊一起往锅里一放，加水800毫升，
0: 嗯，
1: 大火煮开，转成小火再煮30分钟，直到这个粥啊黏黏糊糊、黏黏稠稠的。
0: 嗯。
1: 稍微加那么一点冰糖，你调调味儿。麦冬在这里边你可以嚼着吃啊，当然也可以挑出来都行，是吧？
0: 嗯，那我觉得呀，这麦冬啊，应该是什么呢？我们日常应该备一些。但是你看小米粥呢，那是经常做，但是这个加麦冬呢，可就真是没喝过，是吧？那麦冬它有啥不一样？就是这个几粒麦冬就能使这个小米粥更是能够有利于我们身体。
1: 你看，咱们掰开了属性说一说，小米儿本身是啥作用？
0: 嗯，
1: 养胃能安神。
0: 对对对。
1: 加完麦冬之后，就变成了养阴又生津的作用，它会增强啊。
0: 嗯。
1: 麦冬，不管是养胃阴也好，还是生津液也好，胃阴足了，食欲是不是就好了？
0: 对。
1: 不口干，啊，所以很多人胃不好是属于胃亏、胃阴亏。它不是说胃火大造成的，
0: 明白了。
1: 你得区分开喽啊，
0: 嗯。
1: 准确区分。再有就是小米儿，健脾又和胃啊。喝小米粥，安神还助眠。以前我就给朋友说过，你晚上睡觉之前，提前1-2个小时，你来上那么一小碗温润的小米粥，安神助眠，它有这个功能。小米当中的色氨酸能够促进褪黑素的分泌，让你自然入睡，不是靠安眠药。
0: 妈，明白了。
1: 哎，再加上红枣呢，补中益气，养血安神，反佐麦冬的这种微寒。你看红枣起这个作用，这些小红枣往里一放，它就像个小火炉似的，给麦冬的凉性适当加温，别伤胃，别伤胃，我来护着它，这是它的作用。这三者一结合呀，健脾养胃，是吧？滋阴安神，啊，适合胃热口干。适合食欲不振，适合失眠多梦，适合更年期的心烦。
0: 明白了，这个晚上睡不着的可以喝这个小米粥，
1: 对，
0: 哎，麦冬小米粥
1: 更有用。假如说啊，有些朋友他确实，王老师啊，我就是确定，我都看见了，我这胃阴不足，我就是心火旺。你看你说的这个口干呐、舌尖红啊、心烦呐、这玩意儿我都有。那你就喝这粥就行。啊。你要是心脾两虚啊，具体表现就是脸色老是白不呲啦的，心悸呀、健忘啊，你就在我说的这道粥里边加上桂圆啊，放点莲子。你想这个麦冬小米粥是偏滋阴安神的，它不是补气血安神的，是吧？所以你先试一试，如果喝了晚上睡踏实了，证明就对你的症了。如果还是睡不着，你再加点桂圆，这个时候效果就能贴近了。
0: 明白了， 那这第三道菜也给大家，第三道粥，
1: 对，你准确说它是粥。
0: 哎，对，那第四道是啥？
1: 你咋不说第四道菜？

0: 菜呢？这是道汤。
1: 汤、
0: 哎、可以算是菜了啊。
1: 嗯。
0: 哎，这个麦冬乌梅白糖汤。
1: 白糖汤。
0: 甜吧嗦的。
1: 啊、
0: 生津止渴，清热消暑，你把它当成糖水也可以。
1: 呵。嗯、
0: 这一道是夏天生津止渴的王牌饮，尤其是适合出汗多的啊，口干舌燥的，一整啥啥都没胃口的，还有上厕所小便黄啊、
1: 嗯、
0: 这样的朋友你适合这道麦冬乌梅白糖汤。
1: 我听着呀应该挺好喝的。
0: 甜吧嗦是吧，
1: 还是啥配料，
0: 嗯，食材都需要准备啥，先来十克麦冬，
1: 嗯，
0: 再来药房里边卖的三颗乌梅。你看为啥说药房卖的、嗯、
1: 是呢，
0: 有朋友说了，哎呀乌梅我有，我买一大塑料袋子的，那里边一袋一袋的那小乌梅干啊，没事坐车啥的我老吃的。你别买那个含糖呢，
1: 嗯，
0: 你上药店里去买那个正儿八经我们说可以药食同源那个、
1: 嗯、
0: 你吃那叫零嘴儿，知道吧，
1: 明白。
0: 另外我这道这个麦冬乌梅白砂汤白糖汤里边啊，一定是麦冬乌梅再加一点点的小白糖。
1: 那这里边有白糖，
0: 别加多、
1: 哦、啊。
0: 做法呢，麦冬和乌梅你洗干净呢放到锅里，
1: 嗯，
0: 加500毫升水，就一矿泉水瓶的咚咚咚倒进去啊，
1: 嗯，
0: 大火烧开了转成小火咕嘟20分钟，
1: 嗯，
0: 再加点小白糖调调味儿，不要加太多啊，勺越少越好啊，量温乎的啊，温凉了你给它喝了、就是、
1: 啊，明白了。哎，这个乌梅哈、啊，我一提乌梅，我就想起哎，酸梅汤里边那个东西。
0: 酸梅汤里有的，
1: 是不是？
0: 嗯，
1: 哎，麦冬加乌梅，那不就更高级的那个酸梅汤了吗？
0: 但是啊，虽然有接近的地方，
1: 嗯、
0: 你说这麦冬它是养阴生津的，
1: 嗯
0: 啊，咱今天这节目我至少说了6遍以上了。
1: 哎，是，
0: 从内补充阴液，啊，这是它的功效。
1: 嗯，
0: 就像往这个干涸的池塘子里边你注水。
1: 嗯。
0: 那咱为啥加乌梅呀、啊、
1: 是呢，
0: 酸甘化阴呐、
1: 啊。啊，把这个再转换一下。
0: 刺激唾液的分泌，
1: 嗯，
0: 还缓解口干。
1: 哦。
0: 你看乌梅还有收敛的作用，
1: 嗯，
0: 防止出汗太多伤筋。
1: 嗯。
0: 就像给池塘加了个小盖儿，不让这个水分蒸发太快了。
1: 明白了。嗯。
0: 最后加那点小白糖呢，是吧，甘甜补中，调和酸味儿。白糖是甘味儿的，能够生津止渴。这个方子为啥给他们混到一起？这是清代的名医彭子义的方子。
1: 呵，
0: 在一本书叫《元运动的古中医学》，在这本书里边就记了，叫做乌梅白糖汤。
1: 嗯、
0: 我一个字儿都没跟你说错。
1: 哦，
0: 这是治疗暑热伤津的一个名方，再加上麦冬，效果更强。是吧，就适合夏天出汗多口干的没胃口小便黄的朋友往心里记吧。
1: 哎呀，这都说啊，王老师其实啊特别谦虚，其实随便说个方子，你看人家有出处，是不是？那这个汤我觉得那肯定是有利于我们身体健康了。
0: 对，
1: 那是不是这个假如说我们从外边买这个酸梅汤，那外边那酸梅汤它也酸酸甜甜的，大家可能也爱喝，里边可能添加啥东西了，那咱这个它就没有这个成分。另外它成分上能一样吗？
0: 就这么说吧，外边的这个酸梅汤啊，你买回来之后啊，如果你看配料表，
1: 嗯，
0: 它要是正儿八经给你写的，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塑料杯子给你泡的啊，
1: 嗯，
0: 那你就会发现这里边应该会加山楂。
1: 啊、哦、山楂。
0: 可能会有陈皮。
1: 嗯，
0: 时不时的会发现有甘草出现。
1: 那为啥呢？
0: 它们是开胃消食的为主。
1: 哦，
0: 哎，这是这个功效，偏酸甜的、
1: 嗯。明白了，
0: 纯粹的就是滋阴生津呐、啊，特别适合口干为主的暑热。你说王老师啊，我这个现在的状态是口又干，肚子又胀啊，我这吃饭都不爱吃啊，那可以加山楂，
1: 嗯，开胃了。
0: 哎，麦冬乌梅汤和酸梅汤可以说各有侧重，但彼此不冲突。
1: 嗯，
0: 啊，夏天适当的让它冰凉一点可以喝。啊，这玩意儿比任何的饮料都强，但是千万别拿那种都已经冻成冰了啊，冻了好几天了，
1: 嗯，
0: 那哇凉哇凉，拔凉拔凉了，那就不行了。
1: 嗯，哎呀，这个这么一看哈、啊，今天又是四个方子，
0: 四个方子都先记住吧。
1: 哎，麦冬枸杞茶，
0: 枸杞茶，对，
1: 哎、
0: 这办公室你不行，回去就问去了。
1: 哎，对，然后这个麦冬百合雪梨汤，
0: 提问，那梨皮扔不扔？
1: 那梨皮不扔，
0: 一定别扔啊，也都放到里头，削了皮，但是皮留着啊。
1: 嗯，
0: 还有啥？

0: 从节目开头我就说了，这麦冬可是养阴第一药，
1: 嗯，
0: 不是白叫的。
1: 是啊，
0: 我们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进行选择，口干比较多的就喝枸杞茶，干咳比较多的就喝这雪梨汤，而且雪梨你在煮汤的时候削了皮，皮还别扔，也放到里头一起煮，
1: 嗯，
0: 各有各的好啊。
1: 嗯，
0: 再就是胃不好咋整，喝小米粥。对，以前咱们专门说过一期小米粥，好像不止一期。
1: 嗯嗯，
0: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往里边加什么这个山楂的时候，是不是山楂咱也说过。
1: 对，
0: 夏天口渴咱们喝乌梅汤，是吧，该说的咱都说了。
1: 嗯，
0: 如果说王老师你说这些太好了但我都没记住，你就记咱热线电话 400-875-1977 400-875-1977。你打这个电话你说王老师当时讲一个什么汤啊，这边就说是不是这个乌梅汤，哎，你说是，好，他就告诉你怎么做都用啥，这都行。
1: 嗯，
0: 是吧，也有朋友会说我这感冒好了之后老咳嗽怎么整，咱是不是今天也讲了，
1: 对，
0: 感冒之后老咳嗽老想清嗓子是吧，怎么办，我们刚才提到了麦冬和配伍好的这些汤都可能对您有一个小帮助。譬如说麦冬百合雪梨汤，咱们讲过这个，烤一烤麦冬多少，来它15克左右，
1: 嗯，
0: 干百合15克，来一个雪梨你煮水就行，一天来一碗，你连续喝一周，就润肺，就止咳，就让你的胃筋，这不是伤了吗，肺筋不是伤了吗，就给它进行修复。
1: 你看啊，这个如果假设说它是干咳了好久好久的呢，
0: 就用这个汤啊，刚才咱们说了，
1: 嗯，
0: 因为其他的问题你都解决完了，你伤的肺阴它得有一个自己修复的过程，
1: 嗯，
0: 你喝这个汤它能配合着帮你修复。
1: 嗯，
0: 麦冬百合一定先泡半个点儿，雪梨去了皮之后切成块儿，啊，这个雪梨里边的这个滋养的这种维生素啊，一些物质啊，它才能够更好的挥发出来。那么皮也别扔，一起煮，加水煮多长时间？还记着不？
1: 嗯，
0: 半个钟头就够。喝汤里再吃梨，你要说王老师，那皮我能嚼不？那你能吃下去你就嚼呗。麦冬和百合你也可以嚼着吃。就基本上连汤带水你都别浪费也都可以。
1: 嗯，
0: 再有是啥呢，你还可以考虑麦冬和罗汉果饮，我这想到啥给大家分享点啥啊。
1: 嗯，麦冬和罗汉果它加起来又是啥效果呢，
0: 就是你感冒啊你这个病啊都好了，但是哐哐没事还咳嗽干咳，
1: 嗯，
0: 你就可以考虑也来这个代茶饮啊，麦冬罗汉果茶这是行的。
1: 嗯，
0: 麦冬来十克，罗汉果你这掰成两半之后再掰成两半，四分之一个，
1: 嗯，
0: 一起泡水喝。罗汉果咱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这个也在系统的复习复习学习了解一下。
1: 嗯，
0: 润肺又止咳的罗汉果啊，它含甜味素，你喝的时候有点熬不登的甜啊，不加糖它也是有甜味的。
1: 嗯，
0: 糖尿病人都能喝它。
1: 明白了。
0: 所以你嗓子要是痒的厉害，你在这个基础上，麦冬罗汉果茶的基础上，你再加三克的薄荷，最后放，然后还得焖两分钟，啊，让它那个辛凉的这个气呀，散的这种状态呀，能够得到最好的融入。
1: 嗯，
0: 不管你白天上班啊，还是说在家呀，你随时都泡着喝，你当成代茶饮的状态，就非常适合的。我再给大家提一个醒，这就不是任何的这个药膳呢、药效了，那就是生活习惯性。很多朋友啊，一天喝不了两回水。一天上不了两回厕所，他总觉得上厕所也麻烦，我这不上厕所不挺好的吗，喝水我也不渴呀，当你渴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身体开始淡淡的脱水了。一定要有好的生活习惯，吃出健康也得叮嘱您喝呀，喝水呀，一天一个人得怎么喝水，你看着那个大的农夫山泉那个像炮弹似的那个瓶子呗，那是 1.5 升的，你一天起码得 1.5 升到2升啊。
1: 嗯，
0: 而且你喝还不能好，王老师说一天 1.5 升到2升，我到晚上睡觉时间咚咚咚我都周下去了 1.5 升，你的水中毒可能会有发生啊。
1: 嗯，
0: 不要一次性喝那么多，没事就溜着，千万也别在晚上睡觉之前喝，你增加你的肾脏的一个压力，你晚上还起夜呢，你拿着个水瓶子没事你就滋润点，没事就滋润点，这是一个生活习惯。

0: 也就是家里边建议大家开个加湿器。你看现在这个季节热是吧，你开加湿器可以不可以，因为你在空调房里啊、嗯、
1: 对，
0: 冬天在暖气房里湿度你也要保持百分之五六十啊。再有就我这一说这个话题，我这话匣子就拉开了，
1: 撂不下了。
0: 你除了喝水之外啊，你还要少吃辛辣的，才能让你已经受伤的这个肺阴呢得到一个平衡，
1: 嗯
0: 啊，得到一个稳固。少吃辛辣的，少吃油炸的，少吃烧烤。你看咱们中国古人啊，上古时期咱都是啥，咱都是炖的，
1: 嗯，
0: 咕嘟咕嘟炖，那鼎啊那鬼啊那都是炖的东西，
1: 嗯，
0: 或者是蒸，是吧，这种隔帘隔水去蒸，这是原生态的保持营养的。
1: 嗯，
0: 什么烧烤啊油炸呀、啊、那些东西啊对于我们生命啊没有太大的好处吧。
1: 嗯，
0: 你就闻着香你就吃着馋，它最大的好处是解馋。
1: 对，
0: 你的肺阴都伤了，没事了清嗓子，你还不忌口，那不越清越痒痒吗，甚至都会伤损你的声带、
1: 嗯、
0: 犯不上啊。多喝水，少油炸烧烤辛辣，是吧、
1: 嗯、
0: 没事儿可以考虑我说的这些方子啊。
1: 哎呀，这个王老师啊，其实每次啊都会苦口婆心的劝诫我们，
0: 关键你得听话。
1: 哎，是，那有些朋友呢存在侥幸心理，还有一些朋友呢稍微调整的哎有点眉目了就又放松警惕了。
0: 是，
1: 但我觉得养生它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啊，不是一蹴而就的、
0: 嗯、
1: 所以说呢欢迎大家常来听我们的节目，常来提问，哎，常来记录王老师所讲的好的方子。
0: 嗯，
1: 记不住的话还是拨打咱的热线电话，
0: 对，
1: 400-875-1977，400-875-1977。今天啊，看看时间又到点了。王老师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没挖掘出来的。
0: 哎呀，好多东西啊，咱就天天听吧。明天同一时间咱接着来听，好不好？
1: 好，
0: 嗯、
1: 那就明天节目再见。
0: 明天见。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3: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五十。自民国十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例，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2: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3: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2: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3: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2: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您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4: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5: 400-6189-216 400-6189-216。
4: 首先让我们请出咱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6: 温纯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我觉得每期节目跟毕老师啊，除了探讨协和的一些好药啊，包括一些好的技能啊，扭转我们的健康的知识啊，健康的认知，更多的也学了很多这个做人的啊方法啊，我们怎么面对生活，哎呀，就学的特别多啊。然后毕老师，我今天就又得给你吐点苦水了。
6: 你说
4: 啊，你说这个独生子女哈，像我们这代人挺难的，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生活重担一身条。你看昨天我就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就说他最近的这点事儿啊，差点就聊哭了。哎呀，听得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儿。
6: 有共鸣了是吧？什么事儿啊？
4: 你看他是咋回事呢？他爸爸早年就去世了，然后他妈妈也是一个人在东北老家。我这朋友现在在北京上班，应该说什么生活呀，各方面还都不错的啊。老太太是60多了，隔三差五就给我这朋友打电话。哎呀，闺女啊，你回来一趟吧，你看我这胸闷气短，心脏也不舒服，你看过两天又打电话，姑娘，你看我这血糖又高了，吃药也不管用啊，然后姑娘啊，你看我这血压也控制不住了，头疼啊，是不是脑梗呢？
6: 哎呦，要隔三差五这么折腾，这当姑娘肯定坐不住啊。
4: 对呀，那何止坐不住啊，每次听着电话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哎呦，我这朋友接完电话就想哭，就开始乱合计，那脑子里啊全是他妈妈一个人啊躺床上没人管那画面。越想越害怕。你说这老太太天天呢姑娘姑娘的咋整啊？二话不说赶紧请假回家买票就回去了。到家这一看，哎呀，这老太太躺床上哼哼唧唧的，捂个肚子在那说难受啊，那闺女赶紧着急了，就背起来老太太就往医院跑。赶紧检查做呗 ,CT, 抽血，那一套检查下来，心脑血管啥都没啥大事儿啊，就是三高指标有点高，然后又给调调药。
6: 临床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很多。
4: 那姑娘啊，回去没两天上班啊，这电话又来了，这回更严重了。哎，什么胸闷呐，哎呀，心慌，头晕，天旋地转。那咋整啊？这我这朋友又请假，但是你也不能总请假，是不？领导不批了，哎，就说你看你上个月刚请完年假，这两天还要请假，那你我这朋友没办法呀，就跟领导干了一仗。
6: 哎呦，
4: 吵了一架，最后呢，咋整的？旷工处理，扣了当月奖金，那还是飞回去了。那毕竟老娘在那难受啊。也不能敢挺着，结果啊又去带老人上医院查了一圈，还是没大事儿。
6: 其实你这朋友真是挺孝顺了。
4: 对，
6: 按说啊，现在年轻人做到这个份上不容易。离家那么老远，对吧？又搭时间又搭钱带老妈去看病。结果这几轮下来怎么样？大事儿都查不出来，没有。
4: 对，
6: 对吧？其实心里边啊或多或少也会有抱怨的。对不对？觉得老人这么矫情呢，
4: 是
6: 就是折腾人吗？
4: 哎呀，别说他了，就他跟我讲这些事儿啊，我有时候都觉得，你说这不是老人不懂事儿啊？那孩子在外边，他也不是干别的，他工作呢，多辛苦啊，是吧？是不是装的呀？是不是想孩子了，完拿这个为借口啊？哎，我也这么想。最后吧，我这朋友没辙了哈，因为他老是这样也不行，他就带他直接就去协和了。因为他也知道这协和那不一样啊，那全国那疑难杂症那都能治得很好，所以他就试试呗。然后前前后后检查单子看了一遍， 也没让老人再做什么多余的检查。

0: 就问了一个不相干的话，就把这问题找着了。
1: 是不是问睡眠呢？
0: 表示你太神了。一猜就中，确实就问这个。
1: 对，因为什么呢，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患者。自然我肯定是要问这个问题的。
0: 对，当时老人还想啊，你看我身体不舒服，你问我睡眠好不好有啥用啊，啊，但是吧，你说大夫问了我就答呗，出于礼貌啊。还是说了啊，这个确实好几年呢睡不着觉了，然后这一躺下啊，那脑子像过电影似的翻来覆去啊，凌晨三四点准醒，醒了你再想睡睡不着了。
1: 嗯
0: 啊，当时协和大夫就说了啊，就是这些不舒服的症状根儿就在觉上。哎，就是长期失眠，然后你这个内分泌紊乱呢，三高也不稳了，什么骨密度也流失了，哎，它就产生了那种叫躯体化症状。
1: 是这样
0: 啊，然后就给他开叫协和的褪黑素。
1: 嗯，
0: 啊，说吃了这段时间，哎，睡眠好了，然后这个三高也降下来了，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啊，也会逐步的减轻消失。
1: 确实。
0: 嗯，
1: 这不就是找到对症治疗的方法了吗？
0: 嗯，
1: 对吧？不管怎么样，他姑娘是没白折腾。
0: 对，
1: 其实咱们身边有这样问题的人很多很多的。
0: 嗯，
1: 今儿头疼了，明儿心脏难受了，后天胃又胀了，又不舒服了啊，哪口饭吃的又不对劲儿了，对吧？就成天有事儿，哪儿哪儿都不舒服，然后孩子抛家舍业的陪着上医院，还查不出毛病来。
0: 嗯，
1: 对吧？孩子不能理解，你这没毛病啊，你怎么老说难受呢？
0: 对呀，折腾我干啥呀？
1: 难受又是个很主观的东西。
0: 对，
1: 其实老人委屈吗？委屈，他本身不是装病，因为那个难受啊，就是你讲那个躯体化的症状，
0: 嗯，
1: 就在他身体里表现出来的，
0: 实实在在的，
1: 是实在的，
0: 嗯，
1: 疼他是真疼啊，慌他是真慌，心崩崩的，他是真难受。这一类情况其实特别多，都是因为什么？失眠，就导致他内分泌失调造成。
0: 哦，
1: 整个内分泌的调整出现乱套的现象了。
0: 嗯，
1: 你的身体还能好啊？
0: 嗯，
1: 对吧？而且他最大特点是啥？就症状非常真实。
0: 嗯，
1: 但是根儿不在你难受的地方。
0: 嗯，
1: 在哪儿？在睡眠上。
0: 嗯，
1: 长期睡不好觉，大脑得不到休息啊。他那个神经系统啊，内分泌系统都是乱套的，然后身体干啥？到处拉警报，报警。最先出现的就是血压、血脂、血糖，这些指标开始不正常。
0: 所以很多老年人觉得失眠，他不就是睡不好觉吗？但没想到能影响到三高的指标哈。
1: 哎呀，睡不好觉，那影响可大去了。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你比如说原来吃一片降糖药就管用好使。
0: 嗯，
1: 啊，可是有段时间睡不好觉以后，你发现怎么了？药得吃两片，
0: 对，
1: 要不然顶不住。
0: 嗯，
1: 对吧？说到这个血压，医院急诊科有一个就是夜班的时候有个保留节目是啥呢？
0: 嗯，
1: 尤其是凌晨12点到3点之间，你经常能看到那个家属啊就搀着老人或者是中年人，就自个儿捂着这个胸口进来啊，心慌的难受啊，脑袋胀的厉害呀，血压一量好嘛，高压189，有的能飙到200多。
0: 哦，这个也能跟这个睡不好有关。
1: 有，这个深度睡眠的时候，身体的应激激素就是皮质醇，它会降到最低，然后胰岛素怎么开始高效工作，把这个血中的糖分送到细胞里面。那你想，人一旦失眠的时候，这皮质醇怎么了？
0: 嗯，
1: 它一直在对外界有反应啊。
0: 嗯，
1: 这皮质醇降不下来，它就高呗。那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就下降了，然后就产生胰岛素抵抗。
0: 嗯，
1: 啊，这个时候交感神经兴奋。
0: 哦，
1: 啊，你这个肝脏又开始释放大量的血糖。
0: 啊。那这种情况血糖不高才怪呢。
1: 对，血压也是，人在睡着觉的时候，尤其深度睡眠，你整个身体是交给副交感神经来接管的。
0: 嗯，
1: 副交感就是比较悠闲的，就像家里老二似的。
0: 哦，
1: 不用扛生活的重担，过着悠闲富足的日子。
0: 嗯，
1: 所以人家心跳也不快，心率减慢啊，血管也舒张了，血压

0: 就降下来。所以夜间的血压比白天一般都低个10%到20%，这叫什么？叫勺型血压。
1: 哦，
0: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心血管系统一个夜间维修的时间？
1: 嗯，
0: 一切都很平稳，你该干点啥干点啥都可以。
1: 对，
0: 但这是安稳的睡眠状态，深度睡眠。
1: 嗯，
0: 那如果失眠呢？你就不是副交感神经掌管了，它还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就老大似的，很紧张，很焦虑，你知道？哎，它就一直处于一种应激状态。
1: 哎，
0: 他们俩就没法交班儿、
1: 哦，
0: 白班夜班不交班，血管持续收缩，你说血压怎么样？它就不降反升啊。
1: 嗯
0: 啊，然后血压那么高，心脏呢就得跟着加班，咣当咣当往上蹦血。
1: 嗯，
0: 时间长了，心脏大脑的血管都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啊，
1: 嗯，
0: 都容易出问题啊。
1: 哦，但你看这个睡眠影响到血糖，影响到这个血压，那怎么影响到血脂的呢？
0: 人在入睡以后，身体会分泌一系列的激素，
1: 嗯，
0: 指挥脂肪细胞啊，把储存的那个油啊释放出来。然后如果你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它那个油会送到哪儿？送到肌肉里面燃烧掉。
1: 哦，
0: 这叫脂质氧化。说白了，很多人讲你睡好觉你就能减肥，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
1: 哦，一直不知道它的这个道理是啥啊？
0: 对，它会把你那个油在身体里面烧掉，就产生减肥的效果。可是，一旦失眠就不一样了。失眠是交感神经一直兴奋，
1: 嗯，
0: 然后身体还以为自个儿是在白天的那个状态呢，处于那种所谓应激状态，
1: 对，
0: 然后大量的这个皮质醇分泌，啊，然后脂肪就开始分解，分解它不是用来燃烧的，作为这个燃料提供热量，它去肝脏合成，但是实际上你身体是该睡觉你不睡，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应激状态。
1: 嗯，
0: 所以它合成出来的东西也不是好东西。所谓低密度脂蛋白，就这种坏的胆固醇，就这种状态下合成的。
1: 哦，
0: 嗯，然后血脂是不是也紊乱了？
1: 对，
0: 哎，睡不好觉的人想减肥特别困难，
1: 嗯，
0: 甚至于有人还越来越胖，就这个原因。
1: 哎，所以真不能小看失眠这事儿哈，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有三高的朋友哈，晚上更得好好睡觉了。
0: 嗯，对，去内分泌科看过病的人就知道啊，我相信门诊的医生都会叮嘱两句什么呢？
1: 嗯，
0: 回去按时吃药啊，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1: 对，这不医生说的客套话吗？
0: 哎呦，那真不是客气啊。
1: 嗯，
0: 我跟大家讲，那是正儿八经的医嘱啊，让你一定要好好睡觉，背后告诉你啥呀？睡好觉你才能稳定住指标。你一旦睡不好觉了，就哪怕你吃着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呢，你那指标也很难稳定。你像之前啊，我们老年病科接诊过一个患者，才68岁，
1: 嗯，
0: 糖尿病已经12年了，然后高血压8年啊，严格遵医嘱用药，这个血糖啊、血压呀，始终就是控制不住，就是不稳，他自个儿都想不明白。我听大夫话了，遵医嘱了，
1: 嗯，
0: 药也吃了，饭也忌口了，我怎么他就指标控制不住就下不来呢？
1: 对，该做都做了，那指标咋就下不来呢？
0: 对呀，后来再去门诊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问呢，吃饭怎么样啊，运动怎么样啊，最后问睡眠怎么样啊，然后他才说，他说这2年每天晚上就是入睡困难。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凌晨3-4点钟就醒了，
1: 嗯，
0: 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那白天一点精神头没有啊，人就是萎靡不振的那个状态。所以医生在给他调了降压药、降糖药的同时，就解决他睡眠的问题，一定要做干预了，
1: 嗯，
0: 因为自己调调不过来，都2年了，
1: 嗯，
0: 对不对？包括他的作息调整啊，做这个非药物疗法的辅助，结合精准的褪黑素调节，
1: 嗯，
0: 啊，3个月以后，不光睡眠的时长延到6个小时，空腹血糖降了 1.8， 这是很不容易的。
1: 对，
0: 啊，血压稳定在高压130，低压80，这是黄金血压，对于老年人来讲，
1: 嗯，
0: 对不对？从3种降压药减到1种，
1: 哎，
0: 就调了一个睡眠。
1: 你看哈，这真的是换一个思路哈。以前老年人血压、血糖控制不住啊。 哎呀，到处找药啊，哪个药好啊，哪个能降下来呀、
0: 啊？对，
1: 从来就没往这个咱们最正常的每天必须要做的睡眠上去想。
0: 其实说白了啊，就是你想要药好使，
1: 嗯，
0: 你吃喝拉撒这点事儿，你也得把它整明白。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那是人的基本的生存的指标。
0: 对，基础，
1: 嗯
0: 啊，你这个基础指标你都弄不好，你想吃药好使那个就很难。
1: 对，
0: 一样的道理。
1: 嗯，
0: 所以好多老人从来都不觉得说觉少啊、失眠呀、啊、是个问题。就在老年人的观念里面，这个都是很普遍、很正常的事儿，因为大家都这样。
1: 嗯
0: 啊，
1: 吃不好、睡不好都很正常。
0: 啊，对，哎呀，那我就想说了，那血脂高、脂肪肝的人那么多，难道血脂高、脂肪肝就不是病吗？它就是正常的吗？对不对？所以啊，吃好、喝好、睡好，这个是你正常的人生，永远别忘了这句话。当你吃不好睡不好的时候，你就浑身开始难受了。
1: 嗯，
0: 从浑身难受后面就该变成天天跑医院了。
1: 对，
0: 对吧？你这个基础不牢，就像盖房子打地基，地基都晃悠了，你那房还能盖几层？
1: 对，
0: 对吧？
1: 而且就是都晃了，还没想到是地基问题呢。
0: 啊，对呀，老在上面找平衡。
1: 对，所以刚才毕老师说的这些哈、啊，浑身难受啊，其实在老年人群里真挺常见的。
0: 常见。
1: 嗯，
0: 其实失眠对三高的影响哈、啊、这个事儿不仅是我在讲，他已经写到哪儿叫三高基层防治中国专家共识2024年版里了。啊，这是一本书，这是多家权威机构联合制定的一个临床指南，就专门指导基层医生给人看病的。
1: 嗯，
0: 包括我们协和医院的老年医学科的专家也参与了他的起草和编写，所以这个指南明确的就把睡眠管理列入到三高患者生活方式干预的核心条目。
1: 嗯，那也就说明毕老师啊，权威部门实际已经认可了失眠对于三高影响这个事儿了，是吧？而且还特别重视。
0: 对，所以说以后哈，基层的医生给大家看病的时候，尤其面对三高的患者，你不光要问你吃的咸不咸呀、啊，啊，有没有做运动啊，你一定还要问一句睡得好不好，
1: 嗯，
0: 睡眠什么样，这个也是判断病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不光国内，像美国它的糖尿病协会在2023年发布了一个糖尿病诊疗标准，
1: 嗯，
0: 其中专门针对睡眠健康做了独立的推荐章节。
1: 哦，
0: 也就是说世界上最权威的糖尿病诊疗指南也正式把睡个好觉当成是血糖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说失眠影响三高不是胡说八道的，它是绝对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它已经正式写进国内外各种医学指南，这是医学全世界的共识。
1: 嗯，所以现在要一个人睡觉哈，能够被闹钟叫醒，那是多幸福的事儿。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
1: 毕老师，其实既然咱病根在睡觉上哈，你大家伙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吃褪黑素。
0: 嗯
1: 啊，你像我朋友也给家里边老人买过哈，买的花好几百的，买进口的，这些都有，而且还是高含量的，说什么10毫克里边。
0: 嗯嗯嗯。
1: 啊，老人就说吃了还行，后来就越吃越不好使，吃完了眼睛该睁还睁，晚上一直瞪眼睛瞪到天亮。
0: 嗯
1: 嗯，
0: 我跟你说，不是褪黑素本身不好使，
1: 嗯，
0: 而是什么呢？它这个剂量不对。
1: 哦，那这十毫克还不行吗？它特意选的，你看还是高含量的呢，因为大家都觉得是不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好啊？完买的时候就专门挑那个高含量的买。
0: 这是一个天大的误区啊。很多人认为啥剂量越高效果越好，这绝对在褪黑素是大错特错的。
1: 嗯，
0: 我们要知道褪黑素是什么，是人体分泌的激素。褪黑素的浓度达到 0.1 到 0.3 毫克，那就已经达到峰值了。
1: 啊 ,0.1 到 0.3。
0: 对。
1: 啊，哎呀，那我们买那个10毫克那相当于30倍到100倍了。
0: 就是的嘛，你不相当于高出人体正常需求量好几十倍甚至于上百倍，
1: 嗯，
0: 那身体能处理得了能承受得了吗？
1: 哎呦，那么相当于发洪水了，直接给淹了。
0: 我本来就需要一条小河灌溉，你直接把地都给我淹了。
1: 哦，
0: 这不就这么个区别，
1: 是
0: 对吧？我们之前老年科接诊过一个患者，才58岁，女同志，她是长期失眠，然后听这个亲朋好友给她推荐褪黑素，她就买了嘛，就用了，一开始好像还有效果，但很快就不灵了，
1: 对，
0: 就不好使了，她就加大剂量，然后不就陷入到越吃越多，越吃越没用的这个怪圈里了吗？更严重的是啥，不光失眠没解决，后来情绪都低落了，整个人疲惫不堪的，然后心慌啊，难受啊，就这种焦虑症躯体化症状都表现出来了。什么叫躯体化症状？焦虑本身是心理的问题，
1: 对
0: 不对？但他身体都有感觉了，就是你心理的问题已经转化成躯体发出的信号，叫躯体化症状。
1: 哪都不得劲儿了，这疼那疼的，
0: 对
1: 啊，你看这吃褪黑素吃的哈，这个没改善睡眠，反而让问题更严重了，
0: 就是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毕老师，
0: 其实权威的临床指南研究就发现啊，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褪黑素的有效剂量就是1到3毫克左右，这也是国家药监局推荐褪黑素安全剂量的一个依据，你超过5毫克。通常它不会增加助睡眠的这个效果，反而会增加什么呢？副作用，增加身体负担。但是很多做褪黑素产品的人，为了怎么样吸眼球啊，为了卖高价，就开始标榜自己的高含量，就是利用大家认知的误区，就认为越高的剂量效果越好，就把这个褪黑素的剂量从5毫克推到10毫克，甚至于是20毫克的都有。
1: 对，这怎么像家里囤土豆似的，家买土豆越多越好似的，咱们都是这样啊。
0: 是这样。
1: 那你看1毫克到3毫克，这个是药监部门的这样一个安全剂量。
0: 对。
1: 然后后来，往往这个很多厂家产品是5毫克甚至20毫克，这个比药监局推荐的安全剂量就高太多了。
0: 对呀，你剂量一超标，就会造成一种现象，叫什么呢？叫受体脱敏。
1: 受体脱敏
0: 就是我不敏感了，老喝甜的，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甜了。
1: 哦，
0: 是一个道理。就像一个人天天给你喝糖水，完了你再喝点椰子水，你就发现那都不如白水。就没有味儿了。
1: 像我们做节目也是戴耳机啊，天天那么大声，后来你就发现听力好像都有点影响。
0: 对，你不大声说话他听不见了。
1: 对，
0: 这是一个道理的。褪黑素也是，你天天那么大剂量往身体里灌，我们大脑接受褪黑素的这个受体就迟钝了，就不敏感了。你以后再有正常剂量，你像我们身体自己分泌它肯定是正常剂量，你对脑细胞还好用吗？它就不好使了。所以你就只能依赖啊，你只能越吃越多，越吃越没用。
1: 哎，那这也就是刘女士遇到的这个情况，就是越吃越多，越吃越不管用。
0: 对对对，它不光是越吃越不管用，关键是你长期大剂量用的话，它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风险。
1: 像那个车辆超载似的哈。
0: 对。
1: 你
0: 越跑得远，毛病越容易出现，风险就越大，对吧？2025年的时候，美国心脏协会年会就公布了一项针对13万失眠患者的大型研究，结果显示什么？长期服用过量褪黑素的人，5年内心发心律衰竭的风险几乎是翻倍的，因为心衰住院的风险也高出2倍多。你说你这个褪黑素吃的，
1: 你这吃太吓人了哈。
0: 对呀，
1: 都吃出来的，这些病
0: 都是吃出来的。所以在协和我们老年科啊，内分泌科包括神经内科，遇到因为失眠导致三高异常的患者，我们干啥？也给他开褪黑素改善睡眠，但是这个剂量限制的相当严格，就是2毫克，绝不超标。
1: 那这个两毫克有什么说法吗？
0: 这个2毫克它也是经过多年临床验证出来的，也就什么呢？这是最佳的一个含量。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的松果体啊分泌褪黑素的能力是逐年下降的，这个是导致睡眠问题的一个核心原因。但是这个叫什么？叫生理性的原因啊，它不是因为病带来的。 所以我们协和用精准的两毫克的褪黑素就把它缺的那个部分你给它补回来就行了。
1: 嗯，
0: 你重新去校正它的生物钟。
1: 哦，但是刚才毕老师您说到我们这个正常分泌的褪黑素啊，你看这两毫克它实际也比正常分泌的褪黑素多好多倍呢，这能行吗？
0: 我们讲人体正常的 0.1 到 0.3 毫克那个是什么？是血液里的浓度。
1: 嗯，
0: 它是始终保持这个水平的。啊，那我们这两毫克不是进到身体里面刷一下就放出去。
1: 嗯，
0: 它是要保持一个稳定的血药浓度，是持续八个小时一点点释放出去的。
1: 哦，
0: 覆盖整个夜间睡眠的时间。所以这两毫克的剂量保持这个血药浓度，既能平稳交感神经，哎，让你一到点儿，你那交感副交感神经就交班了，然后你不用辗转反侧的，心跳也慢了，血压也降下来了，人也迷糊了，你该睡就睡了，
1: 嗯，
0: 对吧？同时你也不用担心那半夜会不会突然间醒过来，就哪怕你上个厕所回来你照样可以睡，
1: 嗯，
0: 啊，绝对不会早醒，然后还能辅助的什么稳定血压，还不会抑制自身褪黑素的分泌。
1: 哦，
0: 它还会维护你自己分泌褪黑素的功能，对吧？也不会产生耐药性，也不会产生依赖性，就这个对人体健康都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剂量。
1: 嗯，
0: 同时你有这个浓度的褪黑素维持，它就帮你重新校正你的生物钟，一段时间以后哪怕你不用褪黑素，你身体自己分泌的褪黑素你还是很敏感的。
1: 嗯，
0: 你该到点困你还困，该睡你还睡，还能睡得很安稳，然后该醒的时候你也会醒，人也倍儿有精神。这个时候就说明什么？你整个身体已经恢复调节睡眠的能力，以后你不用依赖借助这些助眠的产品，一样可以睡好觉。
1: 哎，
0: 它就像个中间的搭桥人似的，你过桥了，你可以顺利走了，我这桥也就撤了，就完事儿了。嗯，
1: 对，所以说这个褪黑素剂量它精准的话它是药，它要是失控的话那就是毒。
0: 哎，差不多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我们短期内补充一定剂量的褪黑素，一是让你睡好觉，二是什么呢？是让你的脑垂体得到一定的休息，你让它缓缓，你等它缓过这个劲儿了，我就不用借助外力了，它自己又能重新正常干活了。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你像协和我们老年病科曾经接诊过一个患者，他原来是啥呀，就是乱吃高含量的褪黑素，结果那个身体真的越来越差，越来越睡不着觉啊。嗯，你知道最后到什么程度？
1: 到什么程度？
0: 报假警
1: 啊，
0: 差点没让人抓起来。他报假警的目的是啥？大半夜的，
1: 嗯，
0: 他想让警察陪他聊会儿天儿，
1: 嗯，
0: 结果最后被处罚了。
1: 对，这个警力资源是不能随便的啊，来那什么的。啊，哎，那听着这事儿还是有点乱，你跟我们详细说说咋回事儿？
0: 他是我们医院的患者啊，72岁，
1: 嗯，
0: 长期失眠，然后那血压、血糖指标就一直不稳呢，啊。后来听说褪黑素能睡好觉。他上市场一挑，挑啥？
1: 高含量的
0: 啊。对呀。嗯，这个就是人的惯性思维，但是在褪黑素这儿不好使，
1: 而且他会比较哈，你看那高含量的，哎，这个价是不性价比高点哈？
0: 那对呀，对呀。关键是高含量也就罢了，他还加倍吃，就是完全不了解褪黑素。
1: 哦，
0: 嗯，结果失眠越来越严重，三高指标越来越高，晚上就睡不着了。睡不着怎么办呢？你说一个人在那熬夜，
1: 嗯，
0: 怎么个熬法？熬不住，就给孩子们打电话。孩子加班他也打，孩子睡觉他也打，根本就完全不分场合，不分地点。
1: 哎呀，这折腾人呢，这怎么整？你说？
0: 对，他那个孩子啊，就是因为他半夜总打电话，后来血压高住院了。
1: 孩子都高血压住院？
0: 对，嗯，还有一个是女儿，因为总打电话。差点工作都丢了。
1: 嗯，
0: 气的呀，后来气的心蹦蹦跳，上医院了。最后这儿子女儿都没有办法，晚上怎么办呢？直接关机。
1: 嗯，
0: 你说是被迫关机。
1: 对，
0: 然后老爷子就觉得你看儿女电话打不通怎么办，他就报假警，
1: 给警察打。嗯，
0: 对，为啥？因为之前哈，他有一回腿摔了。
1: 哦，
0: 摔骨折了。
1: 哦，
0: 那个时候给孩子打电话，孩子也不及时，他给警察打的电话，警察很快过来，然后帮他打。

0: 120，给他送到医院。啊，然后他就觉得警察特别管事儿，
1: 嗯，
0: 他很感谢警察。所以在晚上实在是没有办法熬下去的时候，他又给警察打电话。
1: 哎，
0: 但是他打电话的时候跟人说的是，我又摔倒了，你们来帮帮我。
1: 哎，
0: 是不是报假警？
1: 对呀，
0: 他实际上就是希望警察能陪他过来聊聊天，就这个意思。
1: 哎呦，那他这浪费警力报假警，这不得罚他？
0: 肯定得罚他。
1: 嗯，
0: 但警察首先做的还是把这个事儿通知到他家人。儿女一看这种情况怎么办？那是没招没招的了，
1: 嗯，
0: 找不着我们找警察，谁受得了啊？
1: 嗯，
0: 后来就干脆吧，给他找个权威的地方。好好给他看看他到底怎么回事儿，然后直接把老爷子就给带到协和老年病科了。
1: 嗯，
0: 我们协和专家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儿，完全是长期失眠引起的指标异常，然后加上你说他有没有焦虑症，他有的，睡不着觉他真焦虑啊，有躯体化症状，其实这些问题你倒到那个根儿，是不是还在睡眠上？
1: 对，嗯，那协和肯定有办法。
0: 对，我们就是老年病科，它的理念是什么呢？叫睡稳了，
1: 嗯，
0: 慢病才稳，所以给他制定了一个叫综合的治疗方案。你别看他事儿不大，但是你真想调好，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所以什么叫全方位的综合治疗方案呢？就包括他几点太阳底下做操，嗯，泡澡，然后调整作息，最主要的是啥？就是协和精准的两毫克褪黑素，重新给他校正生物钟，
1: 嗯，
0: 就等于他吃喝拉撒运动方方面面都给他照顾到了，
1: 嗯，
0: 给他制定了一个作息表，你什么时候该干啥，你就照着这个去做，
1: 嗯，
0: 结果3个月以后，老人睡眠改善得很好，
1: 哎，
0: 啊，情绪也很稳定，随之而来的三高指标就逐渐稳了，再也不用半夜打电话找儿子找女儿了。
1: 嗯，要不说还协和呢哈，要换别的医院啊，那得给大把大把，还得给你开药。
0: 对，是的
1: 啊，
0: 嗯，
1: 这打靶子打到靶心才对。
0: 对，所以我为什么觉得协和是把患者当成一个整体的人来看？
1: 是，
0: 嗯，
1: 你看生活习惯也管，
0: 也管，
1: 也要给你调整，
0: 不然你影响治疗效果。
1: 嗯，
0: 因为协和的目的是什么？它是让患者能够真正治好病。
1: 对。
0: 对不对？他追求的是临床的治愈率和有效率，
1: 嗯，
0: 而不是我卖多少药，我挣多少钱，
1: 是，
0: 这完全是两件事儿，
1: 嗯
0: 嗯。
1: 所以你看，刚才您说的这个患者，他睡得好了，那就一家人都解脱了。
0: 确实是这样。
1: 嗯，
0: 你说老人报假警求关注这个事儿，听着是不是挺离谱？一般人干不出来，
1: 离谱，嗯，
0: 对吧？但实际上，他真反映出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很多老年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心里边是更害怕的。为啥呀？他怕自己突然间倒到家里边都臭了都没有人知道，怕不怕？
1: 怕，
0: 怕，
1: 嗯，
0: 而且他也怕连累儿女，越严重连累的越严重，对不对？这样的恐惧心理他不会挂在嘴边上到处跟人讲，但是他的身体都表达出来了，不然他不会焦虑，不会有所谓躯体化症状，然后就一遍一遍的跑医院呐，一遍一遍的折腾儿女啊，一遍一遍的花钱呀，都是在干什么？掩盖他的焦虑。
1: 对，
0: 嗯，儿女跑了几趟，发现你这啥病没有啊？老折腾我们干啥？是不是你矫情，我不耐烦？
1: 嗯，
0: 啊，话一说中了，一来二去的。母慈子孝就变啥了，鸡飞狗跳了。
1: 是，真是这样啊，老人总是觉得儿女不孝，然后儿女觉得老人矫情。
0: 对呀，
1: 啊，
0: 但是你就没想为啥老人原来挺好挺好，现在这么作呢？我跟你讲，睡不着啊。啊，这个只有睡不好觉的人才能够体会。
1: 对。
0: 长期睡不好，情绪能稳定吗？那种痛苦心理的煎熬，没人能够真正体会，说也说不明白，只有你经历过你才知道。白天人昏沉沉的，心里边就莫名其妙就烦躁啊，
1: 嗯，
0: 看谁看啥都不顺眼啊，所以儿女就觉得这怎么越老脾气越大呢？
1: 嗯，
0: 老了不都应该温和了吗？没有啊，脾气越来越大，其实是啥？长期缺觉，他那个情绪调

0: 节的功能都出问题了。但是你不理解啊，很多家庭矛盾不就表现出来了吗？表面上看是老人特别矫情，事儿多，其实根儿是啥？睡不好觉，精神崩溃。然后躯体化症状就是身体替他喊疼啊，
1: 嗯，
0: 我难受啊，你帮帮我呀。
1: 哎呀，真是，今天咱们说了这些哈、啊、鲜活的案例，给我们都提个醒哈、啊、你看家里老人指标不稳啊，身体特别不舒服难受的时候，咱做儿女的也别一味的指责，也别不耐烦，咱也想想自己光顾忙了，多久没给老人打过电话呀，没关心过老人啊。你现在想想，好像我们的父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哎，你吃的怎么样啊，最近啊，睡得咋样啊，倒真的是一字千钧啊。
0: 老人关心儿女这样的话多，儿女很少跟老人讲这样的话、
1: 哎呀，可不，
0: 但其实需要关心的恰恰是老人。
1: 嗯，
0: 关心老人是啥？就吃喝拉撒睡这点事儿，你帮他整明白了，他就很舒服的度过晚年啊。
1: 是，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我父母都是的，哎呀，过几点几点你别给我打电话了啊，我手机可能关机了啊。他真是，他觉得睡眠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哈。
0: 嗯，
1: 所以咱们做儿女的啊，平时也问问父母睡得怎么样哈、啊、如果说睡眠不好的话，很可能就会造成内分泌紊乱啊。
0: 确实
1: 一定要重视。
0: 嗯，老人自己呢，你出了身体浑身不舒服，这样症状三高指标控制不住啊啊等等，你别着急，对吧？我们初期都是可以通过纠正生活方式，正确用药，它是可以调整过来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劝大家一定要早，要积极，早预防早治疗，你别拖嘛、
1: 嗯、
0: 原因就在这儿啊。儿女们也有他们的生活，日常沟通没啥问题，但别无休无止啊，不能过度打扰。为啥？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生命它其实都是独立的，
1: 对，
0: 他也有日常的工作要忙，像你讲话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啊，自己独生子女照顾两个孩子，
1: 嗯，
0: 甚至于现在有的家庭都三个孩子，
1: 对，
0: 他是很沉重的负担的啊。所以现在年轻人和老人之间真得相互体谅相互理解。
1: 嗯，
0: 你看我们协和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就因为睡眠障碍引起身体各种问题的人，通过专业医生指导，用什么精准两毫克的褪黑素，然后配一些非药物性的治疗，帮他制定一个整体的调理方案。
1: 嗯，
0: 然后呢都恢复的挺好啊。
1: 嗯
0: 啊，各项指标都稳定了，你这个虽然有点三高，但是它不影响正常生活啊，能够每天心情愉悦的跟孩子也保持一个很好的沟通，你有生存的质量比什么都好，
1: 哎，
0: 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1: 嗯，所以你看我们每一期节目哈，我总结一句话，就是咱们节目当中啊，不仅给大家传递健康理念，还要教大家活得明白。
0: 嗯，
1: 我们不能稀里糊涂的哈、啊，就睡眠不好还不当回事儿。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给大家总结啊，敲黑板，一定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啊。第一点，你看失眠可绝对不光是睡不着的事儿，直接会拉高三高的指标，包括增加心脑血管风险啊，这可不是胡说。你看我们今天举了那么多的案例哈、啊、而且毕老师说了，它是写进国内外指南的医学共识。
0: 对对。
1: 哎，第二呢，褪黑素它不是越高越好，你像我们说什么10毫克20毫克那种啊，很多时候是越吃越没用，还有风险。
0: 对，是的。
1: 嗯，这点大家得记住哈。而且这个剂量多少呢？两毫克是卫健委的一个合规剂量，精准补充，不依赖，不伤身。
0: 对对对。
1: 嗯，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啊，那些所谓的矫情啊，瞎折腾这个表象啊，大家一定要看清它的本质，这根上很可能就是没睡好觉。
0: 嗯，
1: 你这个觉睡好了，指标才能稳，家里才能太平，是吧，毕老师？
0: 对。
1: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啊，我们稍事休息，
2: 进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年纪大了，一生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4: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

0: 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1: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都挂不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2: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1: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2: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院内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1: 哦，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2: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药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1: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打心底认。
2: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3: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不用找黄牛，不用排长队，协和药厂职工院士配方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医院给患者开什么我们就给您发什么。栏目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毕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咱们节目里提到那个褪黑素，是不是协和医院医院里正用的那款呢？
0: 啊，这个您放心，协和院内用什么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什么，一模一样的，丝毫不差，这点您完全可以放心。
4: 那太好了，那什么时候发放一波啊？我想多订几盒。之前我二姐在协和开过这个褪黑素，剩了一盒给我拿过来了。我吃了以后，不光这个睡觉好了，感觉头脑都清楚多了，就连我血压都稳当了。
0: 是吧？那挺好。您之前是啥情况？跟我说说。
4: 之前就是感觉自己那个觉太少了，每次要睡觉躺到床上哈。就脑子里根本就停不下来了，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那脑子里都想起来了。谁上学欺负过我呀？退休金怎么又没涨啊？而你上次打电话态度怎么不对呀？这脑子跟过电影似的，你说睡着了吧，好像他还记住点事儿，你说没睡着吧，好像也迷糊了一会儿，就那种。每天加起来也就能睡个三个底儿的觉吧。
0: 哎呦，
4: 睡醒以后脑袋昏昏沉沉的，身上也不松快，特别难受。
0: 所以您这个是啥呀？都要睡觉要睡觉了，那思想还放飞自我呢，是不是？哎，怎么收收不回来？我跟您讲，这就是典型的缺少褪黑素这个睡眠启动的信号了。所以您那个大脑啊，就没法从清醒的模式快速切换到睡眠模式。所以你睡不着，说白了啥呀，就生物钟失灵了呗，对吧？该睡觉的时候这大脑就关不上机呀。
4: 对对，就是这样。再一个吧，我就感觉我记性也越来越差了，整天丢三落四的，那手机都丢了30个。上次出门把水龙头忘关了，把楼下邻居的家都给淹了。
0: 哎呦。
4: 直到去年吧，那女儿带我去体检。查出来什么脑白质变性，还有什么淀粉样沉积查的。那个医生说这属于老年痴呆前期，一把我吓得我更睡不着觉了，哭了好几天。
0: 我跟您说哈，大夫说的是对的啊，所以他也在提示您什么呀，千万别小看失眠这个事儿。我们协和老年病科做过相应的临床调查，80%的老年痴呆患者

0: 者在发病的前几年都有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因为你大脑白天工作就会产生贝塔淀粉样蛋白，这个对脑细胞来讲是一种毒性蛋白啊。你只有晚上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的类淋巴系统才会启动，把这个毒性蛋白给它清理出去。那你要不睡觉呢？长期失眠，毒素根本清理不出去，它就会损伤我们的脑细胞啊，就会造成认知的衰退，就会出现什么老年痴呆的问题。
1: 哎呦，我可不能老年痴呆呀！你看我在单位一直当领导，这工作也体体面面的。那要真是痴呆了，就像新闻里那些老人，大小便都不知道，动不动就走丢，找不着了，我都没脸活了，我。哎呀，我一想到这我就着急上火的，更睡不着觉了，血压动不动就上167，我吃药都控制不住了。
0: 嗯，您这个也是啥，血压的波动它也跟睡眠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失眠可以造成内分泌失调，你一味的用这个降压药压制它，这个效果未必好，对吧？您不管怎么样，还得从根上做起，把睡眠调好了。晚上啊，让副交感神经去接交感神经的班儿啊，因为交感神经让你兴奋，副交感神经让你安静下来。你这个安静下来了，血管不会紧张收缩，你这血压自然就稳了。
1: 还真像你说的这样，毕老师。你看我二姐之前在协和开过褪黑素嘛，她就没吃了，就还剩一盒，就给我拿过来了。他就怕我一直不睡觉，就磨磨蹭蹭的再出现什么问题。吃完这盒褪黑素，我不光能睡着了，就睡得还踏实了，就感觉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的，血压也没额外加药，真就稳定下来了。
0: 其实褪黑素对您来说不光是起到一个稳压的作用啊，对您已经出现的老年痴呆的前兆，脑白质变性，贝塔淀粉样蛋白沉积，它也是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的。
1: 这对老年痴呆还有好处呀的。
0: 哎呦，那个好处可大了啊，我跟您说一定得重视这个事儿。我们协和神经内科专家呀，曾经编写过一个行业指南，叫阿尔茨海默病合并睡眠障碍诊疗规范，就可以说是全国各大医院诊疗老年痴呆病都要用到这本教科书。在这个书里面特别强调说，这类患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睡眠问题，因为深度睡眠就是大脑清理代谢毒素的唯一窗口。你觉睡不好，大脑里的垃圾清不掉，你吃什么药做什么治疗，那效果都大打折扣，您知道啊。我们协和改善睡眠首用的非药物手段就是褪黑素。
1: 这我还打正着的用对药了，这还
0: 对呀、要不然您怎么会打电话来找我？您自个儿都知道用上以后有效， 对吧，身体舒服。协和的褪黑素呢，它是2毫克的精准剂量，血药浓度始终维持在0.2毫克，持续释放8小时再发挥作用。什么意思？就是你吃完以后能覆盖你整晚睡眠的时间，让你不会出现瞪着眼睛睡不着啊，不会出现突然间惊醒然后醒了以后怎么了又睡不着的这种情况，让你这一宿觉都可以睡得安安稳稳的啊，踏踏实实的，大脑整宿都在代谢毒素，就延缓贝塔淀粉样蛋白沉积的这个进度，控制老年痴呆的进程，也能缓解什么呢，你记忆力减退，头晕头疼这些已经出现的症状。你想啊，你要是睡好觉了，这几十年哪怕咱们就给它控制住，不往严重了发展，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维持一个很好的生活状态呀？
1: 对对，是啊，毕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能维持现状不往严重发展我就很满足了，这个褪黑素太适合我了。那什么时候能发呀？我想多买点给存着。
0: 哎，我发现啥呢，最近打听褪黑素的听众特别多啊，我估摸着呀，受失眠困扰的人也是特别多的。我这边也在跟厂家研究这个事儿啊。你也先别着急，每天关注节目，一旦有确定消息的时候，我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好不好？
1: 好好好，太。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毕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1: 我有这么事儿，我想问问你。
0: 您这样，别着急，也别紧张啊。您跟我说说多大年龄？
1: 我73。
0: 嗯。
1: 我在66那年，突然间早晨上厕所鲜血遍手全是，我就谁也没告诉，我就走了，连走3天。后来在伊拉，我雇了一个小孩，给了200块钱。
0: 嗯。
1: 完事儿一检查，就是肠镜，直肠离肛门4厘米。完有一个3厘米的那个大的就破了，那0.2的没破，完事儿就鲜血嘛。后来我住了10天院，完了给那个西药嘎下去，嘎下去以后呢，完事儿这个肛门，那我这么想是狭窄，就上便所就费劲，这个肚子整个眼儿，
0: 嗯。
1: 完半年以后又结回去的。刚结回去的时候那肚子不好，总是往外流，完后来好了以后就是干燥，你就得使劲儿。你
0: 嗯。
1: 要买点那个对肛门那个隔里头，完了往外流。后来现在是咋事儿呢？你要比如今天要是有这一天老上便所，肛门就疼，
0: 嗯。
1: 不使劲你这便你就出不来，那肛门就费劲。头2个月做一个那个肠镜和胃镜，它没啥，它就是整个肠里头有点红，他说是没洗净。完了肛门呢，反正哪也没长啥。就我在45、6岁之前，就是白菜、萝卜、土豆我都没吃过，一天一天不吃饭，不都给我丈夫不搁家。我带孩子爱吃正好，我就炒一点；爱吃啥，我自己连个鸡蛋也没吃过那几年。完，等这50多岁以后了，现在行，什么都吃。从66往这嘛，胖了36斤，现在112了。
0: 哎呀，那您原来也太瘦了，
1: 70斤，我原来不吃东西，就一个苹果都没吃过。
0: 那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啊，您知道啊？
1: 我下乡回来，完参加工作以后，那伙食倒好，我也没去，一直都不吃东西。
0: 嗯，
1: 那前儿就海参、大虾、大鱼，老师我也没去。
0: 你是没有食欲，对不？
1: 对对对，我就瞅你们谁都吃，我就尝都不尝，就
0: 明
1: 不
0: 白，就
1: 想
0: 一点
1: 吃。
0: 欲望都没有，对
1: 对，
0: 吗？
1: 没有，一天不吃饭不遭饿。
0: 嗯，所以您今天的这个就是肠道的问题啊，跟什么有关系啊？跟您这个饮食也有关系，还有就是跟您这个心理的压抑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啊，
1: 就我
0: 因
1: 一
0: 为
1: 个人，一白天就上班，自己整个孩子。
0: 可不是呗，你这种压力啊，啊，然后这种有的时候人都需要个肩膀靠一靠，对不对？有一句两句温暖暖心的话，但如果这个咱们都没有的话，其实心里面是很压抑的。人体的肠道蠕动不蠕动，胃肠消化功能跟什么有关系啊？它是受植物神经控制的，不受我们意识控制。没有人说，哎，你胃疼一下，然后它就疼一下，它不听话的，对吧？但是它受情绪调控。
1: 那时候的人哈，他没有那些想法，就寻思让丈夫工作好好干。沈阳市劳模连续4年，完了到这分个大房子，就别的没想过，给他整的干干净净的，自己到孩子15、6岁都没买过一件衣服。
0: 你看，
1: 那
0: 其
1: 前
0: 实
1: 边
0: 你觉得好像，哎，我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你的身体有没有反应？潜意识里面是有的，要不然为啥一点食欲都没有啊？
1: 是。
0: 啊，我们之前有大山楂丸，你用没用？
1: 那个同志说今天能到，
0: 哦，哎呦，那我知道了。您那个什么啊，放心，大山楂丸拿到手以后一定好好用。
1: 怎么吃？
0: 您这样啊。早中晚从一粒儿，然后逐渐加到各2粒儿就行，一天6丸就可以。
1: 吃完饭多长时间吃？
0: 你这个饭前饭后都没关系的，您可得坚持用一段时间了。
1: 行。
0: 啊，它解决的就是你这个脾胃运化的问题。你脾胃运化好了，吃的东西多一点，肠道自然往下排。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没事儿啊，在家练提肛运动啊，哎。
1: 对，
0: 这个对您是很关键的一个。
1: 完事儿，你说我还用上肛肠医院看看肛门不？
0: 你现在就是排便的时候说那种疼是怎么个疼法啊？
1: 老上便所，它就疼。我后来我是喷的啥？就想要喷嗓子那个，
0: 嗯。
1: 一喷上了。后来我就买了两管那玩意儿，天天喷，天天喷肛门呢。完这几天不疼了。
0: 那个就是啥呀？排便多了，刺激那个黏膜了，黏膜有损伤，有点炎症。
1: 对，
0: 这个倒问题不大，但是你如果不放心。

0: 心呢，你就上那个肛肠医院做个直诊，
1: 啊，
0: 就是让大夫给你稍微检查一下就行，也不用做什么镜啊，这个那个的，那几十块钱就下来了。
1: 啊，
0: 你要不放心就去做一下。
1: 啊，
0: 嗯，你要是喷上点那个药就缓解，那就说明完全是黏膜的那个炎症损伤，就排便排得太多了。
1: 我听你就疼一下，我晚上半夜喷，今天喷，完这两天不疼了。
0: 对。就有点像啥呀？像那个卧床的人，那汗呕的，啊，皮肤有点那个，就是我们过去讲小孩皮肤打了，就那个感觉。
1: 啊，
0: 嗯，
1: 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嗯，
1: 啊，
0: 再有啥问题的时候，咱们就随时联系，好不好？
1: 啊，行。
0: 哎，
1: 谢谢啊，
0: 好嘞，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好。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189-216 400-6189-216。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与您不见不散。
3: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5: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消防安全小提示。学校和单位定期组织逃生疏散演练，进入公共场所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记住疏散方向。遇到火灾时，沉着冷静，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必须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大火封门无法逃生时，可用浸湿的毛巾、衣物等堵塞门缝，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8: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9: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2: 谢
13: 谢你，
14: 谢
13: 谢
14: 你，
13: 谢
14: 谢
13: 你，
15: 谢谢你，
16: 谢谢你，
1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1: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23: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2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2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2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2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2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引乐坛谁与

潮流无畏标榜，它是一种做音乐的态度。先锋并非束之高阁，也可以贴近生活。音乐先锋榜，全国主流音乐电台联合主。

时间来到2026年10月12号周一上午的10点04分，谢谢各位继续停留在 FM95.9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音乐先锋榜正在直播。你好，我是刘平。全新一周开场，今天上午我省的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出现了大雾或浓雾天气，能见度较低，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出行安全。同时呢，新一轮降水接续拉开帷幕，其中沈阳、抚顺、铁岭、盘锦、锦州、葫芦岛地区都将率先出现小雨或阵雨，所以大家还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降水在今天傍晚前后预计会覆盖到全省，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了。目前来看，今天的气温受影响程度并不大，升温降温就在1到2度之间。像大连、营口、盘锦最高气温还是可以达到22到23度，其他城市最高气温在25到26度。所以中午前后不会觉得很凉，体感的舒适度还是比较高的。当然出门早回家晚的朋友依旧是需要以长衣长裤为主。风力方面，今天省内绝大部分城市会以西南风为主，风力普遍在4到5级，辽西局部地区会率先转吹北风，所以今天各位出行防风也是很关键的。到了傍晚前后呢，除了降水覆盖全省之外，冷空气全面抵达我省，全省转吹北风，风里开始透着明显冷意，那回家晚的朋友外套要稍微厚一点了。省会沈阳今天是雷阵雨的天气，10到26度，西南风4到5级，转北风3到4级。

说到动力火车2026一路向前世界巡演正在多个城市推进中，前段时间呢，烟台站取消之后，北京、佛山、哈尔滨等新站陆续官宣，巡演节奏依然是非常紧凑的。出道28年的动力火车，在大把大把二人组合出道的时代，他们的音乐在今天听来还是那么的有魅力，怀旧情绪和现场感染力成为他们最突出的标签。他们的合音总是两个人交替完成，没有谁是绝对的主音，就很像是两种音色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声音听起来更加立体。就是这样充满男人味的嘹亮，总是可以把歌曲演绎得热血阳刚，能量爆满。

全新一周的开场曲就来自动力火车的这首《热量》。这首歌也告诉我们，如果你身边就有难得可以一起努力的朋友，你们就应该互相鼓励，携手共进。那说到今年国庆假期，李心洁以编剧、监制和评审代表的身份亮相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这次参展的电影《黑潮》是他花了三年多的时间，从创意、剧本、融资到拍摄全程参与。那现场听到观众分享《黑潮》的观后感，他也从中获得了面对孤独的勇气与自我和解的力量，觉得这三年的耕耘有了回响。那说到这些年都在电影圈努力的李心洁，也许很多人都忘了他其实是歌手出道。继续听到他20年前的这首《没完没了》。

进入到十月份，你会不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好像夏天还没有走多远，突然要进入冬天的意思。我印象中的李心洁好像也总是和夏天有关，总是在海边的青草地，她的大眼睛，身形瘦削又无限活力，介于女孩和女人之间的神经又甜蜜，她会摇摇摆摆地唱歌，涂着过量的腮红，十分高兴的样子。今天这一首《没完没了》更好像是整个夏天扑面而来，带着让人心慌的美好，清澈的游荡，一切的色调挥霍着快乐，永远都是那么的青春年少。

这首歌没有用很复杂的方式，只不过在合适的时候出现合适的声音。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林迈可编曲，这个组合真的是绝了。这就是曹阳的新歌，叫做《如诗一般的形容你》。如果说把曹阳换成周杰伦，也毫不违和。方文山写过很多的歌词，但是他很少把自己的情感经历融入其中。他说从写歌开始，根据自己经历只写过四首。第一首是《你比从前快乐》，第二首、第三首是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和蔡依林的《倒带》，这都是写给女友的。那继续请你回顾这首歌，就是他的第四首真实经历。阿桑一直很安静。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小提示：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1: 我俩
2: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小张，遛狗呢？
6: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7: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6: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7: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8: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9: 九九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1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2: 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音乐在耳畔，感动

0: You want music?
1: 本周是他横扫乐坛，本周就该唯他独尊。哇、wow! ！音乐先锋榜，本周推荐。

就在今年国庆长假，蔡依林和蔡健雅在意大利同行度假，成为了乐坛最温馨的画面。这一对双蔡姐妹花的友情也是由来已久了，这一次不是他们首次同游，但是意大利的慢节奏行程和自然风光还是让大家直呼治愈。而在这一趟意大利之行之前呢，蔡健雅刚刚官宣了本月17号将在高雄举办个人演唱会，同时还官宣了12月19号温州的群星演唱会，将会和李荣浩、张远、席琳娜依高同台，音乐行程也是相当的密集。而说到这两个人的友情，不得不提到蔡健雅为蔡依林创作的最具代表性的这一首《我》，道出了蔡依林卸下舞台光环之后对自我

怕生命空白，这样的歌词真实呈现了蔡依林在聚光灯外的脆弱和自省。她自己在采访当中也提到过，她说这首歌反映了她不为人知的一面，在掌声和喧嚣散去之后，她会想象自己坐在舞台下，看着台上的自己，认真追问，我真的爱自己吗？这一首《我》也被视为是蔡健雅最懂蔡依林的作品。10:38，这里是音乐先锋榜正在直播，谢谢各位继续停留在 FM95.9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就在本月初，吴奇隆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在国庆节这一天，时隔33年，他再到天安门拍照留念，再赴一场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之约。回想在1991年，吴奇隆作为小虎队成员，三个人一起在天安门前拍照。1993年的时候，吴奇隆拍摄 MV 的时候也曾经骑车经过天安门。如今50多岁的他状态依旧，而小虎队这三个人的发展轨迹

吴奇隆个人代表作《追风少年》，回想上世纪90年代，他是最早单飞，扎进影视黄金期，摸爬滚打。而记忆里最深刻的小虎队呢，永远都是贴在墙壁上的三个阳光美少年，不管穿的是白礼服还是黑马甲，那种灿烂的笑总是让人很难忘。这个组合真的带给一代人美好的记忆，当时男同学会疯狂模仿他们的舞蹈和造型，女生呢就是疯狂收集他们的杂志和海报。不夸张地说，真的是大街小巷都唱他们的歌。

小虎队1990年的歌《星星的约会》，如果现在只用三个字来形容小虎队，我想应该是记忆中。我还记得李健曾经评价他们说，小虎队的歌不是自己感兴趣的类型，但是他们对于一代人的确是一种情结。这三个男生真的是用最辉煌的时光伴随我们度过青春，一起走过那一段永远不老去的岁月，雕刻着一个个爱与梦想。10:46，耳边听到许飞的这一首老歌，看见歌名就觉得内心一片温暖。我们要走遍所有最浪漫的地方，这会不会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

零，我要流行至上，我是权威榜样。You want music?本周是他横扫乐坛，本周就该唯他独尊。音乐先锋榜，本周推荐。

亚音乐节的候选，他总是有能力驾驭各式曲风，但是又不像其他有一些歌手风格转换得很生硬很青涩。刚刚这一首鞋跟当年的创作动机呢，就是来自娱乐圈这些年分分合合的大小事件，但是更多想要表达的就是男人在爱情当中可以用更宽容的心来真诚面对，其实爱情的责任就是无条件付出，一步一个脚印磨平的鞋跟就是爱情最好的见证。10:55，这里是音乐先锋榜正在直播，留下最后这首歌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周整体的天气趋势。目前来看，周二白天降水会进入到收尾模式，但是这场雨呢，预计会给我省带来6-10度的降温，秋日的舒适体感会瞬间下陷，空气当中会透着深秋时节明显的冷意冷，所以周二开始一定要增加衣物，注意保暖。那从周三开始，我省的分散性降水偏多，气温也会在20度左右波动。未来一周我省雨水都是比较多的，气温起伏也很大，深秋时节前后两天这个体感的温度都会出现很大变化，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安排着装和出行，谨防感冒。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辽宁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刘平，明天上午10点音乐先锋榜我们继续回来一起听歌，耳边留下这一小节的结束曲，来自安又琪，热恋烟火。

0: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五十。自民国十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例，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0: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家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家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1: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0: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1: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0: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你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3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3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189-216，400-6189-216。
2: 首先让我们请出咱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4: 文成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我觉得每一期节目跟毕老师啊，除了探讨协和的一些好药啊，包括一些好的技能啊，扭转我们的健康的知识啊，健康的认知，更多的也学了很多这个做人的啊方法啊，我们怎么面对生活。哎呀，就学的特别多啊。然后毕老师，我今天就又得给你吐点苦水了。
4: 嗯，你说
2: 啊，你说这个独生子女啊，像我们这代人挺难的，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生活重担一身条。
4: 嗯，
2: 哎，你看昨天我就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就说他最近的这点事儿啊，差点就聊哭了。哎呀，听得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儿。
4: 有共鸣了是吧？
2: 嗯。

0: 什么事儿啊？
1: 你看他是咋回事呢？他爸爸早年就去世了，然后他妈妈也是一个人在东北老家。我这朋友现在在北京上班，应该说什么生活呀，各方面还都不错的啊。老太太是60多了，隔三差五就给我这朋友打电话，哎呀，闺女啊，你回来一趟吧，你看我这胸闷气短，心脏也不舒服，你看过两天又打电话，姑娘，你看我这血糖又高了，吃药也不管用啊，然后姑娘啊，你看我这血压也控制不住了，头疼啊，是不是脑梗呢？
0: 哎呦，要隔三差五这么折腾，这当姑娘肯定坐不住啊。
1: 对呀，那何止坐不住啊，每次听着电话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哎呦，我这朋友接完电话就想哭，就开始乱合计，那脑子里啊全是他妈妈一个人啊躺床上没人管那画面，越想越害怕。你说这老太太天天呢姑娘姑娘的咋整啊？二话不说赶紧请假回家买票就回去了。到家这一看，哎呀，这老太太躺床上哼哼唧唧的，捂个肚子在那说难受啊。那闺女赶紧着急了，就背起来老太太就往医院跑。赶紧检查做呗， CT 抽血，那一套检查下来心脑血管啥都没啥大事儿啊，就是三高指标有点高，然后又给调调药。
0: 临床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很多。
1: 但姑娘啊回去没两天上班啊，这电话又来了，这回更严重了。哎，什么胸闷呐，哎呀，心慌，头晕，天旋地转。那咋整啊？这我这朋友又请假，但你也不能总请假，是不？领导不批了，哎，就说你看你上个月刚请完年假，这两天还要请假，那你我这朋友没办法呀，就跟领导干了一仗。
0: 哎呦，
1: 吵了一架，最后呢咋整的？旷工处理，扣了当月奖金，那还是飞回去了。那毕竟老娘在那儿难受啊，也不能敢挺着。结果啊，又去带老人上医院查了一圈，还是没大事儿。
0: 其实你这朋友真是挺孝顺了。
1: 对，
0: 按说啊，现在年轻人做到这个份上不容易。离家那么老远，对吧？又搭时间又搭钱，带老妈去看病。结果这几轮下来怎么样？大事儿都查不出来，没有。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其实心里边啊。或多或少也会有抱怨的，对不对？觉得老人这么矫情呢，
1: 是
0: 就是折腾人吗？
1: 哎呀，别说他了，就他跟我讲这些事儿啊，我有时候都觉得，你说这不是老人不懂事儿啊？这孩子在外边，他也不是干别的的工作呢，多辛苦啊，是吧？是不是装的呀？是不是想孩子了，完拿这个为借口啊？哎，我也这么想。最后吧，我这朋友没辙了哈，因为他老是这样也不行，他就带他直接就去协和了。因为他也知道这协和那不一样啊，那全国那疑难杂症那都能治得很好，所以他就试试呗。然后前前后后检查单子看了一遍，也没让老人再做什么多余的检查，哎，就问了一个不相干的话，就把这问题找着了。
0: 是不是问睡眠呢？
1: 表示你太神了。一猜就中，确实就问这个。
0: 对，因为什么呢？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患者。自然我肯定是要问这个问题的。
1: 对，当时老人还想啊，你看我身体不舒服，你问我睡眠好不好有啥用啊，啊，但是吧你说大夫问了我就答呗，出于礼貌啊。还是说了啊，这个确实好几年呢睡不着觉了，然后这一躺下啊，那脑子像过电影似的翻来覆去啊，凌晨三四点准醒，醒了你再想睡睡不着了。当时协和大夫就说了哈，就是这些不舒服的症状根儿就在觉上，哎，就是长期失眠，然后你这个内分泌紊乱呐，三高也不稳了，什么骨密度也流失了，哎，他就产生了那种叫躯体化症状。
0: 是这样
1: 啊，然后就给他开叫协和的褪黑素。说吃了这段时间，哎，睡眠好了，然后这个三高也降下来了。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啊也会逐步的减轻消失。
0: 确实。这不就是找到对症治疗的方法了吗？对吧？不管怎么样，他姑娘是没白折腾。
1: 对。
0: 其实咱们身边有这样问题的人很多很多的。今儿头疼了，明儿心脏难受了，后天胃又胀了，又不

0: 不舒服了啊，哪口饭吃的又不对劲儿了，对吧？就成天有事儿，哪儿哪儿都不舒服。然后孩子抛家舍业的陪着上医院，还查不出毛病来，对吧？孩子不能理解，你这没毛病啊，你怎么老说难受呢？
1: 对呀，折腾我干啥呀？
0: 难受又是个很主观的东西。
2: 对，
0: 其实老人委屈吗？委屈，他本身不是装病，因为那个难受啊，就是你讲那个躯体化的症状，就在他身体里表现出来的，
2: 实实在在的，
0: 是实在的，疼他是真疼。啊，慌他是真慌，心崩崩的他是真难受。这一类情况其实特别多，都是因为什么？失眠，就导致他内分泌失调造成。
2: 哦，
0: 整个内分泌的调整出现乱套的现象了。你的身体还能好啊？对吧？而且他最大特点是啥？就症状非常真实。但是根儿不在你难受的地方。在哪儿？在睡眠上。长期睡不好觉，大脑得不到休息啊，他那个神经系统啊，内分泌系统都是乱套的，然后身体干啥？到处拉警报，报警。最先出现的就是血压、血脂、血糖，这些指标开始不正常。
2: 所以很多老年人觉得失眠，他不就是睡不好觉吗？但没想到能影响到三高的指标哈。
0: 哎呀，睡不好觉那影响可大去了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你比如说原来吃一片降糖药就管用好使啊，可是有段时间睡不好觉以后，你发现怎么了？药得吃两片，要不然顶不住。对吧？说到这个血压，医院急诊科有一个就是夜班的时候有个保留节目是啥呢？尤其是凌晨12点到3点之间，你经常能看到那个家属啊就搀着老人或者是中年人，就自个儿捂着这个胸口进来啊，心慌的难受啊，脑袋胀的厉害呀，血压一量，好嘛，高压189，有的能飙到200多。
2: 哦，就这个也能跟这个睡不好有关？
0: 有，这个深度睡眠的时候，身体的应激激素就是皮质醇，它会降到最低，然后胰岛素怎么开始高效工作，把这个血中的糖分送到细胞里面。那你想，人一旦失眠的时候，这皮质醇怎么了？它一直在对外界有反应啊。这皮质醇降不下来，它就高呗。那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就下降了，然后就产生胰岛素抵抗。这个时候交感神经兴奋。你这个肝脏又开始释放大量的血糖。
2: 那这种情况血糖不高才怪呢。
0: 对，血压也是，人在睡着觉的时候，尤其深度睡眠，你整个身体是交给副交感神经来接管的。副交感就是比较悠闲的，就像家里老二似的。不用扛生活的重担，过着悠闲富足的日子。所以人家心跳也不快，心率减慢啊，血管也舒张了，血压就降下来。所以夜间的血压比白天一般都低个 10% 到 20%， 这叫什么？叫勺型血压。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心血管系统一个夜间维修的时间？一切都很平稳，你该干点啥干点啥都可以。
2: 对，
0: 但这是安稳的睡眠状态，深度睡眠。那如果失眠呢？你就不是副交感神经掌管了，它还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就老大似的，很紧张很焦虑，你知道。它就一直处于一种应激状态。他们俩就没法交班。白班夜班不交班，血管持续收缩，你说血压怎么样？它就不降反升啊。然后血压那么高，心脏呢就得跟着加班，咣当咣当往上蹦血。时间长了，心脏大脑的血管都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啊。都容易出问题啊。
2: 但你看这个睡眠影响到血糖，影响到这个血压，那怎么影响到血脂的呢？
0: 人在入睡以后，身体会分泌一系列的激素，指挥脂肪细胞啊，把储存的那个油啊释放出来。然后如果你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它那个油会送到哪儿？送到肌肉里面燃烧掉。这叫脂质氧化， 说白了，很多人讲你睡好觉你就能减肥，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
2: 啊、一直不知道它的这个道理是啥啊。
0: 对，它会把你那个油在身体里面烧掉，就产生减肥的效果。可是一旦失眠就不一样了，失眠是交感神经一直兴奋，
2: 嗯，
0: 然后身体还以为自个儿是在白天的那个状态呢，处于那种所谓应激状态，
2: 对，
0: 然后大量的这个皮质醇分泌啊，然后脂肪就开始分解，分解它不是用来燃烧的，作为这个燃料提供热量，它去肝脏合成，但是实际上你身体是该睡觉你不睡，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应激状态，
2: 嗯，
0: 所以它合成出来的东西也不是好东西。所谓低密度脂蛋白，就这种坏的胆固醇，就这种状态下合成。
2: 哦，
0: 嗯，然后血脂是不是也紊乱了？
2: 对，
0: 哎，睡不好觉的人想减肥特别困难，
2: 嗯，
0: 甚至于有人还越来越胖，就这个原因。
2: 哎，所以真不能小看失眠这事儿哈，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有三高的朋友哈，晚上更得好好睡觉了。
0: 嗯，对，去内分泌科看过病的人就知道啊，我相信门诊的医生都会叮嘱两句什么呢，
2: 嗯，
0: 回去按时吃药啊，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2: 对，这不医生说的客套话吗？
0: 哎呦，那真不是客气啊。
2: 嗯，
0: 我跟大家讲，那是正儿八经的医嘱啊，让你一定要好好睡觉，背后告诉你啥呀，睡好觉你才能稳定住指标。你一旦睡不好觉了，就哪怕你吃着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呢，你那指标也很难稳定。你像之前啊，我们老年病科接诊过一个患者，才68岁，
2: 嗯，
0: 糖尿病已经12年了，然后高血压8年啊，严格遵医嘱用药，这个血糖啊、血压呀，始终就是控制不住，就是不稳，他自个儿都想不明白。我听大夫话了，遵医嘱了，
2: 嗯，
0: 药也吃了，饭也忌口了，我怎么他就指标控制不住就下不来呢？
2: 对，该做都做了，那指标咋就下不来呢？
0: 对呀，后来再去门诊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问呢，吃饭怎么样啊，运动怎么样啊，最后问睡眠怎么样啊，然后他才说，他说这两年每天晚上就是入睡困难，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凌晨三四点钟就醒了，
2: 嗯，
0: 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然后白天一点精神头没有啊，人就是萎靡不振的那个状态。所以医生在给他调了降压药、降糖药的同时，就解决他睡眠的问题，一定要做干预了，
2: 嗯，
0: 因为自己调调不过来，都两年了，
2: 嗯，
0: 对不对？包括他的作息调整啊，做这个非药物疗法的辅助，结合精准的褪黑素调节，
2: 嗯，
0: 啊，三个月以后，不光睡眠的时长延到六个小时，空腹血糖降了 1.8， 这是很不容易的。
2: 对，
0: 啊，血压稳定在高压130，低压80，这是黄金血压，对于老年人来讲，
2: 嗯，
0: 对不对？从三种降压药减到一种，
2: 哎，
0: 就调了一个睡眠。
2: 你看哈，就真的是换一个思路哈。以前老年人血压、血糖控制不住啊。哎呀，到处找药啊，哪个药好啊，哪个能降下来呀，
0: 对，
2: 从来就没往这个咱们最正常的每天必须要做的睡眠上去想。
0: 其实说白了啊，就是你想要药好使，
2: 嗯，
0: 你吃喝拉撒这点事儿你也得把它整明白。
2: 对，
0: 你说是不是？
2: 那是人的基本的生存的指标。
0: 对，基础，
2: 嗯
0: 啊，你这个基础指标你都弄不好，你想吃药好使那个就很难。
2: 对，
0: 一样的道理。
2: 嗯，
0: 所以好多老人从来都不觉得说觉少啊、失眠呀、啊、是个问题，就在老年人的观念里面，这个都是很普遍、很正常的事儿，因为大家都这样。
2: 嗯
0: 啊，
2: 吃不好、睡不好都很正常
0: 啊。对，哎呀，那我就想说了，那血脂高、脂肪肝的人那么多，难道血脂高、脂肪肝就不是病吗？它就是正常的吗？对不对？所以啊，吃好、喝好、睡好。这个是你正常的人生，永远别忘了这句话。当你吃不好、睡不好的时候，你就浑身开始难受了。
2: 嗯，
0: 从浑身难受后面就该变成天天跑医院了。
2: 对，
0: 对吧？你这个基础不牢，就像盖房子打地基，地基都晃悠了，你那房还能盖几层？
2: 对，
0: 对吧？
2: 而且就是 都晃了，还没想到是地基问题呢。
0: 啊，对呀，老在上面找平衡。
2: 对，所以刚才毕老师说的这些哈、啊，浑身难受啊，其实在老年人群里真挺常见的。
0: 常见，
2: 嗯，
0: 其实失眠对三高的影响哈、啊，这个事儿不仅是我在讲。他已经写到哪儿叫三高基层防治中国专家共识2024年版里了。啊，这是一本书。这是多家权威机构联合制定的一个临床指南。就专门指导基层医生给人看病的。
2: 嗯。
0: 包括我们协和医院的老年医学科的专家也参与了他的起草和编写。所以这个指南明确的就把睡眠管理列入到三高患者生活方式干预的核心条目。
2: 嗯，那也就说明毕老师啊，权威部门实际已经认可了失眠对于三高影响这个事儿了，是吧？而且还特别重视。
0: 对，所以说以后哈，基层的医生给大家看病的时候，尤其面对三高的患者，你不光要问你吃的咸不咸呀、啊，啊，有没有做运动啊，你一定还要问一句睡得好不好，
2: 嗯，
0: 睡眠什么样，这个也是判断病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不光国内，像美国它的糖尿病协会在2023年发布了一个糖尿病诊疗标准，
2: 嗯，
0: 其中专门针对睡眠健康做了独立的推荐章节。
2: 哦，
0: 也就是说世界上最权威的糖尿病诊疗指南也正式把睡个好觉当成是血糖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说失眠影响三高不是胡说八道的，
2: 嗯，
0: 它是绝对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它已经正式写进国内外各种医学指南，这是医学全世界的共识。
2: 嗯，所以现在要一个人睡觉哈，能够被闹钟叫醒，那是多幸福的事儿。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
2: 毕老师，其实既然咱病根在睡觉上哈，你大家伙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吃褪黑素。
0: 嗯。
2: 啊，你像我朋友也给家里边老人买过哈，买的花好几百的，买进口的，这些都有，而且还是高含量的，说什么10毫克里边。
0: 嗯嗯嗯。
2: 啊，然后老人就说吃了还行，后来就越吃越不好使，吃完了眼睛该睁还睁，晚上一直瞪眼睛瞪到天亮。
0: 嗯。
2: 嗯。
0: 我跟你说不是褪黑素本身不好使，
2: 嗯，
0: 而是什么呢，它这个剂量不对。
2: 哦，那这十毫克还不行吗？他特意选的你看还是高含量的呢，因为大家都觉得是不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好啊，完买的时候就专门挑那个高含量的买。
0: 这是一个天大的误区啊，很多人认为啥剂量越高效果越好，这绝对在褪黑素是大错特错的。
2: 嗯，
0: 我们要知道褪黑素是什么，是人体分泌的激素，褪黑素的浓度达到 0.1 到 0.3 毫克那就已经达到峰值了。
2: 啊 ,0.1 到 0.3。
0: 对。
2: 啊呀，那我们买那个10毫克那相当于30倍到100倍了。
0: 就是的嘛。你不相当于高出人体正常需求量好几十倍甚至于上百倍。
2: 嗯。
0: 那身体能处理得了能承受得了吗？
2: 哎呦，那不相当于发洪水了直接给淹了。
0: 我本来就需要一条小河灌溉，你直接把地都给我淹了。
2: 哦，
0: 这不就这么个区别，
2: 是
0: 对吧？我们之前老年科接诊过一个患者，才58岁，
2: 嗯，
0: 啊，女同志，她是长期失眠，啊，然后听这个亲朋好友给她推荐褪黑素，她就买了嘛，就用了，嗯，一开始好像还有效果，
2: 嗯，
0: 啊，但很快就不灵了，
2: 对，
0: 就不好使了，她就加大剂量。然后不就陷入到越吃越多越吃越没用的这个怪圈里了吗？
2: 嗯，
0: 更严重的是啥，不光失眠没解决，后来情绪都低落了，整个人疲惫不堪的，然后心慌啊难受啊，就这种焦虑症躯体化症状都表现出来了。什么叫躯体化症状？焦虑本身是心理的问题，
2: 对
0: 不对？但他身体都有感觉了，
2: 嗯，
0: 就是你心理的问题已经转化成躯体发出的信号，
2: 嗯，
0: 叫躯体化症状，
2: 哪都不得劲儿了，这疼那疼的，
0: 对
2: 啊，你看这吃褪黑素吃的哈，啊，这个没改善睡眠，反而让问题更严重了，
0: 就是
2: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毕老师，
0: 其实权威的临床指南研究就发现啊，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褪黑素的有效剂量就是1到3毫克左右。
2: 嗯
0: 啊， 这也是国家药监局推荐褪黑素安全剂量的一个依据。你超过5毫克，通常它不会增加助睡眠的这个效果，反而会增加什么呢？副作用，增加身体负担。

0: 但是很多做褪黑素产品的人为了怎么样吸眼球啊，为了卖高价就开始标榜自己的高含量，
1: 嗯，
0: 就是利用大家认知的误区，就认为越高的剂量效果越好，
1: 嗯，
0: 就把这个褪黑素的剂量从5毫克推到10毫克甚至于是20毫克的都有。
1: 对，这怎么像家里囤土豆似的，家买土豆越多越好似的咱们都是这样啊。
0: 是这样。
1: 那你看1毫克到3毫克这个是药监部门的这样一个安全剂量。
0: 对。
1: 然后后来往往这个很多厂家产品是5毫克甚至20毫克，这个比药监局推荐的安全剂量就高太多了。
0: 对呀，你剂量一超标就会造成一种现象，叫什么呢？叫受体脱敏。
1: 受体脱敏
0: 就是我不敏感了，老喝甜的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甜了。
1: 哦，
0: 是一个道理。就像一个人天天给你喝糖水，完了你再喝点椰子水，你就发现那都不如白水。
1: 嗯，
0: 就没有味儿了。
1: 像我们做节目也是戴耳机啊，天天那么大声，后来你就发现听力好像都有点影响。
0: 对，你不大声说话他听不见了。
1: 对，
0: 这是一个道理的。
1: 褪
0: 黑素也是，你天天那么大剂量往身体里灌，我们大脑接受褪黑素的这个受体就迟钝了，就不敏感了。你以后再有正常剂量，你像我们身体自己分泌它肯定是正常剂量，你对脑细胞还好用吗？它就不好使了。所以你就只能依赖啊，你只能越吃越多，越吃越没用。
1: 哎，那这也就是刘女士遇到的这个情况，就是越吃越多，越吃越不管用。
0: 对对对。
1: 哦。
0: 它不光是越吃越不管用，关键是你长期大剂量用的话，它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风险。
1: 像那个车辆超载似的哈。
0: 对。你越跑得远，毛病越容易出现，风险就越大。对吧？2025年的时候，美国心脏协会年会就公布了一项针对13万失眠患者的大型研究。结果显示什么？长期服用过量褪黑素的人，五年内心发心律衰竭的风险几乎是翻倍的，因为心衰住院的风险也高出两倍多。
1: 哦，
0: 你说你这个褪黑素吃的，
1: 你这吃太吓人了哈。
0: 对呀，
1: 都吃出来的这些病，
0: 都是吃出来的。所以在结合我们老年科啊、内分泌科，包括神经内科，遇到因为失眠导致三高异常的患者，我们干啥？也给他开褪黑素改善睡眠，但是这个剂量限制的相当严格，就是两毫克，绝不超标。
1: 哦，那这个两毫克有什么说法吗？
0: 这个两毫克它也是经过多年临床验证出来的，也就是什么呢？这是最佳的一个含量。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的松果体啊分泌褪黑素的能力是逐年下降的，这个是导致睡眠问题的一个核心原因，但是这个叫什么？叫生理性的原因啊，它不是因为病带来的。所以我们协和用精准的两毫克的褪黑素，就把它缺的那个部分你给它补回来就行了。你重新去校正它的生物钟。
1: 但是刚才毕老师您说到我们这个正常分泌的褪黑素啊，你看这两毫克它实际也比正常分泌的褪黑素多好多倍呢，这能行吗？
0: 我们讲人体正常的 0.1 到 0.3 毫克，那个是什么？是血液里的浓度。它是始终保持这个水平的。那我们这两毫克不是进到身体里面刷一下就放出去。它是要保持一个稳定的血药浓度，是持续八个小时一点点释放出去的。覆盖整个夜间睡眠的时间。所以这两毫克的剂量保持这个血药浓度，既能平稳交感神经，让你一到点儿，你那交感副交感神经就交班了，然后你不用辗转反侧的，心跳也慢了，血压也降下来了，人也迷糊了，你该睡就睡了。对吧？同时你也不用担心那半夜会不会突然间醒过来，就哪怕你上个厕所回来你照样可以睡。绝对不会早醒，然后还能辅助的什么稳定血压，还不会抑制自身褪黑素的分泌。它还会维护你自己分泌褪黑素的功能，对吧？也不会产生耐药性，也不会产生依赖性，就这个对人体健康都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剂量。同时你有这个浓度的

0: 褪黑素维持，它就帮你重新校正你的生物钟。一段时间以后，哪怕你不用褪黑素，你身体自己分泌的褪黑素你还是很敏感的。
1: 嗯，
0: 你该到点困你还困，该睡你还睡，还能睡得很安稳，然后该醒的时候你也会醒，人也倍儿有精神。这个时候就说明什么？你整个身体已经恢复调节睡眠的能力，以后你不用依赖借助这些助眠的产品，一样可以睡好觉。
1: 哎，
0: 它就像个中间的搭桥人似的，你过桥了，你可以顺利走了，我这桥也就撤了，就完事儿了。
1: 对，所以说这个褪黑素剂量它精准的话它是药，它要是失控的话那就是毒。
0: 哎，差不多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啊，我们短期内补充一定剂量的褪黑素，一是让你睡好觉，二是什么呢？是让你的脑垂体得到一定的休息，你让它缓缓，你等它缓过这个劲儿了，我就不用借助外力了，它自己又能重新正常干活了。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你像协和，我们老年病科曾经接诊过一个患者，他原来是啥呀？就是乱吃高含量的褪黑素，结果那个身体真的越来越差，越来越睡不着觉啊。你知道最后到什么程度？
1: 到什么程度？
0: 报假警
1: 啊，
0: 差点没让人抓起来。他报假警的目的是啥？大半夜的，
1: 嗯，
0: 他想让警察陪他聊会儿天儿，
1: 嗯，
0: 结果最后被处罚了。
1: 对，这个警力资源是不能随便的啊，来那什么的。啊，哎，那听着这事儿还是有点乱，你跟我们详细说说咋回事儿。
0: 他是我们医院的患者啊，72岁，
1: 嗯，
0: 长期失眠，然后那血压血糖指标就一直不稳呢。后来听说褪黑素能睡好觉，他上市场一挑，挑啥？
1: 高含量的。
0: 啊，对呀，嗯，这个就是人的惯性思维，但是在褪黑素这儿不好使。
1: 而且他会比较哈，你看那高含量的，哎，这个价是不性价比高点哈？
0: 那对呀，对呀，关键是高含量也就罢了，他还加倍吃。就是完全不了解褪黑素。
1: 哦，
0: 嗯，结果失眠越来越严重，三高指标越来越高，晚上就睡不着了。睡不着怎么办呢？嗯，你说一个人在那熬夜，
1: 嗯，
0: 怎么个熬法？熬不住，就给孩子们打电话。孩子加班他也打，孩子睡觉他也打，根本就完全不分场合，不分地点。
1: 哎呀，这折腾人呢，这怎么整？你说？
0: 对。他那个孩子啊，就是因为他半夜总打电话，后来血压高住院了。
1: 孩子都高血压住院。
0: 对，嗯，还有一个是女儿，因为总打电话差点工作都丢了。
1: 嗯，
0: 气的呀，后来气的心蹦蹦跳，上医院了。最后这儿子女儿都没有办法，晚上怎么办呢？直接关机。
1: 嗯，
0: 你说是被迫关机。
1: 对，
0: 然后老爷子就觉得你看儿女电话打不通怎么办，他就报假警，
1: 给警察打。嗯，
0: 对，为啥？因为之前哈，他有一回腿摔了，
1: 哦，
0: 摔骨折了。嗯，
1: 哦，
0: 那个时候给孩子打电话，孩子也不及时，他给警察打的电话，警察很快过来，然后帮他打120，给他送到医院，啊，然后他就觉得警察特别管事儿。
1: 嗯，
0: 他很感谢警察，所以。在晚上实在是没有办法熬下去的时候，他又给警察打电话。
1: 哎，
0: 但是他打电话的时候跟人说的是我又摔倒了，你们来帮帮我。
1: 哎，
0: 是不是报假警？
1: 对呀，
0: 他实际上就是希望警察能陪他过来聊聊天，就这个意思。
1: 哎呦，那他这浪费警力报假警，这不得罚他？
0: 肯定得罚他。
1: 嗯，
0: 但警察首先做的还是把这个事儿通知到他家人。儿女一看这种情况怎么办，那是没招没招的了。嗯，找不着我们找警察谁受得了啊。
1: 嗯，
0: 后来就干脆吧，给他找个权威的地方好好给他看看他到底怎么回事儿。然后直接把老爷子就给带到协和老年病科了。
1: 嗯，
0: 我们协和专家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儿，完全是长期失眠引起的指标异常。然后加上你说他有没有焦虑症，他有的，睡不着觉他真焦虑啊，有躯体化症状。其实这些问题你倒到那个根儿，是不是还在睡眠上？
1: 对，嗯，那协和肯定有办法。
0: 对，我们就是老年病科，他的理念是什么呢？叫睡稳了，
1: 嗯，
0: 慢病才稳啊。所以给他制定了一个叫综合的治疗方案。你别看他事儿不大，但是你真想调好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0: 所以什么叫全方位的综合治疗方案呢？就包括他几点太阳底下做操，泡澡，然后调整作息，最主要的是啥？就是结合精准的两毫克褪黑素，重新给他校正生物钟。
1: 嗯，
0: 就等于他吃喝拉撒运动方方面面都给他照顾到了。
1: 嗯，
0: 给他制定了一个作息表，你什么时候该干啥，你就照着这个去做。
1: 嗯，
0: 结果三个月以后，老人睡眠改善得很好。
1: 哎，
0: 情绪也很稳定，随之而来的三高指标就逐渐稳了，再也不用半夜打电话找儿子找女儿了。
1: 嗯。要不说还协和呢哈，要换别的医院啊，那给你大把大把还得给你开药。
0: 对，是的
1: 啊，这打靶子打到靶心才对。
0: 对，所以我为什么觉得协和是把患者当成一个整体的人来看。
1: 是。
0: 嗯，
1: 你看生活习惯也管。
0: 也管，
1: 也要给
0: 你调
1: 整，
0: 不然你影响治疗效果。
1: 嗯。
0: 因为协和的目的是什么？它是让患者能够真正治好病。
1: 对。
0: 对不对？他追求的是临床的治愈率和有效率，
1: 嗯，
0: 而不是我卖多少药，我挣多少钱，
1: 是，
0: 这完全是两件事儿，
1: 嗯
0: 嗯。
1: 所以你看，刚才您说的这个患者，他睡得好了，那就一家人都解脱了，
0: 确实是这样。
1: 嗯、
0: 你说老人报假警求关注这个事儿，听着是不是挺离谱？一般人干不出来，
1: 离谱，嗯，
0: 对吧？但实际上，他真反映出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嗯，就是很多老年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心里边是更害怕的。为啥呀？他怕自己突然间倒到家里边都臭了都没有人知道。怕不怕？
1: 怕。
0: 怕。
1: 嗯。
0: 而且他也怕连累儿女，越严重连累的越严重，对不对？这样的恐惧心理他不会挂在嘴边上到处跟人讲，但是他的身体都表达出来了。不然他不会焦虑，不会有所谓躯体化症状，然后就一遍一遍的跑医院呐、啊，一遍一遍的折腾儿女啊，一遍一遍的花钱啊，都是在干什么？掩盖他的焦虑。
1: 对，
0: 嗯，儿女跑了几趟，发现你这啥病没有啊？老折腾我们干啥？是不是你矫情，我不耐烦？
1: 嗯，
0: 啊，花姨说中了，一来二去的。母慈子孝就变啥了，鸡飞狗跳了。
1: 是，真是这样啊！老人总是觉得儿女不孝，然后儿女觉得老人矫情。
0: 对呀、
1: 啊。
0: 啊，但是你就没想，为啥老人原来挺好挺好，现在这么作呢？我跟你讲，睡不着啊！啊，这个只有睡不好觉的人才能够体会。
1: 对，
0: 长期睡不好，情绪能稳定吗？那种痛苦，心理的煎熬。没人能够真正体会，说也说不明白，只有你经历过你才知道。白天人昏沉沉的，心里边就莫名其妙就烦躁啊，
1: 嗯，
0: 看谁看啥都不顺眼啊，所以儿女就觉得这怎么越老脾气越大呢？
1: 嗯，
0: 老了不都应该温和了吗？没有啊，脾气越来越大，其实是啥？长期缺觉，他那个情绪调节的功能都出问题了。但是你不理解啊，很多家庭矛盾不就表现出来了吗？表面上看是老人特别矫情事儿多，其实根儿是啥？睡不好觉，精神崩溃、嗯、然后躯体化症状就是身体替他喊疼啊，
1: 嗯，
0: 我难受啊，你帮帮我呀。
1: 哎呀，真是今天咱们说了这些哈、啊、鲜活的案例给我们都提个醒哈、啊、你看家里老人指标不稳啊，身体特别不舒服难受的时候，咱做儿女的也别一味的指责，也别不耐烦，咱也想想自己光顾忙了，多久没给老人打过电话呀，没关心过老人啊。你现在想想，好像我们的父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哎，你吃的怎么样啊，最近啊，睡得咋样啊，倒真的是一字千钧啊。
0: 老人关心儿女这样的话多，儿女很少跟老人讲这样的话、嗯、
1: 哎呀，可不，
0: 但其实需要关心的恰恰是老人。
1: 嗯，
0: 关心老人是啥？就吃喝拉撒睡这点事儿，你帮他整明白了，他就很舒服的度过晚年啊。
1: 是，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我父母都是的，哎呀，过几点几点你别给我打电话了啊，我手机可能关机了啊。他真是，他觉得睡眠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哈。
0: 嗯
1: 嗯，所以，咱们做儿女的啊，平时也问问父母睡得怎么样哈、啊。如果说睡眠不好的话，很可能就会造成内分泌紊乱啊。
0: 确实
1: 一定要重视。
0: 嗯， 老人自己呢，你出了身体浑身不舒服，这样症状三高指标控制不住啊啊等等，你别着急，对吧？我们初期都是可以通过纠正生活方式，正确用药，它是可以调整过来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劝大家一定要早，要积极，早预防早治疗，你别拖嘛，原因就在这儿啊。儿女们也有他们的生活，日常沟通没啥问题，但别无休无止啊，不能过度打扰。为啥？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生命它其实都是独立的，
1: 对，
0: 他也有日常的工作要忙，像你讲话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啊，自己独生子女照顾两个孩子，
1: 嗯，
0: 甚至于现在有的家庭都三个孩子，
1: 对，
0: 他是很沉重的负担的啊。所以现在年轻人和老人之间真得相互体谅相互理解。
1: 嗯，
0: 你看我们协和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就因为睡眠障碍引起身体各种问题的人，通过专业医生指导，用什么精准两毫克的褪黑素，然后配一些非药物性的治疗，帮他制定一个整体的调理方案。
1: 嗯，
0: 然后呢都恢复的挺好啊。
1: 嗯
0: 啊，各项指标都稳定了，你这个虽然有点三高，但是它不影响正常生活啊，能够每天心情愉悦的跟孩子也保持一个很好的沟通，你有生存的质量比什么都好，
1: 哎，
0: 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1: 嗯，所以你看我们每一期节目哈，我总结一句话，就是咱们节目当中啊，不仅给大家传递健康理念，还要教大家活得明白。
0: 嗯，
1: 我们不能稀里糊涂的哈，就睡眠不好还不当回事儿。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给大家总结啊，敲黑板，一定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啊。第一点，你看失眠可绝对不光是睡不着的事儿，直接会拉高三高的指标，包括增加心脑血管风险啊，这可不是胡说。你看我们今天举了那么多的案例哈，而且毕老师说了，它是写进国内外指南的医学共识。
0: 对对，
1: 哎，第二呢，褪黑素它不是越高越好，你像我们说什么十毫克、二十毫克那种啊，很多时候是越吃越没用，还有风险。
0: 对，是的。
1: 嗯，这点大家得记住哈。而且这个剂量多少呢？两毫克是卫健委的一个合规剂量，精准补充，不依赖，不伤身。
0: 对对对。
1: 嗯，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啊，那些所谓的矫情啊、瞎折腾这个表象啊，大家一定要看清它的本质，这根上很可能就是没睡好觉。
0: 嗯，
1: 你这个觉睡好了，指标才能稳，家里才能太平，是吧，毕老师？
0: 对。
1: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啊，我们稍事休息，
2: 进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年纪大了，一生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4: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买，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3: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都挂不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5: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3: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5: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院内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3: 哦，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5: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样企新华联协和样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3: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打心底认。
5: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2: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不用找黄牛，不用排长队，协和药厂职工院士配方，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医院给患者开什么，我们就给您发什么。栏目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毕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6: 咱们节目里提到那个褪黑素，是不是协和医院院里正用的那款呢？
0: 啊，这个您放心，协和院内用什么，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什么，一模一样的，丝毫不差，这点您完全可以放心。
6: 哎呦，那太好了，那什么时候发放一波啊？我想多订几盒。之前我二姐在协和开过这个褪黑素。剩了一盒给我拿过来了，我吃了以后不光那个睡觉好了，感觉头脑都清楚多了，就连我血压都稳当了。
0: 是吧？那挺好。您之前是啥情况跟我说说。
6: 之前就是感觉自己那个觉太少了，每次要睡觉躺到床上就脑子里根本就停不下来了，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那脑子里都想起来了。谁上学欺负过我呀，退休金怎么又没涨啊，而你上次打电话态度怎么不对呀，这脑子跟过电影似的，你说睡着了吧好像他还记住点事儿，你说没睡着吧好像也迷糊了一会儿，就那种每天加起来也就能睡个三个点的觉吧。
0: 哎呦，
6: 睡醒以后脑袋昏昏沉沉的，身上也不松快，特别难受。
0: 所以您这个是啥呀，都要睡觉要睡觉了，那思想还放飞自我呢，是不是？哎，怎么收收不回来。我跟您讲，这就是典型的缺少褪黑素这个睡眠启动的信号了啊。所以您那个大脑啊就没法从清醒的模式快速切换到睡眠模式，所以你睡不着，说白了啥呀，就生物钟失灵了呗，对吧？该睡觉的时候这大脑就关不上机呀。
6: 对对，就是这样。再一个吧，我就感觉我记性也越来越差了，整天丢三落四的，那手机都丢了30个，上次出门把水龙头忘关了，把楼下邻居的家都给淹了。
0: 哎呦，
6: 直到去年吧，那女儿带我去体检，查出来什么脑白质变性，还有什么淀粉样沉积啥的。那个医生说这属于老年痴呆前期，一把我吓得我更睡不着觉了，哭了好几天。
0: 我跟您说哈，大夫说的是对的啊，所以他也在提示您什么呀，千万别小看失眠这个事儿。我们协和老年病科做过相应的临床调查，80%的老年痴呆患者在发病的前几年都有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因为你大脑白天工作就会产生贝塔淀粉样蛋白，这个对脑细胞来讲是一种毒性蛋白呀。你只有晚上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的类淋巴系统才会启动，把这个毒性蛋白给它清理出去。那你要不睡觉呢？长期失眠，毒素根本清理不出去，它就会损伤我们的脑细胞啊，就会造成认知的衰退，就会出现什么老年痴呆的问题。
6: 哎呦，我可不能老年痴呆呀！你看我在单位一直当领导，这工作也体体面面的。那要真是痴呆了，就像新闻里那些老人，大小便都不知道，动不动就走丢找不着了，我都没脸活了我。哎呀，我一想到这我就着急上火的，更睡不着觉了，血压动不动就上167，我吃药都控制不住了。
0: 您这个也是啥，血压的波动它也跟睡眠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失眠可以造成内分泌失调，你一味的用这个降压药压制它，这个效果未必好，对吧？您不管怎么样，还得从根儿上做起，把睡眠调好了。 晚上啊，让副交感神经去接交感神经的班儿啊，因为交感神经让你兴奋，副交感神经让你安静下来。

0: 你这个安静下来了，血管不会紧张收缩，你这血压自然就稳了。
1: 嗯，还真像你说的这样，毕老师。你看我二姐之前在协和开过褪黑素嘛，
0: 嗯，
1: 她就没吃了，就还剩一盒，就给我拿过来了。她就怕我一直不睡觉，我就磨磨蹭蹭的再出现什么问题。吃完这盒褪黑素，我不光能睡着了，就睡得还踏实了。就感觉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的，血压也没额外加药，真就稳定下来了。
0: 嗯，其实褪黑素对您来说不光是起到一个稳压的作用啊，对您已经出现的老年痴呆的前兆，脑白质变性，贝塔淀粉样蛋白沉积，它也是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的。
1: 哦，这对老年痴呆还有好处呀的。
0: 哎呦，那个好处可大了啊，我跟您说一定得重视这个事儿。我们协和神经内科专家呀，曾经编写过一个行业指南，叫阿尔茨海默病合并睡眠障碍诊疗规范，就可以说是全国各大医院诊疗老年痴呆病都要用到这本教科书。在这个书里面特别强调说，这类患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睡眠问题，因为深度睡眠就是大脑清理代谢毒素的唯一窗口。你觉睡不好，大脑里的垃圾清不掉，你吃什么药做什么治疗，那效果都大打折扣，您知道啊？我们协和改善睡眠首用的非药物手段就是褪黑素。
1: 哦，这我还打正着了，用对药了，这还。
0: 对呀，要不然您怎么会打电话来找我？您自个儿都知道，用上以后有效。对吧，身体舒服。协和的褪黑素呢，它是2毫克的精准剂量，血药浓度始终维持在 0.2 毫克，持续释放8小时再发挥作用。什么意思？就是你吃完以后能覆盖你整晚睡眠的时间，让你不会出现瞪着眼睛睡不着啊，不会出现突然间惊醒然后醒了以后怎么了又睡不着的这种情况，让你这一宿觉都可以睡得安安稳稳的啊，踏踏实实的，大脑整宿都在代谢毒素，就延缓贝塔淀粉样蛋白沉积的这个进度，控制老年痴呆的进程，也能缓解什么呢，你记忆力减退，头晕头疼这些已经出现的症状。你想啊，你要是睡好觉了，这几十年哪怕咱们就给它控制住，不往严重了发展，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维持一个很好的生活状态呀？
1: 对对，是啊，毕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能维持现状不往严重发展我就很满足了，这个褪黑素太适合我了。那什么时候能发呀？我想多买点存的。
0: 哎，我发现啥呢，最近打听褪黑素的听众特别多啊，我估摸着呀，受失眠困扰的人也是特别多的。
1: 嗯，
0: 我这边也在跟厂家研究这个事儿啊。你也先别着急，每天关注节目，一旦有确定消息的时候，我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好不好？
1: 嗯，好好好，太谢谢你了，毕老师。
0: 哎，客气了，应该的。好，那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嗯，好，谢谢您，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这个说产品管用，那个说配方好。买一堆该病还病，因为不专业不权威。今天国家队正式下场，走进协和，依托百年临床数据成果，终结健康乱象。我们只做一件事，把协和专家正在给患者开的临床反复验证的院内产品送到您家。泰斗院士研发，科室主任把关，这才是真靠谱。告别假冒伪劣，告别无效花费。栏目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毕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嗯，我有这么事儿，我想问问你。
0: 嗯，您这样别着急，也别紧张啊。您跟我说说多大年龄？
3: 我73。
0: 嗯，
3: 我在66那年。突然间早晨上厕所鲜血变手全是，我就谁也没告诉我就走了，连走三天。后来在医大我雇了一个小孩给了200块钱，
0: 嗯，
3: 完事儿一检查就是肠镜直肠离肛门4厘米，完有一个3厘米的那个大的就破了，那0.2的没破，完事儿就鲜血嘛。后来我住了10天院，完了给那个西药嘎去，嘎去以后呢，完事儿这个肛门

0: 家，我带孩子，孩子爱吃生蚝我就炒一点，爱吃啥我自己连个鸡蛋也没吃过那几年。完等这50多岁以后了，现在行，什么都吃。从66往这了，胖了36斤，现在112了。
1: 哎呦，那你原来也太瘦了。
0: 70斤，我原来不吃东西，就一个苹果都没吃过。
1: 那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啊，您知道啊。
0: 我下乡回来，完参加工作以后，那伙食倒好，我也没去，一直都不吃东西。
1: 嗯，
0: 那前儿就海参、大虾、大鱼，老是我也没去。
1: 你是没有食欲，对不？
0: 对对对，我就愁你们谁都吃，我就尝都不尝。
1: 明白，就一点欲望都没有，
0: 对
1: 吗？
0: 没有，一天不知道不知道饿。
1: 嗯，所以您今天的这个就是肠道的问题啊，跟什么有关系啊？跟您这个饮食也有关系，还有就是跟您这个心理的压抑有很大的关系。
0: 对，
1: 啊，
0: 就一个人100天就上班，自己整个孩子，
1: 可不是呗？你这种压力啊啊，然后这种有的时候人都需要个肩膀靠一靠，对不对？有一句两句温暖暖心的话。但如果这个咱们都没有的话，其实心里面是很压抑的。人体的肠道蠕动不蠕动，胃肠消化功能跟什么有关系啊？它是受植物神经控制的，不受我们意识控制。没有人说，哎，你胃疼一下，然后它就疼一下，它不听话的，对吧？但是它受情绪调控。
0: 那时候的人哈，他没有那些想法，就寻思让丈夫工作好好干。沈阳市劳模连续4年，完了到这分个大房子，就别的没想过，给他整的干干净净的，自己到孩子15、16岁都没买过一件衣服。
1: 你看，其实你觉得好像，哎，我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你的身体有没有反应？潜意识里面是有的，要不然为啥一点食欲都没有啊？
0: 是，
1: 啊，我们之前有大山楂丸，你用没用？
0: 那个同志说今天能到。
1: 哦，哎呦。
0: 啊，
1: 那我知道了，您那个什么啊，放心，大山楂丸拿到手以后一定好好用。
0: 怎么吃？
1: 您这样啊，早中晚从一粒儿，然后逐渐加到各两粒儿就行，一天6丸就可以。
0: 啊，吃完饭多长时间吃？
1: 你这个饭前饭后都没关系的
0: 啊，
1: 您可得坚持用一段时间了。
0: 啊，行。
1: 啊，它解决的就是你这个脾胃运化的问题。你脾胃运化好了，吃的东西多一点，肠道自然往下排。
0: 啊，
1: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没事儿啊，在家练提肛运动啊。
0: 啊，
1: 哎，这个对您是很关键的一个。
0: 完事儿，你说我还用上肛肠一样看看肛门不？
1: 你现在就是排便的时候说那种疼是怎么个疼法啊？
0: 老上便所他就疼，我后来我是喷的啥，就想要喷嗓子那个，
1: 嗯，
0: 一喷上了，后来我就买了两管那玩意儿，天天喷，天天喷肛门呢，完这几天不疼了。
1: 那个就是啥呀？排便多了，刺激那个黏膜了，黏膜有损伤，有点炎症。
0: 啊，对，
1: 这个倒问题不大，但是你如果不放心呢，你就上那个肛肠医院做个直诊。
0: 啊。
1: 就是让大夫给你稍微检查一下就行，也不用做什么镜啊，这个那个的，那几十块钱就下来了。
0: 啊，
1: 你要不放心就去做一下。
0: 啊，
1: 嗯，你要是喷上点那个药就缓解，那就说明完全是黏膜的那个炎症损伤，就排便排的太多了。
0: 我天天就疼一下，我晚上半夜喷，半夜喷，完这两天不疼了。
1: 嗯。对，就有点像啥呀？像那个卧床的人，那汗呕的。啊，皮肤有点那个，就是我们过去讲小孩皮肤打了就那个感觉
0: 啊。
1: 嗯，
0: 谢谢你啊。
1: 哎，别客气。嗯，
0: 啊，
1: 再有啥问题的时候咱们就随时联系好不好？
0: 啊，行。
1: 哎，
0: 谢谢啊。
1: 好嘞，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哎，好。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189-216 400-6189-216。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与您不见不散。
3: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山海流声。

0: 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1: 我弟的工作，你看，
2: 老同学，老大哥，
3: 行了，我来安排。
0: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预防火灾，每个公民应该做到。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动用明火和吸烟，购买合格的烟花爆竹，燃放时遵守安全燃放规定，注意消防安全。
8: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9: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8: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9: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10: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11: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人生的路上，没有最好的年纪，只有最好的状态。
13: 时光不老，岁岁安然，只要不忘初心，归来仍是少年。
12: 让我们一起舞动音符，和岁月共舞。
13: 群星闪耀，带你更潮、更阔、更会玩。
12: 爱生活，爱发光，期待你尽情闪耀吧。
14: 好，北京时间的12:03，各位好，欢迎准时来锁定调频 FM95.9， 这里是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2点钟到12:30，准时和各位来见面的群星闪耀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一凡。
15: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辉。
14: 哎，咱们视频号端的网友朋友们哈，大家中午时光快乐啊！我看有很多朋友跟我们节目来问好了，
15: 是
14: 雷星姐、利民大哥，还有很多的朋友都是在线上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哈。希望大家呢多给我们那个点赞就行了啊！
15: 对，
14: 雷星姐不用给我们整那个糖了、小星星啥的，那不用花钱啊，这个东西。
15: 不用不用啊，梅青姐啊，只要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帮我们点点赞，然后另外转发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到您的朋友圈就可以了。
14: 哎，没错哈，我们这个群星闪耀栏目呢，是为所有的咱们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娱乐、展示自我的这么一个舞台。
15: 对，
14: 但是多数还是中老年朋友参与的比较多啊。
15: 是，
14: 最后咱们就改成中老年朋友就是展示的平台了。对对对哈。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之上呢把您最为快乐积极阳光的这么一面啊，
15: 对，
14: 尤其是刚刚退休的咱们这些朋友啊，然后通过我们平台展示给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让他们也走出家门，
15: 是
14: 别老搁家待着了，对不
15: 对出来溜达溜达，
14: 溜达溜达，对不对，
15: 出来看看节目、出来参与参与节目、
14: 唱唱歌跳跳舞、对不
15: 对
14: 其乐融融，多美好。
15: 对、我发现很多朋友哈，就像一凡说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找到了很多自信啊，
14: 没错，
15: 好多哥哥姐姐来到我们

0: 节目当中都说，哎呀，小慧一凡，我平时生活当中可平凡呢，
1: 是吗？
0: 可不爱说话呢。到你这儿，我真就觉得自己像个明星呢，
1: 滔滔不绝，是不是？
0: 对，
1: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0: 是的，
1: 其实我们群星闪耀，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掘我们普通，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这些明星。
0: 对，
1: 你甭管你唱的怎么样，
0: 嗯，
1: 哎，送的怎么样，跳的怎么样，这都无所谓。只要您来到我们直播间，站在我们这舞台上，您就是闪闪发光的一颗明星。
0: 嗯，
1: 哎，有的这个自信提升挺多的。
0: 对，
1: 在家里原来说了不算，参加完咱们节目回去以后，这调门都高了。
0: 哎呀，
1: 真的
0: 就是气势都有了，
1: 是
0: 不是？是，
1: 上周五参加的那个、就是那个玉龙大哥，
0: 徐二姐
1: 啊、
0: 嗯、
1: 那家回去俩人还掰着呢。
0: 我特别想关注一下后续，如果许二姐和玉龙大哥再来咱们节目的话、
1: 嗯、
0: 会不会换搭档、
1: 嗯、
0: 因为当时在咱现场人家就说了、
1: 嗯、
0: 我不跟你唱了，我不跟你唱了。
1: 差点引发家庭矛盾哈。其实我们说什么呢，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哈，磕磕绊绊是难免的，因为磕磕绊绊也是沟通的一种方式。
0: 对，
1: 没准俩人磕磕绊绊之后这关系更拉近更好了、
0: 更紧密了、啊、
1: 更紧密了哈。
0: 好了，那周一我们节目已经正式开始了哈、
1: 嗯、
0: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呢，应该说是非常的有文化内涵、
1: 哦、
0: 给大家展示的节目也有相当有文化底蕴。
1: 是，
0: 嗯，
1: 今天咱两位挺沉静的哈，
0: 对，
1: 不太愿意吱声、
0: 就是、对，一看就是这个文化人啊、
1: 嗯、对，一般都是出手成章。
0: 对，
1: 当然这个不是打仗的意思啊。
0: 对
1: 啊，
0: 那今天我们就热烈的欢迎到我们高原书画学校的高老师以及我们的小高校长。
1: 好，欢迎欢迎欢迎二位来到做客我们的群星闪耀节目直播间哈。
0: 对，欢迎二位、
1: 对，欢迎。你看着这个他俩咋都姓高呢？
0: 他俩你看长得像不？仔细端详端详。
1: 像不像？姑娘，你再笑一点，我看。哎哎，这回
0: 笑了，
1: 这像了。
0: 这回一笑起来，眉眼啊，嘴角啊，
1: 啊，
0: 这都有点像了，是不是、啊？
1: 这难道是妇女？
0: 那你猜对了。
1: 哎呀，我这给我自己点掌声。你看咱这个直播间每一期来的一个嘉宾哈、
0: 啊、
1: 都是有讲究的，要么就是夫妻，要么就是妇女，
0: 是，
1: 要么就是娘俩，你知道挺多的，挺多的、啊、
0: 对，这个我们的这个书画呀、嗯、应该是女成副业了哈、嗯、
1: 啊，
0: 小高老师和我们的这个高老师哈，和小高校长、
1: 嗯、
0: 你们可以稍微放松一点哈、
1: 嗯、
0: 虽然高老师是一脸的笑容，但是好像还有点紧张哈。都可以稍微放松一点，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对，
0: 来
1: 介绍一下。
0: 对，
2: 嗯嗯，大家好，我是高原书画的小高校长。
0: 嗯，
3: 95.9的朋友们大家好。
1: 嗯，
3: 欢迎各位来到了这个平台。
1: 嗯，
3: 我是那个高原书画的高老师。
0: 啊、
3: 我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与我们这个老年团队，算是我这个年龄段的啊，接近老年了，能够进一步的沟通合作。
1: 啊啊，好。
0: 嗯，很多朋友都会问，高原书画是以谁的？这是
1: 谁命名？
0: 老高老师还是小高老师的名字？
3: 啊，是我的名字
1: 啊，是您的名字。
0: 嗯、
1: 这个咱这书画开了多少年了？
3: 那20多年，将近30年吧。
0: 嗯，
1: 30年了，
0: 快30年了。
3: 对
1: 啊，那您教出来的学生也一定是
0: 桃李满天下了。
1: 对啊，
3: 啊，对，有工作的，大学毕业的，有做律师工作的，还有做其他别的工作的，也有正在念书法书画专业的学生、
0: 哦、
1: 还有书法书画专业的
3: 啊、
1: 嗯、您觉得这个书法书画，我看很多老年人啊退休了之后真的都开始在家里面挥毫弄墨了
0: 挥毫泼墨
1: 啊，对对对，然后
0: 写一写陶冶情操。
1: 我爸搁家就写
0: 啊，
1: 反正我说你这什么楷呀、
0: 啊、
1: 王楷。我说这是拿你家姓的。
0: 对呀、啊。
1: 然后我说你这写的对吗？管的对不对呢？你陶冶情操啊！我他一般写吧，得放点小曲儿，跟他练
0: 噔噔
1: 噔。完了，咱也不知道他写的是对不对。他好像底下有描的那个东西
0: 啊
1: 描的那个就是
0: 带着线条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刚
3: 才这个确实是陶冶情操的一种方式，
1: 是吗？
3: 他不敢能陶冶情操，还能开发一下智力，就是能想到的一些东西多了。你比如说，我们要是接近于老年，都希望活动有。预防一下老年痴呆、这个学书法的话、这个就能有效地预防老年痴呆
0: 啊、
1: 还有这功效呢。

0: 是
1: 你爸练对了。
0: 不是，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是练一练了。对书法，对于老年人书法绘画，应该就是书法绘画对于老年人的，除了这个预防老年痴呆的之外，还有什么好处？
2: 哎呀，他能刚才说预防老年，锻炼身体，还能开拓我们的视野，比如说又能开拓我们的朋友圈，对，
0: 就是展示一下是吧？
2: 展示一下
1: 兴趣爱好的，还可以结成好友。
2: 对，也就是说从60岁左右开始学的一些中老年人一点也不晚。因为我们现在年龄段都在这个处于长寿阶段，可能学10年20年，我们这个
0: 都没问题。
2: 对，我们这个书法或者绘画专业能提高到一定的层次。
1: 其实我觉得我也特别适合学学这个书画哈，因为我觉得这种应该是特别静心的一种一个艺术形式哈。比如说像我特别急躁这样的，等我退休我也去学学去，我也去，还能预防我老年痴呆。
0: 特别急躁的这学啥好呢？
2: 学书法确实书画这方面都行，能确实的话能把自己的性格一点点的能稳下来。
1: 你看，
0: 还有一个你不行，你站桩嘛。
1: 站桩是写
0: 站桩，不是站桩你就急躁，你就是真的克服你这个。
1: 就应该不急躁，掉不下去哈。
0: 对，
1: 我发现现在的这个书画啊，有这个人群大概我个人认为哈，是不是这样啊？那个高原老师，是不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我看小朋友们学的比较多，还有就是像我和一凡说的中老年朋友，退休之后的老年朋友闲暇时间，你像我俩这样的，业务骨干，是不是？家庭中坚力量，没有时间，
0: 是我俩连站桩的时间都没有，
1: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群学的比较多现在？
2: 对，现在是小朋友学的比较多，完另外就是那个中年人也有，也有一部分学习，老年人占一大部分。像我们这高原书画有70几岁的老年人在这学习，对，也有就是60、70岁，也有就刚刚退休的人比较多，还想找从一种生活方式转换到另一种生活方式。所以说到在学书画。
0: 那个老年人写什么会更好上手？
1: 对
2: 啊，
0: 是就
2: 是
0: 难度还不大。
2: 是这样的，可以大致这么区分，就是娱乐型和就是我想纯艺术型。对，如果娱乐型的话，我们
0: 娱乐型是拔高型。
2: 对，我们就可以稍微放松一点，以老年人的爱好为主。这样他就是能进步的比较快，因为他比首先就有一定的艺术倾向，就基本按他那个思路，也到写个春联啊，或者到哪地方展示一下。
0: 春联都可以写啊？
2: 能。对，这样的就比较好选，就是以基本上以老年人的自我的想法为主。如果要是就是想提高型，就纯艺术型的话，就得从艺术的角度帮他分析一下，就是孩子你喜欢什么，在这个道路上应该怎么走，如果写完这个在第二步怎么走，第三步怎么走，给他大致设计一个宏图。
0: 还有
1: 规划的
0: 定制了。
2: 对，然后在几年之间大致达成什么目标，按这个方向走，这个就比较好。这个具体写哪个字体还得是因人而异。
0: 行，那这样呗，你今天我看小桌也支上了啊，这个墨头是不是都磨好了吧？
1: 对
0: 啊，那就请咱高原老师给我们练两笔吧，行不行？
2: 好，
1: 高原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一幅字，
0: 对，简单点的那种了啊，
1: 现场版啊，
0: 有请。然后在这期间呢，我们跟小高老师聊一聊，
1: 对，
0: 我最愿意跟小高老师聊了啊。小老师，你成家没？还没呢，你有20没有？中青年啊，那就是21、22应该。我是这么划分的啊，谈一谈书法对你的影响吧。从小应该是在父亲的影响之下，你也是比较喜欢这个书法和绘画，是不是？
1: 小高校长，您是专攻绘画的吗？
3: 对，我学的是那个国画专业。
0: 国画专业，
3: 对。
0: 这个是受谁？是受父亲启发吗？
3: 其实也是受我父亲启发。其实我小时候，我父亲在家里面，然后他就是晚上的时候会创作一些作品什么的，对，临临帖呀，或者创作作品。然后我可能是潜移默化受他影响，正好就是考学 嘛，然后也是比较喜欢画画，之后然后也是因为我父亲说那你选择学国画吧，然后我也就选择了从西方绘画、油画、雕塑、国画、摄影中我选择了国画专业。
0: 哦，国画这个是不是难度门槛会高一些？
3: 我现在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觉得其实国画越来越其实很难的，
0: 很难的。
3: 其实前期入门感觉很简单，
1: 感觉不难，
3: 对。但其实越往后学，其实发现你需要了解的东西确实很多，需要了解历史、朝代，然后呢，它的不同的材料在纸面上产生的不同的质感也完全不一样，题材也非常丰富。
0: 是这样的。
3: 比如说有花鸟、山水、人物。
0: 哎，这里面是分不分什么主画什么？
3: 其实
0: 比如说有主画鱼的、主画山水的。
3: 我们上大学的话，就是基本上我们这一系列都学过，
0: 都学过。
3: 对对对，但像我毕业创作的话，我的方向是山水
1: 啊，
0: 山水画。
3: 是山水。
1: 就您的特长就是山水画吗？也不算是，
3: 也不算是，其实就是说都涉猎，但慢慢现在在。在找自己的那个更
1: 方向，
3: 对对对，
0: 就是自己喜爱的那个。
1: 对，
0: 比如说我可能就是画一些餐，就是食物，食物。
1: 餐吓我一跳，就是馒头、米饭之类的。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包子之类的。
0: 就这个，就是你得根据你自己喜欢。
1: 食物。
0: 对。
1: 哦。
0: 小高老师心胸开阔，就是喜欢山
1: 水。
0: 哎，山水。对对对。
1: 啊。
0: 是是。
1: 给小高老师这个听懵了，还是还有喜欢画馒头包子的啊？
0: 食物吗？
1: 有啊，
3: 有。
1: 小高老师说有。
3: 其实就像我们过一段时间，我们会画一些冬至主题
1: 啊，
3: 然后比如说会画饺子，会画东北特色一些，比如说一些那个蒜瓣儿啊，然后那个玻璃啊，
0: 辣椒。
3: 对对对，辣椒，是这种的，对，会带小朋友们会画一些，
1: 哎，太可爱了。
0: 你一般是喜欢哪个？
1: 哎，你要真的说让我选择画一个什么哈，哎呀，我喜欢那种
0: 鸡蛋，
1: 我也我挺喜欢画动物，不是，我不是说喜欢画啊，我不会画，但是我喜欢看画动物的那些比如说什么，就是有那种画马的有画虾的有画这个各种小动物的。
0: 呀，你这画马的不是什么那个
1: 徐
0: 悲鸿
1: 啊，
0: 画虾的齐白石。
1: 哎呀，
0: 你看看我的，我都知道。
1: 你有这个底蕴，你可以学一学了。
0: 是吗？我这是书本上的知识。
1: 对，
0: 来吧，哎呀，咱们这个高二老师这个作品已经写好了，来，
1: 好了，
0: 给我们举起来展示一下吧。
1: 好，
0: 这个是。远
1: 远是，
0: 对，远远莫香
1: 哦，
0: 别念反了啊！
1: 对，
0: 不是香莫远远，
1: 远远莫香，
0: 太好看了，这字
1: 太漂亮了。
0: 好了，谢谢咱们高原老师，
1: 谢谢高原老师啊！
0: 来，请我们的小高老师给我们现场来做一个
1: 画
0: 吧，画，这可能时间稍微长点哈。
1: 好，
0: 来，那个高原老师，您那个画给我，那不是那个字给我拿来，来，
1: 对对
0: 对，我觉得我看能不能挂上啊。哎，对，
1: 我们先放在这儿哈。
0: 对，先放在这儿。
1: 对，
0: 哎，大家应该能看得到。
1: 对，
0: 现在稍微能立住。立不住啊，那
1: 先
0: 放
1: 这儿吧。
0: 先放这儿吧。
1: 好，
0: 您请坐。
1: 高原老师，请坐啊。
0: 对，我们等待这个小高老师来作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再也问问老高老师啊。
1: 对。
0: 老高老师，这个培养孩子容易吗？
2: 啊，培养孩子得付出一定的辛苦，要说容易也容易，但是回想起来也挺容易，但是细走的时候，尤其是像你们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应该付出相当的辛苦。
0: 是是是，
2: 哎，对，
0: 小的时候培养小高老师，我看他是一个很勤学苦练的这么个孩子，
1: 很踏实，
0: 很踏实，对，也很稳重啊，
1: 对，
0: 一点不像中青年。像这个有点像是中年啊，我可能都没有他们
1: 很沉稳哈，
0: 对，就是培养他的这么多年哈，有没有就是把你自己的一些这个就是感觉很有特色的东西教给孩子
2: 啊？这个是必须的，这孩子从小吧就喜欢画画和写字儿，我写字的时候他经常抢我的笔也跟着写，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上高考的时候我们就有意识的就培养一下，就是说学艺术类吧。另外咱我们家里边的话，我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的孩子都学的是艺术类，
0: 全是这个绘画嘛，
2: 对，而且就业也都非常好，
1: 艺术世家，
2: 对，所以说的话到他 差这地方了，就从我们家庭来说，他应该是排到第三个学艺术的了，
0: 学艺术的。
2: 哎，对，学艺术的话，当时我考虑的话，我比较愿意。

0: 书法，
1: 嗯，
0: 我也学画画。
2: 那当时孩子学画画，你有没有反对啊？
0: 我没反对，
1: 还支持，
0: 哎，对，我是比较支持的。
1: 哦
0: 嗯、当时的话，因为就是从初中开始就考虑了，能不能学画画呢？
1: 嗯、
0: 如果他愿意学的话，让他学画画。
1: 嗯、
0: 哎，对。哎、
1: 就是高原校高原老师早就给女儿指明了这条路哈，如果她走这条路，您就支持。
0: 哎，对，我们是比较愿意让她学这个、这个美术，就艺术类的。
2: 其实我觉得这个美术跟这个写字好像都是相通的吧？
1: 对，
2: 对，都是相通的，尤其是国画这块，跟这个写毛笔字好像是更是
0: 相通的。书画同源指的就是国画。
2: 哎，要是考学的话，现在好像还是仅仅只有这个美术这块可以考学。书画
0: 啊，书法有书法专业
1: 啊，
2: 也有书法专业。
0: 对对，有好多学校都有书法专业。
2: 嗯，这
0: 个咱们的。鲁美，哎，对，还有沈师，对对，就我们当地的这都有书法专业，
2: 书法专业，
0: 还有央美也有。
2: 咱们孩子是在哪个美毕业的？
0: 他是鲁美毕业，
2: 鲁美毕业的
1: 啊、
2: 是。
1: 其实我刚才哈就跟我们的这个高原老师和小高校长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感觉就像你们刚才说的一样，其实书法也好啊，绘画也好，包括其实一凡从事的这个以前学的音乐也好，我觉得它绝对不是表面上的一个东西，它是在这个书法或者绘画背后要有很深厚的这个
2: 文化底蕴。
0: 哎，
1: 对吧？
2: 平时是不是也是看不少书籍之类的？
1: 就像刚才小高老师说的，他得把这个历史啊，
2: 对，
1: 整个的这个脉络呀，
2: 对，
1: 是这样吗？
2: 你怎么呢？他画山水，你有些山他得去呀、啊，
1: 他得爬，
2: 他爬呀他，你不爬你怎么感受山的这种，对不对？
0: 对，这个文化底蕴非常重要。你比如说学书法，就不单单是学写字，
1: 对，
0: 最初可能是在学写字，写这个过程中你就可以告诉他，给他引导了这个字是怎么来的，谁写的，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种写法。
2: 哦，
0: 哎，对，就是代表人物敬谁，完他还跟哪些人物有什么关系。这些的话就
2: 都得了解，
0: 从书法这个角度就能直接切入到历史。
2: 对，
0: 完之后还能切入到你比如说颜真卿写的祭侄稿，当时在什么情况下就讲到安史之乱了，完又在写的这个在什么心情下写的。哎，对，这个的话就
1: 你看看，难怪预防老年痴呆，记这老多东西，他脑袋他都一直得记呀。
2: 是，
1: 看见没？他不是说光写两个字儿就完事儿了，整个这个历史的背景啊、脉络呀、各种的这个字的来源呐，
0: 对，
1: 什么情况下的这种发展的这种特点，
0: 对，他怎么传承过来的？
2: 哎，其实啊，我是突然间想到什么呢？想到有很多学艺术类的孩子哈，家长不妨也借助一下这个高伟老师的一个提示，都想让孩子在这个艺术领域有一个好的发展啊，但是呢，可能在这个培养孩子方面呢，只是教孩子如何把画画好了，对于自身的这种
1: 艺术修养、文化底蕴
2: 积累，可能稍微差一些。
1: 是，
2: 考艺术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学文科哈、啊。
0: 对，
2: 史地政、史地生之类的，
0: 还是
2: 对。我建议这历史真的得好好学一学。有的时候我跟我家孩子也说，他有时候不愿意背那些东西。我说多有意思啊，这个历史，对不对？中国史，然后还有这个世界史，你可以这个平行的去看，对不对？然后这个每一段历史故事发生的一些这个背景啊，对它的意义啊，文化创作呀。其实真的可以充实人的头脑，
1: 是，
2: 哎，可以充实人头脑，而且你这些东西学文的这些孩子，未来在社会交往、人际关系的时候，都是可以马上运用得上的。
1: 好像就是情商更高。
2: 对，
1: 啊、
2: 理科生的孩子呢，可能更多的是在实际方面能运用上，但是我们在人文交流方面，文科的孩子是可以运用得上的。我觉得这是真不错的。
1: 是，
0: 对
2: 对，
0: 这个学艺术和学理科的思维应该有所区别，不完全一样。我经常跟那个学生讲，你学理科一定是得准，一加一等于二，差一点不行。
2: 对，
0: 学艺术就是一加一等于二，是你的方向，它有可能是2.1，有可能是1.9，在这个方向去走。如果你必须完全的照这个去做，有可能把思维给禁锢了，
1: 固化了、
0: 固化了之后，将来你越往上走越难了。
1: 对，
0: 哎，一定有自己的思维，留有一部分自己的思维空间。
1: 是，这个就是艺术的这个创作的，给自己留有创作的这个空间。
0: 对，
2: 我能这么理解不？就是所有的艺术方面呢，它可能是不是固化的？它是。

0: 需要有自己的特点特色。
1: 对，
2: 有
0: 融入在你的艺术作品当中。
2: 对，
0: 比如说高原老师，您的这个书法作品肯定是有你自己独到的这种个性在里面。
1: 嗯
2: 啊，我主要就是写的是以王羲之那一流派的比较多。
0: 啊，王羲之流派，
2: 哎，王羲之啊，董其昌啊，
0: 嗯，这个流派他的那个
1: 特
0: 点
1: 是
0: 什
1: 么
0: 呢？
2: 啊，他的特点比较只是甜美。
1: 啊，
2: 比较甜美，就是说的话，容易让人家就是感觉是雅俗共赏。
1: 嗯，哎，你别说哈，刚才就我们高原老师的这幅字儿，确实给我那个感觉是不是？
0: 对，你可以再看一看，你看人梅清姐，人家明白，说既看节目又学知识，
1: 就是
0: 确实
1: 比较甜美啊。
0: 这个字吧，让人的感觉就是很亲近的感觉，
1: 对，
0: 没有特别的。就是那种锋芒，
1: 是
0: 不是？
1: 是，不是说我们就是很那个苍劲有力的，它是确实是很甜美，然后很顺滑的那种啊。
0: 对，你看，
1: 确实很漂亮。
0: 你看这是远字吧？
1: 对，
0: 远字是吧？
1: 对。
0: 啊，对，你看这写的啊，
1: 太漂亮了。
0: 是，
1: 嗯，我们这个肯定是对练。哎，我们小
0: 高老师
1: 这
0: 画也做好了，
1: 是不是？
0: 是。
1: 啊，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0: 哎呦，
1: 哇，
0: 这个是。这个荷花上的青，荷花还是青蛙？
1: 是荷花吧？
0: 荷花是吧？
1: 啊
0: 啊，你没有青蛙是不是？
1: 没有蜻蜓
0: 啊！来拿到我们这儿来，给这个观众们给这展示一下啊！
1: 很漂亮，很漂亮。有限的时间，有限的条件下啊，
0: 是的，
1: 你看这个水墨画漂，哎呀，太漂亮了！
0: 一会儿我裱我办公室墙上去。
1: 你这不能都拿走吧？
0: 那给你留一幅
1: 也行。
0: 没准小高老师未来成名了呢。
1: 是，
0: 嗯，成名前的
1: 太漂亮了啊，很好看，
0: 能看到吧？
1: 大家可以欣赏得到吗？
0: 对。
1: 嗯，
0: 哎，真的不错，真的不错。
1: 是，
0: 这是小高老师现场画的。
1: 对，
0: 现场画的。
1: 现场画的啊。
0: 嗯，小高老师，你这是什么流派吗？
3: 嗯，其实我们学，刚开始的话，小朋友或者是我们起步还是以齐白石为主。
0: 齐白石为主，
1: 哦，
0: 是吧？我就感觉他应该是有一个流派，
1: 嗯，
0: 对他画的，你看他这个花的这个感觉哈，
1: 嗯，
0: 还有这个蕊的这个感觉，
1: 嗯，花蕊的感觉，
0: 对，
1: 花瓣儿哈，
0: 对，花瓣儿的这感觉，
1: 嗯，
0: 确实有这种齐白石的这个，
1: 是，
0: 哎，有这个韵味在里面哈。
1: 咱们可能是就是还不是，咱们两个有空应该让去这个高原老师那块去上上课去哈，
0: 嗯，
1: 去学一学这种艺术欣赏。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我们中老年朋友也好，还是小朋友也好，这个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哈。
0: 嗯，我们俩还能学不？
2: 能学，
0: 我俩这个
2: 年龄段的话，正是学习的好时候，
0: 是吗？我俩是写字儿还画画，您给我们推荐一下？
2: 这都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
0: 小王老师，我要画成你这样，大概学多少？
3: 我觉得学一两个月就行。
1: 哎呦，这小高老师，你这个对他这个有点。
0: 你看看，你这玩意儿，这一两个月就行是吧？
3: 对
0: 啊，就是画成。跟你就是临摹的差不多呗，
3: 差不多，因为我们有很多成人，差不多，
1: 嗯，
3: 因为我们成人基本上，我们上课的话，设置课程会抛开一些，就让他们尽快能得到一些结果的。
0: 明白，就是基础性的训练可能稍微缩短一些。
3: 哎，对，
0: 啊，直接就像我们钢琴直接上曲子，
1: 这样很有成就感，是吧？
3: 对，
1: 增强他们继续学下去的信心。
0: 对，
3: 然后随着慢慢增强信心了，然后我们再逐步的细研究。
0: 嗯，
1: 哦，
0: 咱那地儿在哪儿啊？高原？
3: 现在的话我们有两个校区，
0: 啊，
3: 一个在嘉里城，
0: 嗯，
3: 商场里面的三楼，
0: 嗯，
3: 啊，一个在越秀星辉云景下面一楼的门市。
1: 哦，
0: 这俩我看离我都不远。今天我们去看一看哈，也欢迎大家呢，这个如果想要学习这个写字啊绘画的朋友哈，
1: 对，
0: 不妨来到我们高原的这个绘画工作室去看一看，交流交流。
1: 对，
0: 也是欢迎大家呢可以在自己退休以后哈，能找到自己的一个艺术方向吧。
1: 是，
0: 很多朋友不愿意抛头露面，我就愿意可能在家里面
1: 写写画画。
0: 对，写写画画，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艺术的一种熏陶哈。
1: 嗯，今天我们就将在墨香当中结束节目了哈。这个哎呀真的特别好啊，希望大家在中午都享受到这种美的熏陶。
0: 是，今天节目到这儿接近尾声，感谢您的收听观看啊！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等家长里短，健康快乐盼中天地宽，尽情听见多时光，马上开讲。
1: 同频同路同行，相知相伴相守，柴米油盐出学问，家长里短见人心，听见多识广，品百味人生。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见多识广，我是秋阳。首先啊，还是欢迎大家的老朋友老马。老马你好。
1: 小秋同学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马。
0: 老马，昨天呢，我和我闺蜜带着他们家的孩子一起去了趟动物园。哎呦，这好多年不逛动物园了，突然一去吧，感觉特别新鲜。哎，我就发现啊，这很多动物的生活过得很安逸啊，往那儿一趴，啥也不干，哎，就有很多人夸你可爱，这不用付出什么辛苦，卖个萌就有人给你投喂各种好吃的，这日子也太舒服了。
1: 我听你这话的意思，你是不是很羡慕这些动物的生活呀？
0: 是啊。
1: 这不过吧，我也能理解，这个我们小学同学的理想生活啊，它不就是能随便的吃随便的睡，想吃啥吃啥吗？
0: 哎呀老马，我呀想吃的是好吃的，我可不羡慕这些动物吃的。你看昨天我就观察到一个现象啊，这些动物吧最爱吃一种东西，就是萝卜，什么羊驼、梅花鹿、大熊猫、兔子，哎，他们除了吃草以外最爱吃萝卜了。你说这些东西有啥好吃的呀？这就算有人天天给我吃，我也不爱吃啊。
1: 哎呀，这熟悉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啊都应该知道，只要是这素的东西啊，咱们这小同学呀、他就都不大爱吃。要我说呀，你还真没有这些小动物会吃呢。
0: 是吗？
1: 这萝卜可是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一种蔬菜，而且啊，它在咱们国家已经有几千年的食用历史了，从古至今呢，有很多名人都爱吃这个萝卜。只要我们掌握了合适的烹饪方式以及相关的这个搭配呀，我告诉你，这个萝卜呀可以做出各种鲜香的滋味来。哎，小学同学，你没听过这个萝卜的一些别称吗？
0: 什么别称？
1: 比如说赛人参呢、群英荟萃呀，这些你都没有听说过吗？
0: 哎呀，这俩别称啊我还真听说过，但是我不太相信呢。你就说这萝卜真能赛人参吗？还有那群英荟萃，那不就是萝卜开会吗？这萝卜就是萝卜，这么便宜的食材真的能像老马你说的那么好吗？要不你今天给我们讲讲萝卜？
1: 可以呀、
0: 那咱们老规矩，先来出一道有关于萝卜的有奖问答题，大家呀仔细听好了。下面关于萝卜的说法哪一项是正确的呢？A. 白萝卜生吃或熟吃功效是差不多的。 B. 多吃白萝卜可以排毒。 C. 脾胃偏弱容易腹泻的人不建议大量生吃白萝卜。参与方式还是老样子，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答题，024-3131-5279，024-3131-5279正在为您开通。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进行答题，我们的微信号是13342459640，13342459640。成为我们的好友后，您可以发送答案或是进行问题上的互动。在节目结束前呢，我们会随机电脑系统抽取3名幸运听友，为您送上栏目组准备的精美好礼一份。我们也提示新朋友们，别忘了参加每日签到环节，在每天节目播出的过程中给我们打来电话或是发送微信，都算您签到成功。只要坚持30天，就有一份惊喜好礼送给您。不管从哪天开始，只要坚持30天，都能得到我们的签到好礼。那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优选食材。
2: 在烹饪和食

质更为发达的今天，我们可以很容易满足口腹之欲，但是在山珍海味的背后却忽视了膳食营养的本源，那就是吃的健康。见多识广，从食材的本源出发，带您重新定义饮食，优选食材，吃出健康。

0: 哎，老马，萝卜呀，可以说是咱们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常客了，春夏秋冬都能见到它。
1: 嗯，
0: 但是我真没想到，这么普通的蔬菜，你却说还有很多名人都偏爱它。你给我们大家好好讲讲吧。
1: 我估计啊，这很多朋友啊和你一样，觉得呢这萝卜就是个廉价的家常菜，
0: 嗯，
1: 也没有什么底蕴。但是我告诉你啊，其实这萝卜是地地道道的咱们中华的老牌食材呀，它的历史底蕴呢特别深厚。这样，我就先给你说一说这个几个特别爱吃萝卜的名人吧。
0: 嗯，行啊。
1: 武则天听说过没有？
0: 嗯，听说过呀，女皇嘛。
1: 嗯，你这辈子是当不上了。相传呢，这个武则天定都洛阳的时候啊，有一年秋天，在这个洛阳东关下园村的这个菜田里边，长出了一个特别稀罕的巨型的白萝卜。
0: 有多巨型啊？
1: 这个萝卜呀，它足足有30多长，而且这个根部啊，莹白如玉，白的像玉一样。
0: 嗯，
1: 你猜它有多沉？
0: 萝卜能有多沉呢？
1: 哎呀，我告诉你，30多斤。
0: 这么大个大萝卜呀？
1: 没见过吧？
0: 不敢想。
1: 别说在当年了，就算是现在，我跟你说也是非常难见的稀罕物了。
0: 萝卜成精了呀。
1: 这当地的菜农就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萝卜呀。
0: 嗯，
1: 这个百姓啊都把它当成是天降的祥瑞，说这回好了，这回咱们可算是会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了。
0: 嗯，
1: 于是呢就郑重的呀把这根大萝卜送入皇宫进贡给这个武则天了。
0: 这么大的巨型萝卜也算一件艺术品了。哎呀，只可惜啊它是新鲜的，不能放太长时间呢。
1: 是啊，这武则天也没见过这么大的萝卜呀。当时啊她也觉得特别的新奇，而且她跟你想的一样，哎呀，这么难得的萝卜咱可别给它放坏了呀。
0: 嗯，
1: 于是呢就当下传下这个圣旨，吩咐这个御厨房啊，要求他们就用这一根萝卜做出一道这个好菜来。
0: 就单用萝卜能做出啥好菜呀？
1: 所以说呀这一下啊可是难住了这宫里面的御厨啊。你想啊，这萝卜本就是寻常的素菜，而皇宫宴席上啊那是不是都是什么山珍海味的？
0: 对呀，
1: 这皇上什么好吃的没吃过呀，这非得要求拿着一根萝卜做菜，而且还得做得好吃，这事儿你说可怎么办呢？这御厨们呢苦思冥想，最终啊琢磨出了一套非常精巧的菜。
0: 哎呀，那我倒要听听这萝卜能做出什么花样来呀。
1: 这帮御厨啊把这个巨型的萝卜削去外皮，细细的切作如同发丝一般的这个细丝儿。
0: 嗯，
1: 先放入这个清水中浸泡，褪去这个萝卜本身的辛辣气，沥干之后呢再裹上这细腻的绿豆淀粉，上锅呢蒸制，反复几道工序下来啊，这萝卜丝变得这个蓬松通透，口感也是柔韧爽滑呀，盛在这个鲜汤当中，入口的质感呢，竟和那个名贵的燕窝十分相近。
0: 真的假的？
1: 哎呀，别管真的假的，这御厨啊就把这道萝卜羹端上了宴席，武则天尝了一口，就觉得鲜爽入味，连连称赞。明明是土里长出来的普通萝卜，滋味口感却堪比那珍贵的燕窝。
0: 嗯，
1: 于是龙颜大悦，当场就赐名赛燕窝啊。
0: 哦，
1: 从此这道萝卜菜啊就登上了皇家的宴席，也成为了这个洛阳水席的头牌菜。
0: 嗯，
1: 后来啊又几经传承改良，菜品上点缀食材雕成这个牡丹的造型，于是呢就又把它改名成牡丹宴菜。千百年后啊，这道起源于一根大萝卜的菜肴啊还登上了咱们的国宴餐桌，用来招待中外宾客。所以你看，这一根看着的田间萝卜，凭着厨子们的巧手艺，一跃呀就跻身了宫廷珍馐啊，同时也成为了饮食史上一段非常有意思的佳话。
0: 哎呦，真没想到啊，这萝卜经过精细的烹饪竟然成为了这么珍贵的菜肴。哎，这就跟您之前讲过的开水白菜一样哈，普普通通的食材最终都登上了国宴的餐桌。
1: 所以说你看吧，我们呢不能小瞧任何一样平平常常的食材， 只要咱们用心烹饪，无论是什么食材，它都能成为佳肴美味。那除了武则天特别偏爱这个萝卜之外啊，还有一个人也很喜欢这个萝卜。
0: 谁呀？
1: 这个人呢，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就是郑板桥。
0: 哦，我知道，大名鼎鼎的书画家嘛。
1: 这个郑板桥啊，他不仅是书画家，他呢也做过官儿。
0: 哦，
1: 在山东的潍县呢做过县令。
0: 嗯，
1: 据说呀，当时呢当地呀有一个贪婪的这个钦差上门，想逼他呢行贿。
0: 嗯，
1: 按当时的规矩啊，这个钦差呀会先送礼盒，这个郑板桥呢必须十倍回礼。
0: 哪有这个规矩呀？
1: 于是啊，这个郑板桥就想了个主意，就回了一份礼。哎呀，当时给这个钦差美的，一想想这十倍回礼呀，就美滋滋的打开了这个红锦礼盒。结果一打开呀，是让他大跌眼镜，里面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真金白银，而是满满一筐潍县的青萝卜。
0: 送了一筐萝卜呀。
1: 而且这个郑板桥非常有意思，还附上了一封信，信中是这么写的啊：潍县萝卜脆甜赛梨，以此当礼，聊表心意。
0: 你呀，
1: 哎呀，当时给这个钦差气的呀，我跟你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0: 你就吃去吧，顺顺气啊。
1: 也正是因为呢这件事呢，这个潍县的萝卜呀从此留下了清官礼的典故。
0: 嗯，
1: 至今呢当地还有烟台苹果莱阳梨，不如潍县萝卜皮这种民谣啊。
0: 哎呦，看来啊，这萝卜不仅能做出美味，背后还蕴含着清正廉洁的寓意啊。嗯，我之前还真是小瞧这萝卜了。
1: 你看看，而且啊，这萝卜除了这个味道比较鲜美，寓意好以外啊，其实它还有非常好的这个食疗的作用。这里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王安石巧用萝卜调理身体的真实的小故事。嗯，
0: 大诗人王安石嘛。
1: 是啊，这个北宋的著名文学家王安石啊，常年饱受这个偏头痛的困扰。
0: 嗯，
1: 反反复复很难根治。古时候那时候他哪有什么止痛药啊，
0: 嗯，
1: 也没有一些什么理疗设备。于是啊，这每次头疼发作，王安石都是头晕目眩，坐立难安。
0: 嗯，
1: 后来呀，这民间的一位郎中就给他推荐了一个食疗的土方，就是用这个新鲜的白萝卜呀给它榨成汁儿，静置一会儿之后呢，少量的滴入鼻腔，这样呢能够快速的疏风散热，缓解他这个头疼
0: 啊。
1: 王安石呢坚持了一段时间，发现呢，哎，这个方法还真不错，这个头痛发作的频率啊跟往常比大大减少了。
0: 哟，老马，真没想到这萝卜还能调理偏头痛啊。
1: 你看，
0: 看来它真的是一个既美味又有好寓意还有丰富食疗价值的宝藏食材呀。那接下来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这萝卜到底有哪些被我们忽略的营养价值呢？
1: 其实啊，这古人早就为我们总结过这个萝卜的营养还有它的食疗价值了。
0: 嗯，
1: 早在元代啊，就有诗人专门作诗夸赞萝卜。
0: 怎么说的？
1: 熟食甘似鱼，生吃脆如梨。
0: 嗯，
1: 老病消凝滞，其功真品题呀。
0: 哦，这是什么意思呀？
1: 这个意思就是说呀，这个煮熟的萝卜软糯甘甜，堪比那个芋头。
0: 哦，
1: 好消化，养脾胃。生吃的萝卜呢，清脆多汁儿，清甜爽口。
0: 哦，像梨一样。
1: 哎，对对对。哦，最关键的是什么呀？是它能化解我们体内积食凝滞，疏通气机，缓解积食腹胀，
0: 就是咱们常说的吃萝卜顺气嘛。
1: 哎，是名副其实的养生好物啊。
0: 嗯，
1: 而老李啊也给了这个萝卜极高的评价。
0: 老李，哪个老李？
1: 李时珍嘛，咱们总提的嘛。
0: 哦，老李，这个老李。
1: 哎，
0: 那他说的话全

0: 他怎么说的？
1: 这个原文当中是这么写的：真叶可生可熟，可齿可醋，可糖可辣，乃书中之最有力者。
0: 这是什么意思呀？
1: 意思就是说呀，萝卜全身都是宝，根茎能吃，叶子能吃，生吃熟吃都可以、
0: 哦、
1: 腌制、酱卤、凉拌、炖汤、做主菜、做配菜，它是样样都行啊。
0: 老李的评价挺高啊。
1: 哎，还说他做法百搭，养生也百搭，是所有蔬菜里对老百姓身体益处最大的食材。
0: 哎呦，看来呀，这萝卜还真像老马你说的那样，是不少古代名人都非常偏爱的一款食材。我细数了一下哈，这无论是皇上还是清官，包括诗人、医家，对他评价都很高啊。
1: 哎，小刘同学，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这样的一句俗语啊？
0: 什么？
1: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
0: 听过，听过。
1: 这句话呀，说的就是萝卜对我们身体很有益处，而且呀，它浑身都是宝。
0: 嗯，
1: 你像萝卜的根茎，主打的是消食顺气，而萝卜的嫩叶呢，能够清热通便，补充膳食纤维。萝卜的种子呢，叫莱菔子，也是咱们中医里非常常用的一味中药材。
0: 嗯，
1: 专门用来消食化积、降气化痰的。
0: 嗯，
1: 你像在天气寒冷的时候啊，很多人是不是爱吃那个羊肉火锅、嗯、包括一些热性滋补的食材。
0: 嗯，
1: 这个时候啊，咱们体内是最容易积热积食的，而吃萝卜呀，刚好可以下气消食，清解内热，发挥出它平和顺气的食疗价值。尤其像你这种啊，
0: 嗯，
1: 不管什么季节他都爱吃肉的，你呀、啊、你平时你记得多吃点这个萝卜，好好给你消消食，顺顺气。
0: 你看这老马还是很支持我吃肉的，前几天教我山楂，今天又教我萝卜。
1: 我是怕你吃多了。
0: 哎呀，行了，这个给肉消食的好食材啊，我都握在手里了，听完真的是长见识啊。哎，你说这动物园里的动物们还真挺会吃的哈，挑了这么一款历史悠久营养丰富的好蔬菜天天吃、嗯、难怪这小动物们每天活得那么开心呢。那不同的萝卜搭配什么吃更适合、更美味、更有营养呢？我们稍后啊接着聊。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请听题。下面关于萝卜的说法，哪一项是正确的呢？ A. 白萝卜生吃或熟吃功效是差不多的。 B. 多吃白萝卜可以排毒。 C. 脾胃偏弱容易腹泻的人不建议大量生吃白萝卜。参与方式还是老样子，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答题，024-3131-5279 024-3131-5279 正在为您开通。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进行答题，我们的微信号是133-4245-9640 133-4245-9640。成为我们的好友后，您可以发送答案或是进行问题上的互动。在节目结束前呢，我们会随机电脑系统抽取三名幸运听友，为您送上栏目组准备的精美好礼一份。我们也提示新朋友们，别忘了参加每日签到环节，在每天节目播出的过程中给我们打来电话或是发送微信，都算您签到成功。只要坚持30天，就有一份惊喜好礼送给您。不管从哪天开始，只要坚持30天，都能得到我们的签到好礼。好，稍后进入家长里短环节。
2: 酸甜苦辣，尝的是味道。家长里短，讲的是人生。多少温情在碗筷之间流淌，多少矛盾在推杯换盏中化解。团圆、幸福、感恩都在这一日三餐里慢慢浮现。家长里短，咱谈谈那说不完的故事，解不开的疙瘩，道不尽的缘分。

0: 不清功效，乱吃一通，你能不能给我们分门别类讲一讲，这些都适合什么人吃，怎么吃，怎么搭配呢？
1: 你刚刚提到的这四种萝卜，它们的性味各不相同，功效呢也都不一样，吃法呢也有很多不同之处。
0: 嗯，
1: 这样吧，我们给大家讲一讲，朋友们呢可以对照自身的这个体质啊来吃一吃。
0: 嗯，
1: 你像这个白萝卜，咱们刚才说那个冬吃萝卜呀，
0: 嗯，
1: 这里边指的就是它
0: 冬天多吃白萝卜。
1: 对，它也是咱们秋冬养生的主力萝卜，而且这白萝卜生吃熟吃它的功效啊都不一样。
0: 嗯，你说说。
1: 生吃这个白萝卜呀，可以清热生津，消食下气，清肺化痰，适合平时爱吃一些油腻啊，经常积食胃胀啊，肺热痰多的。
0: 嗯，
1: 而煮熟的白萝卜呢，凉性啊完全褪去了，变得甘润平和，主打一个下气和中，健脾养胃。咱们选那个白萝卜配点羊肉，再配一些排骨，一补一消，一温一凉，这么吃啊，既补身体还不积食，是秋冬季节里的黄金搭配了。
0: 嗯，以前呢听你讲过白色的食材入肺，所以说啊，经常咳痰喘的朋友，咱们可以多选择点白萝卜。那老马，你再跟我们说说这青萝卜它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呢？
1: 青萝卜呢也叫水果萝卜。
0: 哦，
1: 相对比于白萝卜呀，它更偏向于入肝经。
0: 哦，
1: 主打清肝火，疏肝气。你像平时睡眠不好，情绪急躁，容易发火，口苦口干呢，这些呀都是肝火旺盛的表现。
0: 嗯，
1: 日常咱们吃一点这个青萝卜，脆甜多汁儿，能很好的呀倾泻咱们这个肝火，平复我们的情绪。
0: 嗯，
1: 另外还有你刚才说的那个
0: 红萝卜。
1: 对，红皮儿的白心萝卜啊。
0: 它有什么作用呢？
1: 这种萝卜呀，清热利湿的效果最好。
0: 哦，
1: 你像体内湿气重啊，身体沉重的朋友啊，最适合吃这个红皮儿的白心萝卜，比那个白萝卜青萝卜更突出。
0: 嗯，
1: 可以温和调节咱们的代谢。
0: 明白了。哎，那还剩一个胡萝卜，这个我们就更熟悉了，这里面富含胡萝卜素嘛，对咱们的眼睛好，多吃一点可以帮助明目护眼。
1: 这里啊还有一个知识点，就是虽然胡萝卜呀和我们刚才讲的那三种萝卜它都是萝卜，
0: 嗯，
1: 但白萝卜、青萝卜、红萝卜都属于十字花科的蔬菜。
0: 嗯，
1: 唯独这个胡萝卜是伞形科的植物。
0: 啥意思呀？
1: 说白了吧，它和那个芹菜、香菜呀是近亲，和这普通的萝卜呀它完全不是一类人
0: 啊。这可真是冷知识哈、啊、原来胡萝卜和其他萝卜不是一家的呀。
1: 对，而且啊这个胡萝卜的脾气秉性呢也更温和，几乎适合所有人。
0: 嗯，
1: 不寒不凉，主打健脾养胃，养肝明目。但需要强调的是啊，胡萝卜的营养素啊它是脂溶性的，必须呢用油炒，这个它的这个营养呢才能被我们人体吸收，如果生吃的话呀，几乎什么营养啊它都吸收不进去。
0: 嗯，这下彻底分清了啊，四种萝卜各有专长，各有搭配，分清自身体质再去选择，就再也不会吃错了。老马，那有什么人是不适合吃萝卜的吗？
1: 需要谨慎吃萝卜的呀，其实就是这两种情况。一个呢是脾胃虚寒的朋友，咱们尽量不要生吃这个萝卜。
0: 嗯，
1: 做熟了吃呢也没什么大问题了。
0: 嗯，
1: 另外就是正在服用一些补气滋补药材的人，要慎吃这个白萝卜。
0: 哦，
1: 你像很多朋友啊，平时可能会吃这个红参呢、啊、人参、党参、黄芪这类补气的东西。
0: 嗯、咱们讲过这个参加几兄弟嘛。
1: 哎，这里重点说明啊，不是萝卜跟他们相克，而是功效对冲。
0: 哦，
1: 人参、黄芪这些东西啊，它都是补气生气的，白萝卜呢是下气破气的，我们一边补着再一边破着，等于啊是白吃了。
0: 哦，
1: 滋补的效果呀就全没了，所以大家呢只要注意以上这两点呢就没什么问题了。
0: 嗯，老马，那接下来你能不能教大家一款能把萝卜做的好吃的菜呀？就那个武则天吃的那个什么赛燕窝，你能不能教教我们呀？
1: 这赛燕窝啊我就不教给你了，因为啊现在这大家的生活条件呢都好了，好东西啊吃的太多了，这萝卜

0: 色驱淫秽秽，遵循的是五色入五脏的养生原理，五种颜色，五种食材，搭配一味主力白萝卜，不杂乱也不耗气，补消结合，专门适合我们中老年的体质，健脾润肺，养肝养心益肾，全方位调理，这才是真正的养生中的群英荟萃呀。
1: 哎呀，你这个好啊，我记得在以前的节目中您曾经教过我们一道五行蔬菜汤，大家喝了都说好喝。
0: 哎，
1: 那今天我们再跟您学学这道五色群英荟萃，你说说吧，都需要准备什么，怎么做？
0: 大家只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啊，白萝卜，西兰花，胡萝卜，玉米，黑木耳，
1: 什么颜色都有了，
0: 白绿红黄黑嘛，五色齐全，五色同调，清淡的不油腻，行气还不耗气，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呀。我们把这个白萝卜去皮，切成滚刀块，胡萝卜呢切片，把这个玉米粒儿给它剃下来，西兰花切成小朵，木耳提前泡发干净，锅中烧水，加入少许的盐和食用油，先把这个西兰花啊木耳焯水，大概时间呢在30秒左右就可以了，锁住它那个翠绿，去除一下它的寒性。接下来呢，锅中少放点油，放入少许的姜片给它爆香，放入玉米粒胡萝卜片翻炒，后面再加入这个白萝卜翻炒，然后啊我们加入少量的清水，给它一个焖煮5分钟，让这个萝卜呀软糯入味儿，最后放入这个西兰花木耳，加盐，少许的调下味儿，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五种食材呀互补短板，萝卜行气不耗气，杂粮蔬菜补益呢不壅滞，解决了单纯吃萝卜容易气虚，单纯进补容易积食的问题。我们大家呀可以日常呢选择一下，通透一下咱们的脾胃，清理淤堵，养护好我们的五脏啊。
1: 老马你别说啊，你的这道五色群英荟萃太实用了，搭配科学，而且颜值高，营养还全，能帮大家吃出美味和健康的菜，这才是真正的群英荟萃啊。
0: 其实啊每次跟大家讲这种常见平时的家常食材呢，我都特别的有感触。
1: 今天您有什么感触啊？
0: 你看萝卜这个在菜市场里面很不起眼，价格呢也是最亲民的蔬菜，
1: 平时我根本不会买，
0: 你都瞧不上是吧？
1: 对呀，
0: 没有这个山珍海味名贵，没有那个瓜果甜点精致，一年四季都随处可见，还谁谁都吃得起，可就是这样最普通的食材，却有着最实在的养生的本事。我们人呢要想健康，最怕的就是淤堵了，身体要是淤堵了，及时上火，气机不通，这样就容易生病，这心要是淤堵了，就会心事堆积，憋屈烦躁，人就不会快乐，而这萝卜最大的本事啊，就是顺气疏通，化解这个淤堵，默默帮我们这个身体啊清理负担，默默付出。老话讲啊，一个萝卜一个坑，这句话呀说的特别有道理。生活中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价值，我们呢不用羡慕别人的光鲜，也不用攀比别人的富足，守好自己的一方天地，做好我们自己分内的事儿，照顾好我们自己的身体，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只要身心不堵，自然我们就能感知得到生活里的诸多美好啊。
1: 平凡食材藏大道，朴素日子见真章。这萝卜呀不争名气，不争身价，默默滋养着我们的身体。普通人呢不争浮华，不争名利，就能默默守护住家庭的安稳，这也是最珍贵的生活真谛呀。好了，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下面关于萝卜的说法，哪一项是正确的呢？ A. 白萝卜生吃或熟吃功效是差不多的。 B. 多吃白萝卜可以排毒。 C. 脾胃偏弱容易腹泻的人不建议大量生吃白萝卜。参与方式还是老样子，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答题，024-3131

0: 024-3131-5279 正在为您开通，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进行答题，我们的微信号是13342459640 13342459640。成为我们的好友后，您可以发送答案或是进行问题上的互动。在节目结束前呢，我们会随机电脑系统抽取三名幸运听友，为您送上栏目组准备的精美好礼一份。我们也提示新朋友们，别忘了参加每日签到环节，在每天节目播出的过程中给我们打来电话或是发送微信，都算您签到成功。只要坚持30天，就有一份惊喜好礼送给您。不管从哪天开始，只要坚持30天，都能得到我们的签到好礼。接下来进入你问我答环节。
1: 饭桌上的事儿没有小事儿，家庭里的结没有死结，一通电话，一条留言，困惑有人听，难处有人帮，事事有回音，有问必有答。您来提问，我来回答。

0: 你问我答，现在开启。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难处，或者有什么想跟我们唠一唠的事儿，您都可以添加栏目组的微信133-4245-9640，133-4245-9640，给我们留言。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栏目热线024-3131-5279，024-3131-5279。好的，马上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跟我们说说。
1: 哎，小秋、老马，你们好，我是老听众了，先谢谢老马。我得到过你送的金丝黄菊，喝的感觉很不错。前两天听你说又要送了，我这不是参加过一次吗？这回我就没报名。
2: 哎呀，那看来您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在这儿啊，小马也非常感谢您能配合我们的工作。配合我们工作呀，就是对我们栏目组最大的支持了。那您今天电话已经打进来了，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小马帮忙的呀？您直接说就可以了。
1: 我吧就爱鼓捣面食，什么馒头啊、包子、饺子啥的，我都乐意自己在家做。这几天合计想做个菠菜面的包子，就想问问你这个面到底该咋弄呢？是把菠菜榨汁儿混进去吗？想自己弄了又怕弄糟践了，合计还是先问问你。
2: 愿意动手还想吃出点花样挺好。很多人呢做这个菠菜面皮啊，做完呢那个颜色容易发暗发黄，其实啊这就是他处理菠菜这一步他就做错了。我这儿呢跟你说一下，您呢回去也注意点。首先呢把这个菠菜洗净，开水下锅，水里滴上一点点的食盐，还有这个几滴的食用油，焯个30秒呢咱们就把它捞出来。
1: 好，
2: 加盐和这个油啊，就是为了锁住这个菠菜它的绿色。捞出来之后呢，立刻过到凉水里给它降温，这样呢就能把那个草酸呢给它去掉，吃着呢它就不涩嘴。然后攥干多余的水分，咱们把它放到那个破壁机里，少加一点点清水，给它打成这个菠菜汁儿。打完的这个菠菜汁儿啊，过不过滤呢，看您的喜好。想那个面皮儿细腻呢，咱们就过一下滤。想这个面皮呢带点这个蔬菜纤维，我们直接连着里面的菜泥呢一起和面也行。
1: 哦，焯完水的马上投凉水，那这个菠菜和面的比例怎么配比呢？
2: 面呢我们就选那个普通的这个中筋面粉就行了。一斤面粉用大约220毫升到240毫升的这个菠菜的菜汁儿。这个菜汁儿呢咱一定要用那个温凉的啊，可千万别用热的。热的呀会把那个面烫成烫面，这样包子皮呢它容易发黏。酵母咱们正常放，按平时我们包包子的那个量就行了。把菜汁呢倒进这个面粉里，记住这个菜汁啊别一次倒满，一点一点的加。
1: 好，
2: 防止这个面呢给它和稀了。然后呢慢慢揉成光滑的面团，盖好醒发，就跟咱们普通发面包子

0: 醒发的那个流程啊，差不多是一样的。
1: 太好了，记住了。那除了能拿菠菜做成绿色的包子皮儿，还能用啥蔬菜？我这也愿意琢磨，合计多做几个颜色好看，用胡萝卜行不？
0: 胡萝卜也行啊，这多种多样，颜色还好看，还鲜亮。做胡萝卜呀，你要注意，这个胡萝卜呀，要先上锅给它蒸熟了，再打成泥，然后呢再和面。
1: 嗯。
0: 别用那个生的胡萝卜直接打汁和面，那样啊容易颜色浅，蒸完呢还容易发白，颜色不好看。其实啊还有很多的选择，比如说那个紫甘蓝打成汁儿，咱们能做成这个紫色的面皮儿。南瓜蒸熟了压泥儿，那个是金黄色的，是吧？这个也最好做，口感呢也不错，而且老人孩子还都爱吃。但在这儿呢，我还是要给您提醒一下啊，
1: 嗯，
0: 我们做这种彩色面皮儿啊，其实它就图个好看，咱别给它当成什么特效养生皮儿，它呢就是个普通的面食。咱们平时该控制主食量的，我们还是得控制主食量。
1: 哦，好，明白，就是换换花样，要不小孙子不爱吃菜，看见这彩色包子，也就能多吃两口了。
0: 啊，这是给大孙子做的呀！我说花这么多心思呢。
1: 对了，小马。前阵子听节目里讲那个山楂，提到一个什么焦三仙呢？里面有个焦麦芽，我记得你说麦芽是管消化面食的，是不？
0: 哎呀，您听我们节目听的还真是挺仔细的呀！焦三仙三样，焦麦芽、焦山楂、焦神曲。这里面呢，焦麦芽啊，主要就是帮着消化米面、面食、馒头、包子这类淀粉主食的，正好啊，对应您爱吃面食的这个情况。
1: 啊，那这个焦麦芽能不能单独泡水喝？我这有时候面食吃的多，有点胀。
0: 也可以少量的泡水。如果说，比如说咱们面食吃多了，肚子胀啊、堵得慌，偶尔这个喝一点没问题。您呢，注意一下量，一次呢放个5克左右，开水闷泡。
1: 嗯。
0: 但是啊，这个东西不能天天的长期喝，因为这个麦芽啊，它有行气消积的作用。如果脾胃本身就虚，平时容易拉肚子、浑身没劲的人，长期喝的话呀，会耗损我们脾胃的正气。所以呢，我们日常还是要做到适度饮食，
1: 哦，
0: 最好啊，还是不要什么东西一次都吃得太多了，要讲究一个度，好吧？
1: 好的好的，我就是有时候包子、馒头吃多了，胃里胀鼓鼓的，想泡点水缓解一下，那我就胀的时候再喝。那我没别的事儿了，谢谢你啊，小马，耽误你时间了。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什么耽误的。那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后面呢，如果说再有什么问题啊，您再随时跟我们联系。在这儿呢，也祝您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我们再会了。
1: 哎，好，也祝福你，再见。
2: 再见了，阿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关于饮食或是健康方面的问题，包括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难处，有什么想不通的事儿，想找人聊一聊，您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的热线电话在节目播出时段以及白天的工作时段都是为您开通的，024-3131-5279，024-3131-5279。您也可以随时添加栏目组的官方微信，微信号码是13342459640，13342459640。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跟我们说说。
3: 哎，你好，小马老师。
0: 哎，你好，就是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就可以了。
3: 我吧哈，就是这个眼睛哈，红了7、8个月了，右眼睛的外眼角。
0: 嗯。
3: 我在2025年11月份的时候，红的厉害，红的厉害，完了我就去看了一下，看医生说是葡萄膜炎，还有角膜也不太好，给我开个药。我用完了吧，当时有效果，也就算基本上那个好了。但是我今年的6、7月份的时候吧，到一直到现在还是红，就是比原来强了。完了就这么的，正好我听你节目，
0: 你现在这个眼睛还有什么不适感吗？
3: 现在有不适感，就是睁眼睛时间长了吧，酸胀干涩。
0: 我问一下呀，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57岁。
0: 那现在还在工作吗？
3: 我现在不工作了，我现在就是身体

0: 捂住了，因为我还有甲亢，还
1: 啊，
0: 有血管炎，这两个病都有10年了。
1: 你这个平时血压怎么样啊？
0: 低压55左右，高压是100左右。
1: 那是有点低了。你现在眼睛是不适感特别严重吗？
0: 就是我晚上睡觉吧，每天都蒙保鲜膜。我这保鲜膜要是蒙严实了，完了白天呢哈，眼睛就得劲儿；要是保鲜膜没有蒙严，白天就哗哗流眼泪，严重的时候干涩、酸胀、流泪。
1: 这是你自己感觉这样舒服，让你这么做的呀？还是有人告诉你要这么做呀？
0: 这多少年以前，我这个眼睛吧，那时候比较重，就是眼根本就是明显的闭不上。完了，那个医生就说的，那你不行，你蒙保鲜膜吧，就这么的，我一直蒙到现在。
1: 保鲜膜主要作用就是怕你那个角膜干燥什么的呗，是不是？
0: 对。
1: 你现在吧，就是有两个情况，这个我判断会影响到，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眼睛。一个是你有甲亢，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低血压，因为眼睛啊，它不也是在我们这个属于是末端嘛，
0: 对对，
1: 就会影响到咱们这个末梢的这个循环，
0: 啊，
1: 这两点呢，都会对你那个眼睛的问题呢产生一些影响。
0: 啊，
1: 你是不是也当时治疗那个葡萄膜炎的时候用了很多眼药水啊？
0: 用了激素，
1: 我跟你说，这些东西长期使用都会刺激到咱们那个结膜，
0: 啊。
1: 就是造成药物性的这个结膜充血。但是呢，你一般停药以后哈，它这种情况会慢慢缓过来的。
0: 啊，
1: 然后另外，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还有那个血管炎呢？
0: 有血管炎，
1: 就是血管炎呢，就会导致咱们这个微小的这个全身比较细小血管啊，相对来说脆弱一些。一旦是你有点累了呀，或者说遇到一些着急情况啊，你就容易有这个眼底是不是会泛红啊？
0: 是啊，是。
1: 首先呢，一你得避免劳累，二呢就是不能熬夜，第三点很重要，就是注意自己别情绪太波动了。你看一看，就是我建议你可以上医院去咨询一下哈，你把那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你跟大夫多说一下，说一下之后呢，你看看你这种情况，能不能适当的用一点那个，用一些那个生脉饮。
0: 行啊。
1: 你这样吧，你那个眼干呢，还有那个外眼角总红，不容易消退，我可以给你个食疗方，你也可以先用一用，
0: 那行了，太好了，哎呀。
1: 就是石斛6克，加上桑叶4克，加上枸杞6克，然后还有白芍5克，咱们开水闷泡，我们每次少量多次的饮用，得葡萄膜炎的人不能够短时间内大量饮水，
0: 哎呀，
1: 这样是容易造成你水眼部的水肿不好。
0: 哎呀，
1: 所以呢，你千万记着啊，就是知道吧？
0: 哎呀妈呀，我太有收获了，我就愿意咕嘟咕嘟一照半等一喝半碗。
1: 那不行，那个你有这两种问题，你就不能总大口，就是一次大量饮水
0: 哎
1: 了。
0: 呀，太好了，好好好，我记住了。
1: 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你像你那个甲亢啊，还有低血压这些问题，你还可以记一个，就是黄芪蕈竹瘦肉汤，可以提升咱们那个末梢的供血的功能。然后呢，蕈竹和麦冬呢，还有这个养阴的作用，可以抑制你那个甲亢的虚热，
0: 也好。
1: 一周用2次就行。还有呢，就像您这种情况，千万记着啊，就是不能着急上火。
0: 那你怎么控制？我真愿意着急上火，有一点事儿吧，哎呀，我就着急上火。
1: 那你就得调理自己的情绪啊，这个情绪谁也帮不了你，
0: 对，
1: 对吧？因为这个就跟在咱们自己身上。
0: 好，
1: 你说你要是说没有方法，我可以给你个方法。你说你让我帮你控制情绪，这我咋帮忙啊？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因为生活当中的一天的日子都是咱们自己过的呀，就得我们自己个儿慢慢来。首先呢，可以给自己找点营生，是吧？避免自己这个一天胡思乱想、着急上火，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让自己每天呢活得开心一点。
0: 对，想开是不？
1: 已经咱俩已经聊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一听你说话呀，我就知道你是个内向的人，
0: 哎呀，太对了。
1: 比较内向偏闷。这个以前有句老话讲得好，叫什么样的人得什么样的病，就是这些东西啊，都跟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情绪，都有关系的。
0: 明白了。
1: 然后另外呀、啊，我跟您说一句哈、啊，就是生活和日子是。

0: 让自己的心情不畅的这么生活也是一天，快快乐乐的活也是一天。这两者选择起来啊，我觉得咱还是选择后者，快快乐乐的好一点，是不是？
1: 有道理，就按说的做。那一个戴沙眼，一个是做肉呢。
0: 一个那个，对对对，那个，回头这两个你别着急，我都让我们工作人员发给你。但是这些啊，我得提醒你一下啊，这些都是食疗方法，它见效都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如果身体还是有相应的不适哈，还是要去一些医院去看一看啊。
1: 好。
0: 然后呢，看病的过程当中，我们人呢，作为老百姓，咱也得学会看病。
1: 对。
0: 就是跟大夫叙述我们情况的时候，要叙述的详细细致一些。
1: 啊，是是。
0: 这个，你如果说咱要是看病的时候，我们丢三落四的，有些情况这个跟那个大夫叙述的不完全的话，那人家有的时候也工作忙，不会很细心的跟你说啥的，那到头来把咱打发走了，钱我们是花了，病未必看得好。
1: 对对对，我就是有这个毛病，叙述不全，我记住了。
0: 好吧，然后那个回头咱们有什么事儿咱们再联系，行吧？你先用一段时间先试试。
1: 好的，谢谢你了啊，我听的能有一个月左右吧，那样，听真好。
0: 没事，爱听的您就多听一听。
1: 爱听。
0: 然后呢，这个最后呢，小马祝您这个身体尽量恢复如初，然后每天能有个好心情，好吧？
1: 好，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哎，一定得记住啊，这个先让自己乐呵起来啊，这是调理身体的第一步。
1: 听你的，好了，见。
0: 再见，再见。
2: 再见了，这位朋友。朋友们，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任何叫不准的问题，或是解不开的结，想要找人聊一聊，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4-3131-5279，024-3131-5279。您也可以添加栏目组的官方微信133-4245-9640，133-4245-9640。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跟我们说说。
3: 哎，马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有什么问题直接说就行了，别客气。
3: 啊，我那个啥玩意儿呢？下晚睡觉啊，总做噩梦。
0: 啊。
3: 特别在9点以后睡觉，一直做到11点、11、12点，完了都惊醒的，害怕。害怕完了，我都血压都上来，他妈心里嘣嘣嘣嘣乱跳。
0: 我问你一下，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9，我这个啥玩意儿呢？我这个毛病是在啥上得的呢？在害怕上得的。
0: 怎么受惊吓了吗？
3: 啊，我那啥玩意儿呢？我这胃反流，那咱他妈有一个月他吃药没好，都害怕了。这害怕的话，八成都造成这种神经，八成是不是神经毛病？
0: 你那个胃反流，你害怕啥呀？
3: 那胃反流，它不耐好呗。吃药就是顶药啊！
0: 我有的时候也胃反流，你不用吃什么药啊，就调整一下子睡觉的这个姿势，把枕头垫得高一点，你这个反流情况就会减轻啊。
3: 啊，我那个啥玩意儿呢？这说做的我一得有3年了，到现在完了还不咋太好，净吃艾补拉唑。
0: 你那个胃反流啊，我跟你说，这个跟你这个长期睡眠质量差，做噩梦多。你的这个交感神经很兴奋，这都有关系。因为你这个一总做噩梦，你那个胃黏膜里面那个受到刺激，就敏感度它就会升高，这时候就会引起这个胃酸分泌异常，就容易引起来这个胃反流。你什么原因？你是焦虑吗？
3: 有点焦虑呗，那就是有时寻思就焦虑呗。
0: 不是，你都是因为什么事儿让你焦虑啊？是这个家里有孩子让你操心呢，还是老伴身体？
3: 这没有，就是在胃上啊焦虑的。
0: 哎呀，那你这个真是有点这个胆子有点小啊。
3: 胆儿小呗，就害怕了。但那白天晚上还啥事没有，瞅不下好人，就下晚上睡觉。
0: 你这个就变成那个恶性循环了。我觉得哈，你这个把自己的这个神经啊绷得有点太紧了。
3: 太紧张呗。
0: 对，你别这么紧张。你如果说你再是总这么自己啊想那么多啊，又害怕这害怕那的，然后再做噩梦。我跟你说，你要总是这么下去，你那个胃的那个反流问题根本就解决不了。你首先要改的不是说你那个胃的事儿，你首先要改的是你如何能踏实的睡一个好觉。
3: 他睡好觉，一睡觉就做噩梦了。
0: 如何能解决这个做梦的问题？哈，我觉得有两个办法。一呢，就是白天不要总琢磨这些烂糟事儿了。 每天你这个我们出去愿意。

0: 玩一玩啊，转一转呢，找个营事干。二呢，
1: 啊，
0: 你增强点自己的身体锻炼，你让你的那个这个每天的活动量啊大一些。
1: 啊，
0: 你大一些以后呢，人累了以后睡觉也不也容易香吗？
1: 啊，就是溜了走步或者溜达，骑自行车溜达过程。
0: 哎，对，行，你让自己累一点，是不是？就是每天睡觉之前，你得有一些疲惫感。
1: 啊，
0: 你别那个每天睡觉的时候就是到点睡觉了，然后身体还很精神。
1: 啊，
0: 你这样吧，那个我给你一个食疗的小方法，你可以那个试着看一看，试着这个用一用啊。炒白萝卜丝儿汤，
1: 啊，
0: 就是白萝卜150克，加少许的姜丝儿，少量的油清炒以后啊，加水煮成汤。
1: 啊，啊，啊。
0: 这个汤呢，可以这个理气消胀，这个降逆和胃，就是比较适合这个胃胀啊、嗳气、反酸这种情况的。
1: 啊，得总了，就说，这一天吃一回两回的，炒一回两回的，
0: 对，一天吃一次就行。
1: 啊，一顿有150克都够啊，
0: 对，就是你这是一人份的。
1: 那没别的招了呗？
0: 你要像用药啊，那你就得找大夫了。
1: 不，我就看看你这食疗。
0: 然后呢，白天呢，你可以再喝一款那个陈皮麦冬茶代茶饮，就是陈皮3克，麦冬5克，沸水冲泡。
1: 当茶饮呗。
0: 对，沸水冲泡代茶饮。然后另外哈，你想解决你这个问题，你最主要的还是得自己调整调整你自己的这个情志，就是你这个思绪问题哈，不能总瞎琢磨事儿，这是一方面。
1: 总啥也不能寻思。
0: 哎，对，然后呢，第二个事儿就是加强一些身体锻炼，然后那个强度啊，可以在我们这个身体适应了以后，可以适当的加强点强度。大白话啥意思啊？就是让自己每天稍微累一点。
1: 先干点啥，动不动啊？
0: 哎，对，累一点儿。我跟你说，这个人上了岁数啊，就怕一个字儿，就怕闲，不是咸淡的闲啊，是闲下来的闲。
1: 闲着总待着，人总待着对身体不太好啊。
0: 对，一个是总待着，这个身体各个机能会下降；二一个人只要闲下来待着，他就容易胡思乱想。你没发现吗，大爷？
1: 对，你说那个。
0: 你出去，你平时你总跟一些老伙在一起，你们溜达溜达，看看风景，望望天儿，还哪有胡思乱想的这个机会啊？都没有这时
1: 对，
0: 间。
1: 不想隔音房，我那咱也是寻思过分了，这
0: 嗯，
1: 玩意儿有点
0: 而且那个，你听明白小马跟你说的了吧？
1: 听明
0: 你
1: 白
0: 要
1: 了。
0: 是想解决你这个反流的问题，首先得解决的是你这个睡眠的问题。你长期的做噩梦，你睡不好，刺激你那个胃，你那个胃酸。就长期的这个分泌异常，胃酸分泌异常是引起这个反流的一个核心的因素。所以我说，你如果说是你一方面白天因为总合计这个反流的事儿，完晚上嘛就睡不着觉，你再怎么调理这都白扯，因为它本身是个恶性循环了。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白天总担心，完到晚上睡不好觉，然后晚上这反流情况就会加重。晚上一加重，第二天你按你这个胆量，那不更担心了吗？
1: 对，
0: 对不对？
1: 胆儿小了。
0: 没啥事儿，小问题，大爷，把你那个胆儿啊放大一点，没事儿。这个
1: 谢谢你呀。
0: 没事儿，没事儿，是非常小的问题。我有的时候也会犯一犯，没事儿啊，把情绪放轻松，然后以后有什么事儿再跟我们联系啊。
1: 再给你打电话。
0: 哎。
2: 没事儿，多听听咱们节目，然后放松心情
1: 总听，我这也听有一个月了。
2: 我们也祝您身体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叔叔。
1: 好嘞，再见
0: 好，
1: 吧。
2: 朋友们，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任何叫不准的问题，或是解不开的结，想要找人聊一聊，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4-3131-5279，024-3131-5279。您也可以添加栏目组的官方微信133-4245-9640，133-4245-9640。接下来我们进入温馨的许愿树环节，一起来聆听家人们心中的心愿和祝福。这条啊是咱们听众王大伯送给相伴一生的老伴儿的祝福。他说，今年是我们结婚50周年，金婚到了，风风雨雨大半辈子，有苦有累，

0: 亏身边一直有你，柴米油盐病痛难处你从没丢下我，往后余生不求大富大贵，只愿咱们俩相互照应，平安相守，谢谢你我的老伴儿。
1: 这王叔叔还真是一个很浪漫的人啊，能记住和老伴儿已经走到了这个金婚的年份，
0: 不容易啊。
1: 50载相伴，这份朝夕相处的夫妻情确实是太让人羡慕了。你看这很多老一辈的感情啊，也给我们这些晚辈啊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夫妻相伴不需要太多的甜言蜜语鲜花盛宴，最重要的呢是理解包容还有着默默的支持啊。那我们也在这里祝福您老两口身体硬朗，深情舒畅，岁岁相伴，晚年幸福啊。
0: 嗯，下一条祝福呢是一位微信名叫山川的朋友写给他的江阿姨的。他说想借着节目谢谢我的江阿姨。我母亲走得早，父亲孤单了几十年，整日闷闷不乐。这些年自从您来到家里陪伴父亲，我们能明显看见父亲脸上笑容多了，家里也有了烟火气，我们都看在眼里，知道您为这个家默默付出的辛苦，真心谢谢您，愿您和父亲平安舒心，日子和和美美。
1: 哎呀，这份心意很珍贵呀，
0: 很难得呀。
1: 这做儿女的也希望这个自己的父亲能够有人陪伴，心里能有所寄托。我想啊，这位朋友的家庭一定会很幸福的。您的父亲能遇到这样一位相伴相守的人，难得的是您还非常的理解和支持，同时呢还能看见这位阿姨的付出，哎呀，这些确实是非常难得的。
0: 人心换人心呐。
1: 那在这里啊，我们也祝愿您全家家庭和睦，万事顺遂呀。
0: 好了，还剩一点时间呢，我们来公布一下有奖问答的正确答案。今天的正确答案就是 C， 脾胃偏弱容易腹泻的人不建议大量的生吃白萝卜。大家答对了吗？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手机尾号是0027的陈大哥，手机尾号是4983的高阿姨，以及微信名叫小薇这三位幸运听众，你们将获得栏目组为您准备的精美礼品一份。同频同路同行，相知相伴相守，柴米油盐出学问，家长里短见人心，听见多识广，品百味人生。祝大家生活美满，
1: 家庭幸福。
0: 哎，老马，你说兔子天天吃胡萝卜，为啥它眼睛还那么红啊？你刚才不说吃胡萝卜养眼睛吗？
1: 那不是因为当年龟兔赛跑，这兔子输给乌龟，于是就不停地哭哭哭，把这眼睛给哭红了吗？
0: 嗨，你净蒙我，你到底知不知道为啥呀？
1: 那么因为这兔子没有炒这个胡萝卜吗？我不说了吗，这胡萝卜是脂溶性的，得炒完了之后才能有营养。
0: 这兔子怎么自己炒啊？哎呀，老马，你就别骗我了，你到底知不知道啊？
1: 行了，给你补补课吧。这兔子的眼球啊，它其实是透明的，
0: 红的呀。
1: 你看见那个红色呀，其实是它眼球里面毛细血管透出来的颜色，跟胡萝卜一点关系它都没有。
0: 哦，行，那我就放心了，这胡萝卜呀可以继续大胆的吃了。

0: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4: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5: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6: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4: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3: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4: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3: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4: 这是什么菜啊？
3: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4: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3: 您这是
4: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3: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4: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接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7: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8: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9: 不急，您先过。
6: 谢谢。
10: 奶奶，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11: 宝贝，你好样的。
12: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13: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器材使用小提示：雾霾压、圈栈、损坏、挪用、遮挡，私自未经允许使用消防设施和器材。家庭和单位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14: 他快言快语，快刀斩乱麻，
15: 每个付出都要有回报的，你为什么要忍气吞声？我说的这些话，我真的是通过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你。
14: 他真挚真诚，直率热心肠。
15: 说你的心情不太好，孩子跟我讲讲好吗？所有的父爱母爱都是一场渐行渐远的旅程。
14: 他是你听得见的朋友，他是你熟悉的陌生人。聊聊情感，说说生活，敬爱讲理正在播出。
15: 聊聊情感，说说生活，张静在这里等候各位，欢迎你。你好。
16: 你好张老师。
15: 欢迎你。你好，欢迎你姐妹啊，请讲。
16: 你好，我也想上来和你聊聊，就是我家孩子和我老公的情况。
15: 好的，您说。不哭啊，你这是上来就哭了还是哭完了来的呀？这咋的了啊？
16: 我刚刚已经哭过了，我就是憋得心里挺难受的。
15: 但是我们还是要稳定一下情绪，如果你实在控制不了情绪，我就只能在节目之后跟你聊了，好不好？咱别哭了，你哭的我现在一上来心里就咯噔一下子，我都想给你擦眼泪了啊。
16: 行，好的张老师。我先来跟你说说我家孩子的情况吧。就是我家孩子是闺女，就是今年是高三嘛，马上就要高考了。他成绩在我们这边吧，在就是年级吧，我们年级有3500个人，但他年级排名在前100。但是他不去上学了。刚开始我以为是因为老师说的什么，哎呀，说我们马上还要分班呀什么的，说就是他们班本来是从50多个人分到已经现在到35个人嘛，说要分班什么的，然后我家女儿她就心里可能，比较好强吧，她就开始有对自己心里本来就有压力，然后后来就可能压力因为这句话压力更大了嘛，然后就开始非常抵触去。

0: 上学校。
1: 嗯，
0: 然后后来嘛，我说这也没有什么多大问题，对吧？你说，哎，我们要是分出来上其他实验班什么都无所谓的。然后我家女儿她就不愿意这样想嘛，然后后来我就给她送到学校去的时候，她后来就慢慢就开始跟我说，她就不想去上学了。要是她就算去学校上学了，她就说，哎呀，妈妈，我坐在板凳上面不舒服什么的。我说坐板凳不舒服，那我就给她买个垫子，软垫子。
1: 不是那么回事，不是凳子不舒服，是她本身的心理不舒服。如果已经反复给你发出求救信号，你应该领着她先到医院去看一下了。她现在的表现应该就是学习压力的问题引发重度的抑郁了吗？抑郁的表现不是你通过劝说就可以改变的呀。
0: 是的，后来就是刚开始时候我不懂嘛，我就带他说腿疼、脖子疼、脚疼什么的，那我就带他
1: 那个就是躯体化了，抑郁的躯体化了呀，
0: 那我不是带他去上心理那边也看了，然后后来不是医生也
1: 确诊了，就是重度的那个什么了吗？情绪的问题了吗？
0: 对，已经那个了，确定了，那后来吃了一段时间的那个药
1: 了，
0: 然后我就。然后我就又给他送到学校去了嘛，但是他就是不肯进去，他就在那就是不肯进去。后来我没办法，然后他就看到我有点生气了，他也不进去，他就掉头就准备走回家了。
1: 那你为什么那个阶段不让他休学呢？
0: 因为我想着，你说我一个人带着孩子，你说我也不想让他休学呀。你说他成绩
1: 谁也不想让他休学，但是事实摆在这里，不休学也不行啊，你要逼死他吗？
0: 当时说实话我认知挺低的，当时我也没想
1: 过。我问你，就是孩子所谓的正常去读书重要，还是这个孩子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哪个重要啊？是活着重要还是读书重要啊？
0: 那肯定是活着重要。
1: 我跟你讲，我们做这么多年的情感调节，包括家庭的疏导，很多很多在高中阶段那个弦儿崩坏了，没有办法再去读书的一些孩子，大部分都是父母亲不理解，把重心放错了，就是把所有的重心全都放在了这个孩子无论怎么样，只要他活着喘气儿，他就得去读书去。他只要活着他喘气儿，他不去读书那就是没事找事儿。什么的心情不好怎么样的，就是没无病呻吟。啊，短你吃的了吗？短你喝的了吗？我们那时候想读书都没有条件。我现在当妈妈的，我一个人单亲这么累，我供着你，供着你学习，供着你读书，吃的不差你的，穿的不差你的，然后你还一读书就累，就嫌累，这不对那不对，今天不开心了明天不快乐，你不闲的吗？衣食无忧你还在这哭还在这难受，你不闲的吗？我跟你讲，有太多的父母都是这个样子了，太多了。首先一点，每个年代孩子的学习压力是不一样的。我以80后我的年龄来举例，我们小时候有几个孩子补过课呀？80后为什么抑郁的比率低？因为我们有大量的时间每天可以放学去玩，暑假永远用手去扣蜻蜓，村口边的小河沟一玩玩一天，早晨8点玩到晚上8点，冬天的时候下再大的雪也能上江边去玩。80后的很多孩子都是没有补过课的，80后也就是高中能读到9点多，初中的时候也基本上就是可能放学会相对早一点，周六周日双休的时候不补课还能至少玩一天半。你现在的学习压力跟那时候能比吗？现在的小学多少科，高中多少科，那个时候高考几科，就不要拿你们的小时候跟现在的孩子去做对比，太卷了，现在的孩子太卷了。你老觉得你大人辛苦，我再说一下，你大人的辛苦不是孩子造成的，但是孩子的压力确实是你造成的。如果孩子接收到的信号，学习永远比他的命重要，分数都比他这个人重要，我想问你，他学习的动力是在哪里啊？学习动力足的情绪稳定的孩子有一个算一个，全是有一个理解他的父母亲，包括一个和睦的家庭，这个家里一定是有爱的，有爱的家庭才是给孩子最长久的学习动力。每一天鸡飞狗跳的家庭，父母吵架的家庭，每一天处决横丧的家庭，要死要活的家庭，你看去吧，苦大仇深的家庭，就这些孩子有一段时间学习好，他的学习长久的动力都不足。如果说孩子的身上有毛病，那也是集中了这个家庭所有的矛盾体现在了孩子的身上。孩子是一面镜子，照出来的不是孩子本身的问题，是家长身上的问题。
0: 对，张老师你说的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我跟我老公之间因为有问题嘛，所以我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两个的问题引发了我家女儿的这个情况。
1: 你俩咋的了？我都不用问你，我刚才就直接讲了，这个家鸡飞狗跳。
0: 我和我老公嘛，就是我们从18年的时候就分居了，因为我老公他那个嘛，他在外面，他在外面跟我的闺蜜在一块了，
1: 所以你就欺负你女儿吗？
0: 我也不是欺负我女儿。

0: 是说实话，我们两个人当时也当着家里的孩子，我们两个人经常会吵，也会打吧。
1: 嗯，为什么当着孩子的面吵架动手？
0: 哎呀，就是有时候我会说我老公他有时候就是喝过酒什么，他就会忍不住，他就会对我动手嘛。
1: 嗯，那既然是你的闺蜜和你的丈夫在一块儿了，那我想请问，这个婚姻这个家庭持续下去的意义是在哪里呢？
0: 对，我当时说实话，我也
1: 就是你当演员没当够是吗？当演员没当够，等着给你颁奖吗？就是必须要有你这个女儿在这里当一个见证者，当一个观众，看着你们俩怎么吵架，让这个女儿知道她的爸爸跟自己曾经特别好的一个小姨在一起了。妈妈很痛苦，妈妈是为了维持这个家，妈妈是为了维持我这个家，妈妈是为了我才隐忍的。如果不是为了我，早就分开了。就是因为为了我，所以才是隐忍。我妈妈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我才造成的。我才是这个家里所有痛苦的始作俑者，所以你就让你的女儿当个见证者，在这里看着，当观众来看你怎么爱你的女儿，来让你的女儿看你是为了她如何去维持这个所谓的家呢？
0: 嗯，就是
1: 你有瘾是吗？你演这个家庭的戏有瘾是吧？所以没有这个女儿，可能我跟你讲，我甚至要说这个话，可能没有你这个女儿，你早就分开了。确实是，为什么没有这个女儿就分开了？因为没有这个女儿就没有观众了，没有观众看，你俩还演什么戏呀？
0: 张老师，你说的可能有一点吧，反正就是我家女儿，就是对她爸爸就是有很大的意见嘛。然后后来我家女儿上高中以后，我就跟我女儿从家里面搬出来了，因为陪读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搬出来了，搬出来以后就是，你看现在马上，你说我家孩子他马上也高考什么的，那你说。嗯，我们不是等他高考结束以后，我们还不要继续搬回家吗？
1: 嗯啊，高考结束之后还要再搬回去？
0: 对呀，因为我和我老公，我们两个人也没有离婚嘛。
1: 嗯，所以还要搬回去。
0: 他现在就是吃过药以后好一点，我也问他的，我说你能不能去参加高考？他说应该没问题，但是我现在还是很担心他。
1: 那你今天的问题是什么？你先别说你的担心了，你告诉我你今天的问题是什么？
0: 我担心就是我家女儿高考结束以后回家去，我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和我老公去相处，还有我家女儿怎么去，就是我们家里面这种关系。
1: 高考结束之后，你的女儿不就走了吗？
0: 那还不要再加几个月吗？
1: 还有几个月呀？六月份考完。这个孩子愿意打暑假工，那种有宿舍的，这孩子搬出去，你就给他该有的自由就得了。啊，我想明白了，你今天要问什么？你还要逼着你的女儿在高考之后来跟你一起演这个家庭和睦的一场戏吗？
0: 那张老师，那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就是直接和我老公，等高考结束以后就跟他离婚吗？
1: 没有啊，我可没有说这个话哟，我怎么可能告诉你离婚呢？那是你的婚姻啊，你过得劲劲的，你甚至都已经规划好了，你的女儿参加完高考之后回过来，你们三口怎么和好如初？我怎么可能给你去棒打鸳鸯呢？我肯定是祝福你们呢。
0: 不是的，张老师，主要就是什么呢？你说我跟我老公就已经分开这么多年了，我们两个人，
1: 那这么多年你丈夫跟谁过呢？
0: 他自己一个人。
1: 那闺蜜呢？
0: 闺蜜，我后来我都没有直接没有那个没有联系，知道吧？因为我跟我老公他2018年，我们两个人，我和我老公两个人，说实话，我们两个人是连经济上面都没有来往的。
1: 嗯，你们在精神上、经济上、灵魂上、肉体上都没有沟通了。
0: 对，所以我跟你说，张老师，我回去并不是说想跟他过日子的。
1: 那是要干嘛呀？
0: 那
1: 不还是为了演戏吗？你要演给谁看呢？你回去是为了什么？
0: 那你说我现在我自己现在
1: 你告诉我，你既然刚才告诉我了，说你回去不是为了跟他过日子，那你为了什么？你告诉我，特别想知道。
0: 我就是想去怎么想去，我想知道就该我该怎么去解除这段关系。
1: 你解除得了吗？就是这么多年都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你觉得你能解决吗？就是你要是想解决这个问题，本身就可以解决。你来问这个问题，本身就证明你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根本原因是你不想解决，你还对这个婚姻有期盼的，你还是觉得你的丈夫能改变的，所以你还是带着这一点点的小盼望、小期望，你是希望这个人能够改邪归正的。

0: 你跟我说实话来，你是不是在心底里边还是希望他能够改邪归正呢？
1: 他不会，我觉得他不会，因为他，你说他要想改，他会要想改邪归正的话，他应该对我们也有点关心啊，他连关心都没有
0: 啊，因为人家在外边没有那个跟你的闺蜜固定的这种生活了，人家是那个啥了，不请厨子改吃外卖了，一把一利索的呗。你丈夫能闲着吗？啊，就是在一起，在一个屋檐下的时候，都已经谁也不理谁了，两个人像斗鸡一样，天天干打。在一起的时候，已经跟老婆的闺蜜搞一块儿去了，然后现在老婆带着孩子出去出这个住出租屋了，跟闺蜜之间可能也断了。这个男人会不会在这种情况下给这个老婆守身如玉？可不可能？
1: 那张老师，我也不相信我老公他这么几年，他没有在外面没走。
0: 所以我就一直不明白呀。你回去的目的是什么？你说你不是要回去跟他过日子，你告诉我，你回去是要干什么呢？
1: 我回去就是想把这段关系给解除了。你说我们
0: 就是就得回去解决，就得搬回去，带着女儿搬回去，得女儿高考之后，你带着女儿一起搬回去，然后必须得住在一块解决。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1: 不是的，老张老师，我回去，我搬回去是因为我老公他现在没在家。所以我想先把搬回家，然后这个事情解决了，我再跟闺女搬出来。
0: 他不在家，你搬回去解决什么呀？
1: 那我和他联系，因为你说我，因为
0: 他都不回家，你搬回去跟谁解决呀？
1: 那我就是
0: 你俩咋的呀？回那屋里托梦啊？
1: 不是的，你说我，因为我是租房子，我也不可能我自己，我就靠我自己一份收入什么的，那我肯定要解决事情的话，我肯定两个人也要见面解决吧。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想问一下张老师，我这个应该怎么去解决呢？我应该怎么去跟他沟通？
0: 我已经无语了。我个人认为你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很简单的，不用搬回去，不用见面。如果你要回去的话，其实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不用在这里每一天讲这些没有用的了，脚踏实地讲有用的吧。表面上来讲，回家你可以回去翻翻存折，存折密码大凡你能猜着的，宝贝儿，我跟你说，我咬着后槽牙教你啊，我就在这里，我咬着后槽牙在这，哎呀妈呀，气死，哎呀，真烦人呐、啊，就咬着后槽牙，回去吧，回去干啥？气人！
1: 那，
0: 你回去吧，你翻存折，你去试，你去试那存折密码，你能试出来存折密码，你回去有用，有没有金戒指、金溜子、大金项链？有没有银行卡、啊、
1: 张老师，我知道你意思了，我知道该怎么。
0: 你就把这些你能搂着的，你回去一趟有用。哎呀妈，还回去我给他见个面，我现在，哎呀妈，气得我牙疼，咬牙切齿在这儿。
1: 那我知道怎么做了，张老师，我不搬回去了，我直接跟他在外面解决吧。
0: 你回去，你去找东西，你去翻存折，翻银行卡，你去试密码，密码能试出来的，你能找回来的，把这些东西，把金子啥的找回来。家里有没有保险柜？保险柜密码能不能试出来？里面有没有金银细软？细软，我的嘴都不好使了。里面有没有金银细软？
1: 嗯，这些
0: 有没有房契、地契、房产证？
1: 嗯，这些都有的，都放在家里面。
0: 那就回去可以，不是过日子的，你干啥去了？
1: 我回去不是过日子的。
0: 所以我告诉你啥意思，明不明白？我不能再明面上教你了。然后其他的那些，你也不需要你去回去呀。
1: 嗯，
0: 你知道如果密码你试不出来，你就直接杀了个措手不及呀。杀措手不及是啥意思？你直接找个律师，律师会有一些办法，这个办法是什么？你不要告知对方说我要给你一纸诉状，我不给你过了，你不要去告诉他。你告诉他，他就马上第一时间他一定会把钱折腾走的，这种人不要脸的。所以你应该做的是什么？杀了个措手不及。杀了个措手不及，就是让他把这些钱还存在他名下的银行卡里，但是你密码没试出来，没试出来你找律师，律师就可以直接啪就告了他，告了他的同时直接把他的钱就留住了。
1: 好，
0: 这叫财产保全，房子他就不能背着你卖，躺在他名下银行卡里的钱他也动不了，同时那个律师还能去查这些年他给别的女人花的钱，能查账，给别人花的钱可以要回来，吃我的给我吐出来。
1: 嗯，好的，张老师，
0: 你这个才不是今天应该问的重点吗？对不对，朋友们？我是不是应该教这个呀？咱俩这叨不叨叨叨叨叨叨叨半天，给我急的一点用都没有。
1: 嗯，是我没表达清楚，谢谢张老师。
0: 不是你没有表达清楚，是因为你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前面你根本就不是要问这些问题，你自己都没捋明白。 你今天本来是想着说孩子高考结束了，可以说不让孩子这么痛苦了，我是不是可以回去继续跟着过日子，他能不能改变？你本来是想还回去跟着过的，本来就不是我要跟你告诉的内容，你不想问这个。是我在这逼着你赶鸭子上架，你不这么应承我，你都下不来台了。我都说成这样了，你还能说哎呀我继续跟他过吗？我都想给你唱歌了。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我都想给你唱这个歌了。
1: 哎呀张老师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主要 不怎么会表达知道吧。
0: 哎，不行了，我得稳定一下情绪了，气死我了。
1: 张老师你不要生气，我知道 你说这些话的意思了。
0: 美女，重点不是你跟你的丈夫到底过还是不过啊，就是如果你继续过你自找的，我一点都不可怜你，我只是可怜孩子。但是我想给你一点希望，你家的孩子今年高考，他也就是18周岁，他还处在一个女孩子的青春期。我跟你讲一个专业的话题，不跟你逗咳嗽。青春期的孩子他的大脑还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咱们大脑有一个前额叶，前额叶这个地方的皮层要到25岁左右才能完全稳定。在25岁之前，前额叶这个位置调节情绪的能力是不稳定的，也是需要随时随地来增长和稳定的。所以说他这个时候本身不稳定，叠加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不好，他的学习压力大啊，家庭冲突和矛盾等等等等，他可能这个位置就崩了。但是他好好的高考之后远离你的这个家庭环境，他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未来人生方向的时候，我希望你不要去干涉他，这才是我要跟你说的重点好吗？
1: 好，
0: 就是这一辈子你跟你的丈夫在一起打死闹死你们是一家人，但是请你以后不要跟你的丈夫一起去对你的女儿做道德绑架。
1: 嗯，
0: 就是不要你的女儿心疼你这个妈妈，有的时候比如他爸又开始犯浑了，这个女儿已经大学毕业了，20多岁的，有的时候偶尔回家哈，然后站在这个家里，她又觉得她爸欺负你了，完了呢，她就说她爸，爸，你不能这样对我妈，你这么多年你这不是人，你那不是人，你太不是人了，你姑娘护着你，刚一说她爸，然后你马上干啥？那是你爸，你不能这么说她，那是我俩的事儿，你不能这么说她。我告诉你，你这个家庭你非常容易干出这样的事儿来。咱们直播间亲爱的朋友，信不信？你信不信我们这个妈妈这个女人能做出这个事儿来？信的在评论区打一个信字。所以我就想了，你的女儿以后可能会面临这种情况，腹背受敌，最后你的女儿成了这个家里的外人，你跟你丈夫可好了，你们俩到最后还是最美夕阳红，你俩一笑多从容。就是我觉得这个孩子你只要不逼迫他必须融入你这个家就行了，就是现在你让他稳稳当当的把这个高考考完，无论考好的大学还是不好的大学都不要重读，请你听我的话。就是你的女儿考上985了，或者考上211了，或者双非，不是一流的，她就是普普通通一个大学，甚至是一个大专，只要这孩子考上了你就赶紧让她走，无所谓专科本科，无所谓任何学校任何地区任何专业，只要她能走我请你让她走。
1: 好的，
0: 她走了以后只要远离这个家庭，你跟你的丈夫你们俩想怎么过无所谓，这个女儿以后必定会离你们很远，你就不要逼着他回来融入你的家庭就可以了。只要他远离你们这个家里的矛盾，只要你不再把你和你丈夫没有离这件事放在你女儿的身上说为了他好你才维持的就可以了。只要你们不再去干涉他，你的女儿她的前额叶在25岁左右之后会稳定，她会调整好她的情绪，她不至于这么重度抑郁，她只要远离你们就一定会过得很好很好，因为孩子的脆弱和崩溃就是你们这个家庭带来的，你们的夫妻关系是始作俑者，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她只要远离你，不要去道德绑架她，不要说她是不孝顺的，你让她走得远一点，她健康一点，她快乐一点，她以后的学历会更顺利，她以后的工作会更好，她也会挣得更多，她也会发展得更好，只有她发展得更好以后你们到老了才有一个安全和保障，这个是相辅相成的逻辑关系，你越把她拽在身边她越难，她越难你们到老越没有保障，只有你们放手她让她自己过得自由，她才能够真正以一个快乐健全的人格融入这个社会，她过得好了你们以后养老才能好，可以吗？
1: 好的张老师，我就按你说的这个做。
0: 所以对于你现在这个家庭和你孩子的情况，你不再管不再唠叨就是对孩子最好的帮助，放弃让他自由自在，每天只问他开不开心，一起制造一些快乐，每天制造一些小惊喜给他点小礼物，不再跟他讲大道理，不要再问他你还想让妈怎么地呀，你只要不这样 我觉得这个孩子就可以稳稳当当的等到高考之后结束，打个暑期工，提前到自己考到的那个城市。

0: 想一夜暴富吗？你想一夜成名吗？你想开着兰博基尼潇洒自如吗？朋友，现在只要关注一个微信。
1: 哎妈，你天天拿着手机看什么呢？
2: 儿子，快来快来，这个呀是你孟阿姨刚告诉我的一个机会，投资10万，咱就是公司股东，以后啊你的下线投资咱都有分红。你孟阿姨已经投了10万了啊，我跟你爸商量完了，打算把咱家的定期取出来给公司汇过去。
1: 妈，这种不劳而获的财富你想都别想，什么投资啊，什么以小博大呀，网络上这些视频和链接全是骗人的，还就专门骗你们这些老年人。
2: 你明白什么？你看看这视频，人家电视台都播了还能有假？你呀一天到晚就知道花钱，不知道挣钱。
1: 妈，那是利用技术手段合成的，你们被骗了。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啊，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别气我啊，我心脏不好，该干啥干啥去。
3: 您好，这里是派出所，经过调查你母亲参与的投资是一起诈骗事件，请马上过来一下。
4: 你全情投入的致富大业也许只是虚无的海市蜃楼，走进网络新世界，老年人请牵好子女的手，提高防诈意识，保护个人安全。
5: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6: 都有些什么呀？
5: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6: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5: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6: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5: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6: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5: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6: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5: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6: 确实神奇啊。
7: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8: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梁健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

0: 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7782-677 400-7782-677。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2: 哎，
1: 这些天啊，免费领到液态降糖剂的听友天天都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
2: 嗯，
1: 已经要跟我们反馈好效果了。
2: 是吗？哎呦，
1: 对，有血糖下降的，
2: 嗯，
1: 有血糖平稳的，
2: 哎呦，
1: 还有并发症初步有所改变的，
2: 多好啊！
1: 就说自己眼睛看东西清亮了，
2: 嗯，
1: 心脏也不像以前跳得那么乱那么慌了，
2: 嗯，
1: 身体啊针扎刺痒的症状减轻了，
2: 好，
1: 乏累头晕没劲儿也改善了，
2: 你看看。
1: 但是这效果是挺好，但大家有意见了。
2: 哎呀，这话我怎么听不明白了呢？咱们糖尿病指标也控制住了，症状也减轻了，怎么对我还有意见了呢？这样，
1: 哎呀，不就是因为改善的太明显了吗？
2: 啊，
1: 所以大家有盼头有期盼想继续用啊。
2: 哦，
1: 那有听友说，原本一天我稀里糊涂的，要不是多吃就是少吃，血糖上午高呢下午就低了，
2: 嗯，
1: 就因为低血糖都住院好几次了。
2: 哦，
1: 吃了液态降糖剂，血糖就不是忽高忽低了，
2: 嗯，
1: 我这精气神也提上来了呀，
2: 多好啊。
1: 但是全球购送的这些马上吃完了，
2: 呵，
1: 那你说别管多钱吧，我就想继续用。关键不光是这一个听友
2: 啊，
1: 我们热线里面都在催着您赶紧给我们发放一批。
2: 哦，
1: 大家说了，这到手的东西就像糖块似的，
2: 嗯，
1: 这小孩吃的甜嘴巴舌的，你就给断档了，
2: 嗯，
1: 那不就是更扫兴吗？
2: 嗯，
1: 那治病也没有这么治的呀，老师想想办法吧。
2: 对，治病没有这么治的，嗯，趁热打铁去根儿是吧？
1: 对呀。
2: 其实大家伙这种急迫的心情，静时你知道吗？我特别理解。本来以前糖尿病治的都是稀里糊涂的，
1: 对，
2: 怎么吃药这血糖也降不下来，结果吃来吃去还一身的并发症，最后都想放弃了。
1: 嗯，
2: 突然间用上了世界上最前沿的咱们这液态降糖剂，那你看很多人这信心就找回来了。
1: 对呢，
2: 你看这有点像什么啊？像溺水的人马上就要淹死了，
1: 嗯，
2: 就看见救命稻草了，
1: 嗯，
2: 攥在手里头他能撒手吗？
1: 一定要牢牢的握住。
2: 哎，所以说静时大家伙担心这个事儿，期盼这个事儿，我心里有数。大家伙放心吧，我其实已经给大家伙在协调当中了，
1: 嗯，
2: 也就这么两三天的事儿了
1: 啊。
2: 这两三天我告诉你，大家伙你就听好消息吧，我就能够给大家伙发放一批，好不
1: 看着没
2: 啊？
1: 老师心里有我们，
2: 哎，
1: 在这闷声干大事了。
2: 你看其实静时为什么我之前没说，
1: 嗯，
2: 其实还是那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1: 对，你得试啊。
2: 对，你说我们说的天花乱坠的，又是前沿科技产品，我们以前根本都没听说过的，嗯，那好了，咱们就让大家伙哎尝试尝试，
1: 嗯，
2: 试一试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种效果，咱们体会出这种真实的感受来。
1: 对的，
2: 咱们液态降糖剂好不好不是我说的算的，
1: 嗯，
2: 咱们糖尿病的患者用完了你说的是最算数的。
1: 对的，
2: 所以说我们才有信心也敢把这样的高端的产品免费的送给大家伙来体验，
1: 嗯，
2: 啊，就让大家伙心知肚明是吧，有个真实的感受，体验这个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它是不是我说的入口即吸收，起效有多快，三五天你这指标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有没有这么明显，
1: 嗯，
2: 能不能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是吧，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有多重要，这你都体会体会，用完之后咱们拿实际效果说话。
1: 用实际效果说话。
2: 对。
1: 这不嘛，就是好多的听友朋友啊，你看反馈上来，有的以前在吃降糖药，
2: 嗯，
1: 有的在打胰岛素，
2: 嗯，
1: 但说实话啊，这些朋友啊很多人血糖指标控制的挺标准的，
2: 嗯，
1: 反而是这类人群试用了液态降糖剂之后呢都着急了， 就更想用上了
2: 啊！就你说的，有些人用降糖药、胰岛素、血糖能控制住，
1: 已经很好了，
2: 是吧？
1: 对。
2: 但是反而这部分人更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是这意思吧？
1: 嗯。
2: 但是静食，你记住了，这部分人为什么更着急？
1: 嗯。
2: 你可能没做过调查，这部分人是你的血糖指标没问题了，但是你的并发症开始出现了。
1: 嗯。
2: 这是最要命的事儿。
1: 对，最恐慌是这个事儿。
2: 哎，别看你血糖控制住了，但你并发症来了。不管什么脑血管出问题了，是吧？心血管出问题了，要不就是眼睛看不清了，
1: 嗯，
2: 或者烂脚丫子了，伤口不愈合了，这些问题反而发生了，这不要命吗？
1: 哎，对呢，梁老师，您怎么说的那么准？
2: 你看，
1: 一点没错的，
2: 是吧？大家伙都担心这个问题，所以说更想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了。
1: 嗯，
2: 其实造成这个矛盾的现状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2: 就是我们的治疗方案它的目的性是错误的。
1: 嗯。
2: 因为现在传统的这个无论降糖药也好或者注射胰岛素也好，它都是针对谁去治疗的，血糖的指标去治疗的。
1: 嗯，
2: 它没有一个是专门能够再生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
1: 嗯，
2: 而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往往都是靠刺激压榨或者是辅助来降我们的血糖值的指标。
1: 嗯，
2: 跟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对不对？
1: 对，
2: 你想你那胰岛功能本来就已经受损了，
1: 对，
2: 如果你不受损血糖就正常了，你的胰岛功能本来就弱了，你还靠这个降糖药胰岛素不停的刺激它压榨它，
1: 嗯，
2: 让它更多干活，它相当于回光返照一样，是你暂时有点效果，但是时间长了你的胰岛功能是不是就彻底的报废了？
1: 肯定是啊。
2: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总靠外界注射的胰岛素，我告诉你，我们人体叫用进废退，
1: 嗯，
2: 我们的胰岛器官用进废退了，你总靠外援帮忙的话，我们自身的胰岛功能就一点一点的萎缩了，
1: 嗯，
2: 它就彻底的不干活了，更发挥不出来它本身的这个分泌胰岛素的作用了。所以说你看很多注射胰岛素的患者出现一个什么问题，是不是胰岛素注射的剂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对，
2: 说明什么？胰岛本身，你自身的这个胰岛它开始不干活了。
1: 对，就好像说我们在帮助一些比较困难的朋友的时候，
2: 嗯，
1: 如果给他送钱呐，送吃的呀，早晚他会花没会吃没，
2: 哎，
1: 但是呢你教他技术教他方法，
2: 哎，
1: 他有了这些技术和方法他自己就能挣钱了，
2: 对，
1: 就吃喝不愁了，
2: 授人以鱼
1: 不如授人以渔，
2: 对，嗯，所以说降糖也是一样，只有像液态降糖剂这样它再生的修复的是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2: 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
1: 嗯，
2: 这才是从根儿上调理我们血糖的方法。
1: 对，
2: 你比如说咱们常见的二甲双胍，二甲双胍是我们糖尿病患者降糖药第一首选的药物吧，
1: 嗯，
2: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这个药它是专门就是降糖的，它根本就没有治到我们糖尿病的病根儿上，胰岛素凋亡老化的问题上。
1: 这降糖和治疗糖尿病它不是一回事儿吗？
2: 降糖和治糖完全两回事儿。
1: 嗯，
2: 你比如说这个像二甲双胍这种降糖药，它降糖的原理是什么呢？
1: 嗯，
2: 它是让我们的肝脏、肌肉和脂肪把这些糖分充分的吸收，血液当中的血糖被吸收了，它是不是看着就少了？
1: 嗯，那血糖它看似它平稳了，但是糖它不是在肝脏啊肌肉啊脂肪里面吗？
2: 对呀，
1: 它不是说糖少了，它只是挪了个地方待着。
2: 没错，所以说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在用二甲双胍这样的药的人，刚开始都有一个特点，就吃完了以后就开始变胖，
1: 嗯，
2: 长分量，
1: 哎，对， 对， 对，
2: 但是用着用着就开始彻底的消瘦了。
1: 嗯，
2: 为啥？因为你肌肉啊肝脏啊脂肪当中堆积了大量的糖毒，刚开始胖，但这些糖毒会腐蚀我们的肌肉和脂肪还有我们的肝脏，后来他就开始消瘦，你看看，
1: 嗯，那你说他这些糖啊无论他是胖瘦，
2: 嗯，
1: 就他这些糖转移到了肝脏啊肌肉脂肪里面，他对身体他一定会有其他危害的呀。
2: 当然了，
1: 就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
2: 当然有危害了，是吧？这些糖毒代谢不出去的话会造成我们肝肾的负担。
1: 嗯，
2: 所以说很多吃二甲双胍的患者吃上一段时间发现什么，比如说转氨酶指标上来了，肝功能受损了，
1: 嗯，
2: 然后你这时候怎么办？大夫还给你配点这个护肝的药，
1: 对，配着吧，
2: 是不是？另外还会造成什么缺氧性的一些疾病。
1: 嗯，
2: 因为糖本身呢我讲过它是能量它不坏，
1: 嗯， 嗯，
2: 是吧？它是给我们细胞和组织提供能量的物质。但是这些糖它没堆积在你的血里头，堆在你的肝脏当中，堆在你的肌肉当中和脂肪里了。那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血管、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同样还是一种缺糖的状态当中？
1: 嗯，
2: 它会影响到我们脑部、脑组织一些重要器官的能量的供应。
1: 嗯，
2: 所以说你看，包括心脏，很多二甲双胍的人，这个用着用着，血糖虽然说控制住了，但是心脏出现心慌、气短、心律失常的情况了。
1: 嗯，
2: 甚至严重的心力衰竭、呼吸衰竭，是吧？心肌梗死、休克等等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1: 那这也太吓人了。那不用降糖药，用胰岛素对身体伤害大吗？
2: 胰岛素吧，要比降糖药相对安全一点。
1: 嗯，
2: 但是胰岛素它的全名叫什么呢？叫人工胰岛素。
1: 嗯，
2: 无论是咱们用100块钱的，还是300块钱的，还是700、800、1000多，它都是无一例外是人工合成的胰岛素。
1: 哦，
2: 那么这种胰岛素用的时间长了的话，我们身体当中会产生明确的耐药性。
1: 嗯。
2: 而且随着耐药性的产生，它还会产生大量的毒素。
1: 嗯
2: 啊，而且我告诉你，用的时间长了，这种毒素堆积的量过大的话，它是特别可恨的一件事儿。
1: 怎么可恨？可恨在哪儿？
2: 这个胰岛素啊，堆积出来这个毒素，它专门沉积在哪儿呢？人的肾脏和眼睛当中。
1: 哦，
2: 所以说你看，常年使用胰岛素的人会有三个不良反应。第一个，耐药性出来了，
1: 嗯，
2: 所以说胰岛素用的剂量
1: 越打越多，
2: 越打越多，是吧？剂量从20个单位达到50个单位，是吧？血糖才能控制住，
1: 嗯，
2: 是不是？第二个，会造成身体的水肿，
1: 嗯，
2: 那就是这个毒素堆积在肾脏当中了，水液代谢不出去了，身体水肿了，
1: 嗯。
2: 第三个，会造成眼部的疾病，就是我们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很容易发生。
1: 总结一下啊，大家也听明白了，就是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只负责降糖，
2: 哎，
1: 只负责让你的血糖相对吧平稳点，
2: 哎，
1: 但是人家可不管你并发症的事儿，
2: 哎，你说对了，就是我管不了，我也治不了，
1: 嗯，
2: 你
1: 我也不管，
2: 哎，你不就是让我降糖吗？我就干好降糖的事儿，其他的我不管，
1: 哦，
2: 其他是别人管的事儿，
1: 对，
2: 你看看，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啊，这就是为什么用了几年、十几年的降糖药，打了几年、十几年的胰岛素。
1: 嗯，
2: 别看有的人表面血糖平稳，但是最后都避免不了我们很多并发症它的出现。
1: 嗯，
2: 一个都不带少的，甚至也避免不了因为并发症导致的危险导致的死亡。
1: 嗯，
2: 所以说咱们又回到最开始的那个话题，你看这次为什么免费的给大家伙发放液态降糖剂，大家伙用完之后，很多人血糖平稳了。而且很多并发症的这个听众朋友，你看他的呼声是最高的，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2: 因为液态降糖剂它不同于以往的用药和胰岛素，
1: 嗯，
2: 它是什么？它是针对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
1: 嗯，
2: 它相当于是恢复了我们自身本能的这种降糖的能力，不仅是降糖，更主要的它是制糖。
1: 它不仅降糖还管并发症，
2: 对，
1: 这是我们听友朋友看中的一点啊。
2: 没错，
1: 糖尿病最可怕的不就是并发症吗？简直就是身心折磨呀。
2: 嗯，
1: 整不好还影响整个家庭的团结呢。而且哎，就我们单位啊，
2: 嗯，
1: 食堂有一个老朱两口子，你知道吗？
2: 啊，打饭那个。
1: 对
2: 啊，
1: 就前两天就在食堂两口子打起来了，
2: 呵，哎呦天哪！
1: 白菜土豆撇满地呀，啊，真的是在单位就差点飞菜刀了。
2: 我记得俩人都60好几的了，这怎么还在单位打起来了呢？
1: 这不就是我在这说了啊？
2: 啊，
1: 就男人不也是为了尊严吗？
2: 哦，
1: 老朱他媳妇儿吧，查出了阴道炎，
2: 哎呦，
1: 这老朱就开始就生气了，疑神疑鬼了。
2: 哦，
1: 合计老伴儿眼瞅都快70了，怎么还能查出妇科病呢？
2: 啊，就是误会了呗，呵。
1: 就是你肯定生活不检点呢。
2: 这两回事儿啊，这是啊。
1: 是呢，这不就是他认为是老年版的潘金莲？
2: 哎呦天哪！
1: 给食堂送菜的老蒋，那就是西门庆了。
2: 啊，就怀疑他们俩人有事儿，呵。
1: 因为平时吧，人俩人说说笑笑的
2: 啊，
1: 他就在想，你俩不是说说笑笑，
2: 啊，
1: 是眉来眼去，肯定有事儿，
2: 把自己当成武大郎了。
1: 关键是老朱媳妇儿说了呀，他说 他跟那个老蒋真没有什么事儿。
2: 嗯，
1: 老蒋眉来眼去，是因为他斜视看不清，
2: 哦，
1: 两人工作交流呢，
2: 啊，
1: 那他。

0: 开玩笑很正常。
1: 啊，
0: 老年性阴道炎呢，人家医生也说了，跟多年的糖尿病有关系，
1: 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0: 根本就不是老伴儿想的那么龌龊。
1: 对，
0: 那老朱说了，糖尿病谁不知道啊？
1: 嗯，
0: 血糖高，
1: 嗯，
0: 跟你妇科病有什么关系？
1: 哎呦我天哪，嗯，
0: 哎呀，这就是他媳妇儿在那儿胡扯，所以两个人就在食堂打起来了。
1: 哦，这个老朱啊，我觉得啊，一点常识都没有。
0: 是呢，
1: 啊，我跟大家伙说啊。在临床上，老年性的糖尿病的人群当中，老年性阴道炎是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
0: 嗯，
1: 啊，十个里头有六七个、七八个老年性糖尿病的患者，当然女同志啊，都有这个老年性阴道炎。而且这类患者，我告诉你，在临床上也是最难熬、最遭罪、最痛苦的事儿。
0: 对呀，它属于糖尿病的老年女性的难言之隐了。
1: 对呀，一方面忍受这个疾病的折磨。因为它这个发病的位置很隐私嘛，
0: 是呢，
1: 是吧？不像皮肤表面，是吧？哪儿痒了你就挠一挠呗，是吧？那你这个位置，你说你只能忍着，
0: 嗯。
1: 而且呢，它有异味儿，
0: 嗯。
1: 本来岁数大了，都说有老年味儿，老年味儿。你说这俩味儿混在一块儿，就没有人愿意接近它了，
0: 对的，
1: 是吧？心理上的压力很大。还有的人严重了之后呢，他这个分泌物特别多，甚至有这个出血的情况。
0: 嗯，
1: 反反复复的治不好，再有一个像老朱这种，你看再有什么就什么都不懂，在那瞎猜忌，是不是啊？
0: 嗯，
1: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反而第一个想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对呢，
1: 你说这是家庭矛盾是不是？就是无知造成的。
0: 关键是很多人就想不通嘛，糖尿病怎么会和阴道炎挂上关系呢？
1: 嗯，女性的阴道的环境啊，相对比较密闭、短、潮湿。
0: 嗯，
1: 这个环境呢，就是有点像咱们做实验用的这个培养皿似的。
0: 嗯，
1: 一旦糖尿病的患者血液当中血糖升高了之后，同样，阴道内的这个潮湿的环境，它含糖的这个量也会增加。
0: 嗯，
1: 这个能明白吧？
0: 嗯，
1: 那它就会导致我们阴道局部的酸碱环境的失衡。
0: 嗯，
1: 你再配合上我们人体是36.5度，这是一个恒温的保温箱啊。那你相当于我们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培养皿呢。
0: 嗯，
1: 那在这培养皿里头养细菌，我告诉你，温度、湿度都适宜，而且我们知道糖多的地方是不是爱招虫子？
0: 对，
1: 那细菌就相当于小虫子一样啊。
0: 嗯，
1: 你说有细菌爱吃的糖在这儿呢，那你说这是不是特别容易造成大量的细菌的滋生？这就造成了非常容易引发我们老年性阴道炎，包括尿道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0: 明白了。就这前几天我看着一个新闻嘛，
1: 嗯，
0: 它也是一个悲剧。有一位糖尿病的阴道炎的老年患者，他以为自己阴道炎治好了，
1: 嗯，
0: 就不小心把自己的衣物跟小孩的混血了。
1: 哦，
0: 导致他6岁的小孙女吧也得阴道炎了。
1: 哎呦你看看。
0: 那儿媳妇能干吗？就跟老婆婆干起来了。
1: 嗯，
0: 就说的那个话吧特别难听
1: 啊。
0: 那老人也觉得很羞愧呀。
1: 嗯，
0: 就选择了一种很极端的方式，也没救回来。
1: 哎呦，轻生了呵。
0: 但关键是就是这些是悲剧啊。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现在药房里卖的各种妇科的洗液呀、栓剂呀特别多。
1: 嗯嗯，
0: 100一柜台，那么多的洗剂，他怎么就治不好一个老年性的阴道炎呢？
1: 嗯，实际上还是我跟你说啊，这些所谓的洗剂也好，栓剂也好，你甭管它吹到什么程度，还是跟治疗糖尿病一个关系。
0: 嗯，
1: 我们说的降糖药、胰岛素是不是针对这个血糖治疗的？
0: 嗯，
1: 没有解决你这个病根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凋亡的问题吧？
0: 嗯，
1: 那么同样，这些洗剂、这些栓剂，它就是消炎的作用。但你病根是什么？你这个阴道的环境已经改变了，它起不到这个治疗的作用了。
0: 嗯，
1: 换句话说，甭管这个洗液啊，或者是栓剂啊，吹上天去，吹得再牛，那也是辅助配合的作用。
0: 嗯，
1: 用的杀菌消毒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但是你的这个环境血糖高还是在那儿高着，你身体还是恒温，你的阴道还是相对密闭，你杀了这批细菌，它是不是马上还能够培养出下一批细菌来？
0: 对呀。
1: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老年性阴道炎这个病反反复复的，
0: 哦，
1: 你就是不太治好的。就像我们用抗生素，抗生素也是一个道理，它能杀灭细菌不能，但是它不能够阻止下一波的细菌再繁殖出来。
0: 对，它高血糖它就是罪魁。

0: 祸首，
1: 这个环境在那儿摆着嘛，
0: 嗯，
1: 是不是？那这种情况，液态降糖剂它就发挥作用了，
0: 嗯，
1: 只有它能够追上细菌繁殖的速度，因为它再生的是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给我们的细菌怎么样断粮了，
0: 嗯，
1: 切断我们细菌繁殖的这个链条，那就是真正的解决这个老年阴道炎的方法嘛。
0: 这是怎么呢？为什么呢？
1: 因为液态降糖剂它是一种新的剂型，
0: 液态的
1: 三段小分子肽，
0: 嗯，
1: 它不用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口服就可以吸收了。那么这种吸收的速度，我告诉你，就是有点像什么啊，像打吊瓶一样
0: 啊，
1: 注射胰岛素，有这一拼，吸收的快。然后它和胰岛素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它是作用于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功能。那你这个速度得多快呀？
0: 嗯。
1: 再一个，肽本身就是一种活性的物质，它能够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游走于我们全身上下。
0: 嗯。
1: 即便是看似封闭环境的老年性的，就是女同志这个阴道，它只要毛细血管，它就能够走到那个位置去。然后呢？打散里面的糖聚集，
0: 嗯，
1: 那这个毛细血管的这个糖，它这个含量是不是就降下来了？
0: 嗯，
1: 那它就细菌就没有这个生长的空间了呗，
0: 嗯，
1: 它就没办法繁殖了。慢慢的，你再配合上一些这个洗液，简单的清洗一下，哎，它就不会这个反复发作了啊。栓剂可不可以用？可以用，一定是辅助的，你这个病根儿得给解决了。那这样一来，两者搭配好了，这波细菌杀死了，下一波细菌也不会繁殖出来了。
0: 明白，就是把阴道炎反复发作的源头遏制住了。
1: 没错，而且咱们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后，有效的再生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我们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你等于说，原来你的胰岛坏了，又给你修复成原装的了。
0: 嗯，
1: 这个我们自身的原装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它是智能的双向调控。
0: 嗯。
1: 血糖高了它能给你降下来，你低血糖了它能给你升上去，就避免低血糖的危险的发生了。你还用吃那么多降糖药，什么胰岛素有啥用啊？
0: 对，
1: 是不是
0: 血糖都降下来了，谁还吃那么多降糖药啊？
1: 血糖下来了，没有这个血液当中的糖结晶了，伤害我们的血管了，没有糖聚集了，对我们的心脑肾眼的伤害全都大大的降低了。
0: 嗯，
1: 你是不是等于说我们的并发症就完全的给延缓住了？尤其是对于老年性的糖尿病的阴道炎的人群来讲，这是彻底切断我们细菌繁殖的最有效的手段。
0: 对呢，其实大家现在更关心的应该就是它的实际效果会不会真的这么好啊。
1: 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就这个液态降糖剂它挽救了一场外交风波，你知道吗？
0: 怎么呢？
1: 液态降糖剂在马里兰大学做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
0: 嗯，
1: 当时来了一个神秘的患者，用的是化名叫麦克林，
0: 嗯，
1: 75岁，甚至他本人没出现的时候，全程的手续由他的私人秘书代理来办的。
0: 哦，不方便现身。
1: 你看看，
0: 那就说明身份很特殊，大有来头啊。
1: 对，他身份特别特殊，后来才知道，你知道他是谁吗？
0: 哦，
1: 他是欧洲一个国家的一个外交部的部长。
0: 你看，不管身份是怎么样的，他都会得病。
1: 病是，我告诉你，是最平等的。
0: 嗯，
1: 人吃五谷杂粮，你都得得病，不论身份。你看看，
0: 那这人家以前是外交部的一个官员，
1: 嗯，
0: 他接触到的也是高端前沿的产品啊，也没把糖尿病引发的老年性阴道炎治好。
1: 就是以前他用的方法为什么没治好，是这意思吧？
0: 哦，
1: 我告诉你，他要是真能治好了，他还能够参加马里兰大学的三期临床实验吗？
0: 嗯。
1: 人家是外交部的部长啊。
0: 对，什么没见过呢？
1: 一天日理万机的工作量多大呀。
0: 嗯。
1: 血糖他真就控制不好。
0: 嗯。
1: 平时空腹血糖能达到 16.5 啊。
0: 嗯。
1: 空腹啊。而且据他说，最近一年来他这个老年性阴道瘙痒的问题频繁的发作。
0: 嗯。
1: 每次就得靠大量的抗生素来进行控制。
0: 嗯。
1: 但是药一停了就复发。你知道外交官呢，
0: 对，
1: 如果有这个病的话，那等于说严重的影响到他这个外交的工作了。
0: 确实呢，两国代表正在交谈呢，那要是下身瘙痒有异味的出血了，确实影响国际形象，那工作没有办法开展，
1: 没办法专心的工作呀。
0: 嗯，
1: 是吧？我就说有的时候痒啊要比疼还遭罪。
0: 嗯，
1: 是不是？痒呢他是专心的，疼有
0: 的
1: 时候是皮外伤。所以说他就是匿名来参加这个马里兰大学的三期的液态降糖剂的临床实验。
0: 嗯，
1: 而且他还不能让外界知道他这个情况。
0: 嗯。
1: 以免就影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嘛。
0: 嗯，
1: 甚至他这个临床啊，都在他自己的私立医院绝密的单间里给他做的。
0: 哟，
1: 啊，外面都好几层那种保镖都在，
0: 嗯，
1: 一般人都靠近不了，是吧？他来的时候，别的什么都没说，就问了三个问题。
0: 嗯，
1: 你知道哪三个问题吗？
0: 什么问题？
1: 第一个，问这个马里兰这个医学中心，你这个组方是否可靠？
0: 啊、
1: 哦，是否安全？
0: 啊、哦，可靠啊！那是人家马里兰大学几代学者研究了80年才研究出来的。
1: 但他不知道啊，是吧？
0: 对，人家是西医中药组方，获得了相关部门的认可的。
1: 对，第二个问题，所有的这里面的成分是不是天然的成分？靠什么来降糖？
0: 啊、哦，
1: 就他的意思是，如果化学合成的成分副作用多的话，他就不参加了。
0: 嗯，
1: 啊，因为他以前都用过了，他也知道不好使。
0: 嗯。
1: 你看问题专业不专业？
0: 非常专业啊，一看就是有水平的人问出来的问题。
1: 是啊，液态降糖剂它是中药的组方，
0: 嗯，
1: 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像苦瓜这种中草药这种成分，
0: 嗯，
1: 是纯天然的，长期使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0: 嗯，
1: 更主要它能够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人的胰岛贝的细胞
0: 啊，
1: 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所以说这种本能恢复了，对我们血糖的调节属于双向的智能的，
0: 嗯，
1: 既降高血糖又防止低血糖的出现，安全有效，这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前沿的创新的新方法。
0: 那是第二个问题也回答完了，顺利通关。
1: 对啊，第三个问题那就更尖锐了，
0: 嗯，
1: 你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0: 最关心的就是第三个问题，
1: 对吧？当时第一批第二批的临床数据已经出来了，然后呢他的秘书他的工作人员随机的抽取几个人的病例来看，双盲实验呢，
0: 嗯，
1: 不是事先挑好的。那么这些病例挑出来之后，有些病情比较轻的，再使用3到5天，这指标明显就降下来了。
0: 嗯，
1: 有些这个糖尿病得的这个年头比较长的，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可能时间会长一点，
0: 嗯，
1: 6个月左右，这些是吧？稍微重一点的高血糖的患者都平稳的下降了，
0: 嗯，
1: 而且低血糖事件发生不足0.5%，
0: 嗯，
1: 就是100个人里头不到1个人、
0: 嗯、
1: 有这种情况。那很多人哈，把这个液态降糖剂用上1年以上的，你看这样的患者血糖更加的平稳了，而且很多的并发症都已经出现逆转的迹象了，80%受损的胰岛贝的细胞得到了修复，
0: 嗯，
1: 自身的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开始逐渐的恢复，啊，甚至有的人用了1年1年半左右的液态降糖剂，人都不用吃了，
0: 嗯，
1: 血糖依然是平稳的。你看
0: 这个数据确实是太喜人了，
1: 对吧？
0: 第三个问题也能通关呀。
1: 所以说，当时这个化名麦克林的这个女士，当时看完了之后，二话没说就同意参加临床实验了、给她初步的检查，尿常规。这个尿糖已经有4个加号了，
0: 嗯，
1: 白细胞都已经有2个加号了，白带常规检查到霉菌是阳性的，
0: 嗯，
1: 说明他阴道的环境已经非常差了，
0: 嗯，
1: 阴道炎已经比较严重了，甚至他自己说平时不敢穿裙子，就怕有这个异味啊，
0: 嗯，
1: 是吧？好几年都没敢游过泳了。
0: 那他参加完三期临床效果怎么样？
1: 当时他参加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是请了3个月的病假，
0: 嗯，
1: 这3个月治完了之后，人家马上回到这个工作岗位去了，
0: 嗯，
1: 倒不是说他3个月治疗的这么快彻底治愈了，是怕什么呢？他怕请的这个假时间太长了，被别人发现他身体出现问题了。
0: 哦，
1: 之后的临床的数据呢，就由他私人医生每天跟这个临床实验的工作人员进行汇报、
0: 嗯、
1: 上传汇总。
0: 那这么快就回到工作岗位了，那身体他能行吗？
1: 他回到工作岗位，他原来这个空腹血糖不是 16.5 吗？
0: 嗯，
1: 3个月之后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他的空腹血糖已经 9.3 了。
0: 啊、嗯，不错呀。
1: 啊，降糖药从2种联合用药变成1种了。
0: 嗯，
1: 阴道瘙痒疼痛的这种迹象明显的减轻。
0: 嗯，
1: 异味也减少了。
0: 嗯，
1: 就出院当天呢，他就参加了一个一场2个小时多的这个双边会议。
0: 啊、
1: 嗯，全程坚持下来。自己一点没问题了，你看
0: 多好啊，血糖降了，减药了，并发症也好转了，
1: 以前他想都不敢想，
0: 高兴
1: 啊。然后他坚持用到6个月之后，空腹血糖就降到了 8.2，
0: 嗯，
1: 再给他检查这个胰岛功能的时候已经开始恢复了，那个时候一天吃1次降糖药，血糖的指标也很稳定了，
0: 嗯，
1: 阴道炎内服的一些这个抗生素不用吃了，
0: 嗯，
1: 就是1个礼拜用1次外用药就可以了，
0: 嗯，

0: 当时外交部经常有这个酒会嘛，以前麦克林都不参加，后来这个6个月之后，麦克林时隔5年又穿上了裙子，又参加酒会了，
1: 多好啊！
0: 然后再使用这个液态降糖剂1年之后，他的空腹血糖指标完全达标，
1: 嗯，
0: 尿糖4个加号全都没了，白细胞和这个白带霉菌的加号也都没了，阴性了，又敢游泳了。不再担心任何的尴尬的问题了。
1: 这个指标啊，他该没有加号的，他都没有了。
0: 你看看，
1: 阴道炎也算是临床治愈了，那还尴尬啥呀？
0: 人心情也好了，也胖了5-6斤了，是吧？以前不敢吃啊，控制饮食啊，每天就2顿饭，还吃个7分饱，
1: 嗯，
0: 什么都不敢吃。用上液态降糖剂之后，敢吃饭了，能吃饱了。
1: 嗯，
0: 人也胖了，心情也好了，整个人是吧，70多岁的人看起来像50-60岁的人，
1: 嗯，
0: 然后工作那种风生水起又重新的焕发了青春，
1: 嗯，
0: 啊，听说后来还准备这个竞选连任呢。
1: 哟，这个状态多好啊。
0: 对啊，
1: 要是所有的糖友朋友们都能做到吃得饱喝得好，血糖还不高，
0: 哎，
1: 延缓了并发症，有个好心态，带病延年那真不是个事儿。
0: 所以说他在就是血糖的问题，只要不影响我们的身体状况，就完全不用管他了。
1: 对，不用过于担心。
0: 所以说大家伙别得了糖尿病啊就是自暴自弃，是吧？没办法了，我放弃生活了，千万不要。
1: 嗯
0: 啊，因为医学在发展，它的速度是惊人的，科研人员一直在研发新的理念相关的产品。
1: 嗯，
0: 就像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我不说以前大家伙都没听过吧。
1: 嗯，
0: 那它就是最新的科研成果，降糖的效果已经得到相关部门的完全的认可，甚至已经颁发它的专利备案号了，是大家伙可以完全信赖的好产品。
1: 嗯，
0: 记住静时，凡是跟糖尿病搭边的，别管你是顽固性的高血糖，还是10年以上注射胰岛素这样的经历的人，或者已经有并发症了啊，今天提到老年性阴道炎，皮肤各种各样的细菌感染，瘙痒，糖尿病足，便秘，这些常规药物治不好的啊，治的不彻底的问题，现在咱们都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液态降糖剂最前沿的科技产品啊，你看看它的效果，是吧？这是值得大家伙一试的新的好方法好产品。
1: 对呢，有一批免费领取到液态降糖剂的糖友朋友已经亲测过了，
0: 对，
1: 的确有效果，现在大家就是翘首以盼，老师赶紧的，赶紧的是敞开了量给大家发放一下。
0: 嗯，
1: 因为嘛，效不更方嘛，大家确实想长期用用。
0: 是这个事儿，大家伙别着急，
1: 嗯，
0: 啊，因为我已经安排了啊，可能就是这2-3天的事儿了。
1: 嗯，很快。
0: 哎，这2天主要是什么呢？就想给大家伙最大的程度上降低我们的用药成本，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联系咱们国内的厂家，因为还是通过这个国外的配方，国内的转产，是不是成本是最低的？
1: 嗯。
0: 当然了，除了这个降低成本之外，我们要配合所有相关部门的检查和检测。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可以放心啊，它的组方和效果绝对跟美国本土的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是一模一样的，就等于是原研药，
1: 嗯，
0: 国内转产一个意思。但是无论如何，因为咱们这个全球购所面临的听众朋友数量太大了，咱们的数量肯定也是不足的。还是那句话，真心需要的朋友这几天关注咱们的节目，别错过。如果错过了，将来什么时候再有不一定了，好吧？
1: 对的，西医中药的好方法。如果大家呢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7782-677，400-7782-6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汇集一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7782-677，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亮老师你好。
0: 你好，
4: 亮老师，我想跟你问问啊。
0: 嗯。
4: 前几天你免费发的这个液态降糖剂，
0: 啊、
4: 我用了3天，我这咋还低血糖了呢？
0: 啊，用了3天低血糖了。
4: 嗯。
0: 你这样，我问问你，你这3天期间，你的用的平时的降糖药或者是打的胰岛素那个剂量，你往下减没有？
4: 没有，我没减，我还是按照以前的那个剂量。
0: 呵，
4: 我吃的是二甲双胍和那个阿卡葡萄。
0: 嗯，
4: 我之前用这联合用药，就是我最近的血糖啊是，13/14，总也降不下来。
0: 哦，
4: 这个大夫都建议我说打胰岛素。
0: 嗯，
4: 这不是第3天我吃了液态降糖剂吗？
0: 嗯，
4: 哎，我今天早上起来，我想这脑袋咋这迷迷糊糊的？这一测血糖吧，还低了，这咋回事啊？
0: 我告诉你为啥啊？因为咱们这个你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啊，它是被誉为是目前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液态降糖的产品，而且它里面是什么呢？是3段肽的这种小分子结构，我们吸收是一点障碍都没有的，入口即吸收，它几乎是等同于又给你再注射胰岛素了。那你这个时候平时的降糖药你不减量，胰岛素也不减量，那你不相当于你这是2倍的量了吗？你低血糖肯定得低呀、啊，你这呀，明白了吗？
4: 哦，那这效果这么快呢？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你可别小看它、
4: 哦。
0: 我告诉你啊，它是用了这种浓缩纯化的液态技术，什么概念啊？300斤的中药材，它给你浓缩成1两的液态，把里面没必要的成分都给你剔除掉了，
4: 嗯、
0: 留下的就是对我们，比如说胰岛贝塔细胞再生有用的成分。能降糖的成分、
4: 哦、
0: 其他的这个乱码七糟的一些这个没用成分都给你剔除了。我们有句话说得好，叫浓缩的都是精华，你想一想这降糖效果能不快吗？对吧、
4: 哦哦、
0: 再说了，人家马里兰大学人家耗时多少年，80年的时间呢，是用西医的方式研究完成的首个中药组方。那要是产品不好的话、
4: 嗯、
0: 人家美国的相关部门也不能给他颁发这个专利备案号啊，对不对？
4: 哦，对。
0: 所以说记住了啊，在健康方面的审核、药物的审核，所有国家的相关部门那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也是特别谨慎的，
4: 嗯嗯
0: 啊。那你这个时候再吃降糖剂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液态降糖剂，然后你平时的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也在用的时候，你得做好什么呢？随时监测血糖，啊，
4: 嗯，
0: 如果血糖下来了， 常规的用药，常规的胰岛素，该减量你就得给我减了，要不然的话你就出现低血糖，那就危险了啊。
4: 哎呀，那亮老师你这一说，那我这个治疗的信心我这一下子上来了啊。
0: 好，
4: 我有这么13年的这个糖尿病了。
0: 哦，
4: 然后我是6年前吧，我还得脑梗了。
0: 还脑梗
4: 了、就是、对，我左边这个左腿啊走道不行，
0: 哦，
4: 总觉着还麻还凉，都用不上劲儿。
0: 哦，
4: 嗯，平时走道啥的我都是靠着我这个右边这腿，都是走道有点一瘸一拐的。
0: 哦，
4: 我原来吧我是吃一种降糖药，后来都改两种了。
0: 哦，
4: 那现在这个大夫这不还建议我打胰岛素呢。
0: 嗯，
4: 他说这个血糖这么高，他说这个脑梗特别容易二犯。
0: 对，容易二犯，
4: 我也
0: 没错。嗯，
4: 哦，对，我也是感觉啊，我这个血糖只要一高，我这个脑袋就是又闷又沉、
0: 嗯、
4: 就是还有点疼。
0: 嗯，
4: 我也是总是害怕再有个意外。
0: 嗯，
4: 你说我，但是吧你说我特别不想打这胰岛素，因为啥呀，满肚子都是打的硬着，都那硬结肉针眼儿，我看都吓人、
0: 嗯、对，我理解你的感受啊，但是我得说，首先呢你这个大夫的这个替你担心的啊是正常的、
4: 嗯、
0: 不是多余的、
4: 嗯，
0: 因为糖尿病啊，我们血糖要是高了的话，对我们人体整个的这个组织和器官伤害是特别大的啊、
4: 嗯、
0: 为什么？因为糖它是黏糊糊的吧，对吧、
4: 嗯、
0: 糖一旦粘稠了的话，这个含量高了的话，它特别容易聚集成堆儿，聚集成堆儿了之后、
4: 嗯、
0: 它就变成血栓了。所以说血糖高的人、
4: 嗯、
0: 在我们血液当中它就会形成这个大量的酸酯，那你这个脑梗不就容易出现二犯吗？对不对？
4: 嗯，对。
0: 而且这个糖啊，它会形成糖结晶，这个结晶是有棱角的呀、
4: 嗯、
0: 就跟我们家里用这个砂纸一样、
4: 嗯、
0: 你想想这砂纸在你这血管里来回的摩擦，那损伤你的血管内壁，久而久之的话，你的血管壁是不是就开始硬化了，是吧？就开始堵塞了，那你这不同样也加速你脑梗的二次的发生吗？
4: 对
0: 吧？
4: 对
0: 对，所以说血糖高必须得降下来、
4: 嗯、
0: 但你不注射胰岛素也没别的办法，别看你肚子都打得硬疙瘩硬结都出来了，你不做胰岛素、
4: 嗯、
0: 传统的方法你还没有，是吧？
4: 对、嗯、
0: 那你现在有好的方法了，你已经尝试过了，我告诉你，就把这个等同于口服胰岛素的液态降糖剂你给我用好了，你看这效果吧、
4: 嗯、
0: 马里兰大学那是国际上知名的再生医学的领先的这个大学呀、
4: 啊。
0: 啊，为什么人家这个马里兰大学研究这个咱们中医的组方耗费了80年的时间，是吧？其实降糖对他们来讲很简单，最难的你知道是啥吗？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能够再生我们人体的胰岛白的细胞，那等于说是恢复我们胰岛白的细胞自主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了，明白了吧？
4: 哦，你说这我明白点了啊。
0: 嗯，
4: 就是真是啊，久病成医呀。
0: 啊啊。
4: 你都是说如果胰岛的功能恢复了，正常的分泌这个胰岛素了，那都不用吃啥降糖药了。
0: 对啊，
4: 就跟降糖人一样了，
0: 对
4: 吧？对
0: 喽，这才是这个真正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案，你看看。
4: 嗯，
0: 我告诉你，当初人家马里兰大学就设计这个课题的时候，他可不是单纯的降糖，人家直接奔着就是再生我们胰岛白的细胞去的。
4: 嗯、
0: 你胰岛白的细胞再生了，胰岛素分泌正常了，你降糖那是捎带手的事儿了，是不是？
4: 嗯嗯。
0: 而且他研究出这款产品，都是针对就得这个糖尿病的患者，10年以上的患者，甚至有些人都已经并发症了，顽固性的、重型的糖尿病患者来进行使用的。这个液态降糖剂，你说他们用的都这么好使，我们轻症的患者那不是降维打击吗？
4: 对
0: 不
4: 对？
0: 对
4: 对
0: 对，你像这个脑梗的患者，因为血糖高造成的脑梗。那同样血糖高造成的什么糖聚集啊、糖结晶啊，我告诉你，液态降糖剂都能给它打散喽，疏通我们的血管，防止我们血管的损伤、
4: 嗯、
0: 那你就根本就不会给我们因为血糖高造成的二犯三犯脑梗的这个机会了，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的。
4: 嗯，对。
0: 而且最主要的是糖尿病的患者把这个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咱们一般啊我们要坚持使用1年以上的，你会明确的发现你的胰岛功能它就会大大的提升，大大的恢复。那那个时候我们什么恢复自主的这个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了，那你什么减药啊停药啊那就基本上就实现了呗，是不？
4: 嗯嗯， 哎呀，是，那太好了，不用打胰岛素都能把这个高血糖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这这我也不用担心这个脑梗复发了。
0: 对、啊、
4: 这么好的产品啊，那您啥时候能给我们正经的这个

0: 方一批，我就想多订点儿。
1: 就是头一段时间是让大家伙免费服用，让大家伙看看这效果是吧？得到了，现在就想正儿八经的咱们得到一批了是吧？
0: 嗯，对对对。
1: 你这样别着急，我正在给大家伙联系呢。啊，
0: 嗯，
1: 一旦有消息了，我会利用节目的时间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哎，好好好，
1: 好了，
0: 太好了，
1: 好了，放心吧，
0: 啊，
1: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0: 哎，好，
1: 再见，
0: 谢谢您，再见，哎，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3: 哎呀，在百忙当中接我电话
1: 啊，
3: 真表示衷心的感谢呀。
1: 不客气。
3: 不容易
1: 啊。啊，不客气啊。好。
3: 啊，
1: 跟我说说吧，多大年岁了？先告诉我。
3: 今年那个72。
1: 72岁啊。
3: 啊。
1: 今天给我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好吧？
3: 啊。
1: 嗯。
3: 我直接说，反正我自己的产品呢，吃了几样，那效果都挺好。
1: 哪几样啊？
3: 表示感谢。
1: 都哪几样啊？
3: 哎，啊，就是那个维生素，完还有那个香皂。
1: 香皂。
3: 还有那个就是豆粉。
1: 哦，
3: 啊，
1: 豆浆粉是吧？
3: 对，啊，哎。
1: 那你怎么心脏不好啊？
3: 心脏那个我那个老头儿。
1: 老伴儿啊，哦，老伴儿心脏怎么回事？
3: 啊，老伴儿那个就是17年那几年吧，就吃麝香保心丸，
1: 啊，
3: 完事儿那个心率吧就能上去，就是保持70多，
1: 啊，
3: 完事儿了后边吃了那有20年吧，
1: 嗯，
3: 完这就没效了，
1: 没效果了，
3: 换的那个连心宝，
1: 嗯，
3: 啊，那个就是那是云南产的和那个就是一般的地方产的那个效果不一样，云南的吧比较价格高有劲儿，
1: 嗯。对，
3: 那个，
1: 要不怎么说，
3: 就是，
1: 我说我们在选择药物和产品的时候主要看它的浓度和含量呢，是不是，
3: 哎，
1: 浓度含量不一样效果当然不一样了，
3: 吃好几年也没效了，
1: 但是我跟你说为啥用着用着它就没效果了你知道吧，
3: 对，
1: 就是
3: 那个有抗药能力了似的，
1: 对，
3: 就没效
1: 了。你麝香保心丸也好或者宁心宝也好，我告诉你它还是药，这个药啊我说过药啊它就是控制我们症状的，它不解决我们病根的问题，而你这个心率低啊，
3: 对对对，
1: 跳不动啊，是我们心肌细胞没有劲儿了你知道吧，你得给它补充营养，
3: 对，完了就后边就吃的你们这个就是活性素吧，
1: 啊，
3: 还是有效果的，有效果的吧，那阵儿就是没吃前吧，
1: 嗯，
3: 那个头俩月吧，就是下耳憋的那个就是散不来气儿，
1: 哎呦，都这种情况了，那个挺严重啊！我跟你讲，
3: 昨天那个就是血压计量，
1: 嗯，
3: 就是50-51，
1: 就是量那个心跳51下，
3: 对，脉搏51。
1: 我告诉你啊，他这个不是说心率低的事儿了，他应该是属于这个心衰了。我告诉你，
3: 是。
1: 他多大年岁啊？
3: 他那个比我吧小3岁，他69，
1: 不到70岁就开始心衰了。这可是大事儿，得早点调理。你这个活性素必须给你老伴儿给我坚持用好了啊，要不然再过个5年8年就该出大问题了。
3: 哎呀，完事儿那个，我就害怕呀。
1: 嗯，
3: 我说的这一口气儿，说不行就不行，咱们
1: 那可不
3: 没少听说呀。
1: 对，
3: 完我就陪着他，就是那个就俺俩这不过日子吗？
1: 嗯，
3: 这一个床上，一会儿给点救心丸塞嘴里了，10点多钟。
1: 哎，
3: 完了一会儿要说就搁点这个麝香保心丸，
1: 嗯，这个晚上都憋醒憋气儿，这种情况他后来这个活性素用完了以后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
3: 现在嘛哈，就吃你这活性素，
1: 嗯，
3: 还宁心宝嘛，也虽然好使不管使吧，就寻思他生气率的也吃着，
1: 嗯，
3: 吃着呢完事儿，现在就是前天呢那凉着，
1: 嗯，
3: 那是

0: 那个52，剩下的就是这些意思，能有一个多月，
1: 嗯，
0: 都是58、60左右、
1: 哦、上来了。哎呦，这就好多了、
0: 哎。
1: 嗯，那他这个情况，辅酶 Q 是一方面 ，FDP 也得给他用着啊。
0: 对呀、啊，我也报了
1: 啊，报名了、
0: 啊、
1: 好了。那我就放心了，把这俩都得给他用上、
0: 啊、
1: 要不然你才60多岁还不到70呢，你说他就心衰了，你这过个3-5年可怎么办呢，多危险呢啊。
0: 是我得坚持用你的药、嗯、哎呀再跟你走，我真的。
1: 能过60到65我告诉你咱们心才能够落到地上啊。
0: 不是他爸爸有时候就是那个血压高，血压高要吃标本地平吧，吃一遍吧，
1: 嗯，
0: 完事它有副作用，
1: 是
0: 那个心率还能往上，有时候70多，
1: 嗯，
0: 心率不是他对血压有时候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他总高吗？一直高吗？
0: 没呀，以前干活锻炼前吧，没超过130，现在见多就是146啊，150啊，有一天花茶是还160左右，就是吃的降压药呢。
1: 他这个血压是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高，还是偶尔高？
0: 最近这些一直高，以前不高，以前超过140的时候都少、
1: 哦、那你这样你再观察观察，现在不消肿地形有吗、哦、是吧，高呢就用点，然后再观察观察，如果说就是再过个一个月俩月它又下来了，那这是一过性的，我们就不担心了、哦、但是要一直高的话、哦、你给我打电话我就得给他想办法了，比如说像那个罗麻丹就得给他用上了啊。
0: 啊啊啊！
1: 好吧，
0: 俺家老头子这个情况我就跟你说到这，
1: 嗯，
0: 我吧还有1体多病，
1: 嗯，
0: 还不理他的。我的腿，左腿，就是小时候那个扎鞋帮子，左轮急剧风，我们那个我也没挡，
1: 嗯，
0: 完受风，
1: 嗯，
0: 受风我就缠个皮子，一直那个就干了能有10多年，
1: 嗯，
0: 那是干到45
1: 啊，
0: 完事那个就是稻田地那个19岁，到20多岁吧。那是也没找对象，没结婚前，我还搁那个生产队干的那个稻田地，
1: 嗯，
0: 那个就是腿，那个膝盖就像那个是关节炎似的，完我扎了1星期针灸，
1: 啊，
0: 就
1: 受不了
0: 了。就现在，到这个59、60奔正门，
1: 嗯，
0: 61，今年这不是袁总是不是10多年了吗？
1: 嗯，
0: 都快72了吗？
1: 嗯，
0: 这腿这10年就是变形还收缩，这左腿。那你说这肌肉手术它是什么情况呢？
1: 就是还是这个风寒还在里头寒着呢呗，它排不出来呀、
0: 啊、
1: 排不出来了以后导致我们的经络气血就运行不畅呗，慢慢时间长了你的肌肉能不萎缩吗？
0: 不是手术这个现在我可细了，
1: 嗯，
0: 反正我还有一样呢，我这个19年做彩超脖子下边这个颈动脉斑块，
1: 嗯，
0: 那个就是有点儿1多半了
1: 啊，
0: 一到现在我就这些年嘛，就吃那个就是一般的血栓药，就是溜着。完事我最近呢，我这个嘴呢不几天，我说这银肿这条缝上下怎么的，上边这个正底下往那个左边甩下去歪了呢。
1: 哎呦，
0: 完事有明白的说是你这个是那个脑血栓的症状，
1: 嗯，
0: 堵了，
1: 嗯，
0: 完事这不我就这个情况，你说。
1: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就是如果我们颈动脉有斑块的话，很多人不懂不明白，说哎呀我有这斑块我是不是赶快给它融下来呀，是吧？越是有斑块的，我们首先要是明白的人啊，先一定要给它稳定住了。就这个斑块如果掉个茬掉个渣下来，它是不是直接入脑了？如果入脑的话，那你在大脑当中的一些小血管一下堵上了，那不就脑中风了吗？是吧？
0: 我这是中风的症状不？
1: 对呀、啊，你人中那地方偏了，那不就是相当于嘴歪了吗？
0: 啊，
1: 对，所以说，但是肯定是堵的是小血管啊。
0: 啊，
1: 所以说你这个对这个颈动脉这个斑块的处理啊，我跟你说，一定要有经验的人先给它稳定住，然后再用一些这个产品给它化掉。你看我在临床上啊，对这种颈动脉斑块，尤其是比较大的这种斑块患者，我告诉你，我让患者怎么办啊？第一个。他汀类的药物先用上，因为他汀类的药物是干嘛的呢？它是稳定斑块的，长牢固的，明白了吧？不让它掉下来的。同时要用什么呢？口服的水质素。
0: 啊，
1: 最起码你这个口服的水质素用上之后，这个斑块它是不是掉不下来了，就不会造成这个脑中风的情况了，脑梗的情况了。然后他汀类的药物你给它用好了以后，它给它稳定住了之后，再用口服的水质素一点一点给它化掉，给它化成水，我们才一点点让它给它解决了。

0: 明白我的意思吧？
1: 能变回来吗？变不回来了。
0: 说实话，你要像你年轻那会儿，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咱这说，你这个门轴，但凡回来一点儿，你活动是不是能自如一点儿？
1: 对呀、
0: 啊。你要说是像好门轴一样，那是根本不可能了。咱得实话实
1: 说。啊、我说这得吃你们什么药呢？你们产品
0: 你口服不行，口服慢。
1: 啊、
0: 你用什么呢？用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
1: 啊。
0: 用这个。
1: 那你说就这些病随时随地买你们那个也没有啊，
0: 那你怎么办呢？我说实话你就得是啥呢，就是问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别的城市，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吧全国播出，它的节奏是不一样的、哦、看看别的城市有没有，要有的话给你调点来，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你就得等机会了，因为咱们的产品不像、
1: 啊、
0: 你也知道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
1: 对啊、不用买豆油买大米，你拿钱就买。
0: 所以说吧，咱们很多都是国外进口的，是吧？
1: 对。
0: 它不是什么时候都有，所以说、啊、有困难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是吧？
1: 啊、
0: 然后让他帮你想着，看看从别的城市能调来不？调不来，让他给你记录好，一旦有活动有这个产品，第一个就先想着你嘛，是不是？
1: 啊，
0: 好不？
1: 啊，没人油抹啊。
0: 对。
1: 好了，你忙着吧。
0: 好了，
1: 谢谢了。
0: 哎。好了，聊到这儿啊、
1: 哎！祝你那个节目越办越好，
0: 好，
1: 越办这就是越红火。哎呀，
0: 好，聊到这儿，再见、
1: 哎、
0: 啊、
1: 哎！好了，再见了。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400-7782-677 400-7782-677。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4: 燃气安全无小事，公共场所燃气安全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安装、改装和拆除燃气设施应当委托具有燃气专业资质的单位或燃气供应单位实施。燃气管道应从室外单独运入，不能穿过客房或其他公共区域。房屋出租转借他人使用，户主需告知燃气使用注意事项。用气场所应当加装燃气泄漏报警切断装置，安装防爆型事故排风机和照明设施等。禁止在地下或者半地下室的房间内使用液化气。点燃灶具应使用专用点火棒，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专人照料。液化石油气瓶库的设置应当符合燃气规范的要求。公共场所厨房应当使用具有经营许可的专门企业提供的液化石油气钢瓶。厨房中的气瓶应当距明火或高温表面有足够的距离，以防高温烤爆气瓶，造成可燃气体泄漏引发火灾。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安装天然气管道的房间不能同时放置其他燃料源。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

0: 品，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时光匆匆，音乐将记忆驻留，我们在其中一边回忆一边继续。你开场，远方自然有人应和。流金岁月，难忘的歌，听音乐与时光的合奏。
0: 这里是 FM95.9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流金岁月，难忘的歌，我是小琪。听一首歌，唤起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那曾是我们的青春。来听潘美辰1988年的歌《我不在乎》。

九零后提起苏芮，可能最多只知道一首《酒干倘卖无》，但比起这首歌更早风靡内地的却是1988年发行的《再回首》。这首歌很多歌手都翻唱过，在还有音乐流行榜的年代，每次有歌手翻唱这首《再回首》，当月前十必锁定一个位置。所以当钟镇涛和黄绮珊两个人唱响这首歌的时候，从60后到00后，每个人的脑海里都能浮现出很多张不同的脸。

如今乐坛有许多好听的新歌，但是对于这些在自己青春占据重要位置的老歌，我们永远都是有一种特别的情怀的。来听邰正宵1997年的歌《情人一场》。

吻别是张学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了，歌词将失恋者那种缘尽而情未了的不舍表现得淋漓尽致，一起来听。

张学友的这一首经典歌曲，迪克牛仔也翻唱过。如果说张学友唱在无人的街，那老爹就是唱在了狂乱的夜。

0: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2: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6: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7: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8: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9: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音乐在耳畔，感动

初听不知歌中事，再听已是曲中人。流金岁月，难忘的歌，聆听岁月经典，追忆似水流年。这里是流金岁月，难忘的歌，我是小七。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经历过的事，你还记得吗？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

好的音乐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偷，每当夜色降临，它便潜入你的梦境，偷走你不安的思绪，勾起你尘封已久的回忆。而每一段回忆背后，似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或伤感，或喜悦，或无奈。因为一首歌，所有的故事才都有了名字。耳边听到的是李国祥1992年的歌《余情未了》。

侯湘婷唱《秋天别来》的时候16岁，而这首歌最大的魅力就是借着一个16岁小女生的细微心理活动，唱出了爱情当中最为矛盾与虚伪的一面。

林志颖的歌曲《我还在等你》收录在他2006年的专辑《挡不住我》当中。当年这首歌的 MV 是林志颖和刘亦菲继2003年《天龙八部》之后的再次合作。MV 里讲述了一个伤感离别的凄美剧情，一起来听这一首《我还在等你》。

经典的老歌就是这样，也许我们很久都未曾听起，可只要这些歌曲在我们耳边响起，那就是一场美妙的时间旅行。来听孟庭苇的《把它换作你》。

那英发行《不管有多苦》这首歌的时候还和高峰在一起，那个时候他们爱得正浓，但相处却不易。那个时候的中国足球太过敏感，那英总是被高峰无故的牵连。这首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那英亲自填词创作出来的。这样委屈地坚持了很多年，终于那英的歌红了，高峰的球淡了，一首《不管有多苦》唱尽了艰难守候时的心酸。那英写的是自己，也是唱给千百个在爱情中体会相守不易的人。

伍佰的《心爱的再会了》是一首闽南语歌，一首5分35秒的歌，从3分18秒就没有词了。这歌就像是那留白恰到好处的画卷，美极了。我是小琪，流金岁月难忘的歌，我们明天见。

0: 99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1: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2: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2: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2: 这是什么菜啊？
1: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2: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 您这是
2: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2: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2: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3: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4: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5: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2: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3: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打主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5: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4: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5: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6: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5: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6: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7: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

0: 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4: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5: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6: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7: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9: 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1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
11: 99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0: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把忧愁留给昨天，让快乐充满心间。
13: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12: 每天一起，开心吧，朋友。

0: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调频 FM95.9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为您全新打造的开心吧朋友，我是您的快乐推荐官主持人可乐。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7点30分，每周六17点到18点，可乐为您分享快乐，让快乐加倍，让您加倍快乐。欢迎来到开心吧朋友。贾冰的小品呢，就是东北式的搞笑天花板，明明是一脸的严肃领导范儿，一开口啊全是接地气儿的梗，剧情啊全是生活小事儿，没有狗血套路，全是真实又好笑的日常。他说话呢自带节奏，包袱啊甩的是又快又自然，严肃脸讲搞笑的反差，笑到停不下来。
1: 哎呀，观众好，里边啊别拖了别拖了，出事了。
2: 大过年的咋了呀？
1: 咱闺女不说今天回来了吗？
2: 啊，
1: 不是一人回来的，带了个小伙，估计是咱们未来的女婿啊。
2: 你咋知道啊？
1: 我同事在火车站给看到了，这都给我拍照片拍下来，都给我发来了，你看。
2: 你咋还给你同事发红包呢？
1: 这小子他多聪明，他想过年挣点儿，他说什么发50看个边儿，发100看挣点儿。

0: 我说这我闺女的事儿，我直接给她花了200，结果你看她给我做个 PPT， 上面还有图文讲解的。你
1: 哪儿来的？
0: 她发来的吗？
1: 我问你发红包的钱哪儿来的？
0: 我觉得现在不是讨论私房钱的时候，这有可能是咱们的女婿啊！你想点正事儿，现在该干点啥？
1: 啊，那行，那我赶紧买点菜去。
0: 别菜别买了，整的没用的，我都买完了。
1: 你买啥呀？
0: 你还得放下安排明班的，你看鸡、鱼、虾、大鹅，这得不少钱吧？我还认为现在我们不该讨论私房钱的时候。
1: 这哪是私房钱啊？这买房钱都够了。
0: 那还得咱俩呢。哎，这私房钱买私房菜没毛病。你呢就负责整饭啊，我就负责整人。快去。
1: 那我穿啥呀？
0: 你穿这身挺好看的。换啥也不是看你来的，这天天。我换一身。哎呀，这干啥呢？这风尘仆仆的。岳父，老丈人，我媳妇她爹，你咋出来了呢？
2: 这么多年了，怎么跟我说话还紧张啊？
0: 爸，你不是不知道，我这人生有三怕：一怕跟生人说话，二怕跟熟人说话，三怕刚买的雪糕说话就化。
2: 哎呀，你这没话找话，我都知道了。我在里屋听见了，你的新女婿不是来了吗？我怕你紧张尴尬，我摇人了，马上就到。
0: 你他们来，这不添乱吗？你这是。
3: 爸妈，我回来了。
0: 你都赶紧，听你别出来啊！
2: 好，
0: 别紧张啊。哎，拿出点大家风范，听着没？快进来，
3: 爸！
0: 哎呀，我闺女，好闺女，
3: 妈！
0: 哎呀，这大礼包，这大礼盒，这是好酒，这大脑袋谁呀？
4: 我男朋友。
0: 我难受。
1: 你难受啥？
0: 啊，这闺女有男朋友了，当爹的能不难受吗？
2: 我服你。
0: 别服，岳父也难受。
2: 岳父难受了。
0: 什么玩意儿？岳父难受？你给我玩什么谐音梗？这刚见面就叫岳父，这家咋？
1: 来，别站着了，赶紧坐下。
0: 来，坐吧，快！哎呀，请坐。
2: 叔叔你也坐，
0: 你请吗？
2: 你请，
0: 请。
3: 你俩一起坐呗。
0: 请。俺俩坐一起了。
2: 啊啊！
0: 没事，别说话，
2: 说话。
0: 嗯啊好，哎，那个啥时候来的？
2: 刚来。
0: 啥时候回去？
2: 待两天。
0: 你爸妈不想你吗？没事就回去呗。
2: 叔叔，我这次来是有目的的。
0: 你老家哪的？
2: 赤峰的。
0: 那赤峰应该是你的目的地啊。
1: 你说啥呢？这孩子才来，差点让你给送走了。
0: 那个贵姓啊？
2: 姓王，王东，可以叫我渣渣
0: 啊。你哥仨来的？
4: 爸，都他一人，咋听的呀？
0: 啊，这两天上火，耳朵听东西重影。
1: 嗯，哎，那行，你们说说话，我包饺子去。
4: 哎，妈，我帮你。
1: 哎，走，
4: 好好表现。
1: 渣渣，随便点。
2: 哎，点点啥呢？
0: 下饭店啊？点菜呢？搁这呀？
2: 啊，不是，我来个苹果。
0: 好。太随便了。
2: 我擦擦地吧。
0: 擦地下人？不是，孩子，你是在这缓解尴尬呢？孩子不用啊，这早上地呢，这你阿姨都擦好几遍了，你再擦就掉漆了。
2: 小王啊，
0: 哎呀，
2: 你拖回地，我跟你为了岳父啊闹点别的。
0: 哎，我这爸，你这别出来添乱了，你干啥呀？
2: 哎，未来女婿感觉怎么样？
0: 还行。
2: 那就多交流，真诚的表达出来。
0: 不是爸，这是我弱项啊。你看我那时候见你我就尴尬，一直尴尬到现在。
2: 对呀，我这不一直在缓解吗？转眼我都老了。
5: 行，我来帮你呀，
2: 看这个局面
5: 啊。
2: 小王啊，哎，来游戏啊。
0: 什么游戏？你这天上一脚地上一脚，你不老了吗？做啥游戏啊？
2: 不是，你们玩我看着。来，真心话大冒险。
0: 什么玩意儿？真心话？
2: 开始。
0: 捡石头剪刀布。真心话大冒险。
2: 真心话。
0: 最爱谁？
2: 你家莹莹。
0: 石头剪刀布。真心话大冒险。
2: 大冒险。
0: 给我家莹莹发520块钱红包。
2: 好。
3: 爱你。
2: 妈。
0: 石头剪刀布。真心话大冒险。
2: 大冒险。
0: 把那钱要回来。
2: 叔叔，你要看不上我，你直接说，你没必要拆我呀！你这给我拆的稀碎，我咋回赤峰啊？
0: 没事，我分批给你寄回去。
2: 叔叔，这主意都他出的，他谁呀、啊？
0: 我岳父。
2: 你岳父太逗了。
0: 你岳父才逗呢。嗯。那谁的逗呢？你，老爷。
2: 哦，老爷老爷，我刚才、脑子没转过来，摸摸摸。说真心话大冒险。说真心话太冒险了，
0: 是，
2: 咱们来个益智类的。
0: 不，又出啥幺蛾子？
2: 今天我带好酒了。哎呀，
0: 咱玩啥游戏啊？
2: 猜谜语，你俩一伙，输了对方喝一杯古二零。
0: 对方是谁呀、啊？
2: 我呀。
0: 啊，他也参战了。那行行，那
2: 什么，我们立刻说。来，说，周瑜的老婆叫小乔，小乔有个姐姐叫大乔，大乔的小姑子叫孙尚香，孙尚香的老公叫刘备，刘备有个儿子叫刘禅，刘禅的老丈人叫张飞，请问张飞管周瑜叫什么？那
0: 反正前面有亲戚。
2: 不是，你说这话没啥大用，亲戚肯定是亲戚，关键叫啥？
0: 叫
2: 嘚嘚。哎呀，
0: 没毛病，是不是？你上过大学没？
2: 啊，
0: 你出个高深的，咱们反扑一下吧。
2: 叔，你放心啊。
0: 嗯，
2: 请听题
5: 啊。
2: 动物界，非熊非猫是熊猫，非羊非驼是羊驼，非驴非马是什么？
0: 是癞蛤蟆。不可能，回答错误。癞蛤蟆都没有毛，他说的都有毛，而且还是哺乳动物。
2: 你快喝酒吧。
0: 怎的了？
2: 人说对了。
0: 咋对了？
2: 癞蛤蟆是驴吗？
0: 不是啊。
2: 癞蛤蟆是马吗？
0: 不是啊。
2: 所以人家对了。
0: 那我还说葫芦娃呢。
2: 葫芦娃没毛病啊，只要不是驴不是马，你是大脸猫都行。
0: 你这啥玩意，这老癞蛤蟆给坑了你。
2: 这不唠挺好吗？行了，你们俩慢慢唠啊，我去帮女儿包饺子。哎，
6: 也不是让癞蛤蟆给坑了，主要太聪明了，他有一手。
0: 有啥一手？我咋感觉我有个猪队友呢？你你说我闺女是咋看上你的？
6: 嗯，
0: 哎，你跟我说说，我闺女咋看上你？
6: 那是3年前的一天。
0: 完，3年前吧。
6: 对，
0: 那听这话是要抒情啊。来，起音乐。
6: 那天，我在人群中多看了她一眼，从此就再也忘不掉她那可爱的脸。当我鼓起勇气准备向她求婚的时候，公司突然派我去国外工作。我以为我们的感情会就此结束，没想到他不仅没有放弃，反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我支持和鼓励。他等了我3年。
0: 你说的这是我闺女啊？
6: 嗯，
0: 多少有点傻呀。
7: 爸，
0: 哎，
7: 我才不傻呢。他是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
8: 他是为国争光，咱闺女当然理解。
2: 这小伙子不错啊，后面就别再去考验他了啊。
6: 后面
2: 都进来吧。
0: 哎呀妈呀，这一大家都在那儿排队呢。
6: 这些都是谁呀？
9: 啊这你五姑，那你六舅，那是你二舅吗？那你四姨夫。我是你远房那八竿子打不着的你七哥呀。
6: 那这位？
10: 我是邻居。
0: 邻居来凑啥数？你说
6: 这仨是我外甥外甥女吧？
9: 那你姑
6: 啊？
9: 那你舅？这你姨？
6: 我辈儿这么小啊？
11: 行了行了，
6: 过年好，
11: 给你红包。
6: 谢谢谢谢谢谢，你拿着。
0: 哎呀，那看来是一家人。
6: 叔叔啊，
8: 还叫叔呢，
7: 赶紧叫爸。
6: 啊，你好，爸。
12: 你好，女婿。
13: 让我们吃饺子
14: 过大年。
15: 小明去参加放鸽子大赛，比赛那天呢，就小明一人去了。
16: 不负韶华，
17: 不负年华，
16: 不负虾滑，校花，校花，每晚开心时，快乐最超值，开心吧，朋友，
18: 开心吧，朋友。
5: 来录节目了，非常开心。更开心的是，我前段时间去演出，有人在我演完之后表白了。哦，不是跟我啊，你怎么还松了一口气啊？就是我上场前有个男观众来问能不能加一下这个环节，他有个喜欢的人。我说我都行，但你得想好，我的内容可能不利于表白。我有点冒犯，就多少会吐槽一下男生嘛。他说没事儿，他不一样。他说完这句话我就知道他一样。那天我刚讲完他就窜上来了，让全场给到掌声和尖叫。那个架势都不是 carry 全场，是 marry 全场。把女孩也叫上来了，但人家还没说愿不愿意呢，就人起哄亲一个亲一个。当时场面就僵住了，我讲了一个多小时还不如这一句冒犯呢。我看女孩特别尴尬，我又看男孩下不来台，他就不下台。情急之下我说，那要不你亲我一个，不就是多一张嘴的事吗？就当我大义灭亲了。不行就亲那个起哄的，他肯定愿意啊，我看他快惨死了。对吧，跟谁过不是过呀，哎呀磕死我啦。我已经5年没有亲过嘴了，说出来又如何？谢谢你的同情。
10: 谢我一个。
5: 全是同情分啊，今天啊，很感谢。但这一段播出之后啊，我不希望有人给我发私信说可以亲我啥的，也不要发你的嘴，我要的不是这个，也不要发别的啊。说不清了，说不清了，就是不用同情我，我也谈过恋爱的，有喜欢的我也会追，但是我追上了，我又想超过他，很容易就超过了。研二的暑假，我前男友说他要去学车，没时间陪我了。我说那我也一块去学呗。他说你不行，你没有方向感，你不用学，以后老公拉着你。啊，谁还会用拉这个词？啊，好 low 呀！你学的是拖拉机吗？以后是啥时候你科目二挂两次了？以后在这个驾校里拉着我吗？你许我朝朝暮暮，我陪你陡坡起步。到科目三更不得了了，晚上打电话就是给我讲发动机仪表盘。那段时间我舍友都以为我谈了个飞行员。我本来我就严重的晕车，听不了这些，听都很想吐，可把我前男友担心坏了，担心我以后吐他车上，说以后坐他的车我得空腹。我就知道跟着他得饿肚子啊！我可饿不了啊！开学回去我就偷偷报了驾校。哎，我惊喜的发现啊，开车是不晕的，那刹车油门你自己掌握你就不晕了。十码的推背感，是一种空前的成就感。我做到了，我的人生不再设限了。教练说你压线了。哎，这手机是好啊，都抓拍到了，还能把我拍得这么好看。真的太努力了，为了比我前男友早考出来，那学期的选修课我都不上了，赢才是我的必修课。我啪甩出驾照的那一刻，他当时瞳孔都扩散了。啊，超过我了，我是嗨一脚油的事儿。好的爱情会让人变成更好的自己。别人谈恋爱是宝宝我要给你幸福，我是宝宝你服还是不服。其实他对我呢，等于说也算是真不错啊。平常出去约会啊，他都说你啥都不用管，老公安排，安排就是去。

0: 电瓶车拉着我去吃个鸡公煲。为啥骑电瓶车呢？因为他科目三也挂了。我说那要不我来骑吧，前面有挡风还能暖和一点。他说你不行，你没有方向感。啊，我都有驾照了，我没有方向感。是，我是没有方向感，你这个车都没有方向盘啊。那啥时候会让我骑呢？就是他出去喝酒跟兄弟们就喝大了的时候我去代驾。去两次就不太想去了，每次都喝到后半夜聊一宿一个梗都没有。我就会忍不住接梗。这就形成了最初的开放麦模型。我一接就炸，哐哐炸场，一顿饭下来我专场都有了。好的爱情会让人变成更好的自己啊。但回来路上前头很不高兴了，连我的腰都不搂了，倔强地撑着车架子。他说你乖乖地坐着听不行吗？那是你的场合吗？拍你好几下了让你少说话。我说你早说呀，我现在我讲得好，你给我拍灯呢。这才是拍灯啊。很快我就提分手了，他很难过，说从外形啊各种表现来看满分十分，他朋友们给我打了五分，但他依然很爱我。我说你要真的很爱我你就不会跟我说这个，因为我朋友们给你打了不及格，我都没好意思跟你说。我也是真不错，随便一表现就得了五分，怪不得后来我的专场在豆瓣9.5分。说出来太爽了。这些年吧，男人没留下，留下了一身本事，所以这一篇也算是一封感谢信吧。最近又想长长本事了。正好有一个恋综联系我，但同时也很联系我的前男友，是那种在前任上的恋综，前任看着我谈恋爱，这也太刺激了。我想去，好久没骑电瓶车了。所以这一篇也算是一封邀请函吧。你在看吗？想火吗？驾照考出来了吗？啊，虽然做不成情侣，咱们做同事也可以啊，姐拉着你。到时候你也是啥也不用管，你就乖乖的，你少说话就行了。好，谢谢大家。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笑料不停，快乐随行，开心吧，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1: 东西。
2: 来，律师来了。
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1: 你可长点心吧。
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5: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0: 我们和例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3: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4: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哎呀，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烧烤架支起来呀。
8: 等等等等，
9: 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7: 啊。那咱们逮上吗呀？
9: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7: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9: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6: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音乐在耳畔，感动在心间。
1: 真省钱，
2: 真省事儿，
1: 真省心。
3: 教你精准用油，成为爱车养护专家。广角说车，周一至周五每晚5:30，惊喜一路相伴。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正在驾车行驶在路上的各位车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和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广角说车节目啊，在每天的下班路上陪伴您一起聊聊爱车养护和精准用油的话题。如果说此时此刻呀，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说您家里边啊恰巧也有一部爱车，各位啊，现在赶紧搜索手机号，添加微信好友啊，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微信群，也是我们的宠粉群第16群当中来。为什么要加群呢？先问问大家，昨天发红包大家抢到了吗？抢到的朋友恭喜大家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送出了16副的雨刷器，不光送还给您免费更换，还有一系列的增值服务，各位朋友领到了吗？恭喜领到的朋友啊，恭喜抢到红包的朋友啊。那么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而您没有领到以上的福利，现在您就赶紧加入到咱们的宠粉群当中来。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福利是每周都有啊。现在加入咱们的微信群里边，本周的福利您一样不会错过啊。除了咱们固定的福利每周都有的啊，这个红包雨啊，雨刷器啊，除了这些之外呢，咱们每个群满群的时候还会有价值好几百块钱一桶的全合成机油免费送。各位啊，好几百块钱一桶的机油免费给啊，各位家里有缺油的吗？啊，有的朋友说本来不缺，你一说免费啊，家家都缺啊。哎呀，没办法啊，咱们这个福利呀、啊、就是这么给力啊，咱们这个福利就是这么贴心。而且我们这个福利呢不是现在才开始发，咱们已经发了好几年了啊，每年我们都会发出好多桶全合成机油。咱们的01群啊建立时间最早，现在这一个群，就这01号这一个群发了15桶全合成机油了，是吧？一桶就是好几百，十桶就是好几千，15桶多少钱啊？咱们这个16群满群以后，咱们所有群再发一遍全合成机油，再发01群就是第16桶了。各位啊，这好事哪有啊，咱们的群里就有啊。所以说你要是没在群里，你不加进来你等什么呀？那就说那我加，我怎么加呀？非常简单啊，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个手机号，我们会邀请您啊免费加入咱们的宠粉群当中啊。号码是多少呢？我下说一下，您记一下啊，非常好记，在微信啊添加好友那个页面当中直接搜索这个手机号就行了，号码是13149850006。这几个数也好记啊，你看1314，所有的恋爱脑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啊？哎，一生一世1314，哎，后边呢985啊，谁不希望自己家孩子考985啊？哎，1314985后边是0006啊，有我们的节目，有我们的宠粉群啊，甭管什么车您就放心溜去吧啊。哎，所以微信直接搜索手机号，添加微信好友啊，13149850006，记好了吗？我再说一遍啊，13149850006。好了，那接下来呢，没在群里的朋友赶紧搜索手机号，添加微信好友，我们会邀请您免费加入咱们的宠粉群当中啊。只要进群了，每周的红包雨雨刷器您可以免费领啊，满群价值好几百块钱的全合成机油您免费领啊，不光送还免费保养更换，连滤芯都不要钱，各位自己算省多少钱，是不是啊？除了这些之外啊，我觉得加群最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咱们群里的服务，因为我们的服务是全天24小时在线，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您算您车出问题是什么时间？有固定点吗？早八晚五出问题吗？出问题也是打卡机，是不是？哎，所以这车辆什么时候有问题咱不知道，
哪一天有问题有固定吗？也没有。所以呢，咱们群里的服务也是随时随地的啊，全天24小时，一年365天，随时在线，只要有车辆问题，随时群里提问啊，专家免费解读。过去咱们说道路救援 4S 店你还得等吧，是吧？你还得花钱吗？你前面有救援的，你得等一小时两小时他才能来，对不对？你道路救援来一趟按距离得收费吧？对不起，我们群里的服务是免费的，是随时贴心在线的啊，随时提问，您连车都甭下啊，直接手机一拍视频呢照片，你说我什么什么车怎么怎么回事，专家第一时间告诉您，您这个应该怎么办，什么问题怎么处理，怎么少花钱多办事啊，怎么不花钱把车弄明白了。

0: 各位啊，这好事哪有啊，群里有啊，所以没在群里怎么办，抓紧加入进来啊，13149850006啊。哎呀，说起这个秋天这个季节啊，早晚温差特别大啊，中午夏天的感觉，早晚已经感觉初冬了，是吧？就这样的气候啊，对爱车的养护要求就非常高，所以呢及时进行保养对您的爱车啊，在秋天的安全行驶是至关重要啊。咱们车广角呢也给您推出了金秋养车季的活动，咱们给爱车啊更好的呵护，有兴趣的车友朋友随时的参与进来啊，13149850006，群里的朋友都有机会。日常行车最关键的呢就是车辆安全啊，千万别忽略了健康隐患。咱们车广角呢为您贴心送福利，为车主朋友带来免费的全方位车辆检查，不用花一分钱，专业技师全程细致排查，从轮胎胎压到刹车系统，从机油液位到灯光电瓶冷却液，所有油液液位每个关键部位都不会放过，把所有的隐患扼杀在萌芽当中啊，不需要预约，到店就这检查，专业高效，还不花冤枉钱啊。所以呢赶紧来车广角啊做个免费的体检啊，给您的爱车检查一下，既能够放心开启日常通勤，也能为下次出行啊筑牢安全防线。咱们车广角陪您平安出行，安心返程，赶紧来店里啊给爱车做个免费体检啊。除了满群好礼，首期最佳送保养送机油之外啊，咱们车广角也给您推出安全出行活动啊，每周的周末周六或者周日上午10点到12点之间群里发红包，首期最佳的咱们免费赠送高品质雨刷一套，每周都有啊，而且不限车型，到店呢免费安装，免费风挡玻璃清除油膜，免费喷水口清理，免费玻璃水加满，所有这些福利全都免费，只要在群里就行。所以没在群里的抓紧时间，13149850006啊，13149850006，各位抓紧入群，我们来为您介绍今天的特约专家，咱们的美女专家吴雪老师。
1: 吴雪老师专业从事汽车养护，连锁管理岗位10余年，团队服务车辆数十万台次，积累了丰富的行业履历和实践经验，对所有车型的特性及常见问题有深入的了解，本着让所有车主安心用车的原则，会根据每一位车主的情况及车况量身定制，为你提出最适合的精准保养建议，是您身边的贴心养护专家。
0: 来，有请我们的贴心养护专家小吴老师闪亮登场啊！小吴老师晚上好。
2: 大家好，可乐老师好。
0: 小吴老师好啊，欢迎小吴老师啊，再次来到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答疑解惑啊。咱们各位听众朋友有任何车辆问题随时发到群里，专家免费解读啊。有一位朋友留下来一个问题啊，挺有意思啊，也挺典型啊。他说我这车呢是19年的三代飞度啊，目前呢是跑了12.5万公里了。他说这么多年呢就从来没换过变速箱油啊，他说现在需不需要更换，他说像我这种车况如果说我彻底换的话能不能用循环机来换油，咱们有请小吴老师做一个专业解读。
2: 这个我可以直接非常明确的告诉您啊，更换变速箱油当前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呢也属于一个晚换很久的状态了。按照正常的保养周期，您的车19年到现在7年了，12万多公里，变速箱油早就该换了，甚至说都得换2次了。那目前它应该是属于一个严重超期的养护。那大家都知道飞度它搭载的是本田自主研发的 CVT 无级变速箱，这款变速箱呢最大的特点省油平顺家用，非常的耐用，但是它对变速箱油的清洁度油品的品质要求比较高啊，绝对不能长期不保养啊。那针对现在这个高里程从没换过油的情况，我重点强调一下核心的操作，就是不建议大家只是简单的放油加油啊，就重力更换，因为飞度 CVT 这款变速箱一定要拆卸油底壳去更换内置的变速箱滤网，尤其像您12万公里不换油的话，它这个油底壳磁石上一定会堆积很多铁屑油泥，滤网呢也会属于一个半堵塞的状态。那如果不清理杂质，不换滤芯儿啊，就我说那滤网，那换新油也起不到保护作用，后期依然有可能会出现很多变速箱的磨损情况啊。那很多车主觉得我开着没什么顿挫，没有异响，它就不用换了啊，这也是一个大误区。那油液呢，长时间氧化变质，它杂质堆积就会。

0: 慢慢的去磨损变速箱内部的钢带和阀体，它属于一个隐性的损伤。那等到你想去明显感觉到说有打滑无力顿挫的时候，变速箱已经磨损不可逆了啊。那这样的话不一定是单纯换油能解决事了，维修成本就是比较高的啊。那最后也回答一个您最关心的，就是有关于变速箱油更换方式的问题。我这边呢不建议您直接盲目的上设备循环换啊，虽然说这个循环换变速箱油大家都听说它换的挺彻底的，因为长期不换油的变速箱呢，它内部的油泥和杂质会沉淀固化，也原车脏油粘稠，但是它能勉强偏冲间隙维持现有的平顺。那你一旦用高压的循环机彻底去把新油都换掉，有可能会冲刷这个杂质，造成阀体的卡滞，油路的堵塞啊，那反倒弄巧成拙，加速它的损坏了。所以如果您的车也是像这位车友一样长里程超里程没换变速箱油的话，我倒不建议大家一味的去追求说我一次就给它换彻底了啊。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先去检查油样啊，试车检测，然后读取变速箱有没有故障码，根据实际的车况让这个维修师傅来判断适合重力换还是安全循环更换啊。这样的话既能避免风险，又能彻底的去保养咱们的变速箱。
1: 好好的，谢谢小吴老师的解读和点评啊，相信这位朋友做到心中有数了。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司机朋友，您也有长时间没换变速箱油的情况，您也要咨询一下专家啊，了解一下您的车应该怎么更换啊，千万别造成这个不必要的损失和损害啊。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还是咱们的广角说车，从我们的节目开始啊，养车从现在开始再也不是一件难事啊，随时随地都有专家在您的身边免费为您提供帮助啊，一分钱不花，随时把专家请回家。咱们还有很多的福利和服务啊，都在我们的宠粉群当中，没在群里的抓紧时间搜索手机号13149850006 13149850006，群里恭候各位。

0: 开车新飞扬，养车我最强。车广角，养车小课堂。
1: 不换刹车油的危害。
2: 不换刹车油的危害到底有哪些？
3: 刹车油的更换周期啊，正常是2年40万公里。因为这个刹车油它本身有很强的吸水性，如果这个刹车系统里边啊含水量如果达到0.3%的情况下，就容易形成小水珠。冬季的时候啊，如果这个刹车系统里边有这个小水珠啊，它就会在这个管路里边结冰，结冰以后就会导致你刹车的时候某个轮刹车失效。如果是夏天的时候啊，这个由于这个刹车片和刹车盘摩擦这个高温，导致如果有小水珠的话，导致在这刹车门后边会产生气阻。如果有气阻的情况下，就会导致这个轮上有气儿，你踩刹车的时候脚软，甚至刹车失灵。如何判断你这个车的刹车油是否更换啊？首先的第一点，你要明确的知道你车上的刹车油使用有没有超过2年，如果超过2年，必须更换。第二点呢，就是你看你刹车油的颜色。如果这个刹车油颜色变黑变绿啊，也是必须更换刹车油了。

0: time to get busy。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还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角说车节目，在每天的下班路上陪伴您一起聊聊爱车养护和精准用油的话题。下面的时间呢，各位还是抓紧时间通过手机号来搜索添加微信好友啊，我们会邀请您免费加入咱们的宠粉群，享受群里的超值服务和超级福利，都是免费的啊。13149850006，微信添加好友13149850006。下面呢，各位抓紧入群，我们来为您介绍一下车广角啊。说起车广角啊，它是专业从事汽车换油、更换易损件、底盘件、高端式维修的汽车服务门店，在沈阳各区呢都有连锁店，经营十几年了，服务了近百万的沈城车辆啊，质量和专业程度您都可以完全放心。那么换一回机油多少钱呢？像丰田、本田这个级别啊，机油机滤保养一回200-300块钱啊，奔驰、宝马500-600啊，10000公里一换油还没有工时费，价格绝对合理。当然了，车广角也建议您啊，一定要使用0W 打头的高品质全合成机油啊，因为这样的机油啊，天冷以后好启动，也减少发动机的磨损，更适应高温高压的发动机或者是长时间高速运转的苛刻路况。车广角在沈阳啊，已经干了十多年了，开了十几家店啊，油品质量您不用担心，配件易损件也是保证正品诚信经营，因为车广角啊，只赚良心钱。咱们车上所有的油液，包括火花塞、刹车片、轮胎、电瓶、高端车疑难杂症的诊断维修、底盘件的调教更换、精修精养，车广角都能做。十几家店呢，有车广角的沈新路开发大道店、铁西的北三路店、沈辽西路店在张市、浑南的移动新苑店、于洪的松山西路店、皇姑的明莲店、于洪的滨江街店、大东的中学堂路店、于洪的仙女河路店、苏家屯的雪莲街店、于洪区的沙岭蓝台店。那么没在群里的朋友抓紧时间加入进来啊，那么已经在群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随地提问了啊，直接把问题留在群里，咱们的专家呢会您免费的为您答疑解惑啊。那么接下来咱们还是继续请出小吴老师分享群里的问题。有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这车已经使用了6年半了，平时开的特别少啊，总里程6年半，总里程才30000公里，基本上就是市区短途行驶啊，轮胎呢也从来没有修补过，2年前做过一次前后轮的对调，想问一下现在这个轮胎需不需要更换，咱们有请小吴老师。
1: 也特别理解这位车主的疑惑啊，很多呢车友朋友都是有这种情况，车开的比较少，轮胎没磨破也没伤，花纹也很深，就觉得咱轮胎完全不用换啊。其实咱们判断轮胎还能不能用，它不只是看里程和外观，核心咱要遵循行业的标准，年限和里程先到为准。大多数轮胎的黄金使用寿命是3年或者是60000公里，您这车虽然在30000公里啊，车况里程数是非常轻盈的，而且呢还做过前后的轮胎对调，也没有修补的历史，车况底子非常好，那6年半的使用年限属实是已经超出了轮胎的最佳使用周期啊。那长期停放市里短途行驶的轮胎呢，它比较容易出现一些隐形的老化，你看着外观可能还好一点，花纹也饱满，但是橡胶它慢慢的自然变硬，也会失去韧性，胎面和胎侧大概率已经看见很多细小的老化的小细纹了啊，你这种慢慢影响轮胎抓地力、耐高温还有这个制动性能的小花纹，它虽然肉眼看着不是很明显，但是它日常代步也感觉不到什么差距啊，它也会在这个隐蔽的给大家带来一些车况上的消耗啊。那如果说您现在这种情况呢，平时咱低速通勤市里走走停停完全可以使用啊，也不用过度的担心。那需要多注意的一个是夏天高温天气的时候啊，跑高速长途行驶，老化的轮胎散热和抗压能力都会变差啊，相对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那如果这台车您打算长期的自用，也经常跑高速和长途，那非常建议您直接换一套新的轮胎，整体的行车质感啊和安全性能都会更好，开着也安心。那如果说平时您就是市里短途行驶的话，很少跑高速，后续也有换车打算，您暂时不换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啊，日常咱多去留意一下轮胎的状态，尽量呢避免满载长途跑高速啊，咱温柔驾驶，定期检查，完全可以平稳的去过度使用，也不用着急额外花钱去更换它。嗯，还是以这个实际的情况为主。嗯
0: 嗯，好好的，谢谢小吴老师啊，这个讲的非常客观啊，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啊，这个兼顾最主要的是关注安全啊，在安全的前提下也兼顾您的这个花销，是吧？钱不好赚啊，咱们也是尽可能的能少花就少花，能省点就省点啊。那么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还是咱们的广角说车节目，也欢迎大家随时加入到咱们的宠粉群当中啊。加入咱们的宠粉群呢，首先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福利啊，咱们在群里边呢每个周末都会有雨刷器的赠送，是吧？好多朋友好多年好长时间没换雨刷器了，是吧？关注一下咱们的群啊，免费送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满群啊，这个会有价值好几百块钱的全合成机油啊，您再换油也不用花钱了啊。这些机会啊就在咱们的宠粉群当中，所以您没在群里的赶紧加入进来。微信当中啊直接搜索手机号13149850006，我们就会邀请您免费入群了啊。13149850006啊，13149850006。另外一个呢就是

0: 九九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1: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2: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2: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2: 这是什么菜啊？
1: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2: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 您这是
2: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2: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谢谢
7: 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9: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0: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1: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2: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2: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3: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打主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5: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我接过来一看，我是啥客气，居然是个贼吧。我说老板，这都啥年代了，你咋还抽这呀？你先。老板说钱不好挣，能抽就不错了。

妈，回头还帮他教育了两句，说娃呀，钱不好挣，能上就不错了。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2: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3: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4: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2: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4: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1: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2: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5: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6: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1: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2: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3: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4: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2: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4: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1: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2: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5: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6: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听传奇故事，欢迎走进经典故事会。

0: 千古，文脉缠绵，江河史诗，生生不息。敬请收听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大辽河》，作者金子维，演播周冲。
1: 韩老六的大表嫂让韩老六收拾吃饭，韩老六将炕桌上的东西归拢一番，大表嫂就端了一盆热气腾腾的黄米饭，配菜是一小波猪皮炖干豆角。大黄米是当年新下的，油汪汪，粘性十足，蘸着褐色的糖稀吃，拉出丝丝细线，美味至极。韩老六吧嗒着嘴说，整两碗米酒。二哥谦让一番，最终还是接受了韩老六的提议。大表嫂一只胳膊抱着酒坛子，一只手拿酒碗，酒碗跌落一共三个。大表嫂盘腿上炕，陪二哥和韩老六喝了起来。酒足饭饱，韩老六提议二哥试一试手气。二哥说，不行，这个月的筹码没了，要赌也得下个月再赌。韩老六说，这个月的筹码没有了，我可以借你，你这个人讲信用，我信得过你。大表嫂也在一旁给二哥打气。二哥经不住两个人煽火，咬了咬嘴唇说，那就赌下个月的吧，输了就欠着，下个月还。于是两个人撸胳膊挽袖子，掷起了骰子。本来二哥打算押上下个月的赌资，一挑子木炭，没想到他的手气很旺，接二连三赢了韩老六。二哥见好就收，不玩了。韩老六说，我输了这么多，一时没钱给你。二哥说，不要紧，啥时候有钱啥时候给，我信得过你。大表嫂在旁边说话了，他说，我六弟从不欠赌债，要不这样，六弟那些钱都算我的，咱俩再赌一把，我把我自己押上，如果我输了，整个人都是你的，如果你输了，除了六弟欠的，再加上一挑子木炭。二哥说，我没听明白，我输了，老六的债就抹平了，我还得搭上一挑子木炭。大表嫂说，对呀，我不值这个数吗？二哥连忙摆手，那倒不是，那倒不是。大表嫂说，上有天下有地，我要的不多吧。没等二哥表态，大表嫂已经开始掷骰子。二哥心想，跟一个女人纠缠不起，了不起就一挑子木炭呗，下个月的筹码罢了，输就输吧。二哥一闭眼睛，把手里的骰子掷了出去，不想二哥又赢了。回家的路上，二哥心情很好，断断续续哼哼唧唧地唱着民歌小调。临分别，大表嫂对二哥说，愿赌服输，赌债也是债，你啥时候要我，我啥时候过去，再说再说。二哥说，赢个老婆不是满足二哥的愿望了吗？尽管大表嫂是个寡妇，

可毕竟是个健全的女人，不少胳膊不缺腿儿。只是二哥还没想好要不要韩老六的大表嫂，真的没想好。二哥的炭窑在回脸沟的东北坡，他没回屯子，而是直接去了炭窑，在炭窑上风口的山神庙前焚香祷告。那个小山神庙啊，是二哥用几块青砖搭成的，隐蔽在一个山窝里。山脚下十几米外，还有一个一年四季有三季流水的小河沟。二哥的炭窑就处于背风山坡上。那个炭窑是用石头砌成的，拱状窑顶，窑身18尺长，高约4尺，每次能烧800斤左右的木炭。这个炭窑用了十多年，除了排烟道重新垒过，窑门修过以外，窑墙、窑床、进风口还都保持最初的模样。二哥烧黑炭也烧白炭，烧黑炭关键是密封炭窑，要保证整个炭窑里没有空气进入。木材烧了几天后，就把进风口和烟筒堵上，开始闷窑。闷窑需要2-3天时间，这样才能使燃烧的木材进入碳化期，等自然冷却了，黑炭才能出窑。烧白炭与烧黑炭不同，烧白炭不能闷窑，木炭刚烧好就立刻出窑，让它在空气中燃烧，高温精炼，然后再用松土覆盖，自然冷却。炼出来的白炭表面富有残留的白色成分，所以叫白炭。白炭比黑炭硬度高，分量也比黑炭轻，价格自然比黑炭贵。按当时的行情，白炭的价格是黑炭的三倍。此刻二哥的炭窑里闷了一窑黑炭，他转了两圈，看看有没有漏气的地方，这才拍打拍打身上的浮灰，准备回回脸沟吃晚饭。走了20-30步，二哥回头看了看炭窑，那座炭窑像一个坟包，散发着雾气。二哥突然想到一个问题，炭窑没什么变化，可周边的林子却没了。最早从他爷爷开始，原来的炭窑在苟河东边，而他爹的炭窑向东又移动了15里。到他自己建炭窑时，向东又移动了20里。不知不觉间，他们祖孙三代将方圆几十里的山林都吃掉了，一根根树木被烧成了木炭。刚建炭窑时，炭窑周边满眼都是树木，他想凭借一己之力怎么可能把那些树木都变成木炭换成钱呢？然而也就十几年的功夫，不知不觉山就秃了。正所谓眼是懒汉，手是好汉呐。照这样下去，他还得考虑建一座新窑了。二哥烧的白木炭是用来冶炼铜铁金属的，白炭硬度大，耐燃烧，火候硬，一般都用白木炭制作铜器、铁器，诸如农具还有刑具。从山海关以里掠夺的农耕人口越来越多，农具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开荒种地的人多了，树木生长的地方越挤越小。二哥想不到那么多，他也不知道那么多，更想不了那么远。树木少了必然会影响他的生存空间，这类问题好像压根儿就跟二哥无关。黑木炭主要是给大户人家

冬季火盆取暖，而且几乎家家都吃火锅，烧火锅自然少不了木炭。别的不说，就说韩州城吧，多的时候15000户，加上城外驻军，差不多有10万人。10万人冬季取暖，那得要多少木材呀？一棵长了几十年的树，不够大户人家烧2天。这样看来，树木生长速度远远跟不上损耗的速度。当然了，德二哥来说，他可管不了生长和消耗的事情。相反，从他的角度来说，供应越少越好，那样木炭的价格越高，它也会越被人们重视，被人们需要。二哥再次见到大彪嫂是1个月之后，二哥刚刚把挑子放稳的，就看见人群里有一双眼睛盯着自己。大表嫂抄着袖子走了过来。大表嫂有些怨气，说我在这等你好几天了。二哥礼貌地向大表嫂作了个揖。你把啥大事儿忘了吧？大表嫂说。二哥问，啥事儿呢？明白人装糊涂，我不是输给你了吗？你不来找我要，还让我上赶着送上门去啊？二哥连忙说，没忘没忘，只是不是时候。那到底啥是时候呢？大表嫂问。二哥抓耳挠腮支吾着。大表嫂说，高低给个准日子吧。二哥说，我的钱还没攒够呢。你攒钱跟这事儿啥关系？欠债的是我，又不是你。大表嫂问的是时间，二哥说的却是钱。年底前，二哥确实有过一次赚钱的机会。韩州城里一位契丹贵族过世了，需要大量的黑木炭。木炭有吸湿防潮的属性，所以墓主人下葬时要用大量的木炭砌在棺椁周围，以使棺椁随葬品和墓主人能长久保存。用木炭下葬的大多为达官贵人，就是有较高身份地位的人，一般的平头百姓想都不敢想。做完了这单生意，就到了年跟前儿，大家开始购置年货，准备过年。进城送炭，二哥特意把龙凤玉佩带上了。那个玉佩是老物件，他在辽水岸边的一个台地上捡的。二哥还清楚地记得，那上午疾风骤雨，他躲在台地一侧的鹰嘴岩石下，尽管上方的岩石遮盖了头顶，浑身还是湿漉漉的。雨过天晴，太阳明晃晃地照耀山川大地，二哥光着膀子登上了台地。经过风吹雨刷后的台地显得光滑平整，裸露出一些泥陶类的器物。二哥被一个硬硬的东西绊了一下，蹲下来发现一个陶罐的圆口，二哥试着扒了几下，果然扒出一个裂纹陶罐。他从陶罐里倒出一些碳化的古种，居然在古种里跳出一个玉件。二哥不懂玉，不过他知道那应该是一件宝物。二哥把玉件抓在手里，玉件不大，正好握在二哥的掌心。二哥端详着那个玉件，在裤子上蹭了蹭，再端详，玉件露出了繁复的雕刻花纹，虽然老旧，却掩盖不住内在的温润和光泽。回到家，
二哥找了根细麻绳，将玉件挂在了胸前。老叔见了，问二哥是哪儿来的。二哥说捡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老叔拿过来辨认，说是一个玉佩。二哥问上面雕的什么，老叔又品鉴一番，说好像是龙凤佩，上面是龙，下面是凤。二哥说好啊，都说龙凤吉利。老叔摇着头说，这样的老物件肯定是坟里的东西，埋了不知道多少年，极阴之物，带着不吉利。二哥迷信，不敢佩戴玉佩了。二哥拿到城里集市上卖了几次，没人识货，弃之可惜。成亲之后就交给老婶儿保管，这是后话。腊月二十一那天上午，韩老六赶着马车，带着年货和大表嫂来了。韩老六说，二哥呀，听说你发了一笔大财。二哥说，都是口头富贵，钱要等到人家过了超度期才能结算。韩老六说，我把大表嫂给你送来了，大表嫂这个财不比啥财都大吗？二哥立刻有些慌张，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不过客人来了总得好生招待着，好话奉承着，好吃好喝伺候着。晚上，二哥向长辈说明了情况，长辈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不仅不一致，还针锋相对地争起来，吵得不可开交。其实二哥也看出来了，韩老六送大表嫂来并非心甘情愿，只是他们必须遵守游戏规则，硬着头皮偿还赌债罢了。无奈之中，二哥想出个主意，他想和大表嫂再赌一次，想方设法让大表嫂把自己赢回去，这样就谁都不欠谁的，还保全了面子。韩老六和大表嫂大概明白二哥的为难之处，俩人商量一番，同意和二哥再赌一次。如果大表嫂赢了，就不必向二哥还债了；如果赌输了，对大表嫂来说，结果还是一样的，只是增加了一些筹码。但增加那些筹码，事实上并没离开大表嫂，大表嫂也算不上吃亏。双方议定，二哥的赌资是大表嫂，大表嫂的赌资是韩州城集市上大表嫂的裁缝铺。在证人的见证下，大表嫂默默祷告一番，随后撸胳膊挽袖子，用力掷出骰子，三个骰子在铜钵里跳动几下，安定下来。大表嫂瞄了骰子一眼，双手将铜钵盖住，她信心满满地看着二哥，那意思是小样吧，有本事来呀。二哥心里有谱了，他抱着必输无疑的心态，吊儿郎当地背过身去，拳头在后背松开，骰子滚落下来，三盘两胜。最终结局双方都不满意，不想输的大表嫂又输了，不想赢的二哥还是赢了。这回没什么可说的了，韩老六提出正月里办喜事不吉利，二月初一二哥就得正式迎娶大表嫂。韩老六和大表嫂灰心丧气地返回韩州城，临近城门，背后有人招呼韩老六。韩老六回头一看，二哥呼哧带喘地跑了出来。二哥来到韩老六和大表嫂跟前，扑通一声给他们跪下。
韩老六。

0: 和大表嫂问了半天，二哥什么话都不说，只是不停地作揖。韩老六和大表嫂明白了，大表嫂上前踢了二哥两脚，呸呸，冲二哥头顶吐了两口唾沫。韩老六上前揪住二哥的脖领子，将二哥提溜起来，朝二哥胡子上挂着双花的脸颊左右开弓，啪啪的扇起了耳光。韩老六说，我这么信任你，你却背信弃义，耍一次不算，还要耍我两次，打今天开始咱俩恩断义绝，不再是兄弟，而是仇人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大辽河》，作者金子维，演播周冲，制作徐小霞、赵晨，监制渤海英，总监制晨曦、徐小霞。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2: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3: 我是一只猫，
4: 它好可爱啊。
3: 有一天我离开了妈妈和五个兄弟姐妹，
4: 就买它吧，
3: 被人带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跟新主人撒娇玩耍，想要讨好他，可是我好像惹他生气了，
4: 猫出血了，沙撒也挠破了，哎呀，猫砂弄得到处都是，我就不该养你。
3: 我被扔到了草丛边，我很害怕，拼命地叫着为自己壮胆，我又饿又累，直到精疲力尽。
5: 这小猫好像又是被遗弃的，
2: 唉，
5: 带他回家吧。
3: 他们抱起了我，我在昏沉中闻到了奶香味，拼命地吮吸着，身体也暖和起来。
5: 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
3: 我梦到了一只躲在草丛深处望着我的小猫，它的眼神里满是羡慕和期待。
6: 别让你的一时冲动成为社会和环境的负担，文明饲养，和谐共生。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8: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 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0: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9: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然后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实现
0: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10: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0: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11: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7: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2: 燃气安全无小事，公共场所燃气安全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安装、改装和拆除燃气设施，应当委托具有燃气专业资质的单位或燃气供应单位实施。燃气管道应从室外单独引入，不能穿过客房或其他公共区域。房屋出租转借他人使用，户主需告知燃气使用注意事项。用气场所应当加装燃气泄漏报警切断装置，安装防爆型事故排风机和照明设施等。禁止在地下或者半地下室的房间内使用液化气。点燃灶具应使用专用点火棒，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专人照料。液化石油气瓶库的设置应当符合燃气规范的要求。公共场所厨房应当使用具有经营许可的专门企业提供的液化石油气钢瓶。厨房中的气瓶应当距明火或高温表面有足够的距离，以防高温烤爆气瓶，造成可燃气体泄漏引发火灾。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安装天然气管道的房间不能同时放置其他燃料源。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13: 你想一夜暴富吗？你想一夜成名吗？你想开着兰博基尼潇洒自如吗？朋友，现在只要关注一个微
14: 信。哎妈，你天天拿着手机看什么呢？
15: 儿子，快来快来，这个呀是你孟阿姨刚告诉我的一个机会，投资10万，咱就是公司股东，以后啊你的下线投资咱都有分红。你孟阿姨已经投了10万了啊，我跟你爸商量完了，打算把咱家的定期取出来给公司汇过去。
14: 妈，这种不劳而获的财富你想都别想，什么投资啊，什么以小博大呀，网络上这些视频和链接全是骗人的，还就专门骗你们这些老年人。
15: 你明白什么？你看看这视频，人家电视台都播了还能有假？你呀一天到晚就知道花钱，不知道挣钱。
14: 妈，那是利用技术手段合成的，你们被骗了。
1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啊，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别气我啊，我心脏不好，该干啥干啥去。
16: 您好，这里是派出所，经过调查，你母亲参与的投资是一起诈骗事件，请马上过来一下。
6: 你全情投入的致富大业也许只是虚无的海市蜃楼。走进网络新世界，老年人请牵好子女的手，提高防诈意识，保护个人安全。

0: 九九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1: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2: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2: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2: 这是什么菜啊？
1: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2: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 您这是
2: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2: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十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谢谢
7: 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9: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0: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1: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2: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2: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3: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4: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打主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6: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7: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0: 一起走吗？
1: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2: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3: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4: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2: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4: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1: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2: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5: 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6: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8: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9: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10: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9: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11: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9: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12: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3: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9: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4: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5: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6: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5: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7: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5: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8: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下班回到家，我心情挺美丽，打开电视追个剧，感觉很惬意。拿过了遥控器，我调来调去，广告太多，频道难找，让我真生气。一不留神，最后还是充了个 VIP。 我看个电视剧咋这么不容易啊？这时候我妈走过来轻声说一句，你说你都调不好，一个劲儿直生气，何况我们老年人都上了年纪，啥时候能让我们看电视也变得更容易？
1: 整治电视，国家出重拳，真正改观看电视难，看电视烦。 IPTV 有线电视，轻松解决，简单操作，二者都可以。有直播，有点播，节目精彩没得说。只要你开机调好信号源，上百频道随便看，方便快捷又省钱，收费包减少一大半，让你轻轻松松把电视看。
0: 我还想看看别的节目应该怎么办。
1: 遥控器上一键设置，任意去切换。
0: 你说这些真挺好，赶快告诉我去哪儿找，马上回家告诉我妈还有我二姨姥。
1: 国家规定新买电视要送明白卡，老用户上网一搜就能查到解决办法。
0: 国家出手套娃现象有效被整治，让我们简简单单安心看电视。
2: 安心看电视，
3: 还愣着干啥呢？赶紧回家看电视去啊。
4: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安排。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

0: 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
5: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3: 国潮当道，风尚绝技。

扫房日25，冻豆腐26，去买肉27，宰公鸡28，把面发29。

穿着旗袍的你，穿着旗袍的你。

文明礼让的态度是你永远的一张名片。享受便利的交通，创造流动的文明，播种爱心希望，成就未来梦想。安全开车源于心，文明交通见于行。幸福源于关爱，和谐来自希望。一路礼让，一路安，万里文明，万里畅。倡导无私奉献新风尚，谱写文明城市新篇章。城市因你而文明，交通因你而顺畅。

0: 慈善公益，人人参与，奉献爱心，从我做起。做起，少一点争吵，多一份谦让，多一份谦让，那是宽容者的爱心。少一些埋怨，多几分体贴，多几分体贴，那是淳朴者的爱心。种下一棵树苗，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礼貌你的语言，优雅你的举止，奉献一份关爱，收获一份惊喜。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与书相伴的每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人类失去记忆，世界将一片荒原。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滴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
1: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

0: 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一度电，
6: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5: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6: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7: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9: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0: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1: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3: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4: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5: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9: 文明礼让的态度是你永远的一张名片。享受便利的交通，创造流动的文明。播种爱心希望，成就未来梦想。安全开车源于心，文明交通见于行。幸福源于关爱，和谐来自希望。一路礼让一路安，万里文明万里畅。倡导无私奉献新风尚，谱写文明城市新篇章。城市因你而文明，交通因你而顺畅。慈善公益人人参与，奉献爱心从我做起。做起少一点争吵，多一份谦让。

0: 那是宽容者的爱心。少一些埋怨，多几分体贴，多几分体贴，那是淳朴者的爱心。种下一棵树苗，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礼貌你的语言，优雅你的举止，奉献一份关爱，收获一份惊喜。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与书相伴的每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人类失去记忆，世界将一片荒芜。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1: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5: 谢谢
10: 你,
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滴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
11: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1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6: 一度电，
17: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16: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17: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18: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9: 打主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20: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1: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2: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23: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24: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25: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2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

0: 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来，给他买上。
3: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 没事，我喝点。
4: 你慢点儿，慢点儿。
5: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6: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5: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7: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8: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9: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8: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9: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8: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9: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0: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5: 哦，刷会手机。
16: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
17: 主人，主人，请断电。
15: 啊，知道了，知道了。
1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5: 哎，好了，拔了。
1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5: 这能浪费多少？
1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9: 文明礼让的态度，是你永远的一张名片。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要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2: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0: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一度电，
7: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1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6: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7: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8: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10: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11: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0: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10人8-9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11: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0: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11: 这是什么菜啊？
10: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11: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0: 您这是
11: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0: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11: 节俭要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1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滴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少一点争吵，多一份谦让，多一份谦让，那是宽容者的爱心。少一些埋怨，多几分体贴，多几分体贴，那是淳朴者的爱心。
1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7: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8: 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
18: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9: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0: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19: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18: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9: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21: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22: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23: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22: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23: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24: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25: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

0: 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99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预防火灾，每个公民应该做到：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动用明火和吸烟，购买合格的烟花爆竹，燃放时遵守安全燃放规定，注意消防安全。
3: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历史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959书场。
4: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5: 古往今来，做大事的人没有胆小的，这贺龙就是天生的胆儿大。要换成一般人，说前头有人埋伏着，准备要收拾他，而且十好几个人手里都有家伙事儿，哪敢回去？就即使回去，也得绕路而行。但是贺龙啊，心里他着急，恨不能泪生双翅回去看老娘。没说嘛，他是个孝子，他心急呀，另外胆子也特大，没把这十几个人放在心上。按下田永忠咱不说，他上了马了，紧紧的加鞭赶路，穿山过岭，眼前就是卧云镇了。快离开这山区的时候，两旁边密匝匝全是树木，那草都有一人多高。贺龙把军刀就拽出来了，眼睛盯着四面八方，可以这么说，他身前背后全是眼睛了，高度警惕。哎，他发现了，果然田永忠说的不假，他发现一道绳索从两边树后掏过来的，杂草掩护着，你要不注意根本你就看不见，这就是绊马索。你马要再快，呼通绊倒了，那当时就得受害。贺龙心中暗笑，把家伙事儿拽出来，一手轻刀，一手拿着盒子炮，往两旁树林里的看，看不见人。贺龙啊，就鸣了两枪，啪啪，干什么？有意的打草惊蛇，敲山震虎。这两枪响过，果然有人影晃动，草一分，贺龙看见个人。那人大概不知道怎么回事，仰起头来正往这边看，贺龙出手一枪，啪，这人是翻身栽倒。但就这么说，贺龙的马并没有站住，照样往前狂。

闻。贺龙另一只手抡起刀来，叉叉叉，把三道绊马索全都砍断，而且回手又是两枪，又放躺下两个。贺龙枪头的准呢，那管特直啊，击毙了三个歹徒。他无心恋战，这马就像飞一样，眨眼之间就不见了。书中代言，朱八的领人正在这设伏呢，已经等了一天多了，结果落了一场空，还搭上三个人。朱八一看贺龙跑了以后，咬着咬牙，姓贺的溜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小子你等着我的，将来还得报仇。他领人撤了，一场灾难就此结束。再说贺龙这一天真就回到洪家关自己的家乡，在家门外甩凳下马往院里走，姐姐姐夫弟弟都在这等候呢，一看贺龙回来的这么快，全都拥上来了。兄弟你回来了，哥你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咱娘呢在屋里呢。贺龙顾不了许多，把马交给旁人，大步流星进了屋。他父亲呢在凳子上坐着呢，他父亲看贺龙回来了，尝尝你回来的够快的，爹你挺好吗？行行行，快看看你娘吧。贺龙一看母亲在床上躺着，面容憔悴啊，瘦的就剩一小圈了，就是皮包骨啊，就是嗓子眼有一气相连，眼没闭，干什么等着儿子呢。这人还有这么一种本能，他要不达到目的，这口气且咽不了。贺龙扑到床前，双膝跪倒，娘，儿常常回来了，儿不孝啊，娘啊。老太太也哭了，说话相当费力，颤抖着手要抓贺龙，贺龙把大手递过去了，老太太握着儿子的手，嘴里的嘚咕嘚咕听不清楚。贺龙站起来，把耳朵贴到母亲的嘴边，这才听明白。老太太说，儿啊，娘就惦记你呀，你可好吗？贺龙点点头，娘啊，我这不回来，我这不挺好吗？在外边打仗，枪林弹雨，娘放心不下，老贺家全靠着你支撑，你要好自为之，别叫娘挂念了。娘你放心吧，我现在是大人了，你就一百个放心，好好养病。哎，我的病都做得成成的，见着你娘也就放心地走了。娘千万别这么说。他回过头问他父亲，爹请大夫了？还用说，把那高手全请到了，轮番的治病，这不药锅里还煎着药呢。你母亲一身是病啊，难以治愈啊，那也就慢慢治，现在咱家有钱了，看病不成问题。娘啊，你想吃点什么？娘娘，再一看老太死了，因为达到目的，这口气咽了。贺龙是顿足捶胸大哭，全家人皆哭，街坊邻居听着这个事儿，纷纷跑到这儿来吊唁，一时之间老贺家人满为患。因为贺龙不是当年了，现在谁不知道贺营长救命的恩人，所以四面八方来的人非常多。贺龙在家忙活了三天，把母亲安葬之后，这件事过去了。

贺龙又跟父亲谈了半天，老父亲除了担心之外没有说的，但他爹身子骨还是不错的。哎呀，他姐姐贺英就说，长城啊，听你介绍前敌的事儿还挺乱，你赶紧回去吧，家里头没事了，你要安心带兵打仗，注意安全。好，姐，我真想要回去了，官身不得自由啊，我那还有1000多弟兄呢。不过姐姐，我走了之后，我担心仇人报复我，一旦报复怎么办？还有我回来的时候遇上那个猪八子，这小子还想定计害死我。他姐一笑，兄弟你放心，我早有充分的准备。我跟你姐夫古虎啊，现在已经占领了榆林寨，那个地方易守而难攻。另外我手下也有180弟兄，武器虽然不多，但是自卫没有问题，他们害不了我。你走以后，我把咱爹、弟弟、妹妹全接到山寨上去。嗯，那我就放心了。贺龙想到这，一伸手把双枪拽出来了。姐，给你一支，给我姐夫一支，一是做个纪念，二是你们防身用吧，这都是德国造。可惜我带的子弹不多，你想法找吧。贺龙把两支枪给留下了，全家人是恋恋不舍呀。贺龙是挥泪告别了家乡和父老乡亲，走回头路赶奔李州。路上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他盼着一下见着这些弟兄，盼着一下见着贺锦斋等人。等到李州大失所望，就这么几天呢，这变化就这么大。他手下1000多人不见了，找谁也没找着。他心里琢磨，这怎么回事儿？后来一打听才清楚，闹了半天他的部队让贺锦彪、罗建仇领着赶奔湖南省城长沙去了，调到长沙去了。哦，贺龙一想，我得找部队去，我得上长沙去一趟。因此在李州他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赶路赶奔长沙。这一天呢，他正好路过益阳，益阳也是个大地方，这块敲锣打鼓的，不知道在庆祝什么，老百姓是欢欣鼓舞。贺龙怕撞着人，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进了城。刚到城门脸这一看呢，有个小伙子正在登台讲演，吓得围的人有千把十口子，里八层外八层的，聚精会神的在这听着，边听边鼓掌。贺龙过不去啊，牵着马也站在人群的后头听了几耳朵，就发现这个小伙子口塞悬河，讲什么呢？讲袁世凯死了，袁世凯的皇帝梦灭了，现在又恢复了和平，现在黎元洪继任了大总统。虽然没有改朝换代，但是当家的主人换了。贺龙啊，就想到了那熊共卿那老头子说那个话，一点不假。世事变化无常啊，今儿个是这么的，明儿个就许那样，一点都不假。袁大头死了，该，早该死。这个大癞蛤蟆精，这个祸害人的精灵。这个黎元洪何许人也呀？能比袁世凯强啊，还是不如袁世凯？他这心里的画魂。到这儿人困马乏，打打肩吧。他一看离这小伙讲话的地方不远，有一家饭馆。就这么样，他进了饭馆了。掌柜的盛情款待，把马接过去拴好了。贺龙告诉我还要赶路啊，保草保料，我多给钱。哎，有人刷新。

印六马匹，贺龙要了几个菜往这一坐，因为对时局他不太了解，一看这个掌柜的精明强干，他把掌柜的叫过来，贵姓啊？免贵，我姓贺。哎呀，贺龙说咱一家子500年前是一家，我也姓贺。贺掌柜来坐到这儿陪我喝几盅。哎呀，那哪能，来来来，我一个人闷得慌，你陪我喝几盅，今天我请客。贺掌柜的一听，那哪能呢，既然是这样，您是交朋友的主，我请了您不用付钱了，来伙计再给添几个菜。又添了几个菜，两人是边吃边对饮。贺龙首先就问掌柜的，那个小伙子那蒋眼，你认得这小伙吗？他呀认识，他姓郭呀，叫郭亮，大学生嘛，就是我们益阳的人，小伙子有才，你听他讲的，口似悬河，竹筒倒豆子，嘎巴溜丢脆，那口才是一流的，是我们益阳出了名的后起之秀。哦，这个他讲的说这个袁大头死了，这是真的，真的。哎呦，这个王八蛋可死了，袁的脑袋不是个人呢，他这一篡夺权力可坑苦了老百姓啊，他这一死，因此咱们益阳是热烈祝贺呀。你没看老百姓唱戏的，牛秧歌的，讲演的，甚至咱这饭馆都半价就为袁的头死而祝贺。哦哦，看来我刚从山区来，消息闭塞，还不了解情况。听说有个叫黎元洪的做了大总统啊，对，黎都督后来升了大总统了。这黎元洪你清楚吗？口碑怎么样？贺掌柜的一皱眉，咱是平民百姓，哪了解上边的情况？据说这个黎元洪有个外号叫泥菩萨，也叫黎菩萨，这个人心肠说不错，可能比袁世凯能强吧。贺龙点了点头，行行行，述说简短，了解了地方的情况。贺龙付了钱，掌柜的再三不要，贺龙是什么人，能干这便宜吗？把两块光洋往桌上一扔，牵着马匹离开了益阳，奔长沙，路上无话，也不打仗了，这就到了长沙了。长沙是个大地方，是省城啊，又是千年的古城。贺龙到这儿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是蒙灯转向，好在兜里头有钱，先找了个店房落了脚了，马匹也有收容的地方。贺龙第二天上街，见着当兵的就打听打听他的部队，别的人都晃脑袋不清楚不知道。贺龙连找了三天没见着一个熟人，到了第四天心里闹心，心说我那1000多人呢就这么烟消云散了，罗建仇跑哪儿去了，贺锦斋贺锦彪撩哪儿去了，不行，我说什么也得找着他们。由于他心里头发闷，他花了不多俩钱儿，到梨园行买了张票，想听听戏，开始解解闷而已，顺便呢再找找熟人。戏他没看着，但在戏园子他在楼上，往楼下一看，前排放着方桌，桌椅锃明刷亮，往桌上一看，各种时髦的水果茶水点心应有尽有，后边是太师椅。他一看这个人的背影瞅着非常眼熟，怎么像罗建仇呢？哦，他跑这听戏来了。不行，仔细看看，左影右影看了看，戴着金丝腿眼镜呢，罗建仇。嘿，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闹了半天在戏园子碰上他了，贺龙还哪有心看戏，从楼上下来，从过道直接来到这个主的背后，用手一拍他的肩膀，哎哎，老兄老兄老兄。这主一回头跟贺龙一打照面，真是罗建仇。贺龙就一愣啊，再看这会儿的罗建仇跟当初见面的时候大不相同了。也许那时候是战争年月，现在是太平的时候，罗建仇是满身的官衣啊，头上戴着硬帽，盘着金线，身穿军装，大金线盘花的军衔，腰里系着带子，挎着短剑，哎呦，判若两人呢。再往他身旁一瞅，有个时髦的女人，擦胭脂抹粉，香气扑人呢，珠光宝气。贺龙就见不得这个，这心里就一阵的恶心，尤其这两天找不着熟人，他就起急，见着罗建仇他一点高兴的劲儿都没有。哦，你真在这儿呢，你好开心。罗建仇还真不错，赶紧站起来。哎呀呀，哎呦，贺营长啊，我都惦记死你了，我派人四处打听你的消息，结果烟空信鸟啊，急死我了啊，咱找个地方谈话，找个地方谈话，我正盼着见你呢。贺龙一看他还蛮热情的，但是没见着贺锦斋等人，离开戏园子到了街上。罗建仇一点手换了两辆车，一直拉到罗建仇住的地方。贺龙下了车就问，这是什么地方？这我家。哦，你有家了？有了，新买的房子，到里边看看。一座二层的别墅，还带花园子的。进了屋里一瞅，老妈丫鬟一大群。现在的罗建仇跟当初大不相同了，看来当了大官了。两个人落座，贺龙是个急性子，就问他：“我说，我的弟兄呢？”啊，别着急，别着急。你是不是渴了？先喝点水，吃点点心。不不不，你告诉我，我那一千多人呢？哎，你着急，你这毛病老改不了。你容我一点一点跟你介绍。嗯，贺龙心说这人怎么这么磨叨，耐着性子在这等着。一会儿那个花枝招展的女人也过来了，罗建仇一笑。过来过来，三儿，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就是我经常跟你叨念的贺龙贺营长，我的小弟弟。哎呀，别看年轻了不起呀，是我过命的好朋友。我兄弟，这个你叫嫂子也行，不叫也可以啊，这是我新娶的媳妇儿。贺龙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二句话也没说，转回身还问罗建仇：“快告诉我，我的弟兄呢？”哎，我兄弟，既然你这么着急，我就告诉你，咱们那一千多弟兄都有了好归宿，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为什么？你离开李州之后，我就接到上峰的命令了。现在啊，谭彦凯被黎元洪黎大总统任命为湖南的都督，现在都督换了谭彦凯了，程潜等人走了，这本地又改朝换代了。这个谭都督呢，为人很磊落，因此把咱的部队从李州给招来，他收编了。收编之后按才录用，该提升的提升，该安顿的安顿。现在大部分弟兄啊全都被改编了，
还有一部分人被调到越州去了。

0: 现在哥哥我也被收编了，我在都督府啊做了一等的参议官。我做了参议了，你没看我也穿上军装了吗？现在唯独就等着兄弟你呢。我跟谭都督一再介绍你，谭都督非常欣赏啊。你看这个。说实话，他从办公桌里边掏出一张委任状来递给贺龙，你也是一等的参议官嘛，跟我一样，每个月给800块银元。兄弟，一个月挣800块银元，响叮当叮当响，那就发笔小财呀。再说你做这个参议官，四面八方全是来钱的道，今后你就在这儿安根立命了，你再认识认识多多的朋友，将来还是得升大官呢。兄弟，你是那个材料，从长远看你比哥哥我强得多。这不你来了吗？委任状交给你，过两天我领着你去见谭都督，谭都督还要见你一面。说这话的时候，他一点手告诉那个美女，去准备准备准备酒菜，我跟我兄弟要喝几盅，一是见面，二是祝贺他升官，准备。哎呀，我说贺营长啊，一见面我就看着咱俩投缘，你瞅你长得龙眉凤目的，将来啊你肯定得当大官，你要升了大官之后别忘了我和建仇啊。贺龙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啪，还一拍桌子，没把这美人给吓死，嗷一声躲到罗建仇身后去了。罗建仇也吓得把脸变了，兄弟你怎么了？呸，姓罗的你不是人，我今儿个才看清了你的真实面貌。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要在淘宝上面买个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历史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959书场。
8: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0: 贺龙啊，好不容易从益阳赶到长沙，寻找他的队伍，还要找他的哥们儿。更不容易的是找着了罗建仇，贺龙见面就问，我的队伍哪儿去了？可这个罗

见愁呢，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贺龙那什么脾气，受不了。一再追问之下，罗建愁没办法，这才说：兄弟，咱的队伍我交给上边，交给了湖南的都督谭彦凯，谭都督已经收编了。啊，你把我的队伍送礼了？哎，话不能这么说呀。我说兄弟，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看这张委任状，这就是你的队伍。你听哥哥说。我不听，你是个混蛋，你是个白眼狼。贺龙是性如烈火，又拍桌子又摔茶碗，把旁边那个美人给吓得是躲躲闪闪。要要，这人是什么脾气啊，沾火就着，我怪害怕的。罗建愁一看，赶紧把他心爱的小妾送到屋里，把门关上，告诉他我们俩谈话你不必担心，我掌握他的脾气秉性，一会儿他就好了。罗建愁说完了，转身又见贺龙，拍拍贺龙的肩头，把他摁到椅子上。兄弟，消消气儿，听哥把话说完了行不？我求你了。嗯，你还有什么话好说？我说兄弟，方才哥说了半截话，你现在投身革命打的是谁？打的是不是老袁呢？袁世凯如今玩死了，天下太平了，革命成功了，你还要队伍有什么用啊？再者一说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谁都想过个样看看，谁都想享点福。现在你的目的达到了，哥好不容易给你讨了这张委任状，你现在是湖南省都督手下的一等参议官了，你能参加正事啊，每个月给你800块大洋，800块啊，你买出房子，娶个媳妇儿，成家立业，一天逍遥自在，吃喝不愁，这不就达到目的了？这革命不就成功了吗？你还要队伍有啥用？你看我话没说完呢，你就翻了脸了。兄弟，我是替你着想。贺龙心里说话，放你娘的狗臭屁，你小子真不是个人。听明白了，他拿我这1000多人1000多条枪换了官当，这就叫革命成功了。现在袁世凯虽然死了，他那些弟子徒孙依然是作威作福啊，残害百姓，这跟袁世凯活着有什么两样？可贺龙一肚子话，气得嘴唇哆嗦，说不出来了，就气得呼呼在那喘粗气。罗建愁接着说，兄弟消消气儿吧啊，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哥哥理解你的心，你要使全国的穷苦百姓都过上好日子，那怎么可能呢？哎，慢说是你，谁也做不到。咱举个例子说，孙先生孙中山一辈子奔走为了革命，到头来如何呀？嗯，还不是受排挤吗？还不是坐冷板凳吗？何况你我都是凡人，知足常乐呀。兄弟，听哥劝，就住在长沙，你我弟兄形影不离，吃好的喝好的就得了呗，你管那么多，你管得过来吗？革命革命，啥叫革命？弄不好把自己就革进去了，这命就丢了。
贺龙听到这实在听不下去了。行，姓罗的，咱俩没有共同语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再见。那你上哪儿去？我找我的队伍去。你哪儿找去，我的兄弟？少说废话。贺龙是拂袖而起，头也不回往外就走。罗建仇提着衣服在后头就追。兄弟，哥还有话要说呢。不听。哥话还没讲完呢。不听，你留着吧。贺龙说着出了大门走。罗建仇在后头还说呢，兄弟，你回去找个地方好好想想，如果想通了，随时随地还来找我，这委任状来之不易，我给你保存着啊。也不知道贺龙听见没听见，总而言之是气呼呼扬长而去。走到这街上啊，日头往西转了，贺龙心里这个难受就甭提了，嘴唇都咬破了，心说话，哎呀，这个世界太复杂了，人心的变化也太快了一点，怪我贺某双瞎了眼睛，怎么就没看出罗建仇是个小人呢？你是什么革命党伪装的？哎呀，我那些弟兄现在身在何处啊？能跟他们联系上就好了。原来的时候，呼风唤雨，1000多人马在掌握之中，现在落的是光身一人呢，因此贺龙心里是倍感凄凉。上哪儿去呀？世界之大，没有我容身之所呀。贺龙一琢磨，回家吧，叶落归根，还回我的桑植县，还回我的洪家关，我另拉起一波人马来，不就是走点弯路，栽几个跟头，又长点见识吗？回家。贺龙心里头是胡思乱想，他用眼睛一看呢，那会儿那长沙跟今天没法比，非常破旧啊。一方面是高官显贵，歌舞升平，肉山酒海；一方面是穷苦的百姓痛苦不堪，满街上都是乞丐和难民呢。贺龙心里说话，这就是革命成功啊！啊，那还革什么命？没变样儿。他这眼睛瞎学嘛，一看满墙上，哎，都贴的那小布告，有治这个病，有治那个病的，有推销这个货物那个货物的，同时还贴着不少的传单，字儿挺大挺显眼，贺龙还认识。上面写的是什么，走了汤湘明，来了谭彦凯，一个不如一个，百姓日子可怎么活。有的说富的富，穷的穷，不革命怎么成。贺龙心说，虽然说的是白话，切中要害了。是当今这世道是富的富，穷的穷，不革命怎么成啊？还得革命，劲儿可鼓不可泄。他娘的，我立刻就返回我的桑植县，到家乡我还去拉队伍去，就这么办。对，就得革命。他心里他想着，嘴就说出来，而且这声音还挺大，就得革命。他没提防啊，他身后站着个人，这人什么时候来的？贺龙由于冲动啊，没注意。这个人伸出手了，拍了一下贺龙的肩头，小兄弟，你说什么呢？哎呦，这下把贺龙吓得可不轻啊，
回头一看，身后站着一条汉子，比贺龙能高着一脑门，头戴礼帽，身穿长衫，看着样挺斯文，瞅这意思也就是36、37岁吧，面线忠厚。那位说能看出来吗？哎，能看个八九不离十。贺龙经的人也不少了，哎，有这种眼力。一瞅这个人似笑非笑，问他的话不像有恶意，贺龙就是一愣，你是谁呀，小兄弟？说话低点声，你超出什么呢？小心耳目，这要叫官府的人听了之后，就把你抓进监狱飞行拷打，背不住把小命你就得搭上。你怎么能口称造反二字，还说造反对呢？贺龙这才清醒，一看这个人没有恶意，多谢大哥的提醒。你是不是叫贺龙？贺文长，小名叫长城。哎，你怎么知道？你贺龙贺文长的大名哪有不知道的？实不相瞒，我有个远房的兄弟就在桑植县，他是桑植县的人，谢礼就怕老乡亲，你的所作所为我这兄弟全都知道，是他回家对我说的，同时说出来你的模样长相，因为有人管你叫胡子营长，因为你留着小胡呢，今天以胡子为证。我说的不假吧？哎呦，贺龙一听啊，闹了半天我还小有名气，走到哪儿都有人认识我。贺龙点了点头，不错，我就是贺龙。好，小兄弟，如果你不见外，你对我不产生怀疑，能不能到我家坐一坐呀？吃点饭，喝点水，我料尽地主之情，咱哥俩好好的谈一谈。你问我呀，在下姓郭，单字红，字海山，你管我叫郭红就行。贺龙挺为难呢，哦，郭老兄，你我素未平生，我怎好讨扰？哎，不必客气，知性者还同居呢，你我算一见如故啊。尤其我早就知道你的大名，太羡慕你了。走吧，跟我到家吧。贺龙一琢磨，现在天快黑了，也无处投奔，干脆先不回店房了，就跟他走一趟，看看这郭红是何许人也。所以贺龙就点了头了。郭红带着他拐弯抹角钻胡同穿大街，走了大概3里来地，到了长沙城西北城角有一条大胡同，正数第3个门楼，两个人站住了，郭红用手一指，这就是我的家。贺龙一看呢，这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吧，门楼挺整齐。等这郭红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有个中年的女人把门开开了，回来了啊，回来了。这个女人往郭红身后一看，她带了一个年轻人，不知道是谁，她也不多问。贺龙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女人是贤妻良母型的。等进了屋了，分宾主落座，这女人赶紧擦抹桌案，泡了壶香茶，然后一笑，没吃饭的吧，我是不是到厨房做饭？去做去做，做几样好菜，再烫点酒，我陪我这个兄弟喝两盅啊。
哎，好，您坐着。非常有礼貌，这女人就走了。贺龙感觉到心里头挺温暖，确实也干渴了。光顾跟罗建仇吵吵了，一口水都没喝。他咕嘟咕嘟喝了几碗茶，把嘴角擦了擦。哎，郭兄，我还没问您这职业呢，教书先生。孩子王，哦哦，你是个老师啊！哎呀，我最尊敬的就是老师。别客气，别客气，谋生而已啊！在这个年月，你说干点什么好呢？我说兄弟，哥哥潘哥大敢问你一句，你刚才在街上愤愤不平。说什么造反非造反不可，究竟你心里的想的是啥？看你这火这么大，你肯定有心事。哎，大哥，我也不瞒你，我贺龙是个直性子，有啥我就说啥，我也不怕你到官府告我。我贺龙这次手下1000多弟兄全被一个姓罗的罗建仇给我出卖了，交给了湖南都督谭延闿，我心里的生气，那是我流血流汗拉起来的队伍，那都是穷苦的哥们儿，让罗建仇转手给卖了，换了官当，你说我心里能好受得了吗？他说革命成功了，我说他放屁，根本就没成功。受苦的老百姓照样受苦，受穷的百姓照样受穷，这叫什么革命成功啊？跟我们当初想的，人人有地种，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都平等对待，相差的是天地之别呀。因此我生气，我才主张造反。这贺龙也不隐瞒，滔滔不断把一肚子话全说出来，说完他心痛快，这就叫快人快语。郭宏听完了不住的点头，好，好样的，我贺龙啊，我佩服你，看来我那远方的亲戚没瞎白话，说的都是实情。不过兄弟，英雄无时且耐时，现在时机尚未成熟，你就急死也没有用啊。你不要投身革命，革命的路宽得很呐，咱慢慢的等机会也就是了。说着两个人就谈开了，正谈着呢，饭菜做好了，贺龙也不客气，是狼吞虎咽，两个人边吃边谈，吃完了酒宴撤下，又摆了壶浓茶，俩人接着唠。就听郭宏跟他说，兄弟，你现在好比是没头的苍蝇啊，此话怎讲，瞎撞。瞎撞不行，得有目标，得有领导，你的身边得有人，就你讲话了，得有帮哥们弟兄还非常铁的弟兄，跟你的目光是一致的，众志成城才能成功。你这单人独马要想成功，势比登天呢。另外你得有个明确的目标，你得遇上一个好领导。哎呀，郭先生，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你说那好领导是谁呀？我也不认识，我上哪儿去找去？兄弟，我请问你，你对孙中山先生什么看法？啊，那是大好人呐，那是革命的先驱啊，那是我们当今的圣人呢，那还有说的吗？
谁要说孙先生不好，我跟他玩命。

0: 孙先生的确是大好人，方才你全说到节骨眼上。孙先生隔了一辈子病，受了一辈子气呀。我可听说孙先生在2年前在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这个革命党的目标就是革命到底，就是给穷人做主，使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铲除这些恶霸恶棍。我说要有孙先生的领导，你是不是就有信心？开什么玩笑？我说郭德，孙先生我够得着吗？我根本不认识人家，我上哪儿找孙先生去？那好办呢，你先参加中华革命党，你们是同党的人，孙先生是领袖，你是他手下的干将，那不就联系上了吗？那贺龙不傻呀，巴嗒巴嗒滋味，他瞅着郭红。我说老兄，你跟我说句实话，听你的字里行间，你是不是中华革命党？哈哈哈哈，问得好，兄弟，既然你跟我说实话，哥哥不能欺骗你，咱俩一见如故，我就是中华革命党的党员，归孙先生领导。哎呀，贺龙就好像眼前见着曙光了一样，握住郭红的手，激动的半天没说出话来。那大哥，那你就给我介绍介绍，引荐引荐我见见孙先生吧。兄弟别急，你要参加中华革命党，我是双手欢迎。不过根据我们的党章，你必须得有2个保人，这2个介绍人你才有资格加入我们的党。我算其中一个，这没有问题，还缺少一个介绍人。哟，那大哥你帮我找一找吧，我跟谁都不认识。别着急，保人就在县城的，但是我呢领着你去串串门，咱见面之后你把你的志向讲一讲，我敢担保这个人肯定能把你收下，愿意做你的介绍人，那我求之不得。兄弟，今天晚上别走了，就睡到哥哥这儿。哎呀，初来乍到方便吗？没有问题。郭红真是个慷慨人，告诉他媳妇儿，你呀搬到另外一个屋去住，今天我陪着我兄弟同室耳眠。其实是同室耳眠嘛，哥俩谈了大半夜的话呀。这贺龙在郭红面前呢，一听人家的谈话，人家的知识，人家的学问，人家的所见所闻，比自己高的太多太多了。相比之下，自己怎么那么幼稚？自己是什么也不是啊！哎呦，他知道了很多革命的大道理。所以贺龙心说，真是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哀金似金，哀玉似玉啊！真是老天睁眼了，怎么叫我在街上遇上了个郭红呢？这是老天指路啊！所以贺龙激动的几乎一夜未眠。到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了，郭红穿了一身便装，贺龙跟着他到了门口，郭红要了2辆车，告诉贺龙，今天我要领你去见一位了不起的高人。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1: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要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1: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8: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9: 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
2: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3: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4: 我是没头脑，
15: 我是不高兴，
16: 我俩
15: 最怕麻烦。
17: 咱们的燃

0: 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家庭消防安全要注意。每个家庭都应制定消防安全计划，绘制逃生疏散路线图，及时检查消除火灾隐患。教育儿童不玩火，将打火机和火柴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
2: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历史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九五九书场。
3: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4: 贺龙在十一的时候遇上了个郭红，这郭红啊是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革命党人，中华革命党的会员，也是党员。他为了发展组织，要收拢人才，贺龙就是当选人之一，所以对待贺龙是十分热情，坦诚相见，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贺龙觉着是茅塞顿开，好像成熟了多少年嘛。第二天，郭红带着他雇了两辆车，在长沙街里拐弯抹角到了个去处。贺龙下了车之后抬头一看，高大的青砖围墙，高大的门楼，门前还站着岗，挂着块大牌子，贺龙还认识字儿，一看上写着湖南陆军第九旅。哎，第九旅，这不是军营吗？就见郭红也下了车了，拉着贺龙的手走走走往里走，到了门上有站岗的，拦住一盘问，郭红小声说了几句，就见站岗的啪一个立正，有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说着，郭红带着贺龙就往里走，穿宅过院，到了一个宽大的院落，是旅部的办公室和会议室。就见屋里头走出一个人来，朗声大笑：“兄弟，哥想啥就来啥，你咋来了？”哈哈，欢迎欢迎啊。贺龙顺声音一看，可这人是个大身材，比自己能高出来半头，看得出来是个武夫，身体长得挺棒，满身的军装，金线盘花，金光闪闪，挎着指挥刀，别着手枪。这个人在40岁左右，黄白的脸庞，大眼睛。贺龙一看呢，这个人很威风，就见郭红过去，两个人握手，握完手之后，郭红一转身：“大哥，我给你领来一位新朋友，这个人你早有耳闻，就是贺龙，贺云清啊，又叫贺文长，小名叫长城。哦，两把菜刀砍出江山的那位就是此人。”哎呀，欢迎欢迎。这主过来拉住贺龙的手，上下打量了多时：“好相貌，好相貌啊，云清啊，欢迎你啊，太欢迎了，我是相见恨晚，里边请里边请。”贺龙一看人家的军衔是将军，自己充其量管他真的也好假的也好，也就是个营长，心说话这郭红认的这人都了不起啊，

0: 他心中是满腹的疑团，跟着进了会客室。勤务兵献了茶退出去，郭红这才介绍，我说大哥，我这小兄弟昨天夜宿我家，我们哥俩在街头相遇，我少说几句，您听他介绍他的经历。他转身跟贺荣说，兄弟，咱都是一家人，不必隐瞒，你把你的经历跟我哥哥讲讲。贺荣还多了个心眼儿，是我冒昧啊，我还不知道这位长官尊姓大名呢。这当官的一笑，是啊是啊，哎呀，我有点失礼，没有自我介绍，我姓林，我叫林修梅。林修梅，贺龙觉得有点印象，好像在部队那会儿谁说过姓林的这个人。林修梅，想起来了，林修梅不是个旅长吗？
1: 对对呀，
0: 这位就是个旅长啊。贺龙一愣一琢磨的时候，旁边郭红把这林修梅做了详细的介绍。那位说，林修梅何许人也？他的公开身份是谭样台手下陆军第三师的一个旅长。门口没挂着旅部的牌子吗？但是实质上他是秘密的革命党人，也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且为骨干分子。跟郭红他俩是志同道合，同是革命党的党人，私交又是过命的好朋友。今天他把贺龙领到这儿来了。其实要说起林修梅来，那是火热的心肠，有勇有谋，这个人也憎恨这些贪官污吏，一心要革命到底啊。现在表面上他跟这个湖南都督处得不错，实质上他秘密发展革命党人，将来有一天就拿谭彦凯开刀，把湖南变成真正的革命根据地。经过这么一介绍，贺龙大喜，哎呀，我还能见着这么高的高人，心里格外的舒畅。林修梅也没客气，当日请客吃饭，推杯换盏是无所不谈。郭红说了，我这小兄弟愿意加入咱们中华革命党，按照咱的党章规定，必须得有两个介绍人，我算一个，大哥您也得算一个。没说的没说的，当然我算一个，我又是保人，我又是介绍人，像贺龙兄弟这样的天下难找，地下难学，我们双手欢迎，将来肯定是我党的骨干。贺龙赶紧摆手，不不不，我认字不多，是穷小子出身，混了八灯的，没见着各位长兄之前我什么都不是啊，将来还希望各位哥哥栽培。别客气别客气，咱就是一家人了。快接近尾声的时候，林修梅就问郭红，你想把这小兄弟怎么安排？哎呀，我跟哥哥商量啊，您说以他现在的身份安排个什么好呢？你是旅长，手里有军权呢。林修梅考虑考虑，要不这样吧，匆忙之中啊也没法安排，不如让兄弟就住到我的旅部，我们俩经常接触，他有些不明白的事儿，我随时告诉他，将来有机会再给他安排正式的职务，我看也行。转身问贺龙，兄弟，把你留在这儿你愿意吗？贺龙现在随波逐流，自然没有什么挑剔，行行行，我愿意。简短接说，郭红坐在下午走了， 贺龙呢就住到林修梅这，吃喝自然不愁了。林修梅没事的时候就找贺龙谈话，哎呀，这一谈话，贺龙觉得林修梅也了不起呀，人家懂得那么多的革命大道理，这么纷乱的世界从人家嘴里头说出来是有条不紊，有很多道理以前是闻所未闻呐。贺龙感觉到，怪不得都说读书呢，书里有黄金呢，知识是一切的源泉呢，这话一点都不假。一个人没知识没学问，就跟瞎子跟聋子没啥区别。我跟这林大哥这一处，自个觉着长大了不少年呢，因此两个人大有相见恨晚之势。没过几天，林修梅偷着告诉贺龙，你的申请我们递上去了，经上级批准，你现在已经是中华革命党的党员了，往后咱俩都是同志，直接归孙中山先生领导，是吗？哎呀，谢天谢地，我谢谢大哥，我谢谢郭宏大哥。没说的，没说的，同志，革命同志都为一个目标奋斗，怎么不分彼此。贺龙从打这一天开始正式成为中华革命党的党员，就像变了俩人一样，做事也比较沉稳了，说话也比较斯文了，有空的时候呢自己就读点书，不认得的字儿就请教。因此在这段时间，贺龙的知识大有提高，以前不认识的字现在都认识了。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专呢。现在是求知若渴的贺龙，因此的学习进步是突飞猛进。单说这天，林修梅回来是紧锁眉头，话也少了不少，倒背着双手在屋里头来回踱步。贺龙在旁边看清楚了，不明白怎么回事，就问大哥，今天您跟往天不同，你有什么事儿吧？有点为难的事。哥，保密吗？要不保密的话，能不能跟兄弟我说说？好吧，说着话把别人全打发出去了，就剩下他们两个人在密室低言细语，恐怕第三个人听见。这林修梅才说，兄弟，实不相瞒，这两天咱们党开了个比较高级的会议，哥哥我去参加去了啊。会议一致做出决定，现在孙先生有指示，已经认定谭彦凯是湖南的一霸，是革命党人的绊脚石，他到处屠杀我革命党人，犯下了滔天罪行，因此我党决定为民除害，要铲除谭彦凯。但是你清楚，谭彦凯手握兵权独霸湖南，势力太大，想把他铲除谈何容易。但是上面又有指示，这任务交给我完成，我手下就有一个旅的兵力，也对付不了谭彦凯，因此这两天我正犯愁呢，怎么能够完成任务，怎么能够为民除害呢，怎么解决了谭彦凯呢，我就为这事儿发愁。哦，哎呀，这可是大事儿。贺龙听完了之后半天没言语，脑子急剧的转动，想了半天他才说话，大哥，方才您说了上级有指示，那我们必须得完成。这些日子我用耳朵一摸，这个谭彦凯就是袁世凯的变身，他跟袁世凯没什么区别，这小子

0: 贪赃枉法，无恶不作，无所不为，确实得把他铲除。但是您讲话了，他现在势力太大，手握兵权呢，你一个旅，你这三个旅，你也扳不倒他。
1: 是啊，我就为这事为难。
0: 我哥，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刺杀。林兄没听到这，眼睛一亮，兄弟你怎么想的？接着往下说。哥，我是这么想的，杀贼先杀头，这叫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当头的一晚子，树倒猢狲散，把谭彦凯一个人给宰了，他手下的人也难以兴风作浪，我们趁机的发动进攻，一战可定也。因此我主张刺杀，事半功倍。
1: 好，
0: 好啊，兄弟，那么你说刺杀谭彦凯这个人选谁去合适？贺龙站起身来，把胸脯一拔，哥，我愿意做这个杀手，这事儿你交给我。哎呀，林修梅是十分感动，拍拍贺龙的肩头，叫他坐下。兄弟，哥也是这么想的，这个艰难的任务就得交给你去完成，但是我不好意思说呀，因为风险太大了，刺杀谭彦凯谈何容易。既然兄弟你自告奋勇，哥哥我鼎力相助，我党也会鼎力支持，你说吧，你都要求哪些条件？贺龙想了想接着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想把他刺杀了得贴近他，不贴近下不了手。另外人多还不行，人多容易坏事，我现在一个人了，最好你给我配个助手，必须得能干的，有我们两个人肯定能完成任务。人现成的我现在就给你介绍。说着话他抄起电话了，时间不大，电话打通了。又过了五分钟，外边有人敲门，接电话的人来了，林修没让他进来。贺龙抬头一看，嚯，一个漂亮的帅小伙，长得贼棒，跟贺龙的个儿相似，比贺龙长得还壮，方面大耳，浓眉阔目，鼻直口方，胸脯鼓鼓着，从那浑身上下的尽头来看，他是个练家子，会武术，两眼倍儿亮，穿着一身军装，进门之后规规矩矩行了个军礼。林修梅点了点头，来了来了，我接着您电话，马上放下手里的活，我就赶过来了，把门关上。哎，这小伙子回身把门关上了，一看屋里就俩人，知道有重要的事情商量，看了一眼贺龙，他没言语。林秋梅给介绍，我说小亮子，这个就是咱们自己的同志，叫贺龙，贺云清，又叫贺文长。啊，您就是贺先生，贺营长，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哎呀，非常荣幸，过来跟贺龙握手。林修梅又说，贺龙啊，这个非是旁人，这也是我党的同志，姓董啊，叫董亮。哦，董亮，这一说是我党的同志，马上这个感情就不一般了。贺龙真是非常热情，拉着董亮的手让他坐在身边，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他。练过武吧？嗯，从七岁我就练武。练的什么功夫？
1: 少林。
2: 嚯、
1: 哦，你还会少林功夫？这一说软硬功夫你全行。
0: 林修梅乐了，我说兄弟，要说董亮可不是一般的人，现在他是我手下的一个连长，这董亮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啊，飞檐走壁，样样精通，软硬功夫无所不能啊，两臂一晃400斤的力量。
1: 贺龙这一听太高兴，因为贺龙也练过武，从小跟父亲就练，今天练武术的遇上练武术的，感情就更亲了。董亮嘿嘿一笑，旅长您竟夸我了，其实啊，我那是250的招数，真要遇上贺营长我早就不行了。
0: 贺龙说，可别这么说呀，将来有了时间我还想跟你学几招呢。
1: 说了几句闲话之后，林修梅是面带严肃啊。
0: 董亮
2: 哟，
0: 从现在开始你就跟随贺营长，他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都是我党的同志，他是你的领导，听见没听？
1: 我听见了。
0: 交给你们两个重大的任务，就是刺杀谭建凯。
1: 这小子早就该死，我早就想把他击毙。
0: 机会来了，你跟贺龙好好商议商议，什么时候动手，然后向我报告。
1: 我明白。
0: 然后林修梅又问贺龙，你还有哪些要求？
1: 贺龙说，别的要求我没了，我身上没家伙事儿，持手空拳怎么做刺客呀？
0: 林修梅一伸手把自己的手枪摘下来，往前一递，兄弟，这把枪给你了，德国造，这枪的质量非常好，满槽的子弹，你拿去。
1: 谢谢大哥。
0: 贺龙也没客气，把枪接过来揣到怀里头了。林修梅说，这么办，没钱也打招呼，缺什么用什么你们也言语，也不要操之太急，要看准了机会再下手，要不捅了马蜂窝反倒弄巧成拙了。
1: 我们明白明白。
0: 正这时候林修梅接这个电话，需要开会去。林秀梅走了，书说简短，从这天开始，贺龙身边多了个助手，就这董亮，两个人形影不离呀、啊。干嘛呀？接受了任务了，就得执行啊。虽然说这个时间没有确定，还得抓紧进行。两个人天天动脑筋商量这个事情。后来贺龙想出一个办法，告诉董亮，我小兄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你听我的，咱们得贴近谭彦凯。
1: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挨近他怎么下家伙。
0: 今天呢，你把军装换了，别穿这个，换成朴素的老百姓的服装，就说你没有职业，我领你去见一个人，少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1: 哎，我明白。
0: 董亮是完全听贺龙的，从俩人的谈话当中，贺龙才知道董亮的父亲叫董卿，也是革命党人，就被谭彦凯给屠杀了，他有杀父之仇啊，因此要刺杀谭彦凯，但是义无反顾。贺龙对他太相信了。单说这天，贺龙领着董亮起了身，雇了两辆车，拐弯抹角到了西北城角，干嘛来？来找罗建仇。到家一找，罗建仇没在家，在都督府呢。两人拐弯又奔都督府，就是督军府啊。
1: 到这儿，督军府那是气派， 当时督军等于现在的什么官呢？就等于现在湖南省的省长、书记一手抓，党政财文大权全归他掌握。你说他又是省长，又挂着军衔，那权力简直大的没边儿，就是海外的天子，二号的皇帝。到了这儿之后，门前有四个站岗的，把他们拦住了，干什么的？贺龙一笑，我找罗建仇罗参议官。哦，那稍后片刻，有人到里边给送信儿去了。过了要十分钟左右，罗建仇是满身的戎装，佩剑手枪都带着，从里边出来了，一眼看见了贺龙，哎呀我兄弟，哈哈哈哈，我这些日子不见你哪儿去了，把哥哥都想死了。我呀那时候就想过，你别看你扶妻而走，迟早有一天你还得回来找我，这不你真来了。贺龙听罢心中大喜，看来刺杀谭彦凯是大功告成。
2: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然后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嘛，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8: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9: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历史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959书场。
10: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1: 上文书说了，贺龙带着董亮来找罗建仇，这是贺龙啊精心安排的一场戏啊。这个董亮啊也知道贺龙的心思，想要透过罗建仇接近谭彦凯，好把他干掉。但是两个人配合的相当默契，你根本就看不出来是演戏。贺龙一见着罗建仇，把他拉到没人的地方，就跟他说，哥，我后悔了，我年轻气盛，说话多有得罪，不识好歹，哥你还得原谅。这不，我在外边漂流些日子，左思右想，你说这条道太对了，我回来又投奔你来了，哥能把我收下吗？罗建仇听完之后是哈哈大笑啊，兄弟，我早就料到了你肯定还得回来，行啊，
0: 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你回来哥哥欢迎，说明咱哥俩有交情。里边请，里边请。哥等等，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小伙子姓董，叫董亮，是我新近交的过命的好朋友，没有他我寸步难行。你看他也会武术，一身的好功夫，也想借着我这光谋点生路。哥，将来有机会你给他找个差事，他也忘不了你的好处。没说的，你的弟兄就是我的弟兄，你的哥们儿就是我的哥们儿，一家人。行行行，董亮，走走，跟我进屋。说着话，他把贺龙和董亮领进自己的办公室。贺龙一看，他这个办公室还真挺漂亮，超大的写字台，大转椅，那边放着沙发、茶几，所使用的东西都是明光测亮，有人在这服侍着，真跟小天堂一样啊。再看罗建仇满身笔挺的军装，那头上打的法蜡是锃明刷亮，大皮靴擦的跟镜子面一样。贺龙看着是一阵阵的恶心呢，心里说话，人的变化太大了，曾几何时啊，这罗建仇不是这样，现在变了另外一个人了，贪图享乐，贪图享受啊。看来人呢，架不住金钱的诱惑呀。因此贺龙这心很复杂。单说罗建仇坐了一会儿，跟贺龙说，咱别在这儿待着，多没意思，咱们找个地方抽两口去。贺龙说，我这抽着呢。我说抽不是这个，是抽点鸦片福寿膏。
11: 不，
0: 我对那玩意儿不感兴趣。哎呀，你真不会享受，在这个年月要不抽点福寿膏，往来人世一场啊，那玩意儿抽完了之后是飘飘欲仙，那太舒服了。哥，我谢谢你，你饶了我吧，我的确是个外行，你看我抽这旱烟行，我抽那玩意儿抽不了。那也罢，不见哎，我领你们跳舞去得了，找几个漂亮的妞陪着跳跳舞，喝点花酒，那有多好啊。今儿个我给兄弟你介绍一个小妾，你肯定满意，将来不用我领你去，你自己就主动投到他的怀抱。贺龙就一愣了，哥，啥玩意儿叫小谢？他是姓谢吗？你呀，将来得好好练的练的，什么都不懂。小谢呀，是一种时髦的语言。你吃过小螃蟹吧？啊，吃过。所以啊，这也叫小蟹。这个小蟹呢，非常松软，非常酥脆，非常鲜美，换句话说呢，就是那个年轻的小姑娘。小姑娘多嫩呢，就叫小蟹，明白吗？我给你找个小妞，包你满意。哎呦，贺龙好像没吐了，心说话，狗日的罗建仇，你真他妈学坏了，你真不是个人呢。但是表面上还不能得罪他。贺龙苦笑了一下，哥，我没那口艳福啊，我不喜欢什么小虾小蟹的。你看这你也不喜欢，那也不喜欢，往后在官场上你怎么混呢？我可告诉你啊，哥哥告诉你都是好话，你要不学会了这套，你往后很难升官晋级。贺龙点点头，行，哥，我记住了，慢慢学吧。那喝点酒，
1: 还行吗？哎，喝酒可以。行行行，那咱就出。

去喝几盅，叫几个菜啊，我还有话跟你说。罗建州把他们两个领到一处高级饭店，要了几个菜几壶酒，他是边吃边谈。贺龙就问他，哥呀，那我投奔你来了，你想叫我干点什么？哎，怎么我叫你干点什么？你还记得不？上一次我跟你谈话的时候，给你一张委任状，那就是湖南督军谭彦凯发下来的，任命你为参议官呢，每个月800银元呢。好家伙，你摔桌上转身你就走了，幸亏我留了个心眼儿，我没给你退呀、啊。你知道那一张委任状你得花多少钱能买来？我锁到我的柜子里了。这不你说到这儿吗？你依然还是参议官呢、啊、你跟我一样。每个月就开奖去800块光阳啊。哦，多谢哥哥细心。哎，应该的，朋友们。吃完饭又到了罗建仇家里头。罗建仇家里那个漂亮妞还在这儿看家呢。罗建仇吩咐一声，打开抽屉把委任状取出来，然后罗建仇呢又拿出个手绢来，包着挺沉的东西放在贺龙近前。我兄弟，你走了这么长时间了，关了两回饷了，你人不在，都是哥哥我去给你领的，一共是1600块大洋。我这人得有个毛病，好海椒，花钱太大，所以我也没想到你回来的这么快。你这钱呢，我花了一部分，只是剩下的还剩600块钱，那1200算我欠着你的。贺龙笑了，我哥，啥话说的？你我无分彼此，还在钱上掰扯吗？花了就等于我孝敬哥哥的。这600块我也不要。说着话，贺龙打开了，拿了200，剩下400，往前一推，哥，这你花吧，你比我花销大，我谁也不认识，用不着花多少钱，这点就够我们俩维持生活的，那多不好意思。不，哥，就这么办。贺龙出手大方，罗建仇是非常高兴啊，兄弟，行。就算我先借你的啊，将来我一并还你。兄弟要想上班的话就开始上班吧，明天我就去领你见见谭都督啊，见着面今后有个大事小情的好办。行，那我这个兄弟呢，哎呀，他又会武术又年轻，我看这样吧，你现在不是普通人了，你是湖南省一等参议官呢，你身边没人服侍也不行，是不是呢？我看你俩又是好朋友，又是贴心的哥们儿，就暂时让董亮跟着你做一个跟班和随从，没个人也不行，让他跑跑腿啊，送送信儿啊，保护你的安全呢、啊。暂时委屈，先干这个。往后湖南省有了美差，我再想法给调动。那多谢哥哥了，拜托了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第二天贺龙上了班了，进了湖南都督府啊，那相当气派，他也有一间漂亮的办公室，挨着罗建仇不远。每一天贺龙也穿上军装，登上马靴，跨上军刀，出入都督府，一回生两回熟，逐渐的就认识了不少的熟人。在此期间贺龙干什么呢？无功可办。什么叫一等参议官呢？参什么议？议什么呢？那叫掩人耳目，一天是无所事事，说白了就是谭彦凯花钱养着一帮吃客，这帮吃客到时候维护着他的利益，就是干这事儿的。贺龙心说话，人要到了这份上，跟一个主人养了一群狗一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但是为了刺杀谭彦凯，不得不委曲求全呢。一天假戏真唱，哎，书说简短，在下周的周一，这天罗建仇来找贺龙，一点手挺神秘，兄弟，今天资政会你得参加呀，谭都督主持，利用这机会你见见面。哎，贺龙等的就是这一天，把军装收拾收拾，让董亮在外头等着。董亮没有那个身份，也没那个资格。贺龙跟着罗建仇进了会议室，这会议室也相当漂亮，富丽堂皇，所有的人都到齐了。贺龙用眼睛数了一数，大概也就六七十人，这都是资议官，一等的、二等的、三等的。贺龙是一等的，跟罗建仇坐到前排。时间不大，一阵骚动，有人喊都督到，哗，众人起立鼓掌欢迎。贺龙第一次见着谭延凯，一瞅这家伙五十来岁，好像还年轻一点，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闪光，留着两撇胡，胡子尖往上翘翘着，这个头比自己稍微矮不多，穿的是便装，乐呵呵向大家招手。贺龙假意的热烈鼓掌，谭延凯就坐之后双手一招，各位请坐，坐坐坐坐坐，大家呼啦朝坐下了。罗建仇赶紧过来啪行了个军礼，大人，我跟您介绍的叫贺龙的，叫贺云清，因为前些日子身体不好闹病了，现在身体康复，前来报道，跟大人见上一面。啊，好啊，谁是啊？兄弟过来。贺龙过来也行着军礼，谭延凯上下打量多时。好啊好啊好啊，我听说怎么怎么，你是桑知县的人啊？我是湘西桑知县的。听说你用两把菜刀就打了一片江山，行，就冲这个冲地儿够个军人，往后好好干，好好表现，我肯定不会亏待了你，懂吗？谢谢都督。贺龙又行了礼跪坐，谭延凯就没往下说别的，因为那个等级差的太多了，没工夫陪他说话。往后谭延凯怎么讲的话，贺龙几乎都没听。贺龙想什么呢？我要刺杀的就是这条狗，条老狗，他真恨不能现在就拔出枪来，砰砰两枪把他毙在这儿。但是事先没做准备，那怎么贸然下手啊？杀完之后往哪儿跑啊？难道把自己也搭上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贺龙这个心呢，激烈的跳动，上下打量谭延凯，找他的枪眼，我说打他的心脏啊，我说打他的光脑袋。后来听见一阵掌声，散了会了，保镖们前呼后拥，保着谭延凯离开了会场。罗建仇长出了一口气，拍拍贺龙的肩头，兄弟行了吧，哥哥该做的事都做完了，走喝酒去。贺龙跟着他又去喝酒去，回去之后没人了，贺龙把董亮叫到近前，把详细的经过做了介绍。董亮不住地点头，我贺德哥，你说吧，咱们什么时候下手？我听你的，今天就是下手的好机会，可惜的是你我事先没有沟通，咱们把这个道也没踩好，事出仓促，我没敢贸然行动啊。哎，
不过我相信往后这个机会少不了，咱俩好好琢磨琢磨，找一个什么地儿，找一个什么时间，打完了之后咱们达到目的了怎么逃走，这是至关重要的。您说的对，是是是是。打这以后他们是注意观察谭延凯的一举一动，时间长了贺龙心里都有数了，他发现这个谭延凯也是个酒色之徒啊，出来喝花酒就是抽大烟，出来抽大烟就是玩女人，出入娱乐场合他有时候防范的比较严，前呼后拥带着100多人，身边离不开十几个保镖，可有时候疏于防范，身边就跟着2-3个人。贺龙一想，要想干掉他最好找风月场，在窑子把他干掉是最合适不过了，那会儿女人居多，办成了之后我们好撤身。因此各个娱乐场所，也就是谭延凯经常出入的地方，贺龙没事就去转悠，把出入道下手的地儿都选好了，做到心里头有数。他跟董亮两个人每天都筹划这件事儿。这贺龙这个人是认真的，既然承诺了我要达到目的，要不我就不答应。所以说两个人真动了脑筋了。话说当时的社会现状是个什么现状呢？大官大贪，中官中贪，是小官小贪，文官也贪，武官也贪，没有一块净土啊！上至中央的黎元洪政府，下至各省的都督，都是大贪官，老百姓可苦透了。他们一天干什么？就是每个月观想，除了观想之外，就是想办法在老百姓身上挤油，那损透了都。那么有大把大把的钱怎么办呢？就娶姨太太，什么大婆子、二婆子、八婆子、九婆子，数不胜数。有这么多老婆还不满足，还要到风月场中窑厂妓院去逛窑子，还养着一大群妓女。这个湖南长沙有一个头等班子，这个班子叫潇湘馆，按《红楼梦》那里边起的名字。这潇湘馆十分了得呀，房舍又宽大，院里又漂亮，这是湖南达官显贵常来常往的地方。这里边有十几个姑娘，那是拔了又拔，选了又选的，从各地集会到长沙。她们不仅容貌端庄秀丽，而且琴棋书画无所不精。谭延凯在这块也有几个小红人，什么小辣椒、大洋梨，呵，多了，这个名是光怪陆离。谭延凯没事的时候就扎到潇湘馆，有时候开会都在这开。您说这叫什么官儿？贺龙啊，观察的非常详细。他一看谭延凯最近张罗什么呢？九月初九菊花会。这个湖南这地方这个菊花相当闻名了，到了时候老百姓也赏花，达官贵人也赏花。谭延凯高了兴了，发下一道命令，自己掏腰包拿出10000块钱大洋来，叫潇湘馆的人要把潇湘馆装扮得跟花山一样，起了个名字叫菊花山盛会，让他高高兴。他这钱拨过来之后，潇湘馆的负责人可忙活喽，购买大量的菊花，请来不少工匠搭花牌喽，四外布置，里边准备了菊花台，到处全是菊花。

0: 另外谭延闿还有个毛病，每年到九月初九这一天，他要把他辖下的什么县长啊、官啊、这个镇守使、那个镇守使、部队里的师以上的干部全都找到这儿来，大家来个大聚会，美其名曰菊花龙虎风云会。贺龙知道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也不保密，贺龙心里都挺激动，跟董亮两个人合计着，就利用九月初九这天咱们下家伙。董亮点头，好，这个地方人多嘴杂，影响最大，真把谭延闿铲除了，马上全国人都得知道啊！我看是最佳的选择。两个人制定了刺杀方案，但是不敢做主，去请示林修梅。林修梅是顶头上司，当贺龙把这个计划说完之后，林修梅激动地一拍桌子，好，太好了。我说贺龙啊，好归好啊，危险性相当大呀，谭延闿身边少带不了人，而且那些师长手下都有保镖，就你们两个人孤身作战，我真有点担心。您放心，我们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得手就走，您就听喜信儿吧。行，就这么办。事成之后，我向孙先生给你请功。哎，我图的不是这个，我就是为民除害。贺龙请示过之后回来，跟董亮两个人收拾手枪，准备匕首，里外的衣服又换得干干净净的。但是贺龙告诉董亮，下手那天就是九月初九那天，你在门外等着我，你别进去，我在里边亲手刺杀谭延闿，你听着枪响之后，然后给我声援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我各自分道扬镳，别在一块跑，听没听见？找一安身之处，风平浪息之后我们再约会。行行行行，这倒是天大的胆子。贺龙激动的前几天都睡不着觉了，盼哪盼哪，九月九这天到了，贺龙也假装跑到这块张罗来，一看人来车往，来的客人不下千人，好不容易盼着这天的晚上长了灯了，有人喊总司令到。总司令就是谭延闿，他又是都督又是总司令。就见谭延闿也穿着一身便装，高高兴兴向大家是频频招手，而且从贺龙的眼前通过，贺龙暗中一咬牙，握紧手枪，心说谭延闿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然后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0: 爱是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师傅，这太难了。
7: 学戏要有耐心，不能碰到一点困难就要放弃。俊州，你给他做下示范。
8: 小时候学戏是为了活下来，现在唱戏是为了实现心里的梦想。王团长，我们能把乐调唱到大舞台上去吗？
9: 怎么不能啊，我唱了一辈子戏，知道这个行业的艰难，保护传承湖北乐调，没人没钱没决心都不行，但不管再难，我都要坚持下去，让剧团活下来出精品。哎，老燕呐、
10: 哎、
9: 演出的事儿安排好了没？
10: 正在安排呢。潘老师，李老师，咱们一起把穿帮带的任务完成好，这帮孩子以后会有大出息的。
11: 剧团就是我们的家，一家人就要在一起，开开心心，团团圆圆，才能把湖北乐调唱到全国，唱响全世界。
12: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上集。

0: 我是一名戏曲演员，在剧团工作了近40年。我工作的剧团曾被原文化部授予板车剧团的荣誉称号，但从90年代末以后，剧团在巨大的市场变革之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2010年，我们团获批成为湖北越调先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从此后，剧团在老团长的带领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朝着新的发展方向努力迈进。湖北越调是鄂西北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也称大越调、香河越调，流传在襄阳地区已有400多年，树高百丈，根深千尺。湖北越调几百年来不仅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也将成为我们剧团生存发展的根。
1: 郑州哥，我同学给我发消息了，他说他和他男朋友要去外地打工了，你要不要看一下？
2: 我不看。
1: 我同学说那边工资比较高。郑州哥，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儿？咱们这儿的工资太……
2: 佩佩，你知道的，我是个孤儿，没有家，是老团长他们把我招来。

0: 哦，哎，这年轻演员待遇的事儿，我还得来求您呐。是是是是，我知道难度很大，领导们也很为难，但不招年轻人，咱们剧团就没办法生存呐。剧团没有了，咱们是不是也少了一个重要的宣传窗口吗？啊？哦，好，好，好，好，您先忙，晚点啊，我再向您汇报。
1: 爸，我不想学这个乐调，不想学。
0: 这是办公室，叫团长。
1: 爸，你能不能听我说话？
0: 你要说啥我知道，没什么可商量的。
1: 唉，这乐调我都学一个月了，一句都没学会，你听听，我嗓子都唱哑了。
0: 哼，那是你功夫啊下得还不够深。
1: 爸，我真的不想学这个，我想出去。
0: 你想去哪儿啊？一天天的不务正业，你徐叔那么用心的教你，别给我丢人。
1: 爸，我们戏校好多同学都到大城市去了，听说能挣不少钱呢。
0: 你以为钱是那么容易挣的吗？那是要拿命拼的。再说了，你好不容易毕业了，团里又正在招年轻人搞湖北乐调的传承，你回来刚好学以致用嘛。
1: 爸，现在谁还听戏啊？你看咱团里那些人好多都出去挣钱了，就剩你和徐叔几个撑着，都快撑不下去了，现在还要重新学什么湖北乐调，还是个地方戏，谁听啊？
0: 胡说，我告诉你啊，有你爸在一天，这个团就不会散。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学乐调，再想些乱七八糟的，我打断你的腿。出去，
1: 出去就出去，法西斯。
2: 哟，车是咋了？枪枪上了？
0: 这小兔崽子没一天省心的。
2: 唉，孩子还小嘛，咱们当年像他们这个岁数时候比他们还混。
0: 这话我不同意啊，咱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跟着师傅们拉着板车送戏下乡，上山上到肩，下山下到边，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哪像他。
2: 哎，这我可得为我徒弟说两句了。小磊这孩子练功的时候是很刻苦的，这个湖北乐调跟他在学校里学的这个豫剧差别很大。咱们当时学这个湖北乐调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孩子发发牢骚很正常。
0: 就你天天为他说话惯着他。
2: 小磊可是个唱武生的好苗子，他现在可以做到两张高云里翻下来了。团里不是打算排出法子都吗？我觉得他可以担当此任，你可不能给我把他吓跑了啊。
0: 但愿他能理解你的苦心呐、啊。他呀要是有人家孙俊州一半的踏实刻苦，我就放心了。
2: 俊州不一样，那是个苦孩子，大小没爹没妈的，学戏也是为了有口饭吃。
0: 哎，不只是为了有饭吃啊，我觉得这孩子有追求，自打他来了以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去年送他到山东学领子功，头被勒得吃不下饭，喝水都吐，都是坚持的练，我看着都心疼。我觉得将来啊，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带头人。
2: 所以他学得快啊，眼看着就要挑大梁了，也算不辜负当年你为了招他进来，大冬天的千里迢迢跑到边远的山区里，半个肩膀啊被风吹的，现在都留下了后遗症。
0: 没办法，传承湖北乐调需要年轻人呐、啊。老徐啊，你不知道，我每次看到孩子们这么勤奋，再想到他们的工资待遇都还没有落实好，我这心里啊就发虚，就觉得对不住他们。
2: 我来找你就是要说这个事儿。孙俊州之前介绍的那个青衣演员刘华玲回消息了，说愿意来，而且希望能两口子一起来。她老公是个打鼓的，两个人一起有个照应，就是想问问工资待遇什么的，还想问问团里还有没有宿舍提供。
0: 嗯，那好啊，两个人一起来干的就更安心了，而且司鼓我们这儿刚好有个空缺。哎，可以可以，太

0: 好了，他们啥时候能来上班呢？
1: 就是这个女演员呢还有三个月就要生小孩了，他们能不能生完了孩子才过来？
0: 嗯，哦，那这样吧，你跟他说可以让他爱人先过来，他呀就在家里待产，等到产假结束再过来。公司嘛，只要他爱人这个月过来，我可以从这个月开始给他俩发工资。
1: 这个不好吧？上次你只是看了他发来的一篇短信视频就确定招他，团里就有人议论了，现在还要白发好几个月的工资。
0: 哎，那段视频你不是也看过吗？多好的青衣人才，扮相、身段、唱腔、基本功，哎，这样的人才错过了，你到哪儿再给我找一个啊？
1: 那他们的工资按多少发呢？
0: 就按上次团里开会时说的，老同志工资不变，新招来的年轻人每月3000，尤其是孙进周的工资，不光要按这个数发，而且要把之前他来的这段时间也按这个数慢慢的补发差额。
1: 哎，这个钱不是说还没有批下来的吗？
0: 我今天下午啊再去找部长找市长，不行啊就去找书记，这个钱就是哭我要把它哭回来。
1: 好家伙，这些小孩子一来就比我们这干了几十年的高出一倍多，你就不怕团里有人跟你闹翻天？我可听说老院的媳妇为了这个工资方案没少跟他闹啊。
0: 闹闹也得这么干。老徐啊，你还记得2014年看孙孙那部小戏得奖时的情景吗？
1: 记得，那可是一辈子都忘不掉啊。

0: 我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的有
1: 来了来了，会不会有我们？
0: 女驸马，演出单位省戏曲艺术剧院，荆州花鼓戏赵玉珍。
2: 不是我们，
3: 怎么还没有我们？
4: 又没有我们。
2: 下一个是，下一个是。
0: 演出单位武汉楚剧院，豫剧《红灯记》，演出单位。襄阳市南庄县
5: 啊，怎么还没有我们？
2: 还是我们？也许三等奖赐予我们了。
1: 三等奖。
0: 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三等奖的有：汉剧《活捉三郎》，演出单位荆州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3: 还没有我们啊？
2: 下一个是，
3: 怎么还没有我们啊？
5: 怎么还是没有我们？
6: 大家都不要着急，这是三等奖，清洗一会儿啊。
2: 哎呀，这怎么评的呀？怎么连个三等奖都没有？
6: 哎呀，
7: 老徐，你别叨叨，也许下一个就是我们呢。
8: 哎，你们是哪个团的？请让一下，这边通道不能站人的，一会儿上台。走那边通道。
5: 老师，我们是老河口剧团的，请问一下，二等奖里有看孙孙吗？
8: 看孙孙，好像没看到这个名字。
5: 团长，怎么没有我们？
2: 真是，三等奖没我们，二等奖也没我们，看来这次就……
6: 哎呀，大家，大家别激动，别激动，再等等。再等等，
7: 啊，20年了，第一次拍新戏啊，下一次还不知道要到啥时候呢？
9: 真是，哎呀。

我宣布获得2014年第二届湖北地方戏剧艺术节优秀剧目一等奖的有豫剧《看孙子》。

0: 演出单位襄阳老木口市豫剧团。
1: 王团，老王，是看孙孙，一等奖，一等奖啊！
2: 总算对得起大家了，20年了，
3: 太好了，
2: 太好了！

历历在目啊。老徐啊，你想想，如果不是当年咱们咬紧牙关自费排了看孙孙还获了奖，让戏迷和领导们重新看到了咱们剧团，这个团估计就散了。但现在光靠我们几个四五十岁的人怎么能排得出新剧呢？况且咱们现在又拿下了湖北越调保护传承牌子，这可是个机会啊，不赶快招新人出精品，那不就等于是捧着

0: 安心留下来，只有剧团有饭吃活下来，大家的工资才能涨起来。
1: 哎，我懂，我懂。
2: 王院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就这意思吧。
0: 还是你懂。对了，下午我还得去一趟房管局找一下赵局长，看能不能协调几套公房出来给孩子们住。咱们团的寝室啊太老旧了，孩子们另外租房还得花钱，对他们也是负担，这都得考虑到。
1: 王团，你这是打算安排好大家就准备退休回家享清福吧？
0: 终于让你小子给看出来了。等我把这些心操完了，接下来团里的事儿就交给你和老院了。我呀就回家带孙女去了，省得你嫂子和大侄女天天埋怨我不顾家。
1: 那是他们心疼你，怕你累着。

0: 李老师，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太顺畅，您看可不可以改成这样？尊了父王啊，一领剑呐、啊。
1: 李老师，我也觉得这样改一点，我会更容易往下接，不然总觉得嗓子吊得慌。
2: 你这样转弯是好唱了一些，但是跟传统的乐调这唱腔不相符啊。传统的乐调唱腔啊，它是这样的：尊了父王啊，一领剑呐、啊，
0: 老师，您看这个词儿，人物的情绪应该是愤怒，里面又有伤心和失望，所以转弯太多是不是有点减弱了这个情绪的表达？
2: 我刚说了，像你那样改的话，唱腔上就失去了传统乐调的特色了。
0: 老师，我是觉得只要有助于人物的表达，借鉴一下也不是不行，再说也就是一点儿。
1: 是啊，老师，就改一点儿。
2: 这湖北乐调可是明代秦腔传入湘河一带之后，与当地民间音乐结合形成的剧种，还融合了本地的襄阳腔。你们现在唱的每个调啊，都是经过传承人反复考证才口授亲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随便改？你们这些孩子净瞎胡闹。
0: 老师，我理解您对传统的尊重，但时代在变，我们也得让湖北乐调适合大众的口味，才能让大家喜欢听，听得懂，是不是？
1: 是啊，是啊，老师，如果台下都可以跟着唱几句的话，那不是也是好事吗？老师，
2: 你们懂啥？这样改啊，会破坏乐调原本的风格，我们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把老本丢了。唱不好就好好练，改什么改？不改。
3: 怎么了？
4: 嘘，李老师发脾气了
3: 啊！
4: 发脾气了？
3: 为什么？
5: 哟，好好的，怎么吵起来了？
0: 院团，是我想改一个调，我觉得效果可能更好。
5: 哦、
0: 李老师不同意。
1: 嗯，我觉得还行。
2: 改了那还是湖北乐调吗？那不就成了四不像了吗？
5: 我看看。李老师啊，我觉得孩子们说的也有些道理，咱们也许可以尝试着把现代戏的一些戏曲元素与传统乐调融合一下，在唱腔上做一些细节上的创新，让它更符合现代人的听觉感受，你觉得呢？
2: 你们这是

0: 在糟蹋老祖宗的东西。月钓是传统瑰宝，不是商业工具。
1: 李老师，我们不是要糟蹋它，我们是想让它活下去，而且更加被现代人接受喜欢呢。
2: 李老师，咱们试一下就试一下好不好？
3: 好了好了，也别着急，慢慢来，再多磨合磨合啊。我这会儿来啊，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邀请咱们湖北月调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演出呢。
4: 啊，真的呀？
5: 真的
4: 呀？
5: 真的
4: 呀？
3: 你们说对了，现在国家对地方稀有剧种越来越重视，几乎每年都有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活动，所以市里对我们剧团也越来越重视。只要大家好好努力，多排戏，出精品，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大舞台等着你们呢。
6: 好，我们一定要好好演。
3: 金州，培培，你俩和李老师一起把凤仪亭小燕再好好打磨打磨，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一定要打磨得精益求精。这次上央视啊，咱们湖北月调一定要一鸣惊人。
7: 是，保证完成任务。
8: 我想也许我也该转变一下观念了。
3: 这就对喽，老李啊，时代在变，艺术需要创新。当然了，咱们地方戏的精华绝不能丢，这一点还要请你一定把好关呐。
8: 嗯，好的好的。
9: 老院老院，你快出来一下，我有急事跟你说。
3: 哎，我正要去找你呢。我跟你说啊，
9: 小磊跑了。
3: 跑了？什么叫跑了？
9: 哎呀，你小声点儿，别叫里边的人听见。
3: 哎，你没拽住他呀，这他跑了。
9: 拽什么拽呀，这孩子留下一封信就不见了，我连人都没有看到啊。
3: 什么信？我看看。
10: 来，快快快来。
3: 这还不得把王团长的高血压给气出来呀，
9: 所以他就没敢把信给他爸，倒是留给我了。这可叫我咋办呢？
3: 还能咋办？必须得说呀。走吧，咱俩一起等着挨批吧。
9: 哎，他跑了啊，我们怎么办呢？

0: 虽然剧团的发展每一步都走得很不容易，但我常常跟孩子们说，如今戏剧艺术的舞台越来越大了，他们是赶上了好时代了。湖北粤赵的保护与传承关键在人，只有老演员积极传帮带，年轻人心无旁骛的刻苦努力，才能将步子越迈越大，路越走越宽。
1: 欢迎收听广播剧《追光人》下集。

0: 个兔崽子！
1: 哎呀，王团，王哥，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也许过两天小磊就回来了。
0: 你看看，你看看，他这是要回来的样子？什么要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

0: 要出去赚大钱，寻找更大的舞台。半瓶子水瞎逛的，他以为他多大本事啊？
1: 哎呀，这年轻人嘛，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不是啊？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谁不是踏踏实实的练功，踏踏实实的唱戏啊？
1: 现在不是时代不同了吗？
0: 你还替他狡辩？我把他交给你做徒弟，你就使劲的惯着他吧。
1: 哎，好，等他回来，我坚决对他严格要求，一天训个3遍，可以了吗？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他叫回来。
0: 叫什么叫啊？由他去吧，看他能翻出多大的浪来。
2: 要我说呀，让他出去闯闯也好。我看他信上说，有戏校的同学给他找工作。哎，就让他去试试嘛。小磊这孩子，我们从小看他长大的，人机灵，估计也吃不了什么亏，无非就是多吃点苦。体会了外面的不容易，才知道在家的好处嘛。哎，老薛，你多跟他联系联系，随时掌握他的情况，找机会就劝他回来。湖北乐调传承的招牌，还得靠他们这些年轻人呐。
1: 那必须的，那必须的，谁让咱们是他师傅呢？
0: 我还是他爸呢，这小兔崽子。
2: 好了，王团，消消气儿，我来报告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央视一鸣惊人栏目的电话，要邀请咱们的凤仪亭小燕参加今年年底的直播展演。我看了下时间，应该就是阴历小年的那一天。
1: 哎呀，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王团，这下咱们跟领导争取政策，那就更有把握了。
0: 太好了，我得赶紧向部里、向市里领导汇报去，早点把孩子们的生活安排好，让大家安安心心的排练。哎，不光是凤仪亭小燕要加紧排练，还有几个乐调折子戏，哎，都要抓紧时间排。下半年送戏下乡的场次再增加一些。让大家多增加一些上台的经验，为明年的全国地方戏展演做准备。
2: 嗯，我刚才已经把上央视的消息跟孩子们说了，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个个都摩拳擦掌的要上大舞台呢。
0: 哎，咱们不光要上大舞台，还要让每个人都有代表作，都能拿奖。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嘛。
2: 对，要让孩子们每个人都有做主角的机会，这样大家才有积极性，有干劲。
0: 哎，对了，老院呐，听说你家秀云为了公司方案的事儿，跟你闹别扭了？
2: 没有。哎，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
1: 老院呐，此话差矣。嫂子当年可是咱团的大青衣呀，台柱子，这十里八乡有名的一枝花，那水袖甩的，她唱过的舞台，只怕比你都多了西去了，哪里有什么见识短呢？
2: 其实，工资方案的事儿，秀云她也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说到底，他唱了一辈子的主角，现在年轻人一来，自己一下子没了位置，心里头一时有点转不过弯来。
0: 哎，谁说他没了位子？咱们每个老演员现在的位置更重要了。这些孩子们多年轻呢，舞台经验、表演功底都还不足，正是需要老师带的时候。哎，你回去跟你家潘秀云老师说，团里招来的这些小姑娘啊，哎，都交给他好好带，必须给我带出成绩来。
2: 哦，那他可有的忙了。您这招真高，
1: 嘿、哎，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哎，那兄弟们呐，咱们现在练兵去也。
3: 有位主播说，今天我来说，今天是腊月23，在我们北方，人们称这一天为小年。北方的腊月。

0: 大家怎么还都在这儿啊？这都几点了？老徐啊，还不放大家回去啊？
1: 王团呐、啊，您来的正好，快喊大家下班吧！这些孩子都不愿意走啊！
2: 王团好，
3: 王团好，
4: 王团来了，
5: 王团来了，
0: 好好好，今天呢、啊、过小年，大家都练了一天了，早点回去过节吧。今晚郡州要上一鸣惊人，大家别忘了看啊！
6: 团长，
7: 让我们再练一会儿吧。
8: 我们不累，
9: 真的不累，
8: 我们不累，
10: 我们不累。
0: 天明呐、啊，你们孩子还小，小玲儿一个人忙不过来，你早点回去看看。
11: 王团，不用看，小玲和孩子都在这儿呢。
0: 啊，这么小都带来了，在哪呢？
12: 王团在这儿呢，小家伙睡得正香，一点都不怕吵。
0: 这么吵都能睡得着，将来啊是个搞戏曲的料，可别把孩子冻着了。小玲啊，你在刚出月子没多久就来了，身体受得了吗？
12: 王团，我没事，大家都在练，我可要加紧了。
0: 那出杀狗金鸡学得怎么样了？
12: 已经差不多了，潘老师教得特别好，李老师还帮我修改了一些唱腔，又好唱又好听。
13: 这个丫头啊，悟性很好，我可省事了。
0: 嗯，好好学，过完年呢、啊，湖北卫视的戏码头节目，我们团要选送一两件作品过去，这个你要好好的准备。
12: 好，我一定好好练。
14: 快来快来，大把手！哎呦，这锅呀真重！小王，你放这儿。
15: 潘老师，我来帮你。
16: 我来，
15: 这样好香啊，有
17: 饺子馅
18: 啊，太好吃了！
0: 潘老师啊，你这是？
14: 孩子们都赶紧来吃饺子，凉了就不好吃了。
0: 哟，秀云呐、啊，你包这么多饺子？
14: 哎呦，不是我包的，是我家老太太心疼这群孩子，过节还在排练，父母又不在身边，一大早啊就开始包饺子，让我端来和大家一起过个节。幸亏住得近，不然还真不好端呢。
0: 这个办法好啊，老太太想的就是周到。哎，不过光有饺子还不够，小刚来，这钱拿着，到门口去多买些卤菜小吃什么的，咱们今天晚上一起过小年儿。
19: 好嘞。哎，你不怕嫂子怪你不回家过节呀？啊，
0: 放心吧，她能理解，这一两年咱们团的变化她都看在眼里了，天天都在问我啥时候能在央视看到我们团的戏。
19: 哎，那小磊啥时候回来啊？
0: 别提他，这个臭小子每次他妈给他打电话问他啥时候回来，他都支支吾吾的，我懒得问他，随他去。
19: 哎，说不定人家孩子呀正准备给你一个惊喜呢。
0: 惊喜？他不惊吓我就不错了。哎，不说他了。秀云呐、啊，老院今天打电话回来没？今晚俊州和培培要上一鸣惊人，我怕他们那边排练紧张，电话我都没敢给他打。
14: 电话倒没有，短信倒是发了一条，让我提醒大家准时收看。
12: 王团，跟您说实话吧，今天大家一直不下班，就是想一起看这个节目，一起给他们加油呢。
0: 哎哎哎呦，是老院呐！喂，老院呐，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20: 紧张啊，
21: 后勤
22: 准备的怎么样了？
21: 紧张啊！
23: 喂，王团啊，我是老院，我们现在在后场了，有点吵。我看两个孩子有点紧张，我让他们给大家通个话，你们鼓励鼓励他们，让他们放松放松。来来来，俊州，培培。
24: 王团，徐团，其实我们不紧张。
25: 对，我们不紧张，原团比我们还紧张呢。
0: 不紧张好，不紧张好。
19: 俊州啊，上台前呢可记住检查一下头盔铃子，可千万别松了啊。
14: 培培，你也记得检查一下戏曲头饰什么的啊。
25: 我们知道了，放心吧。
26: 培培，我们今天能不能公布一下那个？
27: 哎呀，你别呀。
26: 嗯，
2: 你俩要公布啥？我咋不知道？
3: 哎，我知道，我知道，干脆我帮你俩公布吧。我宣布，孙敬忠和姚培培在一起啦！
19: 哎呀，这俩孩子啊，瞒得可真够深的呀！
0: 这是好事儿啊！你们俩以后啊，要向雷天明和刘华林学习，在团里啊互帮互助，共同进步，多出精品，把咱们的湖北乐调传承好，不仅要走向全国，还要唱到全世界。
3: 对，还要像我们一样赶紧结婚，生个可爱的孩子，
11: 叫他唱湖北乐调。
4: 是呀，是呀了。
5: 是
4: 呀，
5: 是
0: 呀了，
4: 谁来
0: 了？
5: 是
4: 呀，是呀，
5: 是我，
0: 小磊。
4: 呀呀，是
5: 小磊，
4: 小磊，
5: 小磊回来了，
4: 小磊哥回来了。
5: 爸，徐叔，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
19: 哎，回来好，回来好。小磊呀，快跟大家一起过小年。
4: 是啊，是啊，小磊，快来吃饺子，趁热吃。
5: 谢谢盘姨，爸，我错了，我要回来好好学湖北乐调。这段时间在外面看到了很多，徐叔和俊州哥也经常给我打电话。爸，我也想像俊州哥一样上央视，上大舞台。
0: 哼，光说不练，假把式。
5: 我一定会好好练的，再也不到处乱跑了。
0: 做啥事儿啊，都要脚踏实地，干我们戏曲这一行更要踏踏实实。知道我们团为啥再难也要把湖北乐调保护传承的牌子拿下来吗？这个稀有剧种在咱们襄阳一带已经流传了400多年了，已经融入了襄阳文化的根脉。我希望我们在保护传承它的同时，也能在其中找到我们自己的根。只有把根扎牢了，才能吸取能量，使劲儿向上生长，然后开花结果。
19: 好，欢迎加油！
2: 好了，王团，别再批评孩子了。今天过小年，这台上台下啊都团圆了，我们准备上舞台了。你们赶紧打开电视收看直播啊！
6: 电视里边，
2: 哎。
19: 哎，赶紧把电视挪过来，快挪这儿，挪这儿，挪这儿，在这儿。
8: 朋友们，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由老口市湖北乐调仙人花鼓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演出的湖北乐调小戏《凤仪亭小宴》。
9: 快点

在顺利完成剧团的改革之后，我接过了老团长的接力棒，成为剧团新的带头人。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一批批年轻演员投入到了传承湖北粤调的荣光中，并且多次获得全省乃至全国各类戏曲奖项，我心里头真是由衷的高兴啊。湖北粤调是咱们襄阳地区的传统戏曲瑰宝。

湖北岳阳先人花舞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将继续传承弘扬板车剧团精神，大力支持恢复挖掘越调剧种，继续保持刻苦训练，不断夯实基本功，增强综合素养，提高艺术领悟力，更好地促进湖北越调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我坚信传统戏曲的春天一定会再次到来。

0: 午饭吃点什么呢？
1: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0: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2: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3: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滴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
5: 下班回到家，我心情挺美丽，打开电视追个剧，感觉很惬意。拿过来遥控器，我调来调去，广告太多，频道难找，让我真生气。一不留神，最后还是充了个 VIP。我看个电视剧，咋这么不容易呀？这时候我妈走过来，轻声说一句：“你说你都调不好，一个劲儿直生气。何况我们老年人都上了年纪，啥时候能让我们看电视也变得更容易？”
6: 整治电视，国家出重拳。真正改观看电视难，看电视烦。 IPTV 有线电视，轻松解决，简单操作，二者都可以。有直播，有点播，节目精彩没得说。只要你开机调好信号源，上百频道随便看，方便快捷又省钱，收费包减少一大半，让你轻轻松松把电视看。
5: 我还想看看别的节目应该怎么办。
6: 遥控器上一键设置，任意去切换。
5: 你说这些真挺好，赶快告诉我去哪儿找，马上回家告诉我妈还有我二姨姥。
6: 国家规定新买电视要送明白卡，老用户上网一搜就能查到解决办法。
5: 国家出手套娃现象有效被整治，让我们简简单单安心看电视，
7: 安心看电视。
8: 还愣着干啥呢？赶紧回家看电视去啊。

0: 我想当偶像歌手，
1: 摇滚型的歌手。
2: 纸云英，纸云英，春风吹，花就红，秋天结下花籽籽，来年春天花更红。
0: 紫云英呢，我们宁波人叫草籽种，也叫草籽。她长得比较质朴和渺小，但是再卑微的生命也不会没有希望。紫云英就是孩子们的春天。
3: 请听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根据吴周星的小说《紫云英合唱团》改编，编剧易庄，导演焦国瑞，助理导演巫肖磊，策划何锦、谢安良，监制毛周英，艺术顾问徐明明，总策划李可，总监制叶秀少、吴华本。第一集。

0: 我叫毛豆，龙山小学5年2班音乐课代表。春节后新学期开始了，校园里就变成了一口沸腾的大锅，每个同学都是锅里咕嘟着的小水泡，大家拼了命的想把肚子里的话掏出来，不然就要憋坏了。
1: 哎，毛豆，
2: 哎，
1: 你不是音乐课代表吗？二楼西头怎么有了一个音乐教室？
0: 二楼西头？我不知道呀，那间教室原来是放杂物的。
3: 哎，去看看呢。一、二、三，跑！
4: 看谁跑得快！
5: 等等我！
1: 门上挂了个木头小牌子，
0: 真的
1: 写着音乐教室。
0: 音乐教室
1: 还有一串小铃铛。
3: 是啊，
6: 门怎么锁着？
3: 起来，别急，都趴在窗户上看。
0: 哇，这白墙都刷成蓝色了，像大海一样。
1: 钢琴，就是前面有一架黑色的大钢琴。
7: 哇，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真的钢琴呢。
6: 是啊，
3: 钢琴
6: 真大，像一艘小船。
4: 地上铺了地板，哎，好高级呀。啊，
8: 5年2班音乐课代表，请到一楼教室。
3: 毛豆
0: 啊，
8: 程小雨老师有事找你。
0: 哎，程小雨老师是谁？
8: 5年2班音乐课代表，
1: 别愣着了，快去。
8: 哦，程小雨老师有事找你。
0: 我是5年2班音乐课代表，我找程小雨老师。
9: 你好，我叫程小雨，是新来的音乐老师。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毛豆。
9: 毛豆？我最喜欢吃毛豆了。
0: 老师，您真逗。
9: 哎，毛豆，你看见音乐教室了？
0: 哦，我看见了。老师，是给我们用的吗？
9: 对，这是我来之前跟张校长提的唯一要求，要一间专门的音乐教室，还要有一架钢琴。我还说，要是学校经费不够的话，可以暂时不发给我工资，但是一定要先买钢琴。你猜，张校长怎么说？
10: 小雨老师，只要你肯到我们龙山小学，就算不给我发工资，我也一定买一架钢琴，让孩子们上有钢琴的音乐课。
0: 哇，张校长真棒，说到做到。
9: 张校长说，班级里顶属你歌唱的最好，所以就由你来担任音乐课代表。今天下午你们班上音乐课，同学们要排好队，按顺序进教室啊。这个呢，由你来负责。
0: 嗯，保证完成任务。
3: 哎，行，往后点，你别急，
0: 好了好了，大家队伍排整齐，排好了再进教室。
3: 我在排队。
6: 小雨老师在里面弹钢琴。
3: 小雨老师？为什么叫小雨老师？
6: 他坐在钢琴后面，小小的，扎着马尾辫，像不像大姐姐？喊程小雨喊老了，
4: 我就叫他小雨老师。
3: 对，小雨老师，
0: 小雨老师，大家安静，大家安静，上课了，大家一个一个按排队顺序进教室。

0: 好，唱歌也是一种交流。同学们，今天呢是你们五年二班的第一堂音乐课，我们不上课，大家先来互相认识一下，可以提任何问题。
1: 小一老师啊，我能弹一下钢琴吗？
0: 当然可以啊，来，伸出手指，哎，哎，这是哆。哇，
2: 小雨老师，我也能弹一下吗？
0: 能啊，钢琴就是用来弹奏的。
2: 嗯，
0: 这是高音的咪。
3: 老师，我也想弹。
0: 好好，大家一个一个来，来。这是发。
4: 发，
0: 对，你来啊，这是低音嗦。
2: 陈大力，你轻一点，你把钢琴弄坏了。
5: 我才没有把钢琴弄坏，你不信问小雨老师。
0: 钢琴没有坏，但是不能那么大的力气啊，那就不叫弹琴了。弹琴的动作是很优美的。喏，要是太用力了，弹出来的声音就不好听了。像老师这样弹奏发出来的声音才更好听，是不是啊？
6: 嗯，是。
0: 好了，大家都来弹吧。哎，最后面那位同学你也来啊。
1: 吉阳，小雨老师喊你呢。
7: 不，我不弹。
0: 啊？这位同学叫什么名字啊？
1: 他叫吉阳。
0: 哎，毛豆，他怎么一个人躲在后面啊？
8: 老师，他很少说话，也没有朋友。
2: 老师，吉阳是班里成绩最差的，每次考试啊都挂红灯啊。
5: 期末考试那就挂一排红灯了，拖全班的后腿。
9: 小雨老师，吉阳妈妈是疯子，爸爸是瘸子，每次开家长会都是他外婆来。
10: 对对对，都是他外婆来的。
0: 好了好了好了，安静，不许这样说别人。要知道音乐有七个音符，哪一个都很重要，今后上音乐课呀，谁也不能瞧不起谁。吉阳，老师请你来弹钢琴好吗？
7: 老师，我不会弹。
0: 那老师教你，来吧。吉阳，坐在琴凳上，我握着你的手教你弹。
2: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真的钢琴弹出来的音乐，那音乐不但能到耳朵里，还能顺着耳朵钻到心里面去。那天小雨老师拉着吉阳的手在钢琴上弹的曲子特别好听，我看见吉阳脸涨得通红，眼泪哗哗的流，这家伙哭什么呢？
11: 各位老师，我去别的学校学习观摩，人家呀都在积极地开展兴趣课。我们龙山小学是一所村小，附近村子几个学校合并才有了现在的规模，有好几百个学生啊。我们也要开设兴趣课，我们的孩子不比城里的孩子差，就看我们呐能不能把孩子的天赋给挖掘出来。
12: 是啊，校长，可以往几个兴趣上开发，作文、美术，还有
13: 对，还有体育、

0: 报数。
1: 哎，对对对对，
2: 张校长啊，那开展兴趣课最好能出成绩才好。
3: 对，作文班吧，看能不能发表几篇作文，体育班出几个特长生，奥数嘛，参加比赛取得一点名次。这音乐班嘛，这音乐呀，我是个门外汉，哎，最好也出点成绩。大家集思广益，总之啊，不能和平常的课程一样。不过强调一点啊，学校的经费有限，大家能不能就地取材，尽量减少开支，把兴趣班开设起来。
4: 哎呀，又要开兴趣班，经费又有限，这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吗？
1: 是啊，是啊，
2: 我们语文组可以办一份校刊了，那每个月一期，我们选择那些优秀的发表作文班学生的作文，哎，提高孩子们写作文的积极性啊。
3: 对对对，周老师这个主意好啊，省钱。
0: 谢谢。
3: 县里的报纸发不了，校报上总可以嘛。哎，大家就按照这个思路啊继续。
5: 那我们体育组啊更省钱，那开一次全校运动会，把那些体育尖子挖掘出来，谁长跑好就专门练长跑，谁弹跳力好呢就去练跳远，到时候啊看看能不能有机会把孩子们送到县里去比赛。
3: 好好。哎呀，哎，小雨老师
0: 啊，
3: 音乐班你有什么好办法呀？
0: 我正在想啊，培养有音乐特长的孩子，可没有乐器拿什么练习啊，而且学校只有一架钢琴，也不可能每个孩子都学钢琴呢。
2: 哎，小雨老师啊，那为了给音乐教室买钢琴，张校长就差挖老鼠洞了，你可不能再买乐器了。
3: 哎，这学校有一架钢琴也是进步啊。哎，小雨老师啊，你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好主意。
0: 哦，好，我再想想。什么乐器？最便宜的笛子吧，可那么多的孩子呢，这要是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哎
6: 呀，小雨老师好。
0: 哟，黄玲玲啊，你好。
6: 小雨老师，城里学校的小孩除了学习成绩好，是不是都有很多特长啊？
0: 啊，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特长。我觉得呀，特长呢更应该是个人的一种爱好，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才会不顾一切的去努力去追求啊。
6: 我想做一个特别特别优秀的好学生，各方面都做第一。
0: 我看出来了，你很追求上进嘛。
6: 可是 我怕我比不上城里学生，他们什么都比我们好，生活好，学习好。
0: 哎，那也不全是，人应该追求精神富有，懂得真善美，懂得感恩。哎，你这手里什么花啊？
6: 草籽花。
0: 草籽花是什么花？
6: 草籽稻田里多的是，那农村人把它当作绿肥，有了它稻田就肥沃了，刚打春的时候草籽的嫩叶可以做汤，很鲜的
0: 哟，还能吃啊？
6: 当然了，平常我们割草籽喂猪喂牛，现在草籽开花了就老了，牛都不吃。那我顺手就把这把花拿到学校了。
0: 哎呀，草籽花可真好看呢。
6: 小雨老师，你喜欢就送给你。
0: 哎呀，那谢谢谢谢。哎呀，我得找个花瓶把它插起来。
6: 谁会把草籽花插在花瓶里呀？
0: 你看看，城里孩子也有不会的，我长这么大都不知道草籽花呢。哎，
6: 草籽花多常见呀，那田里多的是。
0: 那这就是农村孩子的福利，学校出门就是稻田，我去看看。
2: 妈，我干活累了，我歇一会儿啊。
1: 好。春天呐，风暖了。毛豆啊，你闻。哎呀，这风带来的味道啊，多好闻呐。
2: 妈妈，你作诗啊？这风里的味道是我挖的草籽花的味道。
1: 是啊，把稻田里的草籽挖掉，再埋到土里，那可就是肥料啊。
7: 哎，妈啊，那边草籽地里有头牛，有个人走过去倒在地里，再也没有起了。
1: 哎呀，那你快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7: 好。是您，小雨老师，您躺在地里做什么呀？
8: 我躺在花田里享受呢。
2: 花田？这哪是花田呀，这是稻田。
8: 这么多紫色的小花，就是一片紫色的花海嘛。
2: 嗨，小雨老师，这些草籽啊是要给稻田做肥料的，草籽花在春天里开得最密。
8: 哎，毛豆，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跟我妈在那边割草呢，沤进土里做肥，我远远看见一个人倒在草地里，吓我一跳，我就跑过来看看。
8: 哎呀，我呀是看见这无边无际的草籽花，还有一头耕牛在闲闲的吃草，哎呦，我都简直醉了。所以我就想躺在这花田里看看是什么感觉，我差点睡着了。
2: 你们城里人可真会玩。
8: 哎，毛豆，在草籽地里睡觉那是真舒服啊。哎，来来来，你躺一躺就知道了。来，
2: 躺就躺。哎，我还要在草地里打几个滚。呀，
8: 哎呀，太好了，我也滚一下。
2: 哎，小雨老师，哎，你头上都沾了泥巴了。
8: 哎呀，我可真是太羡慕这头牛了。它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牛啊。
2: 小雨老师啊，你太不像一个老师了。
8: 那我像什么？
2: 反正不像老师啊。哪个老师会躺在地里打滚呢？

0: 同学们，经校领导批准，龙山小学决定组建一个合唱团，招募对象是全校四年级以上爱唱歌的孩子，报名的同学需要通过考试。招募对象是全校四年级以上爱唱歌的孩子，
1: 当然是考唱歌了。
0: 的同学需要通过考试。
2: 大家都喜欢小雨。
3: 四年级以上，
1: 毛豆，我们报名哎！
4: 哎呀，陈大力，你也想参加合唱团啊？你什么时候喜欢唱歌了？
1: 我喜欢唱歌呀，能，我嗓门大。喂，笑什么笑？
2: 陈大力，你不是喜欢唱歌，你是喜欢小雨老师吧？
1: 黄玲玲，别以为你是班长，我就不敢揍你。我
2: 切，你就会打架，脏乎乎的，还想进合唱团？哎，
1: 小雨老师说了，音乐有七个音符，哪一个都很重要，我也很重要，我就要进合唱团，我这就报名去，我第一个报名。
4: 合唱团报名真火爆呀，100多个同学报名，每个人都要经过小雨老师的面试，就是在小雨老师面前唱一首歌。小雨老师利用午休的时间，在音乐教室里开设了考场，每个同学唱一首歌，100多个孩子，小雨老师就听了100多首歌。
1: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5: 好了，
6: 陈大力，不用那么大声的。
1: 啊，
6: 唱歌不是谁声唱的最大就是最好听的，要打动人心，要唱到人家心里去。
1: 小雨老师，那我能再唱一次吗？我不那么大声了。
6: 那你再来一遍。
7: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
6: 黄玲玲是不是忘词了？
2: 嗯，
6: 那你回去准备准备再来面试。
2: 算了，我还是参加作文班吧，我妈说作文写得好有好处，唱歌好有什么用。我走了。
6: 哎，黄玲玲，你知道吗？学好唱歌对你写作文也是有帮助。

0: 他，
1: 毛豆唱得不错。小雨老师，我能不能换一首歌再试一次？
2: 换什么歌啊？
1: 让我们荡起双桨，行吗？
2: 行啊，我给你伴奏。
1: 谢谢老师。
2: 预备，
1: 唱。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第一集，制作人聂兆明、吴梦帆，责任编辑郑静峰、张建峰，文学编辑裘芳华、朱小丽、诺言，作曲左春龙、黄河、刘洋，主题歌作词蒲鲁东、吴欣星，作曲左派，演唱紫云英童声合唱团、小雪花童声合唱团，录音合成鞠芳群、罗天琪，音响效果王进、陈烨。剧中人物毛豆由翟新月演播，陈大力由李春波演播，吉阳由岳童演播，黄玲玲由齐鹏飞演播，程小雨由

阳演播，朱老师由文佳演播，毛豆妈由百合演播，张校长由王健演播，儿歌朗读王子琪。参加演播的还有周帅、王宇、苏有强等。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镇海区新闻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请听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根据吴周星的小说《紫云英合唱团》改编，编剧易庄，导演焦国瑞，助理导演巫肖磊，策划何锦、谢安良，监制毛周英，艺术顾问徐明明，总策划李可，总监制叶秀少、吴华本。第二集。
1: 同学们，经过一个多星期考试，我们合唱团一共招募了43名成员。今天呢，是合唱团的第一次见面。首先呢，我想请大家先来听一首歌。

0: 小雨老师，这是什么歌？谁唱的呀？这么好听。
1: 是天鹅合唱团演唱的二声部合唱《乘着歌声的翅膀》。
2: 小雨老师，二声部是什么意思啊？是两个声音吗？
1: 二声部也叫双声部，就是分高声部和低声部。你们听。其中一个是主旋律，另外一个是副旋律，这是合唱的基本要求。合唱啊，要求歌唱整体的统一，因此要善于聆听对方，要求聆听自己的声部和其他声部的歌声，使合唱各声部成为一个整体。所以啊，我们未来的合唱团要团结，要相互尊重，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艺术的和谐。
3: 我的天哪，听着头都大，唱歌还有这么多学问呢，我以为只有嗓门大就好了。
1: 陈大力，你的声音浑厚洪亮，可以唱高音呢。人的声道共鸣器官呢，主要有三个，口腔、胸腔和头腔。
3: 三个呢？
1: 打个比方说吧，每个人的身体就像器皿一样，声音呢可以通过身体的不同部位发出来。陈大力，你的高音就是胸腔共鸣，喏，就是从胸腔里发出来的。
3: 我的肚子就是个大坛子，所以能唱出很高的音，对吧老师？
1: 你现在的高音就像一辆失控的火车，不在轨道上，你要经过训练。

0: 小雨老师，我们也能唱成天鹅合唱团这样吗？
1: 这就要看你们的了。我观察过，在你们同学当中有互相瞧不起还有自以为是的情况。哎，这可不行啊。合唱团的是一个整体，要求队员要具有凝聚力，要讲团结，要讲互助，学会倾听他人，学会融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合唱团。
2: 那我们合唱团也起个名字吧。
3: 哎，就叫天下第一合唱团。
2: 陈大力，你这就是典型的自以为是。
3: 谁自以为是了？哎，你
4: 好了好了，别吵了。
1: 我看叫紫云英怎么样？
0: 紫云英？
3: 紫云英？
0: 紫云英是什么呀？
1: 紫云英就是你们稻田里的草籽花呀。
2: 啊，草籽花有这么好听的名字？
1: 我查了资料了，草籽花的学名叫紫云英。哎，它还有好多名字呢，还叫翘摇，还叫红花草呢。
2: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名字呀？
3: 哎呀，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大名叫陈大力，我外婆叫我狗宝，我爸揍我的时候就喊我小兔崽子。笑什么笑什么，你们谁笑？
0: 小雨老师，原来紫云英是草籽花的大名。嗯，紫云英合唱团，这名字好听。
1: 对呀，一朵两朵紫云英不起眼，但是我采了一束紫云英插在花瓶里就很好看。那一大片紫云英呢，就是稻田里那种，那是什么？
2: 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0: 很壮观。
3: 它们也是肥料，给土地施肥，庄稼长得更好。
1: 对呀，大片大片的紫云英是壮观的美景，是蓬勃的生命，能震撼人心。我们的合唱团不也是这样吗？你们43个人，每个人都是一朵小小的紫云英，但是聚在一起团结协作，按照不同的声部配合好，用心演唱一首歌，那就像紫云英的花海一样啊，尽情的盛开，尽情的歌唱，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5: 耶，太燃了。
6: 尽情盛开，尽情歌唱，
7: 我们就叫紫云英合唱团。
0: 我们都是
8: 紫云英。
3: 哎呀，黄玲玲，你踩我脚干嘛？眼睛瞎了？
2: 我不是故意的。再说你的脚和鞋子乌漆麻黑的，我还以为是一块地皮呢。
3: 你说我脏？
2: 我没说啊。哎呀，好像有人好几天没洗澡洗头了，股馊味儿。
3: 你要不是小雨老师说过合唱团要和谐，我早就揍你了。
2: 你敢？就你那大嗓门，一唱歌就冒调，像个大多了气的大皮球。
3: 再说我就不客气了。
2: 我告诉张老师去。
3: 你站住，你说什么都行，就不许说我唱。

0: 陈大力呢？怎么没来？
1: 陈大力又打架了，下课后被老师罚站。
0: 他为什么打架？
1: 陈大力爱打架是出了名的，今天他跟人打了三架，还跟我打了一架呢。周老师气得把他爸爸都叫来了。
2: 嗯，小雨老师，陈大力爸爸力气可大了，陈大力一看见他爸就赶紧往操场跑，他爸一边追一边骂，最后陈大力爬上了围墙，跳到围墙那边去了。
3: 小雨老师，陈大力这样爱打架能留在合唱团吗？
2: 就是，像一颗老鼠屎。
3: 对，
0: 好了，先不说这些了，大家继续练声。

0: 面煮好了，放葱花，哎，再滴几滴香油，嗯，真香。哎，窗户怎么开了？
1: 谁？谁在外面？再不说话，我报警了。
2: 是我，小雨老师。
1: 陈大力，你怎么蹲在窗户下面啊？
2: 小雨老师，你吃你的面条吧，我就坐一会儿。
1: 你还没吃饭吧？想吃你就进来。
2: 我不饿。
1: 哎呀，我的面条里可是搁了鸡蛋、葱花、绿油油的小白菜，哦，还滴了几滴香油呢。
2: 我求你不要说了，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0: 我本来只……
1: 陈大力，我正是邀请你跟我一起吃面。走门，翻什么窗户啊你？
0: 来了来了。
1: 请进。哟，这脸上怎么白一道黑一道的？
0: 我爸追着我跑好几圈，我跳围墙摔了一跤，这又是汗又是泥的。
1: 你呀，等一会儿。来
0: 啊，
1: 把脸洗一洗。
0: 哎，不，您这白毛巾，我太脏了。
1: 白毛巾也是用的。我这，你再不洗，我就替你擦了啊！
0: 老师，我洗。哎，哎呀，这毛巾都弄黑了。
1: 啊，这拿香皂搓一搓。
0: 好了，小雨老师，我可以吃了吗？我要饿死了。
1: 好嘞。哎，陈大力，吃完你帮我洗碗吧。
0: 哎，
1: 我今天犯懒，不想洗碗了。
0: 好。
1: 你慢点啊。
0: 小雨老师，你煮的面实在是太好吃了。
1: 要不要再来一碗？锅里还有一点面汤呢。
0: 啊，好的，我自己盛吧。小雨老师，我跟你说，今天是我生日，我要多吃点。
1: 啊，生日啊？
0: 12岁生日，我爸都忘了。
1: 大力，
0: 嗯，
1: 你这么晚还不回家，怕你爸打你吗？
0: 他打人可疼了。
1: 那你妈妈呢？
0: 我妈去城里打工了，1-2年才回来一次。我爸有时候累了，喝多了，就跟我撒气，揍我。
1: 那你就跟同学撒气？
0: 那个同学说我是合唱团的倒数第一。
1: 那也不至于动拳头啊。
0: 我
1: 要想成为一个好歌手，得先把你的脾气改一改啊。
0: 我也不想，可是那火冒上来了，那控制好脾气真难呢。
1: 你要是控制不住想发脾气的时候，你就唱歌。唱歌也是一种表达，也可以宣泄情绪。
0: 用唱歌发泄脾气。好，我试试。
1: 大力，
0: 嗯，
1: 今天你生日，老师送你一件文化衫，给。
0: 啊，哎呀，这上面还有3个大字，不生气。老师，我爸爸看了那就不生气了。
1: 天晚了，我送你回家。
0: 老师，等我爸气消了再回去，我现在要回去准挨揍。
1: 哎，我送你回去，你爸不揍你？
0: 那等你走了他还是会揍我的。
1: 我向你保证，大人说话会算数的。要是他还打你，那我就不走了。
0: 太好了，小雨老师，那我帮你洗碗，垃圾我也去倒了啊。
1: 哎呀，陈大力，你很勤快嘛。哎，你能不能把？

0: 己的卫生也搞一搞啊。
1: 这，
0: 你看看，你这脸洗干净了，多帅啊！嗯，记得啊，每天都要刷牙、洗脸、洗澡。嗯，
1: 好，我保证，做个小帅哥。你不信，拉钩。
0: 好，拉钩。哎，干嘛走那么急啊？哎，
1: 我去河边练歌去。
0: 谁呀？穿了件雪白的 T 恤，还写了三个大字“不生气”。
2: 那里好干净啊！
3: 是呀，简直像换了一个人。
1: 注意形象，注意形象。
0: 大黑猪褪毛变成大白猪了。
4: 黄玲玲，
1: 我揍你！不行，不能发火。我答应过小雨老师，我。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0: 陈大力，你冲我唱歌干什么？那么大声！
1: 我在宣泄，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0: 好奇怪呀！按过去，你的左勾拳早就该出手了，我都练好了左闪右闪的功夫接招了。咦，今天你怎么君子了啊？
1: 唱出来，心里的火就没有了。嘿，真灵！嘿嘿嘿嘿
5: 那天我去老师办公室抄乐谱，看到黄玲玲跟周老师告状，没告赢，因为呀，大力只是唱歌，没有打人，也没有骂人。不过，周老师和小雨老师却因为另外一件事情争了起来。
6: 陈老师，听说你想让吉阳去合唱团？
7: 是啊，周老师，吉阳很有唱歌的天赋。
6: 作为班主任，我不同意。
8: 哎，这个吉阳每次考试都垫底的呀。我想让吉阳去作文班或者是奥数班，哪怕跟不上，也会对学习成绩有一点点帮助的呀。哎呀，
7: 周老师，吉阳去合唱团不会影响学习的，我就是想用音乐抑制一下他的自卑心理。
8: 哎呀，小陈啊，一个学生就那么点精力，全都放在学习上都有些跟不上呢。啊，你再让他去唱歌，不是分散他精力吗？
7: 可是，那
8: 这样啊，你让一个好学生去唱歌，我不反对；你让吉阳这样的差生去唱歌，我保留意见。
7: 哎，周老师，不能因为吉阳的成绩差你就剥夺他唱歌的权利啊！开设兴趣班是为了发现每个孩子身上的天赋，吉阳的身上就有音乐天赋。再说，我也不赞成你叫他差生，怎么能用成绩的好坏去评判一个孩子呢？
8: 哎，学生嘛，不以成绩来评判，那又是什么？啊，你说的那个音乐呀？
7: 啊，
8: 音乐能改变他的命运吗？
7: 我，周老师，我不知道音乐能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我知道每个孩子都有享受音乐的权利，尤其是吉阳。
8: 哎呀，小陈老师，你别激动。 我跟你讲啊，我家访了解到吉祥爸爸是残疾人，那一条腿瘸了，在路边摆了个修车摊。村里人说吉阳以前还有一个哥哥病死了，那吉阳妈妈就疯掉了呀，还时好时坏的。你说这个吉阳成绩不好，我也着急呀。这样的家庭，如果这个孩子再没出息啊，那整个家不就是完了呀？其实我就是想把他的成绩提上来的。
7: 周老师，对不起啊，我以为你瞧不起吉阳呢。
8: 怎么会呢？
7: 其实我是无意中发现吉阳有唱歌的天赋的。前几天傍晚，我到村里河边去散步，我隐隐地听见有一个忧伤的歌声，我就顺着歌声走到一堵树墙的外面，隔着木槿树的枝条，我看见吉阳坐在草堆上在唱歌，听众是一个中年妇女。

0: 谁家外面？
1: 吉阳，
0: 小雨老师，
1: 吉阳，是你在唱歌吗？真好听啊！
2: 我在给妈妈唱歌，她喜欢听。
3: 花，
2: 妈，您别用花，朱老师，小雨老师，您别害怕，我妈妈病了。
0: 没事，你妈妈也许是想把这枝花送我呢，对吧？好，那我收下了，谢谢吉阳妈妈。这枝木槿花真好看。
3: 花，
0: 吉阳，我能进来参观一下吗？这个木槿花墙可真美呀！
2: 别，除了我家里人。这羊圈从来没有人进来过。
0: 没关系，这个院子太美了。啊，木槿树下还有一片凤仙花呢。哇，粉色的，大红的，粉紫的，就像一段晚霞落在羊圈里。哎，是谁想出来在羊圈里种花的？
2: 不想让妈妈每天待在羊圈里，虽然她喜欢和羊说话，我想让妈妈心情好一点，就种了木槿树和凤仙花。看到花开了，妈妈会高兴起来的。
0: 我不觉得这是羊圈，这是你为妈妈打造的花园呢。这个花园多美啊！
2: 小雨老师，您是第一个进来的客人，妈妈要是知道您是我的老师，她一定很高兴。
0: 吉阳，我喜欢这个花园，我想我以后常来，你欢迎吗？
2: 欢迎。
4: 吉阳，谁到羊圈来？
2: 外婆，您回来了，这是我们小雨老师。
4: 哎呦，你就是小雨老师啊？
0: 外婆。哎呦，
4: 吉阳总说新来的小雨老师啊，对他特别好。
0: 吉阳很乖，唱歌也好听。
4: 老师啊，你吃一碗木莲冻。我在菜市场啊，摆了一个小摊，卖木莲冻。那尝尝。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这木莲冻真清甜啊。吉阳，木莲冻的味道跟你的歌声很像啊。
4: 老师啊，我们吉阳命苦，他哥死后啊，他妈妈就疯了，把屋里啊能砸的东西都砸烂了，还到处乱跑。他妈妈爱羊，吉阳的哥哥就是属羊的，我们只好把他关在羊圈里，里面放几只羊，他到了羊圈呢就安静了。吉阳怕羊粪熏到他妈妈，每天都要把羊圈打扫好几遍呢。
0: 吉阳真好，这羊圈里干干净净的，四周都种了花，像个小花园一样。
4: 吉阳不上学的时候啊，就在羊圈里陪妈妈，还给她唱歌。也奇怪，吉阳一唱歌，他妈妈就笑，跟好好的人一样。
2: 我看到妈妈笑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妈妈在慢慢好起来。
0: 吉阳，你的声音很好，来加入合唱团吧。
2: 不行，我不行呢。
4: 吉阳，老师让你做什么呀？
0: 外婆，吉阳唱歌特别好听，我想让他去唱歌。
4: 哎呀，好呀，那就去呀。
2: 外婆，我不去，我要陪妈妈，妈妈喜欢听我唱歌。
3: 这吉阳真是不容易。
1: 是啊，周老师，我想让吉阳加入合唱团，就是想点亮他的歌唱天赋，也给他们家点亮一些希望。
5: 可现在是吉阳自己没有勇气去啊。
1: 我去找他。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第二集，制作人聂兆明、吴梦帆，责任编辑郑静峰、张建峰，文学编辑裘芳华、朱小丽、洛言，作曲左春龙、黄河、刘洋，主题歌作词蒲鲁东、吴欣星，作曲左派，演唱紫云英童声合唱团、小雪花童声合唱团，录音合成鞠芳群、罗天琪，音响效果王进、陈烨。剧中人物毛豆由翟新月演播，陈大力由李春波演播，吉阳由岳童演播，黄玲玲由齐鹏飞演播，程小雨由钟阳演播，周老师由文佳演播，毛豆妈由百合演播，张校长由王健演播，儿歌朗读王子琪。参加演播的还有周帅、王宇、苏有强等。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镇海区新闻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请听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根据吴周星的小说《紫云英合唱团》改编，编剧易庄，导演焦国瑞，助理导演巫肖磊，策划何锦、谢安良，监制毛周英，艺术顾问徐明明，总策划李可，总监制叶秀少、吴华本。第三集。
1: 吉阳，你怎么不来参加合唱团呢？
2: 小雨老师，我不去，我怕大家嘲笑我。我给妈妈和山羊唱歌，没人会笑话我。
1: 吉阳，你是不想唱歌，还是不敢唱歌？你喜欢唱歌，对吧？
2: 我只想给妈妈唱。
1: 吉阳，我觉得你是个好苗子，老师不想错过你，真希望你能来合唱团。但是，老师也不会勉强你。要是你愿意，合唱团随时欢迎你，好吗？
2: 嗯，但是对不起老师，还是算了吧。
1: 吉阳妈妈，这件裙子送给你。那天你送给我一朵花，我也要送给你一件礼物。哎呀，
3: 裙子，裙子。
2: 老师，从来没有人给我妈妈送过礼物，谢谢您。
1: 吉阳，你妈妈在好起来，是你的歌声在治好你的妈妈。吉阳，你真棒。即使不参加合唱团，也要一直唱下去啊。
2: 我听老师的。

0: 吉阳外婆，
1: 老师啊，我把吉阳送来了。你说我们吉阳唱歌好，我和他爸爸可高兴了。从来没有老师夸过吉阳，可这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敢来，我就把他送过来了。
0: 吉阳，来，老师问你一句话：你真的不喜欢唱歌吗？啊，你要是不喜欢，老师不会勉强你的。
2: 小雨老师，我喜欢唱歌。可是我怕自己不能唱好。
0: 吉阳，太好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我还记得第一次给你们上音乐课，看见你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我就能感觉你很想摸一摸钢琴，你只是害怕，对吗？我第一次听见你唱歌，我的直觉就告诉我你喜欢唱歌，非常喜欢。我希望你勇敢一点，为了你妈妈，你要勇敢地唱出来，来和大家一起唱好吗？同学们，吉阳同学报名参加合唱团了，大家欢迎吗？
3: 欢迎啊！
4: 吉阳参加了合唱团，刚开始他的声音总是小小的，好像怕被人听见，小雨老师总是鼓励他。后来吉阳敢在人面前开口唱歌了，走路也不再低着头。再后来吉阳的成绩也追上来了，考试不再是倒数第一了，他的脸上出现了像花一样的笑容，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接受着吉阳的变化。
5: 小雨老师啊，
0: 哎，张校长，
5: 今年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县教育局领导要来，压轴的节目就是合唱团的表演，哎，你可得重视啊。
0: 是这样，张校长
5: 啊，
0: 我们准备了合唱，我和我的祖国都排练很久了。
5: 好。
0: 但是呢，得有一个人先领唱，然后再合唱，这样效果会特别好。我吧，就想在毛豆和吉阳之间呢，选一个做领唱。可是选谁呢？我，
5: 哎，毛豆的嗓子亮，选毛豆吧。
0: 吉阳的声音虽然不如毛豆的亮堂，但是更富有情感。排练的时候，我让吉阳和毛豆都试着领唱了，哎，都不错。所以我特别纠结。
5: 吉阳唱的是不错，
0: 嗯，
5: 不过我觉得毛豆在台上更稳

0: 些。
1: 哎，毛豆可是每周一在红旗下领唱国歌的，我看呢，还是选毛豆吧。
2: 可是，我觉得这次要是让吉阳领唱，那对他来说意义就非常的重要了。要不，我再找他们谈谈。
3: 小雨老师，还是让毛豆领唱吧，我怕到时候一紧张我会发抖。这两天我总做梦，梦见自己在台上嘴巴张开了，但是发不出声音。我还是参加合唱吧。
2: 第一次上台演出紧张都很正常，但是啊，能够登上一次大舞台，这种人生历练，那要是经历过了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在舞台上的演员，他们都能透射出一种自信，也需要自信。
3: 我
2: 那这样吧，这次呢请毛豆领唱，你做备份。哎，但是你得好好练习啊，时刻准备着。
3: 好的。小雨老师，六一演出能不能让我妈妈来看我唱歌？我只在羊圈里给她唱过歌，我好想让他看见我在舞台上唱。
2: 好，老师答应你，不仅你妈妈，你们一家人都可以来看演出。
3: 嗯。
4: 儿童节快乐。
5: 六一那天吉阳一家都来了，吉阳爸爸和外婆一人抓住吉阳妈妈的一只手，慢慢地走进学校礼堂。小雨老师把他们领到张校长特意安排的专座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台上演出。整个演出吉阳妈妈一直在笑，最后紫云英合唱团上台的时候，吉阳妈妈看到了吉阳，她突然站了起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吉阳。
6: 请听紫云英合唱团带来的童声合唱《我和我的祖国》。
5: 吉阳，你来领唱。
3: 我？
5: 对，你唱。这是小雨老师的安排，大家也都同意的。这个时候告诉你，就是为了让你克服这几天的紧张情绪。
3: 我
5: 唱吧。看，你妈妈正看着你呢，你是唱给妈妈听的。
3: 好，我唱。
5: 嗯，准备，开始。

像是被魔法棒点了一下，突然让吉阳领唱。也许是看见了吉阳妈妈的眼神，跟我妈妈平时看我的时候一模一样。吉阳用情地唱着，那一刻仿佛只有他和妈妈两个人，祖国变成了妈妈。这首歌是他唱给妈妈的歌，吉阳妈妈听懂了，笑啊，使劲鼓掌。她穿了一条小碎花裙子，挺好看的。原来我对小雨老师想选吉阳领唱，我还有点不高兴。可那一刻，我觉得小雨老师做得特别对。

0: 同学们，市里要举办少年合唱比赛了。从今天起，每天放学之后，我们合唱团都要排练一个半小时。
1: 太好了，我们需要一场比赛来证明自己。
2: 小雨老师，我们穿什么去演出呢？
0: 呀，我把关键问题给忘了。
3: 这样，大家先练声。毛豆，来，
4: 跟我去找校长。
1: 好嘞。
5: 小雨老师啊，这学校的经费有限了。哎，你看穿校服。

0: 行不行？哎呀，
1: 校长，这不是做广播体操，我们是演出啊。
0: 也是啊，这穿校服去比赛是说不过去。你去财务室，这800块钱。
1: 800？
0: 那
1: 和合唱团40多个孩子呢。
0: 小雨老师啊，就这点钱也是挤出来的。学校用钱的地方多，有的课桌坏了，得购买一批新课桌。演出服的重要性，总不能跟课桌比吧？
1: 是，也是啊。
2: 小雨老师，走，找我妈妈去，我妈有办法。
1: 啊？
3: 小雨老师，我以前当过裁缝，弄闲时啊，就接些零活在家里做。
1: 哟，现在还有裁缝？
3: 嗯，农村嘛，老人们愿意自己买布做衣服，便宜舒服。孩子们统一白棉布衫牛仔裤，清清爽爽的，800块呀，买布料够了。哎，我不收工钱啊。
1: 哎呀，真是太谢谢了，毛豆妈妈。可是时间挺紧的，能赶出来吗？
3: 你就放心吧，我再找几个姐妹帮忙。我都算了，一天呐做2套出来，保证孩子们比赛时都能穿上。
2: 妈，我帮你钉纽扣。
3: 不用，你就跟小雨老师好好排练，争取呀拿个大奖杯。

0: 张校长
1: 啊，
0: 我们合唱团都排练一个多月了，您给我们看看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1: 哎呀，小雨老师啊，音乐我不太懂，但是通过合唱团我看到了孩子们的成长，他们呢的确和过去不一样了。要说改进嘛，能不能加点特色，就是增加亮点，哎，比赛时让人眼前一亮的那种。
0: 有道理，可是加什么特色呀？
1: 加一段武术表演。哎，对对对，哎，合唱的时候啊表演一套军体操
0: 啊。
1: 我们学校军体操那是很有名的，得过奖呢，加到合唱里我看跟这首歌也挺搭的，那是锦上添花，如虎添翼，强强联合。
0: 锦上添花，如虎添翼，强强联合， 这不搭吧。
1: 尝试一下，我可听说别的合唱团都很强啊，加点特色，万一成功了，这也算我们合唱团与众不同嘛。
0: 校长，这……
1: 哎呀，就这么定了。
2: 我们也很喜欢军体拳，一个一个摩拳擦掌，要把气氛搞足。去市里参加比赛那天，大巴车快要出发了，突然来了一支锣鼓队，咚锵咚锵的围住了我们的大巴车。
3: 哎，这什么情况啊？这锣鼓队怎么围着咱们的车转圈啊？
4: 嘿嘿，我姑奶奶是锣鼓队队长，我让她带队来欢送咱们的，搞足气氛。
5: 哇，逢年过节锣鼓队才会出来表演的。
6: 是是啊，哎，你看村里人都过来看了，
7: 真热闹，真气派，我们好像是去进京赶考啊。
4: 小雨老师，热闹吧，气氛足吧。
0: 乡亲们这么热情，弄得我压力挺大的。
4: 嘿，等我们回来的时候，那锣鼓队还会来的。
0: 啊，还来啊？
4: 那是啊，庆祝我们得奖回来啊。
5: 那要是没得奖怎么办？
4: 呸呸呸，乌鸦嘴，不要乱说啊。呼呼哈嘿，我们的军体拳天下无敌。

0: 急呀，腿别抖。我害怕，我也没有底气。其他学校合唱团都好厉害，演出服一个比一个好看。
1: 嘘，准备开始了，大家都打起精神。
2: 下一个节目由龙山小学紫云英合唱团用英文演唱的歌曲《听见音乐》。
3: 前奏，我们的军体拳是亮点，都憋足劲啊！

0: 喜具体拳了，
1: 真是大开眼界，谁见过把合唱和具体拳结合在一起的？
2: 老大，观众怎么那么开心呢？哎呀，我也不知道。哎呀，你注意动作。好嘞，我给他们露一手啊。
3: 嘿，哈！
1: 哎呦，糟了！裤子裂开了！
0: 太难了！
4: 哎，怎么都耷拉着脑袋呀？
5: 小雨老师，我们什么奖也没得，还是个倒数第一。
4: 没关系，第一次去比赛嘛，就是去见见世面，下学期还有机会呢。
5: 都怪我，我使劲使大了，裤子都开线了，我球大了。
6: 是啊，球大了。
5: 小雨老师，你怎么了？
6: 没了，老师没怎么。
4: 看，迎接大家的锣鼓队都来了，
6: 大家振奋起精神来。
1: 啊，锣鼓队来了！
5: 糟了，我忘了，锣鼓队是来欢迎我们的。
7: 哎，合唱团，你们得了第几名
8: 呀？得了第几名？
9: 得了第几名？我们是来给你们贺喜的。
7: 对
9: 啊。
10: 这大力，都怪你，这下丢脸丢大了。
11: 大力，你快叫他们别修了。
10: 是啊。

0: 毛豆啊，抓紧干活，我们家是村里最后一户收黄豆的了。
1: 嗯。啊，妈
0: 啊，
1: 我好渴呀。
2: 毛豆。
1: 哎，小雨老师。
2: 哎，我来帮你们收黄豆。
0: 小雨老师，怎么能让您干这种活？
2: 毛豆妈妈，要不是赶着演出服，你们家黄豆早都收了。我来帮你们一起干吧。
0: 这有什么？那不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吗？
2: 哎、我喜欢做农活。
0: 哎，那行。毛豆啊，
1: 哎，
0: 你不是渴了吗？回家灌一壶白开水来，给小雨老师喝。
1: 嗯，好嘞。
0: 哎，小雨老师，你看这黄豆结了好多啊，粒粒饱满啊。
2: 可不嘛，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饱满的黄豆。毛豆妈妈
0: 啊，
2: 你真厉害啊，种出这么好的豆子来。
0: 哎，这有什么，你教学生不也跟种庄稼一样吗？那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了，小雨老师，演出演得怎么样啊？哎，小雨老师，您怎么了？
2: 我对不起大家，尤其是你。比赛之前你每天都忙到深夜，帮我们赶做演出服，把农活都耽搁了，可最后我们什么奖

0: 没得着。
1: 小雨老师，你把孩子们教得好啊，自从您来了之后啊，孩子们都爱唱歌了，那毛豆天天回家都开心得很呢、啊、
0: 可我对不起大家。
1: 快别哭了啊，小雨老师，你太累了，你看看你都瘦了一大圈了。
2: 妈妈后来告诉我，小雨老师在黄豆地里哭了，我才知道小雨老师很看重那次比赛，比我们所有人都要重，他很伤心。果然寒假过后，小雨老师没有回学校。大家都别窝在音乐教室门口了，门锁着，你进不去。
3: 老大，小雨老师是不是不回来了？
2: 校长说小雨老师有点事，暂时不来学校。
4: 是暂时不来还是永远不来了？
5: 我猜不会来了，他一个音乐学院毕业生到农村教了我们一年，新鲜劲儿过去了。
4: 你胡说！
5: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还不是怪你，比赛时出丑让小雨老师丢面子。
4: 你
5: 什么你？
4: 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咆哮！
2: 别吼了，天晚了，大家回家吧。
5: 走了，我作业还没做完呢。吉阳，走了。
3: 我再等等。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第三集，制作人聂兆明、吴梦帆，责任编辑郑静峰、张建峰，文学编辑裘芳华、朱小丽、洛言，作曲左春龙、黄河、刘洋，主题歌作词蒲鲁东、吴欣星，作曲左派，演唱紫云英童声合唱团、小雪花童声合唱团，录音合成鞠芳群、罗天琪，音响效果王进、陈烨。剧中人物毛豆由翟新月演播，陈大力由李春波演播，吉阳由岳童演播，黄玲玲由齐鹏飞演播，程小雨由钟阳演播，周老师由文佳演播，毛豆妈由百合演播。

0: 请听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根据吴周星的小说《紫云英合唱团》改编，编剧易庄，导演焦国瑞，助理导演巫肖磊，策划何锦、谢安良，监制毛周英，艺术顾问徐明明，总策划李可，总监制叶秀少、吴华本。第四集。
1: 毛豆，小雨老师还没接电话。
2: 奇怪，我回家就用你的手机打他电话，一直都没接。
1: 过年的时候我给他发贺年信息，他还回复了呀。
2: 这小雨老师不回来，合唱团还要不要训练？这合唱团没有小雨老师还有什么意思？
1: 你这孩子跟小雨老师感情可真够深的。你说你爸常年不在家，我也没见你这么想他。
2: 我爸在外头打工，我都习惯了他不在家。可小雨老师不一样啊，小雨老师是天天见到的，一个天天见到的人忽然不见了，我可太难受了。哎呀，小雨老师回信息了。
3: 毛豆妈妈，抱歉，我刚醒，看到未接电话，麻烦告诉毛豆，我体检时发现甲状腺肿瘤，刚做了个手术，现在还不能回去，让毛豆和合唱团的同学坚持训练，新学期加油。
2: 小雨老师病了，小雨老师要我们坚持训练，他还回来吗？哎呀，小雨老师有病了，
4: 他什么时候
1: 甲状腺结节？这个病厉害吗？
4: 小雨老师好可怜呢，做手术了。哎，疼不疼啊？
5: 小雨老师到底还能不能回来啊？
1: 哎，我听说他早就发现脖子里有肿瘤了，一直在坚持。
2: 还有安静，安静，大家听我说，昨天晚上我想了好久，小雨老师生病，也许是被我们累的，也许是被我们气的。
1: 啊，这有可能。
2: 现在小雨老师做手术了，我们怎么办？我想了又想，不管怎样，小雨老师要我们合唱团坚持训练，这是现在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对，我们坚持训练。
5: 可是在哪儿训练呢？
1: 小雨老师不在，音乐教室不能去，也没人弹钢琴。
2: 我们就在这里唱。
6: 在这里唱。
2: 对，再过一两个月，天气暖和了，紫云英就开了。我们不是紫云英合唱团吗？每天放学，我们就在田野上唱，唱完再回家。
4: 哎，好啊，在这唱更自在。
7: 对呀、啊，
2: 我跟我妈妈说了，我们合唱时，我让我妈妈帮我拍一些小视频，发给小雨老师看，这样他养病的时候也不会太寂寞。
5: 对对对，等紫云英开了，我们把紫云英花海也拍进来给小雨老师看。
8: 等我家羊圈周围的木槿花开了，也可以拍，我们在那里唱。
2: 好，那从现在起我们分工。大力
9: 到，
2: 你负责音响。
9: 是。
2: 黄玲玲，你负责指挥。
5: 好。
2: 这次由我来领唱，合唱部分大家也不要忽略，合唱团就是一个大

0: 庭，我们要团结，要协作。小雨老师不在，我们也要做到。我来负责安排曲目，每周练一首歌。
1: 好，听你的。
2: 哎，今天唱什么？
0: 今天我们唱一首励志的歌，隐形的翅膀。来，合唱部分，一二三，预备，唱。

0: 那一个多月，在田野上，在吉阳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羊圈里，我们一直在唱。妈妈帮我们拍了视频，发给小雨老师。小雨老师不在，我就得仔细回忆他说的每一句话，提醒着大家。合唱团每个人都很配合，连陈大力都乖乖听话。我们不知道小雨老师会不会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但唱起小雨老师教的歌，就觉得离他很近。
1: 今天我们唱一首小雨老师最喜欢的歌曲《河水》，陈大力，风伴奏。

0: 你们快看，谁来了？
1: 小雨老师，
2: 小雨老师，
1: 小雨老师，小雨老师，你回来了。
0: 小雨老师，你身体养好了吗？
3: 好了，说实话，我的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离不开大家，手术就一拖再拖，这是在父母的强制下才做的这次手术。痊愈以后，我父母都叫我别回这里了，让我在家好好休养。我也很犹豫，可是当我看到毛豆妈妈发来的视频，看到你们在田野上唱歌，看到今年的紫云英又开了，还看到吉阳家的羊圈，看到吉阳妈妈一边打扫羊圈一边笑眯眯地听你们唱歌，我心里的花也开了，开得无边无际，充满了生机。音乐真的能治愈病痛，你们看，我现在好好的，我又回来了。
0: 小雨老师，我们可想你了。
4: 就是，
3: 谢谢，谢谢你们。治疗期间，我一度情绪低落过，可一想到你们，我就特别高兴，是你们的合唱治愈了我。对，还有这些开放的紫云英，多好看呐！生病的这段时间，我也在反省，上次比赛为什么效果不好呢？哦，对，这次我是在上海做的手术，这期间我去听大师班，去观摩国内外最优秀的合唱团，去看了很多高水准的表演，我就琢磨他们合唱团的状态，他们选的歌，还有他们的排练方式，我就在想，我们该怎么改进呢？比如在演出曲目的选择上吧，上次我们就选了一首英文歌曲《听见音乐》，是很经典，很好听，可是没有我们自己的特点呢。对，你们大家说说，我们紫云英合唱团的特点是什么？
1: 是土里土气，
4: 势均力全，
3: 都不是，是你们。
5: 我们？
3: 对，你们。你们都是农家的孩子，下过田，喂过猪，你们就像一群生长在田野里的紫云英，是乡野的，是混着泥土味道的，也是灿烂的。你们就像紫云英一样，自由开放，无拘无束，生命力极强，这才是我们最大的特点呢。
0: 小雨老师，那我们以后比赛唱什么歌？
3: 嗨，你问到点子上了。这次我写了一首歌叫《紫云英之歌》，还请我的大学同学给做了曲，我们要把它打造成合唱团的保留曲目。来，先把我手机里存的伴奏给大家放一下，大家熟悉熟悉。

0: 躲在后面呢。快来，来。
1: 小雨老师，
0: 给，这是歌词，你熟悉一下。明天到音乐教室，你来领唱。
1: 我？
0: 对，
1: 小雨老师，您过来一下啊。老师，是因为毛豆的嗓子开始变粗了吗？如果不是，我还是建议毛豆领唱。为了这次领唱，他可是准备很长时间了呀。
2: 小雨老师，
0: 毛豆，什么事？
2: 我先回家了，我嗓子不舒服。
0: 哦，我是感觉你的嗓子比以前沙哑了。
2: 老师，我要辞去音乐课代表。
0: 为什么？
2: 快上初中了，我要参加奥赛，我怕忙不过来。
0: 那如果是这样，我尊重你的选择。
2: 真的？我明白了。小雨老师不在，我为合唱团做了这么多事，这么重要的歌，领唱居然不选我，我很伤心。我在大雨中疯跑、大叫、发泄，
3: 我明白了，
2: 淋得像个落汤鸡。
3: 明白了。
2: 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声音变得更粗了，声音从嗓子里发出来，像是鸭子被掐住了脖子。
3: 啊，带我去看医生。
4: 孩子嗓子没发炎，就是变声期。有的孩子呢，早熟，变声也早。

0: 你也不能不排练呀，你闹什么脾气？
1: 我唱不了了。
0: 毛豆，你嗓子怎么了？
1: 怎么比我嗓子还粗？我不唱歌了，我以后再也不唱了。毛豆，
0: 毛豆，
1: 开门，
0: 开门，
1: 开门，毛豆，
0: 开门呀！
2: 哟，小雨老师来了。毛豆，小雨老师来看你了。小雨老师，快请坐。
3: 啊，谢谢毛豆妈妈。毛豆，这几天怎么没去排练呢？
1: 小雨老师，我唱不了了，我嗓子坏了。
2: 小雨老师，您喝水。
3: 谢谢毛豆妈妈。唱不了高音，还可以唱低音，你可以去低声部。你呀，是在生我的气，对不对？你气我领唱选了吉阳，没有选你。
1: 我
3: 其实前几天我一见你，一听你说话，就知道你开始变声了。这次我选吉阳领唱，是觉得他的声音更符合紫云英的气，而且这次没有让你领唱，也不排除有保护你嗓子的因素。要是老师的决定伤害了你，我跟你道歉。
1: 不，用不着道歉。
3: 吉阳看你这几天没去都着急了，这不让我带了封信给你。给。
4: 毛豆，我原来一直躺在泥潭里，小雨老师的出现就像在我心里洒下一点星光，我的心暖了，亮了，不再是从前那个自卑的女孩。后来那次六一演唱会，我妈妈来看我们演出，你把领唱的机会让给我，又让我有了自信和勇气。小雨老师病了，是你带我们在田野里唱歌。毛豆，你是最好的音乐课代表，我们等你回来，我们期待你早一天领唱。
1: 七瑶，
3: 毛豆，合唱艺术最重要的是学会合作，学会倾听，欣赏并赞美别人的优点，有时候啊，还需要牺牲精神。你看田野上的紫云英，那一朵两朵看不出来有多么美，大片大片才美得像彩霞。我们唱歌不是比谁唱得好，而是为了让我们融入集体，变成更好更幸福的人。
1: 更好更幸福的人。
3: 毛豆，你确实是我最好的音乐课代表。本来啊，我还在为那个倒数第一不开心呢，是你启发了我。我们唱歌不是为了名次，是让内心得到解放，让我们实现美的自由。
1: 小雨老师，我什么时候启发你了？
3: 你妈妈发的那些视频呢？你带着合唱团在田野上，在花田里唱歌，没有什么列队，大家就那么自由散落着。可是熟悉的旋律一响起来，你们迅速的就幻化成了一群精灵，眼睛里闪烁着光芒，嘴巴里发出嘹亮欢快的声音。毛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了，你说哪来那么多的好点子啊？啊，真是既治愈了我，还点拨了我。哎呀，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啊，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找到这样最自然的状态，不论是在田野里，还是在大舞台的中央，那样的歌声才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真实的表情也是最美的。这首《紫云英之歌》就是你启发我创作出来的。
1: 小雨老师，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呀？我想通了，不过我还真有一个点子。
5: 以后我们的演唱能不能在田野里？那里有好多盛开的紫云哟。
6: 地点我都选好了。
7: 是啊，这是推辞啊！这紫菱花也开了。哎呀，真好啊！
8: 喂，喜报，特大喜报啊！我们龙山小学的紫云音合唱团，连续获得了区冠军、市冠军、省冠军。下一步，紫云音要向全国比赛第14届中国合唱节进军。小紫云英们，你们成长了。
9: 欢迎参加紫云英音乐会，同学们、老师们、父老乡亲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欢迎我们的紫云英合唱团走进盛开的花田。从现在起，我们合唱团每个月举办一次紫云英音乐会，就在这片美丽的田野上。以后啊，无论你们参加什么样的比赛，无论走上什么样的舞台，都要记住这种感觉。想象我们在田野里玩耍，在山林里奔跑，一种精神上的富有，一种心灵上的美的享受。好，小紫云英。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第四集，制作人叶兆明、吴梦帆，责任编辑郑静峰、张建峰，文学编辑裘芳华、朱小丽、诺言，作曲左春龙、黄河、刘洋，主题歌作词蒲鲁东、吴欣星，作曲左派，演唱紫云英童声合唱团、小雪花童声合唱团，录音合成鞠芳群、罗天琪，音响效果王进、陈烨。剧中人物毛豆由翟新月演播，陈大力由李春波演播，吉阳由月童演播，黄玲玲由齐鹏飞演播，程小雨由钟阳演播，朱老师由文佳演播，毛豆妈由百合演播，张校长由王健演播，儿歌朗读王子琪。参加演播的还有周帅、王宇、苏有强等。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镇海区新闻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城市因你而文明，交通因你而顺畅。
8: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9: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8: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10: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8: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9: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8: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正在经过中国十大最美雪山贡嘎，一半在仙境，一半在人间，请您打开遮阳板，欣赏贡嘎之美。
1: 哇，爸爸，你看，好漂亮呀！
2: 好，我看看。是，这是壮美。
1: 爸爸，爸爸，你之前在西藏每天都能看到这些景色吗？
2: 是啊，不过不是在飞机上，是在平地上。
1: 哦，爸爸，我们要去拉萨吗？
2: 不，我们要去山南。
1: 山南？
2: 对，就在这儿。机场在这儿，一会儿我们落地以后还要坐一个小时车呢。
1: 哎，爸爸，你说的葡萄园在哪里呀？
2: 爸爸开垦的葡萄园在地图上看不到，但是可以告诉你大概位置。在这儿，在地图上就这么一个小点儿。
1: 哇，西藏有这么大呀！
2: 是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前方遇到气流，将会有小小的颠簸。先生，
3: 我叫梅朵。半年前，我爸爸告诉我他要去援藏了，他要去西藏山南开垦一片大大的葡萄园。在西藏种葡萄，酿葡萄酒，还要把西藏的苹果一起酿成苹果酒。我在书上看到过，西藏有雪山，有牦牛，还有清澈见底，像镜子一样。

0: 听说西藏还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少儿图书馆，我多想亲眼去看看呢。终于，这次爸爸决定带我去西藏了。
1: 飞机降落在贡嘎机场了，除了机场，我们又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汽车，来到了乃东。
2: 多多，到了，下车。
0: 哎，梅山。
2: 哦，小何老师，你久等了。
3: 没事没事，这个就是梅朵吧？
2: 对，叫小韩老师。
0: 小韩老师好。
3: 哎，真乖，这孩子。朵朵，你是第一次来高原，有没有不舒服呀？
0: 没有，出发前我早就喝了红景天，一点事儿都没有。小韩老师，我可告诉你，红景天可苦了。
3: 是吗？
0: 每次喝完我都龇牙咧嘴半天呢。
3: 朵朵，那你可真是吃了不少的苦哟。
2: 哎呀，别听他说了，他一想到要来就激动得不行的。
0: 小韩老师，爸爸跟我说过你在西藏办了第一个少儿图书馆呢。
3: 对呀，就在我们山南市乃东区，叫云朵图书馆。
0: 云朵图书馆？
3: 和你的名字一样的呢。
0: 哦，我知道了，是因为西藏高，云朵都在下面，所以叫云朵图书馆吗？
3: 对，朵朵真聪明。而且我们希望这些书能给所有的西藏小朋友插上梦想的翅膀，高高的飞到天上去。
0: 好啊好啊，我带了好多书捐给西藏的小朋友，都是我最喜欢的童话故事书，上面还有拼音呢。
3: 是吗，朵朵？
0: 嗯，
3: 你可真厉害，这么多书都是你自己背着呀。
2: 他生怕弄丢了，说什么也不让我帮他拿。
3: 好了，我们走吧，一起进援藏小院里去吃饭。
0: 嗯。
4: 梅山，梅山，
2: 马桑，怎么了？
4: 你渴来了，我们酿酒厂的温度太低了，发酵罐全都冻住了。
2: 什么？没想到已经三月底了，气温还是这么低。
4: 是的，我们这边是高原，昼夜温差大，加上又在洼地，晚上都零下了。
2: 我们得想办法化冻。这样，阿萨，你赶快打电话，让工人把咱们仓库里备用的棉被全都拿出来。
4: 棉被？
2: 对，再多烧点开水，把开水浇在被子上，再用棉被包住发酵罐，人工化冻。
4: 好。
2: 条件有限，只有土办法靠谱。可是这低温，难道每次都是这样化冻？
3: 没事。
2: 好，小韩老师，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一下。
3: 什么事呢？
2: 你帮我带朵朵去少儿图书馆，我现在跟巴桑去葡萄园看看。
3: 哦，好的好的，没问题。朵朵，你呢？
0: 没问题，我想去看云朵图书馆。
2: 好，朵朵真乖。巴桑，上车，走。
5: 好。
0: 爸爸，再见。
2: 再见。
0: 吃完饭，小韩老师就带我去了云朵图书馆。这里真漂亮，还有好多好多书。最重要的是，我还和乃东坡章乡小学的同学们一起读了那本我最喜欢的书，名字叫《高原上的小雪豹》。
3: 同学，我们今天的阅读活动正式开始，我们一起来读这本《高原上的小雪豹》。多吉，你读第一段吧。
6: 好的。他是雪山真正的儿子，潜伏在岩石坚硬的波浪之间，他的皮毛燃烧如白雪的火焰，在瞬间被光明烛照，他的影子闪动成光的箭矢，犹如一条银色的鱼，消失在黑暗的苍穹。它就是雪山之魂——雪豹。
0: 在高山深处，
6: 熊形岩石旁边的岩缝中，雪豹爸爸、雪豹妈妈和他们的三只友善的小幼崽雪豹过着幸福的生活。
5: 闲暇的时间里，小雪豹和他的哥哥们喜欢跳来跳去，从岩石上一下子跳进松软深厚的雪地里。
0: 时间过得真快，阅读活动结束了，我跟小韩老师说希望还能再参加，小韩老师答应了，还准备让我们根据书里的故事拍成情景剧呢，我好开心。晚上躺在爸爸宿舍的床上，我又拿起了这本雪豹的故事书。闲暇的时间里，小雪豹们喜欢跳来跳去，从岩石上一下子跳进松软深厚的雪地里。突然，一阵奇怪的轰隆声回荡在山谷里。隆，是雷吗？是雪崩吗？

0: 我在哪儿？一个山洞。哎，我身上还穿着猫泥藏袍，头上这是什么？还有蓝色和黄色的石头。
1: 哦，啊，这叫八蛛。
0: 哇，老虎！
1: 你才是老虎呢！嗯，看清楚，我是雪豹。
0: 哦，对，你有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哇，你的尾巴好长啊！我能摸摸吗？
1: 不能。快说，你是谁？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我家里？
0: 我叫梅朵。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在这里的。我就记得我在看书，然后迷迷糊糊睡着了，醒过来就在这里了。
1: 哦，我叫多吉。那你的家在哪儿？
0: 我的家在武汉。
1: 武汉在哪儿？
0: 武汉在中国的中部，是一座很发达的城市。
1: 那我该怎么送你回去呢？
0: 哦，我现在住在山南市乃东区。
1: 哦，山南我知道，我带你回去吧。
0: 好，
1: 走吧。
0: 可是我们就这样走了，你家怎么办呢？
1: 我妈妈出去了，她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哇，你好独立呀。
1: 我们可是雪豹一族，是山神的守护者，我们从小就要肩负起守护这片高原的责任。来，上来。
0: 嗯，好。哎，哇，你身上好蓬松啊。
1: 那当然，我们身上厚厚的皮毛可以帮我们阻挡风雪。嘿，抓紧，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哇，这么高的悬崖。
1: 没错，我们都住在高高的山壁上，在这里我们可以捕获到北山羊和岩羊。
0: 你这么小就可以捕猎了？
1: 嗯，是的，我们生存环境艰苦，从小就要肩负起责任。哎，你看，那是藏羚羊在迁徙。
0: 哇，现在藏羚羊有这么多了。
1: 是的，这一支迁徙队伍已经接近2000头了，经过这几十年的保护啊，已经恢复到近30万头了。
0: 真厉害。
1: 是的，现在对动物保护措施已经做得很好了，已经很久没有出现盗猎者了，就连我们这种极端环境的栖息动物也恢复到5000多头了。嘿，抓紧了。
0: 嗯，哇，你怎么还能控制冰雪呀？
1: 我说过我是山神的守护者呀。
0: 那你可以教我怎么用吗？
1: 我不确定你学不学得会。不过可以试试。
0: 嗯，
1: 静下心来，和自然建立链接。
0: 嗯，
1: 然后说出自己想做的就行了。
0: 就这么简单？
1: 当然，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心怀敬畏，从心底尊重大自然。
0: 好，我试试看。静下心来，尊重自然，给我一辆冰雪过山车吧。哇，成功了。
1: 嘿，第一次就成功了，真不错。哎，不过这是什么呀？
0: 这是过山车，我们坐这个可快了。
1: 是吗？
0: 嗯，快上来。
1: 嗯，装牢了。
0: 好，
1: 那我们出发。
0: 走。
1: 真方便呀。哎，快看，前面就是羊卓雍措。
0: 羊卓雍措是什么意思呀？
1: 羊卓雍措湖是西藏的三大圣湖，羊卓雍措的意思是上面的珊瑚湖。羊卓雍措既是龙女的化身，也是女护法神的驻息地。
0: 好漂亮呀，它就像是嵌在群山中的蓝宝石一样。
1: 嘿，穿过这片湖，我们就快到家了。
0: 看，有暴风雪，
1: 坚持住，家就在前面，我们就快到了。
0: 啊！有怪物！
1: 是雪怪。 前面有一个山洞，我们穿过去。
2: 嗯。真可怕！
1: 那种怪物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小时候只在妈妈讲的故事里听到过。
2: 啊，你也没见过？
1: 嗯，听妈妈说，这是一种古老的生物，他们以前也是雪山的守护者。传说中的雪怪时而表现得温顺善良，时而又变得凶狠暴虐，有时候他们会帮助藏族的居民，有时候他们又……
2: 啊，天哪，他又撞进来了。
1: 我闻到了，前面是出口，我们加速。
2: 过山车的轮子坏了，
1: 你忘记我教你的了吗？静下心来，和自然建立链接，说出自己想要的。
2: 嗯，静下心来，尊重自然。给我一辆马车。看看，是藏羚羊，他们来帮我们了，
1: 我们走。可是拥有自然的力量呀。
2: 嗯，我努力不害怕。
1: 哎，当心。
2: 啊，
1: 既然这样，那就看我的吧。
2: 你要干什么？
3: 怎么怕是雪鬼家咱们落泪了干不干了。怎么怕是雪鬼家咱们落泪了干不干了。
4: 那一瞬间，小雪豹多吉身上闪耀出了光芒，他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少年，他手里拿着一张金色的角弓，斜撑着藏袍，露出坚实的手臂，他高高的举起了弓箭，朝雪怪射出了一箭。雪怪射箭倒地了。
1: 嗯，快走。
4: 你是多吉？
1: 是我。
4: 在云朵图书馆你和我一起读的故事书。
1: 是啊，可我也是山神的守护者呀。哎，快走，趁雪怪还没醒，我们快回家。
2: 嗯。
4: 多吉带着我一路奔跑，远远的我看见一座雄伟的宫殿，多吉告诉我这里是雍布拉康，

0: 丢布拉康，
1: 嗯，文成公主你知道吗？
0: 知道知道，我爸爸给我讲过，她是唐朝的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
1: 这里啊是他们的宫殿，每年夏天松赞干布都会带着文成公主来这个地方住一段时间。
0: 你知道的真多。
1: 嘿嘿，我也是听我爷爷说的。哎，不过我在云朵图书馆里的书本里也读到了他们的故事呢。
0: 哇，这里真漂亮啊。天黑了，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1: 好的。哎，梅朵，你为什么来这里啊？
0: 我随我爸爸来的呀。我记得我爸爸曾对我说过，
2: 朵朵，爸爸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想在这里酿造出顶级的葡萄酒。因为乃东的气候地质条件非常适合种植葡萄和酿酒，这块土地不会辜负我们的。
0: 我爸爸是半年前来这里的，我也想来，这次他就把我也带来了。
1: 像你爸爸这样的人还有好多呢，比如小韩老师，他联系了武汉少儿图书馆，在这里建成了云朵图书馆。嘿，我超喜欢在图书馆里面看书。哎呀，
0: 啊，怎么了？
1: 我的腿好疼啊。
0: 腿疼？我看看，我看看。哎呀，出血了。
1: 是啊，肯定是刚才雪怪追我们，我们跑的时候不小心被冰碴子给划破了。
0: 那怎么办呀？还疼吗？
1: 还好，我能忍。
0: 我帮你吹吹吧。哎，等等，我有办法。我妈妈是医生，我跟她视频通话。
1: 啊，手表还能视频呀？
0: 嗯，这次来西藏我妈妈给我的。
3: 梅朵，怎么啦？
0: 妈妈妈妈，我跟多吉在一起。
3: 多吉？
0: 嗯，我刚认识的一个好朋友，他腿受伤了，都出血了，你快看看。
3: 哦，好的好的，我看看。
1: 阿姨好，你看我的腿。
3: 哦，没什么。梅朵，
0: 嗯，
3: 你要是有创口贴可以帮多吉贴上。
0: 哦，好的。妈妈你真厉害。
3: 这没什么，妈妈经常给乃东医院的病人们连线会诊呢。好啦，妈妈上夜班还有病人，再见吧。
0: 妈妈再见。
1: 阿姨再见。
0: 来，多吉，我帮你贴创口贴。
1: 不用了，你看我的腿好了。
0: 真的呢？你的腿就这么好啊？
1: 那是。梅朵，你知道我的名字多吉在藏语里什么意思吗？
0: 什么意思？
1: 金刚，象征着不可摧毁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
0: 多吉金刚啊，难怪。
1: 梅朵，你知道你的名字在藏语里的意思吗？
0: 不知道。
1: 我告诉你，是花的意思。
0: 哇，
1: 最美的鲜花。
0: 哦，那我太喜欢这个名字了。
1: 哎，梅朵，你看流星。
0: 真的？哇，好美的星星啊。
4: 哎呀，我好想在这儿
0: 睡一觉呀。

0: 始了他给我的容易。
1: 梅朵起床了。
0: 多吉呢？
1: 多吉？多吉不是你昨天在云朵图书馆新认识的小朋友吗？
0: 我在家呀。
1: 是啊，睡迷糊了，赶快起床吃早点。
0: 哦，好。刚才那是梦吗？就算是梦，我相信也一定会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多吉，很高兴认识你。我想我和爸爸一样，在西藏，在山南，在乃东，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心。

0: 午饭吃点什么呢？
1: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0: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1: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2: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3: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在辽宁鞍山，有一位62岁的老人，16年来，他背着一个老旧的黑色公文包，骑着一辆插着五星红旗的自行车，走遍了辽宁省内的大小烈士陵园，帮助434位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找到了亲人，他叫杨宁。
5: 如果我能走得动，我将继续寻找，让烈士忠魂早日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
6: 祖国接你们回家。
4: 祖国不会忘记，
7: 人民不会忘记，
8: 历史不会忘记，不会
9: 忘记。鞍山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燃气安全无小事，公共场所燃气安全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安装、改装和拆除燃气设施，应当委托具有燃气专业资质的单位或燃气供应单位实施。燃气管道应从室外单独运作，不能穿过客房或其他公共区域。房屋出租转借他人使用，户主需告知燃气使用注意事项。用气场所应当加装燃气泄漏报警切断装置，安装防爆型事故排风机和照明设施等。禁止在地下或者半地下室的房间内使用液化气。点燃灶具应使用专用点火棒，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专人照料。液化石油气瓶库的设置应当符合燃气规范的要求。公共场所厨房应当使用具有经营许可的专门企业提供的液化石油气钢瓶。厨房中的气瓶应当距明火或高温表面有足够的距离，以防高温烤爆气瓶，造成可燃气体泄漏引发火灾。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安装天然气管道的房间不能同时放置其他燃料源。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果蔬缤纷，
2: 鱼肉淡奶，
1: 五物香醇，
2: 湘潭之中蕴藏着健康密码。
1: 吃什么？
3: 这是山药排骨汤吗？
4: 对对对，它里面
1: 吃多少？
5: 荔枝如果吃多了，吃的不对。
1: 什么时候吃？
5: 适合解决我们夏天健康问题的。
1: 太多的问题，您是不是无所适从？
5: 这个好，教教我们。
3: 再见。
2: 健康饮食大家谈，共享美味生活。
1: 跟我们一起
6: 吃出健康。
7: 传承饮食文化，乐享健康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辽宁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准时与您相约的吃出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爱生活爱美食爱养生的健康达人康康。
8: 大家好啊，我是不光爱吃还爱琢磨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的高级营养师王成啊，在这个点又跟大家见面了。
7: 嗯，
8: 跟大家打完招呼之后啊，我想问问我身边的这个康康啊，你说我手里有一样东西啊，当然不是说一大清早那个大清早，嘿嘿，但是它那个颜色呀，它这个小颜色呀，有点像小枣初期的时候，有点呈这个黄白色或者淡黄色的这种状态。
7: 嗯，
8: 同时呢，你乍一看它有点像大号葡萄干儿，哎，就这么一个玩意儿，你闻的话，它还会有点淡淡的这个小清香味儿。你猜猜我今天手里边攥的是啥？
7: 这我真不知道是啥，你就说吧，你就说这东西是啥干果吧。
8: 哎，就这么说吧，这个玩意儿呢是今天我要讲的一个内容。
7: 嗯
8: 啊，如果说闻的话呢，它不是那种薄荷的清凉啊，也不是那种金银花的那个香，有一点中药铺子里熬药的那个味儿。但是它又不是很苦，闻着吧还行啊，
7: 嗯，
8: 一粒儿一粒儿的，像这个小枣核是有点半透明啊，看着呢它也挺好看啊，这个玩意儿。是今天我要讲的。小的时候又有一些朋友啊在家里边，老年的这个家长会给他拿着泡水给大家喝。说到这儿还没反应过来，这是一味中药的药材啊，也是药食同源的药材，还可以煲汤，还可以泡茶，还可以煮粥。
7: 嗯，
8: 麦冬嘛。
7: 哎呀，这麦冬我这是没看过，主要是
8: 这么说完之后，你知道一些它的功效了，是吧？
7: 嗯，是，但这小东西太小了。
8: 你别小瞧这个小东西啊，在中医当中呢，它可是一个养阴生津的王牌，
7: 哦，
8: 啊，专门对付啥呢？口干舌燥，
7: 嗯，
8: 心烦失眠，干咳便秘，那你就闻着这个有点像中药铺的这个味儿，它就对了。
7: 嗯。
8: 因为麦冬本身是一味很重要的中药啊，也是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啊，像这个煲汤啊、泡茶呀、煮粥啊，啊，身边有一些朋友都已经进行了，
7: 嗯，
8: 是吧？
7: 是，哎呀，我听说呀，咱办公室啊，就是有朋友天天好像是泡那个什么麦冬枸杞茶，但是我也没看到里边有这个东西哈，也没注意看过，我还没喝过，也不知道是啥味儿。那你看，我觉得那他肯定是。对养生有一定研究或者有一定追求，那他知道泡这个麦冬枸杞茶是不是？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养生喜欢养生的朋友可能还真听过这个东西，不过我还真没试过。
8: 怪不得你不吱声呢，你是没试过。
7: 嗯，是啊，
8: 我告诉你啊，这个麦冬配枸杞啊，这是很经典的一款搭配
7: 啊。
8: 哎，今儿个呢，我给大家也会说一说哪些经典搭配，
7: 嗯，
8: 供大家进行一个选择。
7: 嗯，
8: 还要说麦冬它本身是干啥的呀？它有养阴润肺的效果，
7: 嗯，
8: 再加上枸杞本身是滋补肝肾，哎，他们俩放到一起，对眼睛干涩，对口干舌燥还真是有用，啊，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麦冬的底儿啊，给大家起个明白，哎，扒拉干净。但是在讲之前啊，我还是得提醒大家，我讲的再透，讲的再细致，你一清一罐完事儿的，过后就有印象，想不起细节了，咋整呢？
7: 嗯，
8: 拨打咱们场外。

0: 它这个元素符号啊，就一定是在里边有浸染。
1: 嗯
0: 啊，你看你刚才这么随便一猜，猜对了一部分，
1: 是不是？
0: 麦冬的全名叫做麦门冬。
1: 麦门冬，
0: 哎，因为它长得像麦苗
1: 啊、哦。
0: 冬天呢，它还不枯萎，
1: 嗯，
0: 所以管它叫做麦冬，麦子的麦，
1: 嗯、
0: 冬天的冬。另外，它还有一个名啊，叫做沿街草。
1: 沿街草，
0: 沿是沿着往哪儿往哪儿走那个沿啊、
1: 嗯，
0: 马路边沿的沿，街呢是台阶的街
1: 啊、
0: 哦，草是草棵子的草，
1: 嗯、
0: 哦，哎，是公园绿化带里边常见的那一丛一丛的，叶子还细长的那种草，
1: 嗯。
0: 哎，很多这些玩意儿它就是麦冬
1: 啊，这么简单、嗯、
0: 所以你看咱们用的是它，
1: 嗯，
0: 它的根块儿 啊块儿根儿，哎，埋在地下的一粒一粒的这种小根儿，
1: 嗯，
0: 你看你们家花坛的当中啊，说不定可能就有这玩意儿，
1: 那有可能，
0: 但是啊，我建议你别去挖，
1: 嗯，
0: 买药店的人家是比较让人放心的这种安全式呀，
1: 嗯，明白，
0: 我跟你讲啊，这个草其实它的耐活性特别好，非常能活，不管多干不管多晒，你就瞅它吧，总长得那么绿油油的、
1: 哦、
0: 所以古人呢说的是耐冬，就是能够耐受扛过冬天，生命力特别强，所以你管它叫麦冬也好，叫耐冬也好，叫麦门冬也好，都是这玩意儿
1: 啊、哦，明白了，啊，原来是个草根儿啊，
0: 是个根儿、
1: 就是哎。嘿，我这天天搁花坛旁边经过，我压根没想到那旁边是中药啊。
0: 那咋？你要去刨去啊？
1: 那可备不住哈，我跟你说，那它能养生啊，对不对？那老祖宗怎么说？是不是从古代这个东西就被发现就被用了？
0: 我估计我讲完之后啊，你们家花盆里还得多种点东西。
1: 这老祖宗太厉害了。
0: 就是讲完啥，他的花盆当中就得种点啥。
1: 我这花盆不用种，直接上花坛挖去。
0: 我来看一看这个麦冬给您讲点啥呢？
1: 嗯、
0: 你看麦冬最早啊，它是收录在《神农本草经》里的。哎，在这本书啊，它是被列为了上品。能达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呢？话说距今2000多年前，这本书它的地位是中医当中的奠基之作、
1: 哦、
0: 能在这本书里列为上品的好药材，那你说它是不是好东西？
1: 太是好东西了。
0: 书上怎么说它？
1: 嗯，
0: 《神农本草经》记载麦冬，说它是治心腹节气，
1: 嗯，
0: 伤中伤饱，胃络脉绝，迎寿短气，你看这么一堆东西写的都是他的能力、
1: 嗯哦、
0: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说麦冬清肺火，定喘素，生津有止渴，
1: 嗯，
0: 你看看就知道了，古人呢、啊、早就知道麦冬能够养阴润肺，生津止渴，清心又安神呢、啊。那么古代的皇帝啊太医啊都用这个东西来进行相应的身体调整，
1: 嗯，哎，我觉得这个养阴润肺啊，你这么一说、
0: 嗯、
1: 那我就明白一半了、
0: 嗯、
1: 啊，就是管这个肺干呐、啊、或者是嗓子干呐、啊、这不就是润肺嘛，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生津止渴那就是管口干嘛，对不对、
0: 嗯、
1: 清心安神那是不是就是管心的，对不对、
0: 嗯、
1: 那肯定是睡觉有利于睡觉了，对不对？
0: 清心安神管的是心烦
1: 啊，
0: 管的是睡不好觉，
1: 是不是？
0: 你看有些人心里啊、嗯、总像有团火似的，翻来覆去啊睡不着啊，惦记着呀，这是心火旺的体现，
1: 嗯，
0: 更是心阴不足的一种体现。那、啊、咱们比方一下啊，就是心脏它是一个发动机啊，我们身体整个它就一部车的，这发动机它一直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就需要机油来润滑和降温了，
1: 嗯，
0: 机油就是发动机的心阴，这机油少了发动机就过热，它干磨呀，就会觉得心烦心慌，睡得不踏实，
1: 嗯，
0: 那你等着麦冬呢，直接是浇灭了心火，就像给发动机加完油啊，给它降的温了，
1: 嗯，
0: 让你静下来了，那么你夏天的心烦失眠呢，更年期的烦躁啊，你用上麦冬都有效果
1: 啊，这个麦冬还能管睡觉哈。
0: 嗯，
1: 那我觉得睡眠不好的朋友可以多吃点。你看啊，到夏天苦夏的其中有一个症状就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燥的话，哎，睡不着觉，尤其是热的呀，你看这个感觉晚上还黏腻哈身上，然后呢晚上吹风扇，有的朋友都睡不着，那就热的火急火燎的。
0: 那这样啊，我呀接下来就把麦冬这个底儿给大家先说。

0: 啊，说完这个一点一点拆开再给大家讲。
1: 嗯，
0: 你看这个麦冬啊，首先认识它先得知道它是味甘的，但是微苦的，它的性质是微寒的属性，它归心肺胃这三个经啊，它的核心功效啊，我觉得大概可以给大家总结成六个词儿，叫做养阴润肺、生津止渴、清心安神、润肠通便。你看，先第一个这个养阴润肺，肺子就像身体当中的一层那个小丝绸一样，那得用水泄来滋润，这玩意儿才是柔软的、有弹性的。肺子要是干燥了呢，那就像丝绸放久了，那它就变硬了。
1: 嗯，
0: 这玩意儿甚至都能裂开啊！表面上我们看起来就是整个人出现了干咳呀、少痰呐、嗓子干呐、鼻子干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时不时的甚至还会带点血丝儿。你就看这个麦冬，它是能往肺子里浇水的啊，让这个丝绸恢复柔软的程度。所以秋冬天干咳的人用麦冬煮水，你喝完之后这个效果很好啊。
1: 嗯，
0: 尤其是北方的冬天，屋里暖气这么一烤啊，是吧，肺就容易干，那麦冬是我们自然而然可以使用的一种加湿器的存在
1: 啊。
0: 还有要说一说生津止渴的事儿。
1: 嗯，
0: 有一些朋友总是这个嘴巴干呢、舌头干呢、喉咙干呢、喝多少水你也会感觉不解渴，
1: 对，
0: 不顶事儿啊，这就是津液不足了。
1: 津液不足，
0: 哎，我给你打个比方，
1: 嗯，
0: 你往一个干涸的土地上里倒水，
1: 嗯，
0: 水是不是渗得特别快，
1: 对，
0: 没了，但是这地你会发现还干。
1: 嗯，
0: 可如果你往这水里边加一些保水剂，让水留存在土里，慢慢的滋养庄稼，哎，这个时候它就适当的有缓解了。
1: 嗯，
0: 麦冬就是我们比喻上的这个保水剂。
1: 嗯，
0: 它能把你喝进去的这个水啊转化成身体能利用的津液，让水真正的就留在身体里，就变成有用的水分。所以这样一种口渴的不是缺水，是缺津液，是麦冬能够给它对症的一种存在。
1: 所以人家讲生津止渴嘛，对不对？
0: 再来说麦冬能干啥呢？
1: 嗯，
0: 清心安神呢。
1: 嗯，
0: 心藏神，心神不宁它就烦躁。
1: 嗯，
0: 失眠呐、多梦啊、心慌啊，麦冬它能清心火呀。
1: 嗯，
0: 它能养心阴呐，就像是给过热的这个心脏，它能降温。啊，很多的更年期的女性心烦呐、失眠呐，大夫就给她开麦冬配酸枣仁儿，
1: 嗯，
0: 配点百合，更年期的时候容易烦呐，
1: 嗯，
0: 是吧？女性朋友到这个阶段的时候，都会觉得像过一关似的，
1: 嗯，
0: 啊，那心里就是揣一个小兔子，坐立不安。那么这个时候喝点麦冬水，你就让这个心劲儿、心里边这个心气儿啊、心火呀，你慢慢的舒展一下，就像下了一场小雨似的，
1: 嗯。
0: 清凉的、透亮的、舒舒服服的，你就不那么燥了。
1: 嗯，
0: 啊，这是非常有用的。再就是润肠通便的作用，大肠干燥了，那大便就像干沙子堵在管子里，吱吱扭扭不往下走。
1: 嗯，
0: 麦冬可以增加肠道当中的水分，可以让这个水分呢，啊，把这个大便啊变得软一些、滑一些。并且这个麦冬它不伤正气。以往啊，大家说这个让这个肠道通畅，可能有人试过大黄，试过番泻叶，你试这些东西啊，那真的能通，但是它通的过程中是拉肚子呀，拉到什么程度，拉到腿都软乎了。
1: 嗯，
0: 那你真就不如考虑用麦冬啊。麦冬是增液行舟，把这个润的水泽呀给它升起来，然后让这个粪便能够很好的顺滑出去，就是把河道里水加满了，船它不就自己飘起来了吗？
1: 嗯，
0: 那费啥劲儿啊，水到渠成，这河道。
1: 哎呀，这王老师一听王老师讲啊，那讲的可真是细致啊，而且打的比方一讲呢，咱们就听明白了。其实我觉得麦冬这么一听呢，管的挺全乎，那他跟咱们之前讲的什么薄荷金银花有啥不一样的呢？啥时候该用啥呢？
0: 嗯，你既然问到了，咱就对比一下。
1: 嗯，
0: 啊，对比完了，咱们大家也就清楚了。因为肯定有朋友喜欢薄荷，就譬如我就喜欢薄荷，
1: 嗯，
0: 昨儿还泡的 一大捏子这个薄荷的叶，然后也是闷着来的、嗯、啊。以前我跟您讲过，金银花也讲过，那这几样对比有啥不一样？
1: 嗯，
0: 薄荷它是散的，它是散的往外放的。
1: 嗯，
0: 金银花是清的，清脆的清，清热的清，清理的清，而麦冬它是补，补气儿的补，滋补的补。你看薄荷疏散风热，适合感冒初期嗓子疼啊，脑瓜子迷糊啊，它把邪气赶出去。
1: 嗯，
0: 金银花是清热解毒，适合热毒引起的长疮啊，喉咙肿了把这个毒火给灭掉。等到麦冬就变成滋阴的了啊，特别适合阴虚引起的口干、干咳、心烦、便秘，它是往身体里边浇水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咱们打个比方，如果你家里边着火了，薄荷就把窗户开开散烟儿，金银花拿灭火剂喷，麦冬是等火灭了之后往屋里洒水保湿。
1: 嗯，
0: 哎，它仨各有各的这个能力啊。所以感冒嗓子疼用薄荷，起火疖子了有这种毒素用金银花，口干干咳睡不好大便干，那你就拿麦冬呗。
1: 嗯，明白了。哎呀，这个讲的很具体啊。那咱们现代营养学对麦冬的这个成分有没有什么样的分析呢？你看咱们听了中医的啊，西医呢咱们也应该听一听，对吧？至少呢大家知道有什么样的成分，我们可以用到什么。
0: 你这么说的话，咱就把它还是送到实验室去吧。
1: 对。
0: 你看这个麦冬里边含有啥呢？叫麦冬皂苷。
1: 嗯，
0: 还有麦冬多糖以及高异黄酮和氨基酸，
1: 嗯，
0: 啊，多种微量元素，在实验室当中啊，这些东西分解体现出来之后都有什么作用呢？
1: 嗯，
0: 就说这个麦冬皂苷，哎，好东西，它有啥用哈？
1: 嗯，
0: 能够增强心肌的收缩力
1: 啊、哦，
0: 改善心脏功能啊，
1: 嗯，
0: 对于那些什么心律不齐呀、啊、心肌缺血呀、啊，麦冬皂苷这样一个元素有好处。所以古人呢、啊、他说不出来我们现在实验室啊或者说西方医学当中的这些专业名词，他说啥呢？他说麦冬清心安神。
1: 嗯，
0: 你这就用现代科学也能佐证了，确实对心脏好，麦冬皂苷。
1: 明白了。
0: 还有就是麦冬多糖，这玩意儿是增强免疫力的，促进 T 淋巴细胞的一个增值、
1: 嗯、
0: 还能降低血糖。
1: 嗯，
0: 所以糖尿病人用这个麦冬你泡水喝，哎，又能解渴又不升糖，这可是一举两得。
1: 嗯，明白了，还能促进 T 淋巴细胞的增值，
0: 就
1: 是
0: 啊。
1: 嗯，
0: 再有一个特点，它体内含高异黄酮。
1: 嗯，
0: 啊，有抗氧化呀抗炎的这个作用，可以延缓衰老，可以保护心血管。
1: 嗯，
0: 以及含有什么呢？麦冬里边含有氨基酸呐、啊、还有微量元素啊。麦冬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和钾、镁、锌等等的微量元素，这些都是滋养身体的呀、
1: 嗯、
0: 而且都是抗疲劳的呀。你就说这小麦冬是吧？
1: 嗯，这个麦冬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那你说咱们正常吃的话有什么样的需要注意的地方没？我听你说这个麦冬其实真的不错，挺好的。但是我也听人说呀，说这个吃麦冬啊拉肚子，然后我就想，哎呀，这麦冬，因为那个时候也不懂啊，它到底是管什么的，我就想它是不是凉啊，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拉肚子呢？啊，这个也没弄明白。今天正好王老师讲麦冬，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有没有这种吃麦冬拉肚子的现象。
0: 你看哲学当中讲一句话叫事物的两面性。
1: 嗯，
0: 就至少任何一个事物是有两个角度得去看见。
1: 嗯，
0: 要不不完整啊。
1: 对，
0: 片面。禁忌啊在麦冬身上还是应该一条一条给大家说一说的。
1: 嗯，
2: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3: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0: 你看麦冬性微凉
1: 啊，
0: 脾胃虚寒的，大便稀溏的，怕冷手脚冷的人，得怎么的？
1: 得不能
0: 少用
1: 啊。
0: 但是可以根据需要，你适当的搭配生姜，搭配大枣，你不就中和寒性了吗？
1: 明白了。
0: 哎，风寒感冒啊，怕冷流鼻涕啊，白痰呢、啊，这个时候不适合用，
1: 那就更凉了。是不是？
0: 哎，这种用了之后就变成闭门留寇了
1: 啊！明白了。
0: 咱们反复讲过这个词，
1: 对，
0: 把邪气关在体内出不去，那到时候你再弄它呢，费劲了。
1: 嗯哼。
0: 还有痰湿壅盛，也就是咳嗽痰多，啊，白稀痰，以及苔厚腻，就这样的朋友也不适合。
1: 嗯，
0: 因为脉动滋腻呀、啊，会注湿，会让痰更多。再就是孕妇也得慎用，那你适当咨询一下大夫。还有就是如果正在拉肚子，那就千万别用了，你这火上浇油雪上加霜，就往厕所跑的这个次数可能更多。
1: 明白了。这个麦冬这个禁忌大家还是应该注意一下。
0: 对，
1: 那去市场上如果买麦冬，能买到吗？这个市场上的话怎么挑呢？是买干的好还是鲜的好呢？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个还是区分好。
0: 怎么挑选是吧？
1: 对，
0: 我得说一个事儿，鲜麦冬啊很少见
1: 啊，很少见。
0: 因为平时我们用的比较多的都是干品啊。
1: 啊，
0: 我就说说经常见到买干麦冬得有几个关键要点吧。
1: 好，
0: 得记住四看。
1: 四看。
0: 首先看色儿。
1: 嗯，
0: 你看好麦冬啊，它体现出的是黄白色或者是淡黄色，
1: 嗯，
0: 啊，半透明，啊，有朋友说那不有点发绿吗？哎，您就按我说的这个来，是吧？光泽好看，就像小琥珀似的。颜色如果发黑呀、啊、发灰呀、啊，说明放久了或者是加工不当。
1: 啊，明白了。
0: 哎，再就是啥呢？咱们得看看形状，啊，这个好的麦冬啊，有点像那个小纺锤。哎，两头尖的，中间胖乎的，长呢，这玩意儿大概是 1.5 厘米到3厘米这个样吧，啊，直径大概3到6毫米，太长的有可能是别的植物，
1: 嗯，
0: 啊，你别认错了，太短的它甚至有可能是这个小碎末子之类的，
1: 那药效就打折了，对吧？
0: 啊，我们再来看这个质地是啥呢？
1: 嗯，
0: 好的麦冬质地它是柔软的，有韧性，哎，不容易一捏就折。假如说一捏就碎，一碰就折，那就说明太干了，或者是太老了，沉的，
1: 嗯，
0: 旧的，以前的，啊，有效的成分这个时候也会打折扣。
1: 嗯，
0: 捏起来完全硬邦邦的，啊，像枣核似的，那也不对。
1: 明白了。
0: 哎，
1: 嗯。
0: 第四一个要看的是气味儿，
1: 啊，
0: 闻起来，对，它有淡淡的这个小清香，
1: 嗯，
0: 没有霉味儿，没有酸味儿，
1: 嗯，
0: 麦冬糖分高，
1: 嗯，
0: 它容易生虫子，
1: 啊，明白了。
0: 买的时候看一看有没有虫子眼儿啊，虫蛀啊，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我们说完这些之后啊，啊，你说那行了，王老师跟我说完了，我心里可有数了，这回看了这一批好，我多买点。问题又来了，你知道咋保存不？
1: 嗯，这一般要是有药食同源的都是怕晒，对不对？怕潮。
0: 看看麦冬怕啥？
1: 嗯，
0: 怕潮，怕虫子
1: 啊。哦，
0: 前面说了糖分高容易生虫。
1: 嗯，
0: 那买回来之后密封放在阴凉的干燥的地方，
1: 嗯，
0: 你这时候能放一年，夏天最好放到冰箱冷藏。
1: 嗯，
0: 你还可以放几颗花椒来防虫子，但是千万别放到灶台旁边啊，高温高湿最伤药材。
1: 明白了。哎，这麦冬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正常用怎么用呢？这个东西一次用多少呢？那如果像就泡水的话，这咱们一般就这么直接泡行不行？一般放多少啊？
0: 作为日常的养生啊，每一次啊用6到12克，大概是10到15粒啊，煮水呀、啊、泡茶呀、啊、煮粥啊、
1: 嗯、
0: 煲汤啊全行
1: 啊。
0: 如果说治疗口干呢、啊、干咳呀、啊、可以用到15克啊，但是得注意麦冬不要和鲫鱼一起吃。
1: 为啥呢？
0: 哎，有朋友一炖点好吃的就想这也放点那也放点，
1: 嗯，
0: 这种好奇心在麦冬身上尤其炖鲫鱼的时候不行，会降低药效，
1: 嗨，
0: 还有就是不要跟木耳一起吃。
1: 嗯
0: 啊，因为有一些朋友啊吃它的时候感觉胸闷，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啊。这种个别现象，我想到了，我也提醒您啊，咱们还是小心为好
1: 啊。就是跟木耳一起吃会胸闷。
0: 哎，对，有的朋友会，不是都会这样。
1: 明白了。
0: 嗯。
1: 哎呀，对，但是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啊，但是王老师提醒的很到位，还是应该注意点为好啊。挑、存、吃，哎，王老师都介绍了。那接下来呢，我觉得那就是王老师最擅长的这个养生食谱环节，对不对？这个麦冬是不是也能做药膳？
0: 能。
1: 哎，
0: 麦冬这个药膳呢，我今儿计划给大家端四道。
1: 呵，
0: 你看这个麦冬养生谱啊，
1: 嗯，
0: 可以说我查完之后发现，从喝茶把它拿起来泡，
1: 嗯，
0: 到做汤再弄成粥，再或者到糖水的这样一个形态啊，都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提供，让大家从这个嗓子滋润到心里，整个夏天咱也别怕干了，是吧？
1: 嗯，
0: 如果说这些东西您喜欢，拿笔准备好记啊，怕记不住记着一个电话400-875-1977啊，到时候你说，哎呀，王老师说这个麦冬可以做粥，我就忘了啥粥，备什么材料，多少？你打那个电话400-875-1977。
1: 嗯，
0: 提醒完这些，咱开始上第一道。
1: 第一道啥？
0: 麦冬枸杞茶，就咱同事泡那个。
1: 啊、明白了。
0: 养阴生津，
1: 嗯，
0: 滋补肝肾，
1: 嗯，
0: 这个不是说偷懒，你看着人家就抓过来，不是。这道茶其实啊，咱们生活当中有朋友就泡着呢。
1: 嗯，是，咱同事确实泡这个麦冬枸杞茶，但是我看他那个，我也没看出来，好像他那个就像茶包一样啊，你看不出里头这个东西，
0: 嗯，
1: 但确实叫这个麦冬枸杞茶哈。
0: 对，
1: 那你看这个，如果咱们做这个麦冬枸杞茶的话，咱们自己做啊，不用那种茶包的话，咱咋控制量呢？
0: 你怎么咱同事没跟你说呀？
1: 嗯，
0: 就放几粒儿啥的，没跟你交流交流、啊。
1: 他这个吧，就是个茶包，就那种白色的茶包，
0: 嗯、
1: 茶叶包。
0: 那我回答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到底我们买来麦冬放几粒儿，是凭经验呢、啊，还是这个一拍脑门子呀，想几个就几个呀？
1: 嗯，
0: 麦冬实际上真的是不能按照粒儿来算，
1: 是吧？
0: 所以他泡那个茶包有意义。
1: 嗯、
0: 啊，得按照克来给这个麦冬往里放。
1: 明白了。
0: 为啥呢？你看这个麦冬质地很硬，
1: 嗯，
0: 有效成分它不容易泡出来，
1: 嗯、
0: 所以你放少了没效果。
1: 啊、
0: 哦，那么正确的用量是麦冬，咱们来10克，
1: 嗯
0: 啊，大概15-20粒吧。
1: 哎呀，那不少啊。
0: 哎，枸杞再来10克，这个大概30粒。
1: 哎呦，
0: 个头小一圈嘛。
1: 嗯，
0: 枸杞不建议放太多。你放多了会盖过麦冬的味儿，而且枸杞吃多了它也上火。
1: 对呀、啊，
0: 这个知道、
1: 嗯、
0: 是吧？
1: 明白。我还以为啊，就几个粒儿就行了，这一看20个粒儿。
0: 嗯
1: 嗯，那我觉得那个这理解这个茶包也不用打开了，这回咱们也都揭秘了哈。
0: 哎，说一说具体怎么做吧。
1: 嗯，
0: 食材麦冬来10克，枸杞来10克。
1: 嗯，
0: 你稍微放那么一点点甜味的小冰糖啥的
1: 也行，是不是？
0: 哎、
1: 嗯，
0: 那么。做法呢，麦冬你得洗净，
1: 嗯，
0: 枸杞也稍微冲洗一下，
1: 嗯，
0: 但是注意啊，枸杞你不能说泡洗那得了，你这一泡啊，你该有的东西都泡没了，
1: 嗯，
0: 冲吧冲吧就行，
1: 嗯，
0: 把这两样都放到杯子里，用沸开水咕咚咕咚冒大泡的那种，你拿它来冲泡，
1: 嗯，
0: 之后盖上盖焖个10-15分钟，
1: 嗯，
0: 最后少加一点冰糖，你调个味儿，哎，这道茶就算出来了。
1: 其实也。不难，也挺简单的、啊。
0: 挺简单。
1: 那为啥就是焖10-15分钟？我觉得这10-15分钟可焖的有点久啊。那平时泡茶，咱们多说你就焖3-5分钟，那就顶大天了。10-15分钟，我觉得这性急的都喝不到嘴了，不得着急呀、
0: 啊。嗯，麦冬质地是比较硬的啊，泡的时候味道你想让它泡出来，就不能泡太短时间。那里边的多糖啊、皂苷呐、啊，泡不出来。
1: 哦、
0: 泡10分钟以上才能把有效成分给融到水里。
1: 嗯，
0: 你呢可以反复的把这玩意儿泡一天，直到最后泡的你也不爱喝了，
1: 嗯、
0: 天也晚了，你把它抠出来嚼着吃了都行。
1: 啊、哦，
0: 就不浪费。
1: 嗯，
0: 你要是觉得这个泡的太慢了，也可以煮水，啊，用水煮个15-20分钟，这个时候 它也能渐快。
1: 嗯，就是那种煮着喝的茶也有。
0: 喝。
1: 嗯
0: 嗯，
1: 那这个茶它适合什么样的人喝呢？
0: 眼睛干涩，口干舌燥，熬夜之后这个虚火是吧？还有糖尿病、口渴的人，你都可以用。
1: 嗯，
0: 麦冬它本身呢、啊，属性上是养阴润肺的、清心安神的能力。
1: 嗯，
0: 还直补津液，它就像一个洒水车似的，全身都给你浇上水呀、啊。那枸杞是滋补肝肾、益精明目。
1: 嗯，
0: 啊，跟这麦冬一上一下，一润一补啊。枸杞补的是血呀、啊。
1: 嗯，
0: 麦冬补的是筋，哎，这两样合用。金血同源，效果翻倍。
1: 嗯，
0: 他俩放到一起啊，阴虚加上血虚，同时都能照顾到
1: 啊。这麦冬枸杞茶这么有说道呢？那是不是糖尿病人也能喝这个茶？那就是不能加那个冰糖了，最后是不是？那喝完了，他是不是能够缓解他的口干呢？因为糖尿病人他经常容易口渴呀。
0: 糖尿病人呢，大多数情况下是阴虚呀。
1: 啊。
0: 所以麦冬枸杞茶适合他们。
1: 嗯，
0: 那麦冬里边的多糖呢，还可以帮助稳定血糖，但问题又来了。
1: 嗯，
0: 请一定注意不要加冰糖。
1: 嗯
0: 啊，糖尿病人、小糖人朋友们，不要加冰糖，你就喝枸杞的那个小甜味就行。
1: 明白了。
0: 啊、我再说一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给大家也提个醒。
1: 嗯、行。
0: 长期看手机的人群。
1: 嗯。
0: 办公室经常对着电脑的人群。你这样的人群眼睛肯定干涩，
1: 哎呀，太干涩了，
0: 是吧、
1: 嗯？
0: 看东西时不时模糊了，看不清楚了。
1: 嗯，
0: 麦冬啊，我们说他的好朋友啊，不是一起泡吗？
1: 嗯，
0: 麦冬它是补水的，枸杞作为他的好朋友，这里边的玉米黄素对于黄斑好，
1: 哦，
0: 哎，要不然这个眼睛啊黄斑变性，
1: 明白？
0: 等等一些问题是吧？用他们俩放到一起。对于长期看手机、看电脑导致眼睛干涩、视物模糊的朋友来说，这是绝配。
1: 明白了。
0: 哎，没事，整点吧。
1: 哎，是。
0: 嗯，不行的话，那花盆再种点，是吧？哎、
1: 这个不用了，直接买药店买吧。
0: 再说口干舌燥的朋友，
1: 嗯，
0: 喝水不解渴的朋友，哎，特别是夜里呀、啊，醒了之后那嘴里就像吃了把盐似的，哎呀，这不解渴啊，你就喝它。
1: 嗯。
0: 所以我第一个把今天奉上的这个药膳药源同时的这个内容啊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它、啊、
1: 嗯，
0: 再就是更年期的朋友，潮热呀，心烦呢，失眠呢，哎，这个时候你用麦冬很适合。
1: 嗯，
0: 以及什么样的朋友呢？肺燥干咳，嗓子痒，那你也用点麦冬，这是可以的。
1: 嗯，明白了。哎，王老师总结这个几类适合用的人群哈，
0: 嗯，
1: 这四类人其实挺常见的，而且有的朋友是交叉的情况啊。
0: 嗯嗯嗯。
1: 那有没有不适合的人？
0: 嗯，
1: 那比如说这个麦冬，嗯，王老师不是讲的性寒嘛？
0: 对。
1: 嗯，那这样的话，那一喝东西肚子就凉，这种人肯定是不能喝，
0: 嗯、
1: 是不是？
0: 你看，我们要提到脾胃虚寒的人哈，
1: 嗯，
0: 或者是容易拉肚子的人，
1: 嗯。
0: 这两类朋友你就别喝麦冬了，
1: 是不是、
0: 因为麦冬它本身偏凉啊，
1: 嗯，
0: 枸杞它是偏润，你这俩小伙伴上你这儿就有点坑你是吧、可能加重腹泻了。
1: 明白了。
0: 你要说那不行，王老师说好，我必须得喝，行，你要是这么坚持的话，那我就给你往里加两片生姜。
1: 嗯，
0: 这个情况下啊，就会让这种寒的状态适当得到中和。
1: 嗯，
0: 还有就是正在发烧感冒的朋友，这你就别较劲了。
1: 嗯，
0: 有黄痰的朋友你也就别努力了，你们这两类朋友不适合啊，咱先得治病，过后再说怎么养，是吧？
1: 嗯，好，那我觉得这第一道记住了哈，
0: 说差不多了哈。
1: 哎，这第二道是什么、赶快揭秘。
0: 第二道给大家来聊聊麦冬百合雪梨汤
1: 啊，这个听起来好像对肺挺好，
0: 有点意思啊。
1: 嗯，
0: 润肺止咳
1: 啊，
0: 清心除烦。
1: 嗯，
0: 这道汤特别适合冬天干咳呀，
1: 嗯，
0: 痰少啊，嗓子痒啊，还有失眠心烦的人，还适合北方暖气房待久了干燥上火的朋友。
1: 嗯，
0: 一到冬天烦火啊。
1: 对，
0: 怎么配比食材啊？麦冬来15克，干百合咱们来15克，再来一个雪梨啊，冰糖咱们适量。
1: 嗯，做法呢？
0: 你看这麦冬和百合咱洗干净了，
1: 嗯，
0: 拿温水泡上30分钟
1: 啊，泡30分钟，
0: 哎，再拿这个雪梨啊去了皮去了核切成块。

0: 皮儿别扔。哎，这雪梨的皮洗干净了一起乳，你要知道梨子的皮清肺热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哦，
0: 哎，
1: 嗯。
0: 再就是所有的材料你放到锅里头，加上1000毫升的水啊，大火给它咕嘟开了，转成小火再炖30分钟。
1: 这炖的时间可不短
0: 了。嗯。最后你给它放点冰糖适当调味儿。啊，喝汤吃梨啊，这个麦冬、百合也可以嚼着吃。
1: 嗯，看这个时间呢，它也是一个汤品，它不是一个茶品。它、刚才那个茶就是15-20分钟，这个得炖30分钟啊。这个听着呢倒是挺好喝，你看百合呀、雪梨呀，还都是润肺的，再加上麦冬，那效果就翻倍了，对不对？那我觉得比如说咱们嗓子干的时候，哎，或者是有点火哈，自己感觉这由上火引起的这个嗓子干的时候，喝点这个雪梨水是吧，麦冬雪梨水，我觉得真挺好。但是呢你像以前啊咱们嗓子干的时候他喝的什么冰糖雪梨，就没听说过往里放麦冬。
0: 嗯，
1: 这回我觉得放上麦冬那肯定效果翻倍了。
0: 那你知道为什么放不？
1: 嗯，
0: 为啥这么配呢？
1: 是呢，
0: 咱们来说一说麦冬啊，它是养阴润肺的属性，
1: 嗯，
0: 它滋的是肺阴，清的是虚火，
1: 嗯，
0: 啊，它就相当于是君臣佐使当中的君，这是主将啊，主力，
1: 嗯，
0: 它专门从内里补充肺的津液。
1: 哦，
0: 百合呢，润肺止咳，清心安神，
1: 嗯，
0: 啊，百合治的是虚烦，这是这方面的圣药，啊，那种心里边没招没落呢，烦得慌。你来百合呀，
1: 嗯，
0: 他跟麦冬在一起的时候，就一个润肺，一个宁心呐。那我们再来看雪梨呢，生津润燥，清热化痰。梨皮是有清肺热的作用啊，别血太干净，
1: 嗯，
0: 留着皮儿一起煮。雪梨是水果里的润肺之王啊，这几样东西你放到一起。肺呀、心呐、胃呀，三脏同补，专门对付阴虚火旺引起的干咳啊、咽干是吧，心烦，还有失梦啊、失眠多梦。
1: 明白了。那要是感冒后然后干咳好几个月不好，这东西能喝吗？你看咱们同事之前不就有吗，我感觉都咳俩月了，然后呢上医院拍片子也说支气管都有损伤了，吃抗生素也不管用啊，只能养着。那我觉得那这时候用点药膳是不是能挺好啊？
0: 感冒之后要是咳了很长时间不好是吧，拍片子也看有炎症，这个时候你吃抗生素如果也不管用的话，你可以考虑用点我说的这个小招。因为感冒后干咳呀，往往都是外邪清了，但是肺阴伤了。
1: 嗯，
0: 你要修的是肺阴呢，就像打完大仗之后战场破坏的非常厉害，你得有一个阶段去修复。麦冬、百合、雪梨汤其实就可以直接的滋养肺阴，你不是肺阴伤了吗？
1: 嗯，
0: 这个是滋养肺阴，修复受损的呼吸道的黏膜啊，你用抗生素啊之类的东西你起不到这方面的准确的效果。
1: 嗯，
0: 一般我们说这道麦冬、百合、雪梨汤喝个3-5天就会明显改善。
1: 哦，
0: 如果说咳黄痰啦、发烧啦，说明还有热邪，那你就别用了。
1: 嗯，
0: 你先得清热才行，是吧？
1: 嗯，
2: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3: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1: 那你看啊，这个王老师，比如说哈，咱们这个汤，我就听过川贝啊，川贝枇杷露，你知不知道？
0: 嗯，
1: 哎，川贝它止咳效果特别好，对不对？
0: 嗯，
1: 那如果这个汤里边加川贝能不能行呢？
0: 加川贝它挺贵。
1: 是吧？
0: 你看啊，我们要是加的话，你说那我就要效果好，你可以适当的加3克川贝粉。
1: 嗯。

0: 哎，止咳效果能更好
1: 啊。
0: 你看这川贝啊，本身它是专门治燥咳、
1: 嗯、
0: 久咳啊，跟麦冬百合这是属于黄金绝配搭档。但是还是那句话，川贝贵啊，
1: 嗯，
0: 而且苦啊，
1: 嗯，
0: 所以这两样条件你要是觉得有点皱眉头了，那不加也行。因为我说的这个汤本身就已经很好了，
1: 对，
0: 你要咳得厉害，你适当的加点川贝，效果能更上一层楼。
1: 明白了，
0: 哎
1: 哎，那这第二道也介绍完了，
0: 嗯，
1: 那这第三道是什么呢？
0: 第三道来个粥，
1: 哦，来个粥，
0: 啊、麦冬小米粥。
1: 麦冬小米粥有啥作用呢？
0: 养胃又生津呐、啊，安神还助眠呐、
1: 啊。哦，
0: 这道粥特别适合胃不好的、口干的、睡得不安稳的人。你看小米粥是咱北方人的养胃神神粥啊、
1: 嗯，
0: 加麦冬之后如虎添翼，怎么加？麦冬来10克，
1: 嗯，
0: 小米50克，红枣来3枚，啊，冰糖咱适量。咋做呢？麦冬洗干净的，红枣去了核的。红枣因为它是热性的，去了核之后它不上火，
1: 嗯，
0: 把小米淘干净的，跟这个麦冬啊、红枣啊一起往锅里一放，加水800毫升，
1: 嗯，
0: 大火煮开，转成小火再煮30分钟，
1: 呵，
0: 直到这个粥啊黏黏糊糊、黏黏稠稠的，
1: 嗯，
0: 稍微加那么一点冰糖，你调调味儿。麦冬在这里边你可以嚼着吃啊，啊，当然也可以挑出来都行，是吧？
1: 嗯。那我觉得呀，这麦冬啊应该是什么呢，我们日常应该备一些，
0: 嗯，
1: 但是你看小米粥呢那是经常做，但是这个加麦冬呢可就真是没喝过、
0: 嗯、
1: 是吧？那麦冬它有啥不一样？就是这个几粒麦冬就能使这个小米粥更是能够有利于我们身体。
0: 你看咱们掰开了属性说一说，小米本身是啥作用？
1: 嗯，
0: 养胃能安神。
1: 对对对，
0: 加完麦冬之后就变成了养阴又生津的作用，它会增强啊。
1: 嗯，
0: 麦冬不管是养胃阴也好，还是生津液也好，胃阴足了食欲是不是就好了？
1: 对，
0: 不口干啊，所以很多人胃不好是属于胃亏、胃阴亏，它不是说胃火大造成的。
1: 明白了，
0: 你得区分开了啊、嗯、准确区分。再有就是小米儿健脾又和胃啊，喝小米粥安神还助眠、
1: 嗯、
0: 以前我就给朋友说过，你晚上睡觉之前提前一两个小时，
1: 嗯，
0: 你来上那么一小碗温润的小米粥，
1: 嗯，
0: 安神助眠，它有这个功能。
1: 嗯，
0: 小米当中的色氨酸能够促进褪黑素的分泌，让你自然入睡，不是靠安眠药。
1: 妈，明白了。
0: 哎，再加上红枣呢，补中益气，养血安神，反佐麦冬的这种微寒，你看红枣起这个作用。
1: 嗯，
0: 这些小红枣往里一放，它就像个小火炉似的，给麦冬的凉性适当加温，别伤胃，别伤胃，我来护着它，这是它的作用。
1: 嗯，
0: 这三者一结合呀，健脾养胃，是吧？滋阴安神，啊，适合胃热口干，适合食欲不振，适合失眠多梦。适合更年期的心烦。
1: 嗯，明白了。这个晚上睡不着的可以喝这个小米粥、
0: 嗯、对，
1: 哎，麦冬小米粥
0: 更有用。假如说啊，有些朋友他确实，王老师啊，我就是确定我都看见了，我这胃阴不足，我就是心火旺，你看你说的这个口干呐、啊、舌尖红啊、心烦呐、啊、这玩意儿我都有，
1: 嗯，
0: 那你就喝这粥就行。
1: 嗯
0: 啊，你要是心脾两虚啊，具体表现就是脸色老是白不刺拉的，
1: 嗯，
0: 心悸啊、健忘啊，你就在我说的这道粥里边加上桂圆啊，放点莲子。你想这个麦冬小米粥是偏滋阴安神的，
1: 嗯，
0: 它不是补气血安神的，是吧？所以你先试一试，如果喝了晚上睡踏实了，证明就对你的症了。
1: 嗯，
0: 如果还是睡不着，你再加点桂圆，这个时候效果就能贴近了。
1: 明白了。那这第三道菜也给大家，第三道粥、
0: 啊、对，你准确说它是粥。
1: 哎，对，那第四道是啥？
0: 你咋不说第四道菜呢？这是道汤、
1: 哎、汤、
0: 哎、可以算是菜了啊。
1: 嗯，
0: 哎，这个麦冬乌梅白糖汤。
1: 白糖汤
0: 甜吧嗦的
1: 啊、嗯，
0: 生津止渴，清热消暑，你把它当成糖水也可以。
1: 呵、嗯、
0: 这一道是夏天生津止渴的王牌饮，尤其

0: 适合出汗多的啊，口干舌燥的，一整啥啥都没胃口的，还有上厕所小便黄啊，这样的朋友你适合这道麦冬乌梅白糖汤。
1: 我听着呀应该挺好喝，
0: 甜吧嘴是吧，
1: 还是啥配料，
0: 嗯，食材都需要准备啥，先来十克麦冬，再来药房里边卖的三颗乌梅。你看为啥说药房卖的，
1: 是呢，
0: 有朋友说了，哎呀乌梅我有，我买一大塑料袋子的，那里边一袋一袋的那小乌梅干啊，没事坐车啥的我老吃的。你别买那个含糖的，你上药店里去买那个正儿八经我们说可以药食同源那个，你吃那叫零嘴儿，知道吧，
1: 明白。
0: 另外我这道这个麦冬乌梅白砂汤白糖汤里边啊，一定是麦冬乌梅再加一点点的小白糖。
1: 那这里边有白糖，
0: 别加多啊。做法呢，麦冬和乌梅你洗干净呢放到锅里，加500毫升水，就一矿泉水瓶的，咚咚咚倒进去啊，大火烧开了，转成小火咕嘟20分钟，再加点小白糖调调味儿，不要加太多啊，勺越少越好啊，量温乎的啊，温凉了你给它喝了、就是、
1: 啊，明白了。哎，这个乌梅哈、我一提乌梅我就想起哎，酸梅汤里边那个东西，
0: 酸梅汤里有的
1: 是不是、
0: 嗯、
1: 啊，麦冬加乌梅那不就更高级的那个酸梅汤了吗？
0: 但是啊，虽然有接近的地方，你说这麦冬它是养阴生津的，啊，咱今天这节目我至少说了6遍以上了，
1: 哎，是
0: 从内补充阴液啊，这是它的功效，就像往这个干涸的池塘子里边你注水，那咱为啥加乌梅呀、
1: 是呢，
0: 酸甘化阴呐、
1: 把这个再转换一下，
0: 刺激唾液的分泌，还缓解口干
1: 啊、
0: 你看乌梅还有收敛的作用，防止出汗太多伤筋，就像给池塘加了个小盖儿，不让这个水分蒸发太快了，
1: 明白了，
0: 最后加那点小白糖呢，是吧，甘甜补中，调和酸味儿，白糖是甘味儿的，能够生津止渴，这个方子为啥给他们混到一起，这是清代的名医彭子义的方子，
1: 呵，
0: 在一本书叫《元运动的古中医学》，在这本书里边就记了，叫做乌梅白糖汤，我一个字都没跟你说错这是治疗暑热伤筋的一个名方，再加上麦冬效果更强，是吧，就适合夏天出汗多口干的没胃口小便黄的朋友，往心里记吧。
1: 哎呀，这都说啊，王老师其实啊特别谦虚，其实随便说个方子，你看人家有出处，是不是？那这个汤我觉得那肯定是有利于我们身体健康了。
0: 对，
1: 那是不是这个假如说我们从外边买这个酸梅汤，那外边那酸梅汤它也酸酸甜甜的，大家可能也爱喝，里边可能添加啥东西了，那咱这个它就没有这个成分，另外它成分上能一样吗？
0: 就这么说吧，外边的这个酸梅汤啊，你买回来之后啊，如果你看配料表，它要是正儿八经给你写的，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塑料杯子给你泡的啊，那你就会发现这里边应该会加山楂
1: 啊、山楂
0: 可能会有陈皮，时不时的会发现有甘草出现，
1: 那为啥呢？
0: 它们是开胃消食的为主哎，这是这个功效，偏酸甜的，
1: 明白了，
0: 纯粹的就是滋阴生津呢、特别适合口干为主的暑热。你说王老师啊，我这个现在的状态是口又干肚子又胀啊，我这吃饭都不爱吃啊，那可以加山楂，
1: 开胃了，
0: 哎，麦冬乌梅汤和酸梅汤可以说各有侧重，它们彼此不冲突，夏天适当的让它冰凉一点可以喝啊，这玩意儿比任何的饮料都强，但是千万别拿那种都已经冻成冰了啊，冻了好几天了，那哇凉哇凉拔凉拔凉了那就不行了，
1: 哎呀，这个这么一看啊，今天又是四个方子
0: 都先记住吧、
1: 麦冬枸杞茶，
0: 枸杞茶、对，这办公室你不行回去就问去，
1: 对，然后这个麦冬百合雪梨汤，
0: 提问，那梨皮扔不扔？
1: 那梨皮不扔，
0: 一定别扔啊、也都放到里头，削了皮，但是皮留着啊。还有啥？
1: 麦冬小米粥。
0: 对，麦冬小米粥，把这个小米的寒呐、适当的给它去一去，同时更加有益于咱们睡眠和保健。还有啥？
1: 麦冬乌梅白糖汤。
0: 对，这都是有出处的啊，不是说我随便一说就有出处，而是这些东西啊，日积月累，就像听咱们的。

0: 吃出健康的节目一样，你听一期这事儿可能跟你没有关系，但是你多听几期，你会发现事物之间都有关联性。
1: 嗯，
0: 别人身上的毛病可能就变成你的常识，自己身上的毛病咱这招拿过来就能用，是吧？又是润肺，又是安神，又是生津的，今天介绍这麦冬好不好？
1: 太好了，是个好东西啊。
0: 所以我从节目开头我就说了，这麦冬可是养阴第一药。
1: 嗯，
0: 不是白叫的。
1: 是啊，
0: 我们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进行选择，口干比较多的就喝枸杞茶，干咳比较多的就喝这雪梨汤，而且雪梨你在煮汤的时候削了皮，皮还别扔，也放到里头一起煮。
1: 嗯，
0: 各有各的好啊。
1: 嗯，
0: 再就是胃不好咋整？喝小米粥。对、
1: 哎、
0: 以前咱们专门说过一期小米粥，好像不止一期。
1: 嗯 嗯, 嗯，
0: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往里边加什么这个山楂的时候，是不是山楂咱也说过？
1: 对，
0: 夏天口渴咱们喝乌梅汤，是吧？该说的咱都说了。
1: 嗯，
0: 如果说王老师你说这些太好了但我都没记住，你就记咱热线电话 400-875-1977 400-875-1977。 你打这个电话，你说王老师当时讲一个什么汤啊，这边就说是不是这个乌梅汤，哎，你说是，好，他就告诉你怎么做，都用啥，这都行。
1: 嗯，
0: 是吧？也有朋友会说我这感冒好了之后老咳嗽怎么整，咱是不是今天也讲了？
1: 对，
0: 感冒之后老咳嗽，老想清嗓子，是吧？怎么办？我们刚才提到了麦冬和配伍好的这些汤都可能对您有一个小帮助。譬如说麦冬百合雪梨汤，咱们讲过这个，烤一烤，麦冬多少，来它15克左右。
1: 嗯，
0: 干百合15克，来一个雪梨，你煮水就行，一天来一碗，你连续喝一周，就润肺，就止咳，就让你的胃筋，这不是伤了吗？肺筋不是伤了吗？就给它进行修复。
1: 你看啊，这个如果假设说它是干咳了好久好久的呢，
0: 就用这个汤啊。刚才咱们说了、
1: 嗯、
0: 因为其他的问题你都解决完了，你伤的肺阴它得有一个自己修复的过程。
1: 嗯，
0: 你喝这个汤它能配合着帮你修复。
1: 嗯，
0: 麦冬百合一定先泡半个点儿，雪梨去了皮之后切成块儿，啊，这个雪梨里边的这个滋养的这种维生素啊，一些物质啊，它才能够更好的挥发出来。那么皮也别扔，一起煮，加水煮多长时间？还记着不？
1: 嗯，
0: 半个钟头就够。喝汤你再吃梨，你要说王老师，那个皮我能嚼不？那你能吃下去你就嚼呗。麦冬和百合你也可以嚼着吃。就是基本上连汤带水你都别浪费也都可以。
1: 嗯，
0: 再有是啥呢？你还可以考虑麦冬和罗汉果饮。我这想到啥给大家分享点啥啊。
1: 嗯，麦冬和罗汉果它加起来又是啥效果呢？
0: 就是你感冒啊，你这个病啊都好了，但是哐哐没事还咳嗽干咳。
1: 嗯，
0: 你就可以考虑也来这个代茶饮啊，麦冬罗汉果茶这是行的。
1: 嗯，
0: 麦冬来十克，罗汉果你这掰成两半之后再掰成两半，四分之一个，
1: 嗯，
0: 一起泡水喝。罗汉果咱以后有机会啊给大家这个也在系统的复习复习学习了解一下。
1: 嗯，
0: 润肺又止咳的罗汉果啊，它含甜味素，你喝的时候有点熬不登的甜啊，不加糖它也是有甜味的。
1: 嗯，
0: 糖尿病人都能喝它。
1: 明白了。
0: 所以你嗓子要是痒的厉害，你在这个基础上，麦冬罗汉果茶的基础上，你再加三克的薄荷，最后放，然后还得焖两分钟啊，让它那个辛凉的这个气呀散的这种状态呀能够得到最好的融入。
1: 嗯，
0: 不管你白天上班啊还是说在家呀，你随时都泡着喝，你当成代茶饮的状态就非常适合的。我再给大家提一个醒，这就不是任何的这个药膳的药效了，那就是生活习惯性。很多朋友啊一天喝不了两回水，一天上不了两回厕所，他总觉得上厕所也麻烦，我这不上厕所不挺好的吗？喝水我也不渴呀，当你渴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身体开始淡淡的脱水了。一定要有好的生活习惯，吃出健康也得叮嘱您喝呀，喝水呀。一天一个人得怎么喝水？你看着那个大的农夫山泉那个像炮弹似的那个瓶子呗， 那是1.5升的，你一天起码得1.5升到2升啊。
1: 嗯，
0: 而且你喝还不能，好，王老师说一天1.5升到2升，我到晚上睡觉时间咚咚咚我都周下去了，1.5升，你的水中毒可能会有发生啊。
1: 嗯，
0: 不要一次性喝那么多，没事就溜着，千万也别在晚上睡觉之前喝，你增加你的肾脏的一个压力，你晚上还起夜呢，你拿着个水瓶子，没事你就滋润点，没事就滋润点，这是一个生活习惯。再就是家里边建议大家开个加湿器，你看现在这个季节热是吧，你开加湿器可以不可以，因为你在空调房里啊。
1: 对，
0: 冬天在暖气房里湿度你也要保持50%-60%啊。再有就我这一说这个话题，我这话匣子就拉开了，
1: 撂不下了。
0: 你除了喝水之外啊，你还要少吃辛辣的，才能让你已经受伤的这个肺阴呢得到一个平衡，
1: 嗯，
0: 啊，得到一个稳固。少吃辛辣的，少吃油炸的，少吃烧烤。你看咱们中国古人啊，上古时期咱都是啥，咱都是炖的，
1: 嗯，
0: 咕嘟咕嘟炖，那鼎啊那鬼啊那都是炖的东西，
1: 嗯，
0: 或者是蒸，是吧，这种隔帘隔水去蒸，这是原生态的，保持营养的。
1: 嗯，
0: 什么烧烤啊油炸呀，那些东西啊对于我们生命啊没有太大的好处吧。
1: 嗯，
0: 你就闻着香你就吃着馋，它最大的好处是解馋。
1: 对，
0: 你的肺阴都伤了，没事了，清嗓子你还不忌口，那不越清越痒痒吗，甚至都会伤损你的声带。
1: 嗯，
0: 犯不上啊。多喝水，少油炸烧烤辛辣，是吧，
1: 嗯，
0: 没事可以考虑我说的这些方子啊。
1: 哎呀，这个王老师啊其实每次啊都会苦口婆心的劝诫我们，
0: 关键你得听话。
1: 哎，是，那有些朋友呢存在侥幸心理，还有一些朋友呢稍微调整的哎有点眉目了就又放松警惕了。
0: 是，
1: 但我觉得养生它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啊，不是一蹴而就的，
0: 嗯，
1: 所以说呢欢迎大家常来听我们的节目，常来提问，哎，常来记录王老师所讲的好的方子。
0: 嗯，
1: 记不住的话还是拨打咱的热线电话，
0: 对，
1: 400-875-1977，400-875-1977。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3: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3: Top Notch。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782-677，400-7782-677。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
5: 哎，
4: 问您个问题啊。
5: 嗯，
4: 您看。

0: 您身边的那些同学，要么就是药企的高管、
1: 嗯，
0: 医疗的专家，还有呢，就是相关部门的一些领导。
1: 嗯。
0: 就你们在聚会的时候，有没有讨论过什么类似于投资之类的话题呀？
1: 投资，哎
0: 对，
1: 呦，
0: 比如什么样的投资项目比较好啊？
1: 啊，
0: 跟我们分享分享，带我们一起致富，一起飞呗。
1: 哎呦，
0: 就是你身边的圈子特别高端呀。
1: 啊，这投资的问题是吧？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要说早些年，就10多年前，你说投资的项目啊，我们还可以考虑考虑，但是现在啊，这个投资可得谨慎。
0: 可得谨慎。
1: 可得慎重啊！就是我们这个现金一定要牢牢的揣在我们口袋里。那我告诉你，就是现在啊，网络发达了，就是你发现没有，就很多网上的一些主播，哎呦，在那忽悠，又是什么投资古董，是吧？又是什么投资玉器的，说他这古董西周的，啊，明眼人一看是上周的，
0: 西周的，
1: 是吧？都是假货，说他手里有这些值钱的玩意儿。然后大家伙投资，我告诉大家伙啊，你一定要擦亮眼睛，遇见这种情况马上就给他划走。为啥？
0: 为啥呀？
1: 如果他手里真有这些值钱的玩意儿，
0: 他为啥要卖给你呀？
1: 对呀，还至于说在直播间里这嗓子眼都喊冒烟了吗？然后还有现在说什么这个投资股市是吧？这个股市啊，我跟你讲啊，真是变幻莫测，
0: 是的。
1: 是吧？不懂行的人。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是吧？因为你要是不懂行的人，一旦进去了，你可能就是当炮灰的。
0: 是。
1: 那再有房地产，早些年房地产投资可以说是挣点钱，是吧？现在房地
0: 不
1: 产也
0: 行，
1: 疲软了，
0: 对。
1: 是吧？所以说，你看啊，静史，你记住啊，咱们是普通的老百姓，普通人，普通人，记住了，你只要守住自己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工资、劳保钱。不乱投资，我告诉你，你就等于说在攒钱，在挣钱了，
0: 可不是吗？
1: 对
0: 这
1: 吧？
0: 网上不就有段子手说吗？最挣钱的投资，那都写到刑法里了。
1: 这话说的真没错，是吧？你想挣大钱的，我告诉你，一定是违法的。而且呢，你说我这个朋友圈啊，基本上都是学者型的，就很少有这个生意人，
0: 商人。
1: 哎，很少有懂投资的。但是说到投资这个事儿呢，就是我倒是知道一个。就是投资一次，我们受益终身的这个项目。
0: 投资一次受益终身，
1: 哎，
0: 这么高产出比的项目它有吗？
1: 当然有了，是吧？你知道是投资什么吗？其实就是投资我们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健康。
0: 投资健康一劳永逸啊！我们还想说投资变点现省点钱呢，您说健康上了，
1: 对，我告诉你，这还真就不是心灵鸡汤。为什么啊？大家伙儿别以为啊，我是老生常谈，其实这是我几十年的一个生活经历的一个总结。因为我在临床的时间比较多嘛，形形色色的人我见到的太多了。
0: 是的，
1: 我记得好多年前，我们跟着上级部门啊，我们组织这个医疗专家团，到这个南方特别发达的一个城市，我们做调研，这个城市的经济环境啊，我告诉你，社会发展呢，哎呦，各方面都特别好，就有一个方面。是特别异常的，
0: 那都有钱，这么发达了，怎么还有异常的呢？
1: 什么地方异常？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城市的3家医院的门诊率、住院率特别的高，
0: 特别的高，
1: 哎，就高出我们全国所有的城市了，就高得都离谱。然后这个咱还不说啊，就是你能想到吗？就这个城市，精神病院的患者。还得找人托关系才能进得去，要不然没有床位。
0: 这精神病院人满为患，
1: 你看看，一
0: 哇，
1: 床难求，
0: 是
1: 就这
0: 吗？
1: 个城市。然后据说啊，就是这个城市很多公司的一些高管呐、白领啊，成群结伴的去住院，要么是自己身体出现问题了，要么是精神方面有问题了。
0: 这什么情况？专挑高管生病？
1: 你看看，后来调查发现哈，因为。那几年全球的经济不太好，啊，生产经营啊，这个各个企业啊，就是这个经营压力比较大，所以说很多的高管们，光顾着焦头烂额的给项目投资了，忘了给谁呀？给自己的身体健康投资了，结果这个城市整个白领高管的群体健康都出问题了，要么还有精神。

0: 特别有道理，是不是？
1: 嗯，你看啊，好多人都是说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嘛，
0: 多无奈呀、啊！
1: 就年轻时候太拼了，然后到了中年之后呢，这个慢病就爆发了。
0: 对呀、啊，
1: 就我身边我这个年纪的朋友，
0: 嗯，
1: 高血压、高血糖、膝关节炎、老慢病也开始慢慢变多了，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看看你才多大岁数啊？
1: 嗯，
0: 是不是？老慢病啊，一旦得上了，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是一辈子的。
1: 嗯，
0: 他特别闹心。你看你刚才说的高血压、高血糖、膝关节炎，这都老慢病。
1: 嗯，
0: 你特别是糖尿病，是吧？
1: 是。
0: 糖尿病的并发症，它会影响到我们全身每个组织和器官。
1: 对。
0: 伤肝、伤肾、伤眼睛。
1: 嗯。
0: 而且你知道我们身上这些零部件、这些器官，你知道得多贵吗？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个特别有意思。之前我在国外。在国外的时候吧，我们就外国的同事哈，就给我晒出一个在人家国外黑市的人体器官的交易价格表。
1: 嗯，
0: 就是你在国外做器官移植，你得排队啊。
1: 黑市啊。
0: 啊，对啊，但是你有钱的话，走黑市渠道是能得得到的。
1: 嗯，
0: 当然在咱们中国国家是严厉打击的，
1: 不允许，
0: 这是违法的。但是国外啊是有明码标价的。你看啊，这个价格表当时我看了之后心惊肉跳的。
1: 给我们讲讲。
0: 心脏，人的心脏合人民币75万人民币
1: 啊，
0: 肝脏大约是100万人民币
1: 哦，
0: 肾脏165万人民币
1: 哦，
0: 眼角膜便宜点，眼角膜2万块钱人民币
1: 哦。
0: 你看看，你知道就这个价格表出来之后，你知道竟是说明什么吗？
1: 那说明我们每个人只要把身体养护好，我们都是不折不扣的千万富翁，
0: 对不对？
1: 对
0: 啊、你看看咱们身上的零部件加在一块早就过千万了。
1: 嗯，
0: 你投什么资啊你？
1: 嗯、
0: 你把健康把握住，把这些零部件保养好，你就是千万富翁啊。
1: 是呢。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咱刚才提到的糖尿病的问题，
1: 嗯，
0: 一旦得上糖尿病了，据我们现在的这个临床调查呀，就糖尿病的并发症会有200多种，
1: 嗯，
0: 这200多种分布在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和器官上，
1: 嗯，
0: 那你想一想，你这些值钱的零部件、这些器官，都被这个糖尿病最后并发症给破坏了，
1: 嗯，
0: 你等于说什么呀？等于说把我们这个千万的这个身家，你一点一点的被这糖尿病都给败坏光了，
1: 嗯，
0: 你说对咱们身体的这个健康的投资，你说咱们值不值？
1: 那这么说确实值。
0: 对呀，
1: 上千万的项目那肯定值得投资啊。
0: 对呀，换算成钱的话，咱们这个身体的健康是最值钱的。
1: 对呀，
0: 对健康的投资那是相当于什么呢？投资一次我们将受益终身的。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记住了，你得赶早别赶晚。
1: 嗯，
0: 等到你的并发症严重到一定程度了，无药可救了，你想投资那也没用了。
1: 嗯，
0: 是不是这个理儿？
1: 是的。
0: 竟是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相关部门曾经有一个调查哈，你知道什么时候人花的钱最多吗？
1: 啥时候花钱多？
0: 嗯
1: 嗯、结婚要彩礼的时候吧，天价彩礼现在这新闻也不少啊。
0: 是吧，我告诉你，比这个结婚的时候要彩礼花的多的多。我告诉你什么时候，
1: 嗯，
0: 就在我们国家绝大多数的人啊，有这个统计的这个数据的，
1: 嗯，
0: 生命的最后的28天在医院会花掉你一生所有的积蓄，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人这辈子最后的28天，你花的钱是最多的。有的人甚至把孙子上学的钱、孩子结婚的钱、买房子的钱都花没了，
1: 嗯，
0: 甚至还得借钱，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的地步，最后没给子女留下任何一分的遗产，结果留下了一个债台高筑的一个大窟窿。
1: 是这样的悲剧，现实生活中很多。
0: 对呀、啊，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你再想着投资，
1: 哎呀，
0: 那不是打水漂了吗？
1: 嗯，
0: 是吧，打水漂还能听个响呢。
1: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及时的早一点的，我们重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健康，用上适合我们这个保养和恢复健康的一些高端的好产品。
1: 嗯，
0: 对吧，你看像之前有一些咱们听众朋友脑梗了、脑血栓了，是吧，脑神经受损了，你不少听众朋友听咱们的话，人家早招的把什么，把这个神经酸人家用上了、
1: 嗯、
0: 人家脑神经就恢复过来了。
1: 是呢，
0: 是吧，头晕头疼记忆力减退，哎，这种迹象明显的改善了，是吧，逐步就回归到健康的生活当中了、
1: 嗯、
0: 还有的人就是早期有这个心律不齐的这种情况， 心肌缺血的情况。

0: 用上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发放的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人家心脏早早的就得到改善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算一算，咱们当时给健康投资的每一分钱，是不是都没白花？
1: 对，
0: 你不疼了，你不遭罪了，你不难受了，我告诉你，这相当于是我们人这辈子最大的收获呀。
1: 肯定是啊，身体好了，少吃药，少花钱，这不就是收获吗？
0: 这就是收获。
1: 对。
0: 对吧？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你看吧，有一个算一个。
1: 嗯，
0: 每天有吃不完的降糖药，打不完的胰岛素，控制不住的并发症，是吧？有的糖尿病的患者吃药比吃饭都多。
1: 嗯，
0: 因为饭他不敢多吃啊。
1: 嗯，
0: 是不是？他控制饮食啊，啊，这药吃的这么多都吃怕了。
1: 对，
0: 但你少一样不吃，哎，不行，血糖就上来，很多人身体都给吃坏了。
1: 嗯，
0: 家底儿掏空了。结果呢，你这糖尿病还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
1: 是，
0: 那你不这么治吧，你就把自己治到 ICU 病房去了。
1: 嗯，
0: 是不是？你不治也不行啊，控制不住啊。
1: 嗯，
0: 但是这是以前，以前是没办法的一种办法。
1: 嗯，
0: 现在不一样了。我经常说，我说咱们得抬起头来，抬起头来看看外面的世界，人家国外美国早已经开始用首个西医的中药组方，被译为是液态降糖剂的这种高端的产品了。
1: 嗯，
0: 它不仅仅是单纯的降我们的血糖啊，你长期使用的话，它有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作用。
1: 对呀，
0: 等于说重新的恢复了我们胰岛分泌胰岛素的本能啊。
1: 嗯，
0: 你想一想，我们自身胰岛分泌胰岛素的这种本能，这种功能恢复了，自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能够智能的调节我们的血糖了，血糖我们自身都有这种本能的调节的。那你这个做到了，到那个时候我们以后还用吃降糖药吗？还用打胰岛素吗？还用担心并发症吗？
1: 还真是这样，这不就是吗？投资一次终身受益了。
0: 对啊，慢慢的你会发现药吃的少了，
1: 嗯，
0: 针打的少了，
1: 嗯，
0: 血糖还平稳，并发症还不发展了，
1: 嗯，
0: 是不是少遭罪少难受了？
1: 是的。
0: 再有一个，你药减了，你的经济负担是不是大大的减轻了？
1: 对，
0: 你省下那点钱，我告诉你，你别看每天省下来的钱少，它天长日久的堆积，
1: 嗯，
0: 那可不少啊。
1: 嗯，
0: 你省下这些钱，自己下个饭店，哈，出去旅个游，给小孙子攒着，而且你就这个钱，你是自己说的算的呀。
1: 嗯，
0: 你愿意干嘛干嘛呀，只要咱们这个钱不花在治病上，我告诉你，就是我们怎么花，心里都高兴。
1: 对的。关键是啊，咱留住了健康，
0: 嗯，
1: 不遭罪，多活20年，是不是就白领20年退休工资？
0: 哎，这个真
1: 是
0: 的呀，
1: 是不
0: 是？我多活20年，是不是我们退休工资还领了20年呢？
1: 就是这个理儿。
0: 所以说，涉及到钱的问题，我告诉你，净是来的可快了，
1: 可快了，
0: 这账
1: 可
0: 快了，是吧？
1: 嗯。
0: 而且大家伙啊，可能最担心的就是效果，
1: 嗯，
0: 不用担心这效果，因为被译为是液态降糖剂的这个产品，早就得到相关部门的认可了，
1: 嗯，
0: 而且人家已经颁发专利备案号啊，
1: 嗯，
0: 你比如说顽固性的高血糖，10年以上的注射胰岛素的患者，
1: 嗯，
0: 联合用这个降糖药的这个人群，以及糖尿病并发症比较多的人群，我告诉你，在国外早就已经是成为一个新的选择了。
1: 老师，现在还有一个事儿啊，
0: 嗯，
1: 就是你都答应大家发放一批我们的液态降糖剂了
0: 啊，
1: 什么时候能到？大家心痒痒啊，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头两天免费给大家伙体验效果，大家伙很多人用上之后，这效果果然像梁老师说，
1: 就是
0: 你讲的那样，是吧？
1: 嗯，
0: 那这回大家伙就更着急了。
1: 嗯，
0: 别着急，竟是你不问到这儿了吗？
1: 嗯，
0: 现在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液态降糖剂已经在路上了，
1: 已经路上了，
0: 明天就有可能到达咱们全国各大城市啊，
1: 明天就能到了。
0: 对，
1: 哇，那可太好了！我给大家出一招啊。如果说你想100%就想得到的话，那咱们今天趁现在，我们就赶紧下手打电话，
0: 先报名是吧？
1: 先下手为强，
0: 嗯，
1: 赶紧打电话400-7782-677，400-7782-677，也是等了3年，终于才来到了。我们呢，先抢先降糖，先认一步，我们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胰岛功能早一点恢复健康。
0: 没错，是不是？而且。你知道，就头两天发放完了，人见到效果的听众朋友，第二天、第三天人就把名报上了，
1: 那 是
0: 不是？有些这个没抢到的这个试用装的这个听众朋友，
1: 嗯，
0: 今天打电话，我告诉你比。

0: 人家都晚了半步了。
1: 嗯，
0: 而且静时你知道吗，一个糖尿病的患者他一辈子控制血糖，你算过没有他得花多少钱？
1: 要是现有常规方法啊，
0: 嗯，
1: 肯定是生命不止，控糖不停，一辈子都得吃药。
0: 对，
1: 那数目肯定是非常大的了。
0: 是，没算过是吧？
1: 没算过，
0: 只觉得这个费用大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曾经就有权威的医疗机构给糖尿病的患者算过一笔账。
1: 嗯，
0: 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他这辈子控糖的这个费用，一共包括四个方面
1: 啊、
0: 哦，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检查和监测血糖的费用，
1: 嗯，
0: 每天你是不是得监测你的血糖？
1: 对呀，
0: 你是不是得买血糖仪？
1: 嗯，
0: 你是不是得买这个血糖仪的试纸？
1: 嗯，
0: 然后每年还得到医院做个体检吧？
1: 嗯，
0: 万一指标异常了，你是不是得做个 B 超啊？
1: 嗯，
0: 以及我有没有并发症的出现，是不是得检查？
1: 嗯，
0: 那权威机构算过一笔账，就这个第一个费用，就是监测和检查的费用，大概是平均哈一年。一个人是1500块钱到3000块钱，这是一年。
1: 这还行，还不算太贵啊。
0: 还不算贵。
1: 还能接受。
0: 但是这只是第一个方面了。
1: 还有。
0: 第二个方面。
1: 嗯。
0: 就是吃糖尿病的这个降糖药的费用。
1: 嗯。
0: 比方说我们常用的降糖药二甲双胍。不同厂家生产的价格差别呢，我说实话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有15块钱一盒的30片的。也有35块钱一盒的30片的。一天按四片计算来讲的话，一年你得吃1500片吧。
1: 哇、wow,
0: 就大概50盒呗。
1: 这1500片我们听着都迷惑，那更何况糖友们天天吃真挺遭罪的。
0: 哎，所以说二甲双胍这是最便宜的降糖药了。
1: 嗯，
0: 你一年下来吃二甲双胍的费用大概得800到1800块钱左右。
1: 嗯，
0: 好了，这是一种哦。
1: 嗯，
0: 有的人吃一种还不行呢。
1: 嗯，
0: 你还得配合上比如说阿卡波糖，
1: 嗯，
0: 瑞格列奈等等这些药物是吧，联合用药。那总体下来平均一年就是光吃降糖药的费用也得是3000块钱左右。
1: 这3000块钱又没了。
0: 又没了。
1: 哎呦，
0: 你就往上加吧。
1: 这钱花的真快。
0: 这是第二方面。
1: 啊、
0: 嗯。第三方面。有的人就得打胰岛素了。
1: 嗯。
0: 打胰岛素的费用。
1: 嗯。
0: 胰岛素的种类不同，每个人的用的剂量也不同。对吧，那我们就按每个人一天用30个单位算胰岛素啊为标准，一年多少，10800个单位吧、
1: 嗯、
0: 按照最便宜的胰岛素每瓶装的是400IU 的是65块钱。
1: 嗯，
0: 那好了，一年胰岛素的花费大概得2000块钱左右。
1: 嚯，
0: 那是要如果你换的更高级点的用这个胰岛素泵的话那就更贵了，因为胰岛素泵的话最便宜也得2-3万呢。
1: 嗯，
0: 是吧，那你算一下第三方面这一笔钱是不是又没了。
1: 这又没一笔。
0: 你最后就是治疗并发症的费用。
1: 那这个钱就不好算了。
0: 哎呦，目前糖尿病我刚才讲了可以导致的并发症200多种。
1: 对呀、啊。
0: 你轻一点的并发症比如说白内障。
1: 嗯。
0: 一次乳化手术的费用4000到1万左右。
1: 嗯。
0: 如果说糖尿病肾病后期你这要是需要透析了，我告诉你这个费用算不出来了。
1: 嗯，
0: 你高的吓人了。
1: 对
0: 啊，透析一次700-800块钱。
1: 对，
0: 一个月好几千就没了。脑梗了可能需要进 ICU 了，那费用那就天价了是吧，每天得按万来计算了。
1: 嗯，就是得上并发症了那钱就不是钱了，就跟纸片子一样、
0: 哎、是不是。所以说这是糖尿病一年四个方面的费用，整体核算下来、嗯，每年啊，糖尿病在管控我们血糖上，咱不说 ICU 也不说什么透析，那钱没法算了，咱就普通的这种四项消费的话，每人大概一年就得10000块钱左右。
1: 嗯，
0: 大家伙别以为这个费用它不多，我说的这些费用都是在非常严格的管理下你才能做到的。
1: 嗯，
0: 实际上往往60%以上的人是超过这10000块钱的，因为他做不到管住嘴迈开腿啊。
1: 那为什么做不到呢？差在哪儿了呢？
0: 一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对于糖尿病专业的知识不是那么十分的了解。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人性。
1: 嗯。
0: 是吧，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都有惰性。
1: 嗯。
0: 都缺乏那个毅力。
1: 是，真挺难啊。
0: 管住嘴迈开腿听着简单，一天两天行，10天8天行，一年呢谁能坚持得了、
1: 嗯、5年呢。
0: 对呀、啊、你问问糖尿病的患者谁能做到的。
1: 嗯。
0: 是吧，有几个。 所以说实际上。

0: 每年的花销要远远比我说的那一万块钱要多得多。
1: 是的，
0: 有的高出几倍，甚至有的高出几十倍来。
1: 嗯，
0: 我就遇到过一个患者，就糖尿病的，他是什么呢？开网约车的。
1: 嗯，
0: 五十多岁。
1: 嗯，
0: 糖尿病时间不长，就五年的时间。前五年哈，他没什么大事儿，就像我说的，每年在糖尿病的治疗上就花费一万块钱左右。他自以为是吧，这一万块钱花了，把糖尿病控制的挺好的。有一天开车在路上，就突然觉得这个头疼头晕，然后人怎么样，就倒在一个方向盘上了。
1: 哦，
0: 这车就跑偏了。
1: 嗯，
0: 一打轮直接撞在马路那个边上了，保险杠也给撞掉了，机器盖也撞开了，安全气囊都弹出来了。
1: 嗯，人没事吧？
0: 那特别幸运，当时路上有执勤的民警啊。
1: 哦。
0: 然后民警还有当地的这个
1: 热心市民，
0: 哎，热心群众就给他打120送到医院去。
1: 哦，
0: 进医院初步诊断就是大面积的脑梗。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右手的骨折，因为有事故了嘛，撞车了嘛，然后又抢救，又是给他下支架的，又住 ICU 的，折腾一圈下来小十万没了。
1: 哎呦，
0: 车也报废了，你说说这一下子损失得多少钱。
1: 就是不光是损失钱的事儿，
0: 嗯，
1: 健康受损了，命还差点没了。
0: 你可不吗？
1: 这要是留下什么隐患，后期你再复发了，你将来要是复发，那命可能就难保。
0: 对呀，而且在这个控制血糖的这方面花的钱，不是说你花一年两年五年八年的它就完事儿了。
1: 嗯，
0: 这种钱我说不好听的啊，就是你活到什么时候，你这个钱就得花到什么时候。
1: 嗯。
0: 他等于说扔进了这个无底洞一样，
1: 对的，
0: 没有尽头的，三十年也是他。
1: 嗯，还真是这样啊。
0: 因为常用的这个我们降糖的常规方法，就是靠外界的药物或者是胰岛素来控制血糖嘛。
1: 对，
0: 他没有针对我们糖尿病的病根，就是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凋亡，我们能不能修复再生，从来没有一种药物以前啊是针对这方面来治疗的。
1: 嗯。
0: 你等于说一辈子依靠的就是外援，
1: 嗯，
0: 你不花钱外援他就不来，
1: 嗯，
0: 他不像咱们给大家让我推荐的美国的最新的这个马里兰大学的研发的高端产品液态降糖剂，
1: 嗯，
0: 为什么说液态降糖剂对于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它是投资一次受益终身的一个产品呢？
1: 嗯，
0: 因为它的目标是再生和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这个液态的小分子进入到血液当中之后，它会越过层层的障碍，最终的目标到哪儿？到我们胰岛贝塔细胞这儿，对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进行个修复，进行个再生。
1: 就最终修复的是胰岛功能，
0: 对，
1: 是自己的调节血糖的能力，
0: 一种本能。
1: 明白？
0: 哎，给你恢复。就像有的人骨折了，腿没好之前，他是不是得坐轮椅啊？
1: 嗯，
0: 拄拐呀、啊。
1: 嗯，
0: 但你这轮椅再贵，这拐买的再结实，再高端。你这个腿没好的时候你用它行，
1: 嗯，
0: 是吧，但是谁能靠这个轮椅和这个拐把你腿骨折治好啊？
1: 对，
0: 谁也没人说是我一辈子希望用这个拐来走路吧。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更关心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骨折的地方它自己怎么能养好喽？
1: 嗯，
0: 将来自己来走路，
1: 是
0: 啊，把这个
1: 拐棍扔了，
0: 哎，
1: 然后这才是真正的好，
0: 轮椅也撤掉了，是吧，这是我们的目标。那液态降糖剂其实同样的道理，液态降糖剂它怎么实现降糖的？其实它是恢复了、修复了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重新的恢复我们自身的降糖的这种本能，
1: 嗯，
0: 它不会让你一辈子依赖这个降糖药的，依赖胰岛素的。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咱们要真是会算账、会花钱的话，这是最省钱的招，是不是？
1: 这什么意思？还能省钱？
0: 咱们选择最前沿的液态降糖剂，
1: 哦，
0: 你投资这么一回。将来我们的胰岛功能恢复了，这种本能恢复了，我们自己能够调节血糖了，你是不是根本就不需要以后的外援了？
1: 那是，
0: 降糖药胰岛素咱们就根本就不需要了，
1: 嗯，
0: 是吧。那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还能够打散我们血液当中的糖聚集、糖结晶，
1: 嗯，
0: 它相当于是捎带脚的事儿，推迟了我们血液当中血栓的形成，
1: 嗯，
0: 防止高血糖伤害我们的血管壁，
1: 嗯，
0: 延缓了我们相关的脑梗心梗的并发症的出现嘛。
1: 嗯，
0: 你说针对这个脑梗心梗的并发症的钱，你是不是捎带脚也省出来了？
1: 对，
0: 什么一年10000多块钱控糖的费用， 是吧？你用好了，将来的事儿，我跟你说，那个钱就不用花了。
1: 嗯，
0: 你说将来我们活的那几十年，你说你算一算，你省掉的是多少的钱呢？
1: 对，它不仅是省钱，它解决的都是健康的隐患。
0: 对，所以说液态降糖剂，目前来讲，可以毫不夸张的讲，是中西医结合的非常典型的一个典范。
1: 嗯，
0: 也是美国和咱们国家首个获批的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
1: 嗯，
0: 它能够获得相关部门的认可，并且有这个专利的备案号，我告诉你，等于说是通过了9981难、
1: 嗯、
0: 最严苛的考核，
1: 是
0: 最后人家取得了真经，
1: 对，
0: 是不是？大家伙要知道，既能够获得西医的认可，又能够研究明白咱们中医的组方，我告诉你，这个目前来说啊，只有液态降糖剂，但是将来可能各个领域都会有这个方向发展，但是目前液态降糖剂它做到了、
1: 嗯、
0: 已经是非常难得，
1: 非常难得，相当于是一对跨国婚姻，
0: 哎，
1: 双方家长都认可都祝福
0: 对，可以这么理解，无论是从比如说产品的机理，
1: 嗯，
0: 到组方，到效果，到副作用，
1: 嗯，
0: 那都是严格审查的。
1: 嗯，
0: 液态降糖剂它等于说是，我告诉你，审查了两遍，
1: 嗯，
0: 一个是西医，一个是中医，
1: 嗯，
0: 它得审查两回的，等于说难上加难的。别的产品送检手续可能拿这个文件袋装那么几袋就够用了，
1: 嗯
0: 啊，但是液态降糖剂它送检的手续，我告诉你，是用货拉拉，货拉拉，哎，咱们货拉拉那种大小的货车送去的，
1: 嗯，
0: 人家马里兰大学把这个80年的这个研究的成果，重点的内容，都在这一车的这个资料当中，
1: 嗯
0: 啊，这对于咱们这个中国的中药的组方的分析，包括临床重要的数据、康复效果的资料，我告诉你啊，人家别的不敢说吧，就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分析比我们中国人都深，
1: 是
0: 落起来，我告诉你，一人多高，
1: 嗯，
0: 是吧？你不用货车拉，你人也抱不动啊。
1: 嗯，不有句歌词唱的好吗？
0: 嗯，
1: 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的，
0: 对，
1: 没有这几十年的研发，也不可能有首个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
0: 对，没有这个几十年的功底，
1: 对，
0: 他是不可能研发出一个能够授予专利备案号的产品的。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这个液态降糖剂它主要有三新。
1: 三新？
0: 哎，
1: 什么？
0: 第一个就是新剂型。
1: 嗯，
0: 液态降糖剂它是三段式液态小分子的新剂型。
1: 嗯，
0: 所以说它吸收率非常的快。
1: 嗯。
0: 快到什么程度？就跟这个我们说静脉注射这种吸收的速度差不多。
1: 嗯，
0: 而且吸收利用率能够接近100%。
1: 嗯，
0: 它的分子量特别小，只有0.几纳米。
1: 嗯，
0: 根本不需要经过我们的消化系统的消化。
1: 嗯，
0: 直接接触到我们的口腔黏膜，主动的被我们口腔黏膜就吸收了。
1: 嗯，
0: 而再加上什么呢？它这个肽的这种特性，它是有生命活性的。
1: 嗯，
0: 进入到血管当中，它不会随便的停在那儿。它会游走，
1: 嗯，
0: 直接达到我们的胰岛这个位置，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酶的细胞。
1: 哦，那就是根本不会加重肝肾啊、胃肠的负担了。
0: 它根本就不会在那儿停留。
1: 明白。
0: 啊，而且它分子量特别小嘛，
1: 嗯，
0: 吸收的过程不需要消耗我们人体的能量，
1: 嗯，
0: 优先就被我们人体就给吸收了，所以说特别适合，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年头长了。是吧？有些消化系统比较弱的这样的人群，
1: 嗯，
0: 营养不良的，吸收不了营养的这样的人群，
1: 嗯，
0: 那这样的人群往往都是，比如说糖尿病10年以上的了，
1: 对，
0: 并发症很多了，然后都做手术了，
1: 嗯，
0: 卧床的，体弱多病的，这些人特别适合，
1: 嗯，
0: 这是其他的一些产品根本做不到的，
1: 嗯，
0: 这是第一新，第二新是什么呢？技术新，
1: 新技术，
0: 哎，我讲过吧。
1: 嗯，
0: 他用到了人家西医上非常牛的一种技术，叫浓缩纯化液态技术。
1: 对，
0: 把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的液态。
1: 嗯，
0: 而且他把这个中药材里面的一些杂质啊、水分呢、啊、毒素物质啊，都给你剔除掉了。
1: 嗯，
0: 他留下的都是最关键的、有作用的那部分。
1: 嗯，
0: 这叫一个高度的浓缩。
1: 对呀，浓缩了又纯化了，还是小分子肽。
0: 对，
1: 很多朋友都说嘛，你说我怎么吃上个3-5天，血糖指标就能够明显下降呢？
0: 你看看，
1: 这有效成分它都浓缩到一起了，那肯定它快呀。
0: 嗯，
1: 不敢说 一袋顶别人的10袋吧，那也差不多。
0: 你看看，这是头两天免费发放。

0: 让大家伙尝试的时候，
1: 体感很明显。
0: 对，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
1: 指标下降的很，
0: 是不是？这就是什么呢？咱们的底气，
1: 对，
0: 是不是？他没有这个金刚钻，
1: 不揽瓷，
0: 我们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嘛。
1: 谁敢给人试啊？
0: 而且是口服的，
1: 嗯，
0: 不用打针的，
1: 嗯。
0: 咱说打胰岛素是很多糖尿病患者的一个噩梦了吧？
1: 嗯。
0: 啊，肚子旁边打的都是针眼儿，
1: 都是硬疙瘩
0: 啊，摸上去都硬结了。
1: 对。
0: 啊，时间长了都没有好地方了。
1: 嗯。
0: 我告诉你，我有一个患者83岁，得糖尿病49年。
1: 嗯。
0: 从得病的第三年开始，他就打胰岛素了。
1: 嗯。
0: 打了整整的46年。
1: 嗯。
0: 你知道他打了多少针吗？
1: 那不得上万针呢？
0: 一共打了 4.4 万针。
1: 哎呦我。
0: 曾经在20多年前，就因为打了这个4万多针，还申请过世界吉尼斯记录呢。
1: 这什么记录啊？
0: 对啊，他就记录了全世界打针最多的人嘛。
1: 嗯，这个记录就是大可不必去申请，那都
0: 是什么好事儿？
1: 血泪史啊！
0: 对啊，这哪是好事儿啊？是不是？嗯、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糖尿病的患者，咱们现在有这样的机会，
1: 嗯，
0: 咱们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
1: 嗯，
0: 可能就免于打这个针了，
1: 对，
0: 打这个胰岛素了，
1: 嗯。
0: 而且降糖的效果毋庸置疑，
1: 嗯，
0: 还能够延缓我们并发症的出现，未来甚至有机会让我们把这个降糖药都有可能停掉，
1: 嗯，
0: 你看看，这也是我要说到的第三心，就是液态降糖剂是糖尿病患者远离更多并发症，甚至是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治疗都绝望的人的一个新选择，这是第三心，
1: 是，
0: 我得自吹一下了啊。
1: 嗯，
0: 也就是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置平台吧，我告诉大家伙有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是吧？要不然谁告诉你啊？谁知道啊？
1: 对，关键是大家都不知道。
0: 对呀、啊，在糖尿病的这个治疗领域里，我告诉你，最前沿的、最先进的方法其实早就有了。
1: 嗯，
0: 只要大家伙勇于去尝试，你就有可能恢复健康，你就有这个新的希望。
1: 关键是这是被国际上认可的新专利，
0: 哎，
1: 大家没有不选择的理由啊。
0: 而且，静时你知道吗？
1: 嗯，
0: 上次。我们当时算一算，那是三年前了，
1: 嗯，
0: 是吧？三年前费用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是从美国马里兰医学中心我们原装进口的嘛，
1: 嗯，
0: 啊，费用特别高，
1: 嗯，
0: 这就当时就是阻碍了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就是迈进这个门槛了，这门槛太高了，
1: 对，
0: 是吧？三年前嘛，当时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所涉猎的城市还没有今天这么多呢，
1: 嗯。
0: 但是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我说过，我们拿的是配方，
1: 嗯，
0: 在咱们国内给大家伙找知名的制药企业给我们代加工，
1: 对，有授权，
0: 这省下了多少的费用啊？
1: 嗯，
0: 健康全球购通过这种授权的形式，把这个原组方找到靠谱的相关的制药企业进行国内转产，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这个费用就大大的降低了，
1: 那是差不少呢。
0: 但是有些人问了，说梁老师，咱们国内的转产这个组方还行吗？放心，组方一点都没变，而且由我们的质检部门全程的跟踪，
1: 嗯，
0: 同样是我们这个中国的制药企业代加工的，它仍然可以像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一模一样，它能够起到修复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效果，
1: 嗯，
0: 是吧？而且因为转产它还得符合相关的部门规定啊、
1: 嗯、
0: 不是说我们找个厂子就能够转产的，
1: 对，
0: 而且它得符合标准的，
1: 对，
0: 达不到人家这个国外液态降糖剂那个标准它是不合格的，
1: 嗯，
0: 但是唯独有一个能够有点变化，就是在我们国内的转产一定要标注某一个，只要一个就行，
1: 嗯，
0: 里面成分的这个名称，
1: 明白，就是我们的食药监有自己的规定，
0: 对，所以
1: 你审批的时候得上报，
0: 所以说国外叫什么叫液态降糖剂，
1: 嗯，
0: 可能咱们国产了之后就是这个国内代加工了之后我们得有一个国内的名、
1: 嗯、
0: 而且国内这个名字呢一定有这个里面原材料的其中一种就行，
1: 嗯，
0: 所以说在国内啊，大家伙听好了，叫苦瓜多肽啊，现在有这个模仿咱们家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他叫的可能不是这个名，
1: 嗯，
0: 大家伙认准了，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以防假冒啊！
1: 是的，关键是苦等了三年啊，费了这么多的功夫，我们终于是等来了苦瓜多肽，
0: 嗯，
1: 但有个问题，老师，你说这么难得，是不是？嗯，不会说让大家敞开了订购，因为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说，数量会不会不能太多？有没有什么限制之类的？
0: 这个确实有、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技术啊。包括组方的授权的期限各个方面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1: 嗯，
0: 不是说什么时候你想得到都有的，
1: 嗯，
0: 是吧？

0: 这批呢就是这个国外名叫液态降糖剂，咱们国内新起的名叫苦瓜堕胎，这个数量也是有限制的。
1: 嗯，
0: 每个城市300个名额，我知道数量特别少，但是呢能解决一部分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尽我们最大努力解决一部分吧。
1: 嗯，
0: 谁能抢到是吧，就凭咱们自己的手气了。
1: 是的，朋友们，我们这样的一份希望啊，也是等了3年终于才来到了。所以说呢，想要得到的朋友，我们呢先抢先降糖，先认一步，我们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胰岛功能早一点恢复健康。抢订热线 400-7782-677 400-7782-6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呀，可算打到您了这回事。
0: 嗯。
4: 我想呢再接着用这个液态降糖剂。
0: 哦。
4: 我这不是给我这个指导老师吧已经是预定名额了。
0: 哦，这样啊，我告诉你啊。你只要和我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做好登记预约这个名额了，那你就放心吧，肯定有你的份儿了，好不啊？
4: 哎，您那么一说呀，我的心里就踏实了，感觉。
0: 放心吧啊。
4: 我一听节目里说，每个城市啊只有300个名额。
0: 嗯。
4: 哎呀，这心里啊就觉着不踏实了，就觉着是。嗯。您这回给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呀、啊，这是真的太好用了，现在是啊。
0: 是吧？
4: 啊，这么多年了。哎，头一回感觉这么好的这个产品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是不是？
4: 嗯，
0: 你这样，你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4: 哎，我主要是糖尿病，那还家族遗传的。
0: 哦，
4: 哎，这不都二十来年的老毛病了，已经是。
0: 哎呀，
4: 血糖吧这块一直也控制不好的。哎呀，后来这不打的这个胰岛素扎的这肚皮呀、啊、都硬邦邦的了，
0: 都打硬了。哎呀，
4: 啊，哎呀，转身的硬，这还发黑呢，还。
0: 嗯嗯。
4: 啊，哎呀，老早醉了，跟你说咋的？啊。就这么早醉吧，这血糖啊，孩子下不来，
0: 还是下不来。嗯
4: 啊，我就担心嘛呢，就是时间长了，再弄成尿毒症了，那不就崴了吗？那不就
0: 嗯
4: 啊，但我听到您说，哎，有这个先进的好产品，哎，液态降糖剂了，
0: 嗯，
4: 哎，还是免费给这个糖友体验的，
0: 嗯
4: 啊，哎呀，当时啊，高兴坏了，赶快我就量去了就
0: 啊。
4: 嗯，这不守着以后啊，迫不及待的赶快我就用上了。
0: 嗯，
4: 哎，你还真别说，用上之后哎，这血糖啊变成七了，
0: 变成七了、
4: 啊。
0: 哎呀，好啊、
4: 哎，
0: 嗯，
4: 以前的时候最好的情况都是九了，那时候是啊、
0: 哦，你看
4: 啊，这刚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哎，这血糖啊一下就降到七个了，也是高兴坏了，跟您说呀、啊，这是啊。
0: 我告诉你啊，这个遗传性的糖尿病啊，很麻烦。啊，
4: 嗯，
0: 二十多年的长期的注射胰岛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告诉你啊，是非常容易出现这个注射的部位，这个皮肤啊、皮下组织啊，变硬结的这种现象的。
4: 嗯，
0: 就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直指硬化症，或者是叫什么呢？叫胰岛素注射部位硬化症。啊，
4: 哦，
0: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吧，就这种情况啊，一般都是由于什么呢？比如说反复的在同一个部位注射胰岛素，导致局部这个脂肪组织啊增生了，或者是纤维化了，所出现的这个硬结，这个跟我们这个自己家注射的技术不当有着直接的关系。但这也没办法，毕竟咱们很多的患者他也不是专业的医护人员，对不对？
4: 哎，
0: 然后注射这个针头啊插的过深了过浅了，都会导致这个药物吸收不良，那就引起的局部的硬化的问题、
4: 哦、
0: 这个没办法，你看看是不。
4: 哎，确实是，您说太对了老师。
0: 嗯，
4: 每回打这个胰岛素啊，倒着煎熬，我跟你说老早醉了，跟你说、
0: 嗯、
4: 硬头皮炸呀，
0: 哎
4: 呀、那滋味真的是不好受。
0: 嗯，
4: 一开始的时候吧都下不去手。哎，还闭着眼睛愣往肚子上炸呀，那
0: 是你这种情况我太了解了啊。
4: 嗯，
0: 而且也非常理解大家伙的这种心情，是吧？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提供的目前世界上最前沿最高端的前沿科技产品液态降糖剂、你看完全就可以避免我们常规以往的对糖尿病的这种认知了。
4: 哎，
0: 你看你吃上这个液态降糖剂，你不用打胰岛素了，不用打这个针了，
4: 对
0: 不对、
4: 哎、是是是，
0: 它能降血糖、
4: 哎、
0: 而且还能够延缓我们的并发症，甚至啊你要是长期应用好的话，未来真有机会让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药都停了。
4: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是不是、啊、更重要的是、液态降糖剂是糖尿病人远离更多并发症，甚至是很多糖尿病患者比如说治疗都绝望的人的一个新的选择方向。你看看、
4: 哎、
0: 也就是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吧，要不然咱们大家伙都没听过。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伙，在治疗糖尿病的领域最前沿最先进的方法现在已经有了，已经有了、
4: 哎、
0: 就是咱们不知道而已、
4: 嗯、
0: 只要大家伙敢去尝试，你就有恢复我们健康的这个希望啊。
4: 哎呀，那可太好了，这是啊、
0: 嗯、
4: 我这回是非常有信心了，现在是
0: 好、
4: 你看这回糖尿病啊总于算有救了，这回
0: 是不是、
4: 再也不用自己扎自己了，这回
0: 是、
4: 就能啊把这个血糖啊平稳下来了，也就
0: 是、
4: 哎呀，这个比嘛都高兴啊，跟你说比给你100块钱还高兴了，这
0: 对、
4: 所以说梁老师这回呢我想把握住这好机会，
0: 好，
4: 想多备上点这个液态降糖剂，
0: 可以啊，
4: 我担心这么好的好产品以后再得不到不就埋呀，反正就埋了嘛，这事儿就
0: 是啊、
4: 现在好容易有机会了，我就想多备上一点。
0: 你这么想是对的啊，因为你记住啊，有效果的好产品它一定是非常紧俏的，对不对、
4: 嗯、
0: 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真的啊我们真可以多备点，好好的彻底的把咱们这个血糖的问题调理过来，让我们恢复自身的这种调节血糖的本能、
4: 哎、
0: 慢慢的咱们就真有可能远离吃药打针的烦恼了啊。
4: 哎，好你了，一定听您的，好好的
0: 用，好好用，
4: 哎，健健康康的活久久，
0: 可以。
4: 哎、等我有好消息再给您打电话汇报吧。
0: 好，我也祝您呐、哎、早日的收到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货，然后收货了之后呢，咱们就好好的用，然后收获健康，然后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都行，好不？啊，
4: 哎，好你了，
0: 了
4: 再见吧，梁老师。
0: 再见啊，好，
4: 嗯、再见去了。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400-7782-677 400-7782-677。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梁师傅。
0: 哎，你好。
5: 嗯，我姓唐啊。
0: 啊，姓唐，好。
5: 唐永琪啊。
0: 哎，您好啊。
5: 我是这个丹东凤城。
0: 哦，丹东的朋友。哦。
5: 凤凰区。
0: 哎呀。
5: 新民市鲁。
0: 哦。
5: 这个我这个府就住在那什么，那个你听那个什么那个学理正东啊。
0: 啊啊。
5: 就是法界岭后就凤凰山呢、
0: 啊。啊。
5: 这个学理不是。往朝鲜那么射一箭嘛，咱不是这个咱唐朝不打胜了吗？
0: 对呀、啊，
5: 就哎，这一箭就射到凤凰山那上。我给你讲点故事啊。
0: 啊啊，
5: 这射到凤凰山，隔凤凰山尖上去，你说箭那个那时候能射到那上吗？
0: 嗯，
5: 这是叫凤凰就掉到鸭绿江中间去，就扔那里头。
0: 哦，
5: 所以说咱们。这个朝鲜和咱们是就搁那是边界了。
0: 哎呀呵，这个，哎呦，我还长知识了，真的啊，谢谢您啊，好，哎，
5: 嗯，跟您这个接上线呢，我非常高兴。
0: 嗯
5: 啊，我今年呢是80岁了。
0: 80了，好啊，哎。
5: 老伴儿呢，78岁。
0: 老伴儿78岁，好、
5: 嗯、
0: 啊。
5: 头75岁以前呢，哎呀，是全身是病啊，老伴就是这个膝盖疼。
0: 哦，膝盖疼啊。
5: 嗯，按照我听着这就好像是滑膜炎。
0: 哦。
5: 嗯，疼了呢，打一针。
0: 啊。
5: 打一针，都好了。
0: 啊。
5: 好了，这个过了一年呢，又疼了。
0: 又疼了。
5: 疼了又去了，
0: 哎呀，
5: 又去了呢。按我判断是那么事儿，那个这梁大夫，我说是不是？
0: 嗯，
5: 疼了，哎，他去了，这一针打完了。
0: 哎呦，
5: 怎么是？按我判断是那么事儿，他恐怕是打这一针呐、啊，
0: 嗯，
5: 碰到筋了。
0: 哦。
5: 赶回来就是这就不行了，哎，
0: 严重了，哦，
5: 刀也不能走了。
0: 哎呦，
5: 这个你说家里。这个你知道，家里就这些活怎么办？
0: 啊，
5: 这我自己就忙活。
0: 啊，就连活都干不了了，当时，哎呦，到那种程度了，哎呦。
5: 嗯，我知道，这个梁大夫，这个，你今年是50来岁啊？
0: 嗯，对。
5: 哎呀，这有数的啊。
0: 嗯。
5: 这个破房子。漏锅病老婆呀、
0: 啊！哎呦呵，这老话这是啊！哎呀，
5: 这这叫老人。
0: 对，
5: 那怎么叫是破房？再找那炒房，
0: 对，
5: 那房子要漏着膈应，锅要漏着也烦人。
0: 对，
5: 病老婆更不用说了。哎呀，给我愁的。
0: 哎呦，
5: 我跟你说哈、啊，
0: 嗯，
5: 俺们老两口也没有什么那个叫劳保
0: 哦，
5: 因为家就养点猪，种点地。
0: 哎呀，
5: 那个这老伴儿呢？就买那个武器工
0: 啊，
5: 武器工一月能开1200块钱。
0: 哎呦，这也不容易啊，这是。
5: 你说够不够呛？
0: 嗯。
5: 后来呢，我就听见你们这个产品讲的、
0: 啊、
5: 是吧？
0: 全球购啊，听这节目了。
5: 俺们老伴也不相信呐。
0: 啊，刚开始不信啊。
5: 你可别听着忽悠了。
0: 对，是不是上当受骗了？
5: 啊、
0: 是吧？
5: 哎。咱们花这个钱，你说你可拉倒吧。
0: 对，理解理解。
5: 可是我怎么办呢？哎呀，你说这老两口子70-80岁了，就因为这点事儿还吵吵打仗啊？不叫儿女叫唤吗？
0: 是啊，嗯。
5: 哎、我下完叫唤，快这个放啥你，这个你讲这讲着， 完了我就灌输他，我就上他背。

0: 过去把这收音机啊俺们俩听，我说、
1: 啊、
0: 你听听四十分钟事儿，你讲四十分钟道理，
1: 嗯
0: 啊，这黑人他说也就是这么事
1: 儿啊，
0: 他说这最终呢给你买你什么呢，就那个蜂王香皂
1: 哦，蜂王香皂、
0: 啊、
1: 呵
0: 9.9块这一个，我说咱这个咱买五个咱回来试一试，
1: 得看看这节目到底是不是梁老师说的那样是吧，
0: 哎9.9块回来了，哪上是破了和哪上坏了还抹上，这就好使了你
1: 你看看、
0: 哎、
1: 它就是块香皂能起这么大作用你看看、
0: 嗯、完了啊这我来了，就是老人呢都可怜孩子，俺们那个什么那个就俺们孙女来凤凰医院上班，
1: 嗯，
0: 我完了我给他一块
1: 啊，
0: 那个插的他脸上哈，
1: 啊，
0: 那时候这咋话说，青年人组搁那过过时候，他老是起那青春痘，
1: 哦，
0: 哎，插完了青春痘也没有了，
1: 你看，
0: 哎，脸就光
1: 啊，
0: 这是这俺们老伴相信了。
1: 那你孙女没把那香皂都抢走了吧？
0: 啊！
1: 我说你孙女啊，没把那个蜂王香皂都抢走了吧？
0: 没，我买五个。
1: 哎呀，哥，
0: 这我又买了。
1: 啊又买了，呵。
0: 客人，你不又来喝吗？正好又买五个。
1: 哦，呵。
0: 哎，
1: 嗯。
0: 完了呢，这个俺们老伴这腿呢也强了。
1: 哦。
0: 啊。吃这个辅酶扣食。
1: 哦。
0: 神经酸。
1: 神经酸。
0: 嗯。
1: 老伴儿这个腿，他用那个耳苗油可涂抹的安糖霜没啊？
0: 哎，对，耳苗油
1: 啊，用这个了，那就我就放心了。
0: 哎，你这产品都买了
1: 啊？
0: 那个是老醋膏。
1: 老醋膏，哎呀。
0: 哎，
1: 嗯，
0: 这个辅酶扣食，俺们俩能吃，今年一年够了。
1: 嗯，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呢、
0: 哎、
1: 就是能对上号的。咱身上有那毛病的咱就用，没有那毛病了咱就听听这个知识就行啊，别什么都想买、
0: 哎、
1: 啊、
0: 嗯、不过俺们普子也有听的、
1: 哦、
0: 啊，就俺们有个姓关的他也吃你这产品，
1: 哦，
0: 就说吃你这辅酶扣食啊，
1: 嗯，
0: 他是身体好了，
1: 哎呀，
0: 他为什么说呢，他是头五年他手术了，
1: 哦，
0: 手术是肺是拿手术了，完了你手完术了，他说上面把肺子就往上又提这么一个手指头那么味儿，
1: 哦、
0: oh. 是吧，往上提了，
1: 哦、oh.
0: 他体格就不好，
1: 哦、oh.
0: 完了他吃你这个辅酶扣食，
1: 嗯，
0: 他说就好使，
1: 你看看不是一个人有效果，你看看
0: 啊，今年他今年74岁、
1: oh.
0: 啊，那时候他老婆都说这话上来把俩就连你到唠嗑了，
1: 嗯，
0: 他说他是够呛，
1: 哎呀，
0: 这个活不几年了，他现在都6-7年了，也好好的，
1: 你看看，
0: 人、还能种地、上盖里卖菜，
1: 哎呀，
0: 咱们农村就那么事儿
1: 吗？那不没事了吗？
0: 哎、
1: 你看看，
0: 所以说这还是感谢梁大夫吧。
1: 但是我最担心的，你知道是啥吗？
0: 啊、
1: 我还是担心你老伴儿啊，那个时候腿都下不来地了，你现在咋样了？现在啊？
0: 啊，现在就行了
1: 啊！
0: 你听我讲啊，
1: 啊，
0: 吃这药，去年呢。我就来这个是就俺爸俩这个这有点地
1: 啊，
0: 摘地瓜
1: 啊，
0: 俺们的老伴儿呢他还能烙梨上呢，
1: 呵、
0: 啊、
1: 哎呦呵，自己烙梨呀、
0: 啊、
1: 哎呀，
0: 就搁两个手烙哈、啊、
1: 哎呦
0: 他比我都强，
1: 哎呦
0: 哎
1: 你看看这不腿脚没事了吗、
0: 啊、
1: 这不吗，你看看
0: 没事了、
1: 啊、
0: 哎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
0: 哎、
1: 老伴儿也78岁的人了、
0: 哎、
1: 啊，少干点那体力活啊，哎呦太好了，
0: 梁大夫，我跟你说，还要感谢你呀、
1: 啊！哎呦，别客气啊！
0: 啊，说是这个遇到你们这些好产品，
1: 嗯
0: 啊，把美国这些产品最低的价卖给俺们，是吧？
1: 对，
0: 我代表俺们老伴儿俩感谢梁大夫啊！
1: 好，谢谢您啊！哎，太好了，
0: 身体健康，
1: 好
0: 啊
1: 啊！哎呦，我跟你说啊，
0: 能活到99，
1: 哎呦，好，
0: 不到99，你千万不能走啊！
1: 好，哎呦，我说实话啊，我听了就大家伙啊，就是用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些好宝贝，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告诉你，我比吃了蜜都甜，我觉得啊。
0: 你的意思我明白，
1: 嗯，
0: 这个咱俩通话，咱俩沟通了，
1: 嗯。
0: 你心里也亮堂，
1: 那对呀、啊，
0: 我心里也亮堂，不就那么事儿吗？是不是？
1: 对，我给大家伙推荐这好产品、好宝贝，我得知道最后这个结果是。

0: 啥样啊？是不是？
1: 哎，
0: 太好了！
1: 就你说现在这生活，谁差吃，谁差喝？
0: 对，
1: 就差，就差你，就你今年五来岁，咱俩这个论爷们儿也行。
0: 对，
1: 不就那么事儿吗？
0: 对，
1: 我讲句话，我刚才心里暖和。
0: 对，
1: 啊，
0: 哎，没错，好啊，好，和老伴儿啊，踏踏实实的，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好吧？
1: 好。
0: 哎哎，再见啊！好，哎，嗯，
1: 拜拜。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400-7782-677 400-7782-677。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4: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5: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6: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7: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8: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10: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9: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2: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3: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2: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9: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0: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4: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5: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16: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15: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17: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14: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5: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18: 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19: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20: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 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

0: 日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气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1: 生活就是柴米油盐的平淡，是行色匆匆早出晚归的奔波。生活是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是爱而不得得而不惜的伤感。生活是看不同的风景遇到不同的人，是经历伤痛后的微笑，是挫折过后的坚强。岁月沉淀，酸甜苦辣，每天一个小时的守护，让主持人张静倾听你的心里话，
2: 我一定会抱着你说话，
1: 帮你厘清那些解不开的纠葛，替你分担压力与不快，聊聊情感，说说生活，欢迎走进静爱讲理。
2: 聊聊情感，说说生活，张静在这里等候各位，欢迎您，您好啊！
3: 哎，你好！
2: 哎呀，是一位先生，欢迎你，你好，请讲。哎，
3: 哎，你好，张老师，
2: 你好，
3: 有个事儿，我这有个事儿跟你反馈一下
2: 啊，反馈。
3: 我这个怎么的？我这个楼房，现在不都是那个装修吧？
2: 嗯，
3: 装修吧，我们是一楼吧，那个现在不都做那个保温晾台吗？
2: 嗯。
3: 做保温晾台吧，我们这趟房是跟别的趟房不一样，我们这趟房是那个通的，就是南侧这边装的保温晾台是通的，
2: 嗯，
3: 夏天呢能种点这个小园子，
2: 嗯，
3: 完之后呢，那个因为我们家这个做这保温晾台吧，可能是超出一点点，完我这个挡出去了，挡出去呢，挡着那个我家邻居这个老赵家吧，挡出去他就过来找我们家来了。
2: 你超出一点点是超出来多少啊？影响人家的是遮光吗？采光呢？
3: 对，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他找来
2: 了。嗯，
3: 他说的，你看你这个，你这挡我光了。
2: 嗯，
3: 这挡光了，那你说这干活都是干的，那撤不了啊，那就干活就不敢干了。
2: 嗯，
3: 不敢干了呢。完了说大哥，那你得跟他协商好啊，这么的我们就干不了了。
2: 嗯，
3: 我说那等等啊，我就跟我媳妇商量，因为他过来不挺大，我们都是六七十岁人了，老邻居。
2: 嗯，
3: 哎，我媳妇说你这脾气不好啊，那我过去跟他那个商量商量去吧。完了过去上老赵大哥家去那个商量，因为那我们是邻居嘛，就是隔一道墙。
2: 嗯，
3: 哎，跟他商量去了，商量去呢，那个老头就说，那你看你这什么意思啊？你老赵头就说你什么意思？你看你这挡我们家，
2: 你就带嘴来的呀？你要不带歉意来，要不然你就带钱来呗。
3: 对，然后
2: 你钱也不带，解决办法也不带，光带着道歉，那我就道歉也没有用啊。
3: 对，完了人家还说了，他说你要是不，现在今天你要不给我拆了，我就找那个城管去，咱就看看你家属不属于违建。
2: 嗯，
3: 那老伴儿说你别在屋了，你们这脾气都不好，别在都是在吵起来。
2: 嗯，
3: 我过去吧，过去完了他就跟大哥好说好商量，说大哥你看也不容易，装修这一个那个保温晾台也得花个七八千最少的了，你说。
2: 嗯，
3: 我们还说的是今年最新款的。
2: 嗯，
3: 那老两口呢，哎，就是松口了，松口呢，老太太没吱声，老头就说啊，那你看，那你这不能
2: 来点补偿吧？嗯，
3: 哎，你还没说补偿呢。
2: 嗯，
3: 完我媳妇儿主动说这么的吧，那个左六咱也都是挨着，这不行，我拿钱给你装修行不行？哎，老赵就说啊，那不，我们不装。完了，我老伴儿说这么的吧，那个我给你拿一万块钱，的那个，那你要不装的你也留了，你啥时候想装啥时候想装，啊，这时候那个这老赵大哥就同意了呢，那个。我老伴儿没给他拿那些，就说你看现在一下拿一万我拿不了，就给他5000块钱。
2: 嗯，
3: 哎，给了5000块钱呢，就寻思
2: 谁提的一万啊？刚才谁提的一万？
3: 我们家主动提的。
2: 哦，
3: 哎，我媳妇。
2: 你家那个阳台重装的时候是花了七八千。
3: 哎，不能多细算，那得超出1万多了，因为都想装好看点嘛。然后呢，就是跟他这不是协商去了嘛，说那你看看。哎，这么的，大哥，那个我家装了，要不你我一块都装吧，啊，我给你出钱，完了就不吱声了，我媳妇这么的，那要不呢呢，老两口子，我给你拿点钱，你们看，你们要不装，你们干脆干点啥也行，
2: 嗯，
3: 这么的吧，就说是我们主动，我媳妇跟他说的，老伴跟他说的，是拿。

0: 先张嘴说给一万的，那全是你家先起的头啊，然后你还反悔了呀？
1: 不是啊，
0: 那咋不是啊？大哥，我跟你讲，人性是这样的，求上得中，求中得下。如果你们家上限是一万，你当时跟人聊的时候就不应该直接聊一万。比如说你最多在心里能接受给对方一万块钱，这事拉倒，你那阳台也不用扒了重装，又劳费又劳神又伤财的，对不对？那你当时你的心里的底线是一万，你张嘴就应该说是五千或者六千，这是你、啊、你不能直接一嘴说出来就是底线，因为人的心里就是这样的，求上得中，求中得下，你心里底线就是一万，张嘴就是一万，你根本没有缓儿
1: 啊。回来呢你说我跟我老伴因为这事也吵了，我说你看你咱家寸啥，你这一张嘴就一万呢，他说你看这不就是为了缓不缓吗？
0: 因为你家那个阳台扒了重新装也得一万块钱，
1: 那得太得了呗。
0: 对呀、啊、
1: 完了这不就是说他老来就是上我家来了，就是也不分青红皂白，老来就是吵了。你说这邻居都看，都老邻居都看笑话了不？
0: 嗯。
1: 然后呢，那个我就跟我媳妇说，这么的吧，你要不的呢，你就啥呢，咱给他拿去。我媳妇干啥给他拿去？我说你看见你不当初不拿呢，咱们得讲理呀。你家邻居不看这多少年老邻居不看笑话吗？
0: 嗯。
1: 完了呢，老伴儿啥意见呢？老伴儿说的，那他家要扒全扒，他家先装的，咱家后装的，对不对？那咱们那个为什么说那个再给他呢？啊，我不给他看能怎么的？结果没几天，哎，一老头又来吵来了，吵人家大嫂给拽过去了，说啥呢？哎呀，你大哥，我告诉你啊，那脑袋有毛病，你这个犯病了，都得你家的。哎呀，我就跟我老伴儿商量，这可咋整啊？这不是讹上咱家了吗？
0: 是的。
1: 嗯，完了我就说这怎么整的？我完了就是也是问一些就是参谋呗，左右邻居的说呗。
0: 嗯，
1: 完有人告诉我了，说那个你也不用怕，那就是那你当时有没有写那个签没签字画押？我说没有啊，就是口头说的。
0: 嗯，
1: 啊，完了那个他说那你不给也没毛病，那你说就给他十万，他要十万呢？但是后来呢，也有出啥招的呢？说的哎，他家那女婿不在那个政府部门吗？不，他给我再上你家闹来，那你就上那家找他女婿去，跟他女婿说是你们让我们家拆四，我们家挡你光了，我们家违建了。
0: 嗯。
1: 那但是是不是你们家也违建在先呢？那要拆那就全拆。那你不能说你看我们就因为挨着嘛，现在通的的话呢，你说他这老头咱不说啊，我也不应该说这些话啊。他你说他没事吧？就是我们俩不在家的时候，他把他家的垃圾呀、啊，甚至这个。种的这种菜是破烂的，全往我家这边撇。你说我们一回来一看，这玻璃顶全那个整的是埋的脏东西。
0: 嗯，
1: 你说这现在我就是说，哎呀，就是
0: 你家在楼上？
1: 不，我们不一楼吗？
0: 啊，你是一楼？
1: 哎，他也是一楼，我俩就是隔一道墙。
0: 嗯啊，明白了、嗯。所以他家一些杂物往你院子里扔。
1: 对，你说现在吧，你说是。这么些年的邻居了，你说现在整的吧，这是鸡飞狗跳的。
0: 这个事情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你们当时应允的那五千块钱给到对方就得了。所以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大哥，咱俩打个天窗说亮话。
1: 哎哎，
0: 当时你的妻子所谓的给一万，先给五千，其实也就是有一个缓和。这个缓和你们用错了，不是说我答应给一万，先给五千，然后邻居一看不好意思，那五千就不想张嘴了。你们家可能觉得说，哎呀，点头就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先给了五千，对方也觉得总是在一起老邻居，所以可能碍于面子，那五千就拉倒了，互相之间好好处着。但人家不这么想，你们当时可能有这样的心思，你的技巧用错了，你们的谈判技巧完全用错了。谈判的技巧当中的第一条就是尽量不要自己先开条件。大家所有人记得，邻里之间也好，亲属之间也好，一旦要去谈判，包括商业上，所有的时候谈判第一件事情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自己先开条件，先开条件的基本必输。
1: 这个、
0: 第二个，你先开的条件，对方也提他的第一个提议，对方提第一个提议的时候，你也不要去接受。
1: 嗯，
0: 就是你不要先开嘴提条件，对方提第一个要求的时候，你也不要同意。这两步如果你做到了，然后你就要提出一个比你真正想要付出的那个要少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这个是这三步如果做到了，你基本的赢的这个大局就做到了。而且整个谈判的过程当中谈的其实是心理，我跟大家讲这个经验啊，谈的是一个心理，所有的谈判最后能够达成都得是让对方觉得他占便宜了，对方觉得他赢了，他占便宜了，这个合同才能成。如果你一直在抠吃的过程当中都是啊我怎么占尽便宜，那么这个协议包括这个谈判是不可能成的。所有的谈判能够成功的核心都是对方觉得自己赢了。
1: 哦，那个张老师还是这么个情况啊，就是我们装的时候是我这个赵哥他家吧是在我家这个屋的左侧，他是我的东撇，完我家的那个西撇子家呢是我们两家协商那个同时 为了取消了坚壁墙，为了那个保卫效果好，我们这两家是同时。

0: 我们这两家同时装的呢，当天呢，就是他一过来闹的时候呢，我是这么考虑的。哎呀，我说，因为那家是我跟人嫂子，咱们一起抻吧，一起抻着这不就瞅着不就齐数还好看吗？然后呢，这个我现在是我跟老伴儿怎么商量呢？那你说现在这事儿全推到我身上了。当天如果我不是我老伴儿出去跟他说，那也影响到我就是邻居这家的这个一起往出抻的家了。那这样情况下，现在我就寻思，
1: 人家对方那个什么那个你东边的那家跟着你家吃过烙了。如果这事闹下去的话，你家如果扒了，他家那边也得扒。
0: 对对对，那施工的。
1: 你俩现在属于照着镜子，里外里不是人了。
0: 对呀，我现在想什么呢？我寻思，我是不是跟那个他家也得商量？那你看这费用也不能全我出，你看我替你挡灾了。你说我这闹腾，我没闹腾你，那你说我就是想，我这么自己想，就现在就。
1: 那你啥意思啊？你想让你隔壁的那一家东边，你家东边那一撇子在替你承担你的损失啊？
0: 对对，我就是跟他想，我还。
1: 大哥你咋想的？你这不讲理吗？你家也太自私了，怪不得邻里关系处不好呢。你这不不讲理吗？
0: 哎呀，我这不寻思这我两家不是不一块儿这个装？
1: 明明是你家自己的一个问题，现在，然后你现在把别人家也都拽过来当，临死还得抓个垫背的。本是你跟你隔壁邻居你挡人家的光的，你家就是不占理，人家咬死这个理就是不松口，你怎么样？你又想得到人家儿子的单位去闹，你到儿子的单位去闹又怎么样呢？你就是挡光了，挡光每天大家都拔呀。人家现在就是我自己舍得一身剐，敢把你拉下马，我就宁肯我自己家的阳台重新装，我不让你得便宜，你咋的呀？
0: 这是我可能想的比较这个。
1: 你这件事情就是两个解决办法，你要不就是把当时应允给人家的5000块钱给人掏了，人家认了。
0: 就是，哦。
1: 要不然第二个办法就是，你不是掏这个5000，然后你就找这个人家，他家要同意，你现在完全掏钱给人家全装修了，给人家那个床台阳台跟你们是一起拉齐。还得看人家愿不愿意。
0: 是啊，我这不跟他商量吗？
1: 人家不愿意，那你现在这个事情就只剩拿这5000块钱了。关键问题是这样的，我告诉你大哥，你这5000块钱在你同意拿的，人家不一定要。
0: 啊，现在有点这个趋势了。
1: 啊，对，现在就是这样的，因为本来也不是为了这点钱来的。就现在当时的时候，你提的这10000块钱，人家觉得心里能平衡。现在你闹成这个样子，原来这10000块钱是邻里之间感情好的情况下，人家愿意了，觉得平衡。你现在已经闹成这个样子，你们的感情基础不在了，人家现在觉得这10000块钱不平衡了。所以你现在哪怕再拿5000块钱，把我之前欠的你给我补齐了，凑上10000，我不愿意。你咋的？所以钱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定用钱解决。如果钱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就大了。你知道咋的吗？你原来的那种谈判是带着亲情带着感情的，你现在所谓的谈判是带着就叫这个专业技术应该叫什么，就是谈判的技巧当中你现在制造的叫做对抗性谈判。你制造了矛盾，你现在已经在双方不是一个合作共赢了，你在互相拆台，这种对抗性谈判你是很难能够谈得成的。然后你现在既然能够想到说啊行，那谁了要我死在别人也别闲着，哪个树杈不死人？行，那我家那东边那个大哥，他家也得拔，那我就心里平衡了。你这是什么心理？
0: 因为当初我跟他家谈的时候，我是好意嘛，我寻思我两家要是我不张这事儿呢，那你说他家也是装修不了。我们是同一天施工的，那你现在就我意思是多少？
1: 人所谓的好意也都是以方便自己为主，一定是先方便自己的。大哥呀，你和你老伴儿，你们两个人的思维认知真的得提升了。生活当中作为谈判高手，首先你要知道万事皆可谈，其实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通过协商去解决，达成共识的。关键是你们现在制造了一个对抗性谈判就很难了，你们没有共赢的思维，老觉得对方占你便宜了。我说点难听的，老头子现在到你家门口就直接躺下了，你咋的？
0: 那天就是呗，那天他就说犯病了，老伴儿来找。
1: 你别说老头了，我现在40多岁，不到50岁，我现在心脏有个血管堵了25%，要跟我吵架，我光能躺你家，你咋的？
0: 那张老师，你看看，就我现在要是再把那5000给他送过去呢，你看能不能收呢？
1: 现在是你拿5000块钱，再得赔礼道歉，再点头哈腰，把自己的自尊呢碾在脚底下，拿出200%的诚意，陪笑脸儿。
0: 关键是已经吵的挺僵了。
1: 那就看你的诚意够不够了，不要再冲突了。这个事情冲突到最后，你就算吧。现在反正现在你就核算这个成本，你家这个扒完了以后，你再重新装是多少钱？
0: 啊，对。
1: 重新装算不算违建？重新装你就不可能再抻出来这么多。如果你是拉齐，不想去再赢人家，你要是扒了之后你再重新装，你就不能再影响老头家的那个采光。那你就得是往后缩，你往后缩，你隔壁家那个就挡你的光，你干不干？
0: 啊，对对对对对，你说这有道理。
1: 那不就这点事儿吗？所以你才出了个主意说，那行，大家都缩回去，我也扒，全扒。那我隔壁家大哥他家是我东头，那他家挡我的光，他家也得扒。 你说你哪有这样的？就我不想活了，别人也别想活。
0: 那我就是，怎么办呢？就是说看看他能不能接受吧，这是一个。二一个就是说，哎，怎么的？反正，哎呀，俩人一起上人家给你赔。
1: 你就想吧，你要是把这两家全得罪了，你家夹到中间，他家往你家扔，那家也往你家扔，好吧，你家不用干别的了。哎，大哥，要不然你家把一楼大门打开，直接当个废品收购站吧。
0: 哎呀，那我们两个去看看吧。那不行，就是再找找。
1: 你不还得是要采光吗？你不现在你装完那阳台就不动了吗？给你扒了，你就得缩回去，缩回去你就不可能再装回到原来撑出来那个程度了。你就得挡光，挡光你还能把人隔壁家那个大哥家给拆了吗？所以你的阳台就不能动，不能动，你就得让你隔壁这老头家能够同意，同意你就带着笑脸，陪着笑脸，带着诚意，拿着5000块钱去过去就完事儿了。
0: 是，再说你说我要是缩回来，我那成本不就更大了？
1: 好吧，好吧，大哥，你还让我咋说？我替你道歉去，我有这个面子吗？我有没有这个？我替你道歉，我有没有这个面子？
0: 我现在我就是那个，既然两家这么僵了的话，我看看就是找个邻居给他说和说，你看。
1: 哎，好的，可以的。哎，终于聪明了。
0: 就是、找个中介人，那个给我们俩下这个下个坡，要不就现在两家一见面了，干脆从这个门南门一出都开门了，一出去就跟冤家似的。
1: 嗯
0: 嗯，所以说你
1: 找个人调和吧。
0: 是啊，那你说现在就是这样啊，他家一开门我家不敢出去，我家一开门一看他家老头儿出来，我俩赶紧去说。
1: 所以何苦呢？明明自己来，人性的丑陋之处就在于明明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你这能行吗？来，我就说这句话，我们大家共勉，不是说你大哥，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做那个开明的人，而不是做那个自私的人，你说是不是？
0: 对，我看就是说这个事儿啊，这个张老师还这样啊，就是说旁观者清啊，咱们自己想法啊不是那么十分正确的。
1: 嗯，
0: 虽然我和我老伴俩这个意见不算太统一，但是说呢，今天是不是啥也跟您打听打听，就是我看老师您对这事儿评价，那证明我确实我们俩。
1: 谢谢你能够相信我的话，我告诉你，你按我这样去做，你们一定有一个合理的这个邻里之间的和睦。我觉得以后的生活也是不给自己添堵啊。
0: 对对对，就是啥想把这个局面挽回来。你说这些年的老邻居了，因为这事儿你就伤了和气，真的说抬头不见低头见，真的说，哎呀，自己天天出门啊，就灰溜溜的贴墙根走都。
1: 嗯，看吧，好吧，你听话就行。好，说到这儿了，再见。
2: 很多事情在不说憋屈，说了吵吵之前，敬爱讲理，真诚云听你的心声。过去的时间可以念念不忘，但必须放下。活在昨天的人迷惑，活在明天的人等待，活在今天的人最踏实。敬爱讲理，欢迎收听。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5: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4: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4: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你想一夜暴富吗？你想一夜成名吗？你想开着兰博基尼潇洒自如吗？朋友，现在只要关注一个微信。
7: 哎妈，你天天拿着手机看什么呢？
8: 儿子，快来快来，这个呀是你孟阿姨刚告诉我的一个机会，投资10万，咱就是公司股东，以后啊你的下线投资咱都有分红。你孟阿姨已经投了10万了啊，我跟你爸商量完了，打算把咱家的定期取出来给公司汇过去。
7: 妈，这种不劳而获的财富你想都别想，什么投资啊，什么以小博大呀，网络上这些视频和链接全是骗人的，还就专门骗你们这些老年人。
8: 你明白什么？你看看这视频，人家电视台都播了还能有假？你呀一天到晚就知道花钱，不知道挣钱。
7: 妈，那是利用技术手段合成的，你们被骗了。
8: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啊，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你别气我啊，我心脏不好。

0: 好，该干啥干啥去。
1: 您好，这里是派出所。经过调查，你母亲参与的投资是一起诈骗事件，请马上过来一下。
2: 你全情投入的致富大业，也许只是虚无的海市蜃楼。走进网络新世界，老年人请牵好子女的手，提高防诈意识，保护个人安全。
3: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2: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4: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5: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2: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6: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7: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2: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8: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9: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2: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1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
1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2: 比赛开始，9秒58。
1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打主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4: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5: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音乐在耳畔，感动在心间。 快言快语，快刀斩乱麻。
0: 每个付出都要有回报的，你为什么要忍气吞声？我说的这些话，我真的是通过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你一句。

0: 真挚真诚，直率热心肠。
1: 说你的心情不太好，孩子跟我讲讲好吗？所有的父爱母爱都是一场渐行渐远的旅程。
0: 他是你听得见的朋友，他是你熟悉的陌生人。聊聊情感，说说生活，敬爱讲理正在播出。
2: 聊聊情感，说说生活，张静在这里等候各位，欢迎你，你好。
3: 是这样，张老师，我今年吧53，
2: 嗯，
3: 之前吧自己生活，就是老伴儿也没了20年了，我就是为了儿子，我一直没找，
2: 嗯，
3: 后来你说他结了婚之后吧，其实我是想着我自己就在我这小房子过就挺好的，
2: 嗯，
3: 现在这儿媳妇一般就是有孩子了，不是都愿意让娘家妈带吗？
2: 嗯
3: 啊，没成想吧？你说她结了婚之后，她婆家就娘家那边，娘家妈不愿意带，
2: 嗯，
3: 然后就我儿媳妇就要求让我带孙子，
2: 嗯，
3: 这不我就收拾收拾，就到他们这儿来给她带孙，带我家这孙子，
2: 嗯，
3: 其实这期间反正有好多这家庭琐事，我就不跟你说了，那要说起就没完，
2: 嗯，
3: 这不带了我孙子今年上幼儿园了，4岁多了，
2: 嗯。
3: 这带了就是5年多孙子，
2: 嗯，
3: 自打就是孙子上了幼儿园之后，你说我就不像以前吧那么忙了。以前是从早上6点起来给他们做早饭，
2: 嗯，
3: 到晚上洗洗涮涮，给孙子洗吧完了，涮吧完了，给孙子送到儿媳妇的被窝里，都9、10点钟了，我才能休息，
2: 嗯，
3: 啊。是自打这孙子上幼儿园之后吧，我这管打白天中午这会儿我能闲一闲，
2: 嗯，
3: 这闲了吧，你说我就发觉我这儿媳妇儿吧好像可能觉得我没用啊，这孙子上幼儿园了，
2: 那你儿子觉不觉得你有用啊？首先带孩子呢不是给儿媳带的，我们必须要说这一点，嗯，你是给小两口共同的，因为孩子不是儿媳妇从娘家带来的，是不是？
3: 我知道，哎，其实我是觉得我是给自己带的，
2: 嗯，
3: 自己孙子嘛。
2: 好，好，有这个心态就好。嗯，好，您接着往下讲，你发现什么了？
3: 怎么说？你说我以前的生活习惯吧，也这样。就比如说我这个口味重，
2: 嗯，
3: 那我就愿意吃咸菜大酱啥的。
2: 嗯，
3: 以前嘛，他倒也没说啥，虽然他不跟我一起吃这些东西，但是他也不至于说啥。
2: 嗯，
3: 现在就不一样，而且总嫌弃，
2: 嗯，
3: 说你这东西不健康。
2: 嗯，
3: 啊，你这东西总吃不好，
2: 嗯，
3: 啊，然后就说还容易把孩子带坏，那孩子有的时候也拿这个葱去戳一下酱，
2: 嗯，
3: 这以前你说他不说，现在这就说了，还有你说有的时候吧，我在家你说是笤帚也好啊，抹布也好啊，都是我用，我收拾，他也不收拾，
2: 嗯，
3: 那我有时候用完我可能随手一放，但是我自己能找着，我用着方便，
2: 嗯，
3: 以前他也不说什么，他不管，
2: 嗯，
3: 现在吧，你说他就，哎呀，你这。得有个地方，你不能是那什么，那个随处都放。
2: 嗯，
3: 啊，就开始说，还有出阴阳怪气的。
2: 嗯，
3: 啊，还有就是你说我给孩子备饭，因为有的时候那个菜你说它就比较烫，是不是？
2: 嗯，
3: 那孩子嘴又急，
2: 嗯，
3: 我得给他吹吹再喂他。
2: 嗯，
3: 啊，一直都是这样，就是别人家他也这样。
2: 嗯，
3: 但是你说这现在他就说了。那吹什么呀，不卫生，你一吹那唾沫都飞到那个饭上了，哎，你说我这一听我这一口饭是喂也不是，是不喂也不是，
2: 四岁的孩子我觉得没有必要再给吹了吧，要再给喂饭了吧，自己吃啊，
3: 哎，有的时候吧，你他吃个饱就是没吃饱他就不吃了，
2: 嗯，
3: 你要是喂喂他吧，
2: 但是吧，
3: 还能再。
2: 那我觉得小孩吧，一个猫和狗都知道自己吃没吃饱，一个4岁的孩子，我觉得他完全能知道自己到底饱不饱，除非这孩子是傻子。
3: 这不就怕他在幼儿园中午吃不饱吗？这晚上
2: 孩子都能吃饱，所以为什么喂孩子到最后喂的孩子都把胃撑大了，那个喂出来的孩子很多都胖，就是老人从小到大喂的孩子都胖，胖的特别多。
3: 那张老师，
2: 我跟你不讲情绪，大姐，我非常理解你，真的，老人给子女带孩子，那带是情分，不带是本分，确实，父母亲没有义务必须帮子女带孩子，确实是这样。但是如果都已经相处到这个样子了，我就是觉得， 为什么非要在一个屋檐俩里边去凑呢？大家说是不是？真的，姐姐，我跟你聊的都不是情绪，而是问题。我给你分析一下，你这个什么呀，就是儿媳哈，她也不一定是嫌弃你，她是咋的呢？就可能之前她用得着你，你明白吗？
3: 对，之前那你是离不了我。
2: 对，她之前用得着你，她离不了你，她不能表达，因为她怕你生气，你一生气你就走了，她那个时候等于没有人帮。但是现在他为什么以前都是不叫事儿，你也是这么带孩子的，那现在怎么就都是事儿了呢？就敢说了呢？是因为现在孩子大了，是因为你在这里看不开孩子都无所谓了，说实话，所以他才敢去表达意见，敢去表达你这些行为他认为不合适。有人说这叫上岸了，对，上岸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老人家帮着孩子带孩子，无论是娘家爸妈还是那个婆婆爸妈来带孩子，就真的是特别辛苦，费力不讨好，而且是受不完的委屈。咱们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无论是帮姑娘还是帮这个姑爷，无论是帮儿子还是帮儿媳，就是来去看孩子，来给带孩子的，没有不干仗的，没有舌头不碰牙的，没有不打起来的，全有。你就有一家算一家，无论你学识多么好，无论你家条件多好，只要是在一起看孩子，一定有打起来的过程，百分百有。那你说打起来就一定怨谁吗？就一定对或者错吗？其实不是的。啊，就是很多父母亲说啊，你看我受多大委屈，我给你们带孩子，我就关起门来我哭，我给你们带孩子两败俱伤，我给你们带孩子怎么怎么地，受多少委屈，受不受委屈，确实是。但是我跟大家讲，很多现在的一些60后、50后的一些老大哥、老大姐或者一些叔叔阿姨，你们年轻时候的工作压力跟现在年轻人的工作压力完全不一样。啊，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些年轻人，你们当时就是比如说你们生的70后或者你们生的80后或者90后，你们当时的工作压力跟现在的人的工作压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KPI 考核，工作任务要完成多少，你们那时候建群嘛，回家还得回那个手机信息，回到家里还得去没完没了的去回复各种各样的一些报告，一说一加班熬夜到后半夜，工作环境和压力完全不一样。我们老一辈的爸爸妈妈、老大哥老大姐们，你们也得理解现在的年轻人。你不理解，作为婆婆你不能理解儿媳，咱起码也得理解一下自己的儿子，工作压力很大，你的儿媳也同样有这样的工作压力。所以社会环境变了，工作压力也变了。我说句实在话，你们当年就是50年代的人、60年代的人，工作压力没有那么大。就如果跟单位请个假，我有个事儿，我回来看孩子，大概都能给假。就真的没有老人帮衬着，那可能这个孩子也都能长得大。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如果真的没有老人帮着看，我说实话，就是现在年轻人的工作压力，如果真的没有家里老人帮着看，他真的很难抽出时间，压力真的不一样了。就是现在如果完全没有老人看，两口子之间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得有一个人主动放弃自己工作的进步，或者完全放弃工作。而这种家庭里边以女人居多，女人放弃工作，或者说工作我带着干，但是我基本就不能求上进了，求上进我的压力工作的时间全都得延长，只要是我为了求进步，我的事业得有发展，我基本就得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工作上，那怎么办呢？所以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如果没有了爸爸妈妈的帮助，就必然有一个人要放弃工作，或者放弃工作当中的晋升机会。而更多这样的放弃时候选择的都是女人。我说的是不是？那不是过去吃大锅饭的时候了。很多现在的年轻人还在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打拼，要背景没背景，要金钱没金钱，要靠山没靠山，要未来看不见，就凭着自己的小两口在这里慢慢打拼，再生个孩子真的已经很费劲了。你说这两个人的能力，小地方到大地方，他们要承担多少压力呢？以这两个年轻人也在疲于奔命，回到家里也会怨气丛生，你们看孩子看的也没闲着，也很委屈，所以到最后不就是两败俱伤吗？我说句实在话，就是现在如果我们说很多大众家庭说行，我跟儿子儿媳妇干起来了，那行，我不给他们看孩子了，就不给他们看，愿咋地咋地，我没有这个义务。行，大姐，打定这个主意，首先你自己养老钱得足够啊！我再说一遍，首先你自己的养老钱得足够，你的养老钱够，你就当做我没生孩子，我这辈子就我自己，我不怕干三天，我有钱雇人，我看病以后在病榻床前，我不用我儿子来，我就自己雇护工就行，我不怕护工淋得我摔得我给我个大白眼子，哎，你挪了点这个屁股让你拉着这个臭，你如果不怕这个，你这么做没事儿。

0: 就是我真没敢啊，这让我干啥我干啥呀、啊？就让我看孩子我就看孩子。
1: 大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刚才不是指责你，我不想去制造两个阶层的矛盾，我非常希望通过我刚才这样的一个对话，展示两个不同阶层的人是怎么想的。大姐，你绝对没有错，你的儿子儿媳也没有错，所以你今天问我的问题说，他俩现在要不过了。那如果说你们双方都能摆正刚才我所说的两方的心态，我们是不是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呢？有多少人能够赞同我这个话？我不像有一些主播在这里去制造两方矛盾，我非得站一方说话，然后让一方我希望增长什么样的粉丝，我就替哪一方说话，完到最后把这方粉丝就牵引过来了。你跟我说完话之后回去打的都不行了，打电话之前还行，打了五分钟，打电话之后呢，双方一打五个小时。我不想这样，我是希望所有人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能够更多的去多理解一下我们身边的人，家人在一起本来就应该紧密的团结在一起。
0: 哎，我家这是啥情况呢？是这样，张老师，这不那什么嘛，就儿媳妇总觉得我也能感觉出来，她觉得我在家闲着这碍事了，就总劝着我，话里话外的就要我找个老头，然后吧，你说他就给我介绍了一个，给我物色了一个，是啥情况？啊，就一再强调这工资高，七八千，然后子女的条件也好，还在那个国外什么的，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情况，我这不53吗？对方68了，还有就是吧，有个基础病，就梗过，
1: 梗过啊，
0: 然后我这一听这么大岁数了，然后还有这情况，我说这跟他过没几年人没了，这不是罗烂吗？对不对？我说这人家就是说儿女还在海外不在跟前，你就是再怎么的，人家就是再通情达理，到时候不可能不犯话。就是我就不同意。还有就是吧，我自己吧有个相中的了，是怎么个情况？其实本身我没想找，也算是机缘巧合，这不你说他总给我脸子看，我就不愿意在这家待。以前吧我都不出去溜达，或者是也没朋友，看这么多年还没朋友，为啥？没时间出去溜达，说认识谁。也是从孙子上了幼儿园之后，我这不中午空闲了有点功夫，然后我就出去转悠转悠，也认识几个朋友，有的时候他下班回来就是看到我看的脸子不对，那我也就孙子也大了，他也懂事儿了，我也不在家死待着了，我也出去转悠转悠，我也不看他这脸子，这不就认识了几个朋友老姐们儿。那天吧，就是在那姐们家，去姐们家串门，正赶巧他那个小叔子在那儿，也快中午了，他就不让我回去吃，说让在家那个在他家吃。他知道我平时就是在家，我就是中午都不做饭。哎呀，这些年都吃啥你知道吗？
1: 你说你那这些年你吃啥？
0: 哎呀，就头一天剩的或者早晨剩的，我中午把它打走了。这不他就说
1: 很多、很多老人都是这样，孩子要吃好的跟着吃一口，老人本来就吃不了啥，孩子要是不吃啥好的基本自己就对付了，有啥剩的就吃啥了，老人都这样。
0: 对呀，你说他们也不在家，我也不那啥不那个做，这不他就让我在那吃。这聊天的时候吧，知道他这个小叔子也是个单身，就是媳妇没好多年了，身体不好没的，也没个儿女，然后那个我俩吧，你就说聊了一段时间，他还对我挺有意思的，就想跟我在一起凑合着过日子，我相中这个了，这不，然后那个我就跟我儿媳妇说了，我不同意他那个，我自己有个看好的。结果你知道我儿媳妇就是总让我跟那老头相处。
1: 来吧大姐，就是这个事情吧，又归属到这个儿媳的这个角度了哈。来，你儿子呢？你儿子什么态度？我们先不说儿媳了，我们就说儿子好不好啊？儿子什么态度呢？
0: 这不他就是逼迫性的让我跟这老头相处。
1: 我说你儿子，
0: 儿子
1: 你儿子什么态度？你儿子说儿子啊。
0: 你听我说，然后我儿子知道之后吧，这不就要跟他闹分开吗？就因为这个事儿，我儿子知道我这不同意，儿媳妇就非得强迫我，这不就大发雷霆了吗？说要跟他分，就
1: 所以你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嘞？
0: 我这不就愁吗，张静老师，我不知道该不该劝我儿子，就是说，就是这个分是不分的。
1: 你不用去劝，你也不用去说，你也讲不明白什么，你呢是属于一辈子很苦的一个妈妈。

0: 而且跟你的儿子怎么来讲呢，你的丈夫去世那么早，那时候你才30多岁，30多岁的你到现在50多岁的你，20多年过去了，你的儿子早就已经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就是现在你和你的儿子之间应该有一个界限感了，好吗？应该有一个界限感了。你自己的家呢？
1: 哎呀，我有一个那个小房子，我之前不说了吗？
0: 嗯，
1: 为了给我儿子还这月供，我给卖了。
0: 嗯，你现在后不后悔这个事儿？
1: 哎呀，我可后悔了，你知道吗？
0: 嗯，你说说吧，你这个后悔在哪里？很委屈，能听得出来。
1: 就是如果说我这个小房子还有，
0: 嗯，
1: 就我儿媳妇一开始给我摆脸子，我真的我收拾收拾铺盖，我就回我自己家。
0: 嗯，
1: 啊、嗯。我肯定我不能就是说这么忍着让着的，
0: 嗯，
1: 这不现在没办法吗？
0: 嗯，没有家了，所以没有地方去了。
1: 嗯、对，真这样。
0: 即便是这个样子，租房子也有自己的家。你的心在哪里？在哪里最放松？哪里就是你的家。大姐，首先你租个房子吧，好不好？我从几个角度和维度想跟你说两句话。我们直播间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愿意听，我们就多听几句。首先，每个家庭都要有界限感。第二个，你自己也应该分得清楚哪些你要做，哪些你不要做，你需要的是什么，你不要的是什么。我举例来讲，大姐，我们首先来讲第一点，无论是你来带孩子还是你的儿媳来带孩子，咱们大家发没发现一件事儿？长时间在家里带孩子的那个人情绪会变得特别崩溃。我告诉各位啊，如果你没有带过孩子一天，就千万不要去欺负在家里带孩子的那个人，因为对他来讲太不公平了。你听说过一句话吗？叫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有人帮衬，事半功倍。在这个家里，甭管谁在带孩子，另外一个人稍微主动下一点班，另外一个人稍微有点眼力劲儿，知道你上班也辛苦，你工作也辛苦，回来之后你且捡着多干一点家务，哪怕别让带孩子的那个人再去刷碗，这个孩子下班回来之后你接过手来多抱一会儿，也不要觉得上班累了回来之后我不能管了，就往沙发上一躺，我就玩手机，我就看电视，你叫我我就跟没有听见的人似的。那个带孩子呢，他是没有下班的机会的呀。你上班他在带孩子工作，你下班他仍然在带孩子工作，你下班回到家里可以放松。那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把孩子接过来，或者不去伸手帮着擦个地洗个碗，那我想请问天天在屋子里忙碌的这个人，他什么时候下班呢？他心累谁管呢？他不累吗？他不休息吗？带孩子本身比工作也要累，也累很多，发多少工资可能都不能弥补这一部分的风险。所以如果有这样的理解之心，这个事情可能也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当然大姐，我通过刚才那个角度也跟你说了，子女忙，我们当家长的过来帮衬帮衬，本身也是力所能及的事儿。就是这个事情，如果是孩子能够百分百的理解，多来去照顾一下老人的情绪，老人在这边又觉得说，哎呦，当老的我干点就干点吧，你们年轻人现在工作压力大，我就干点力所能及的，不用这么上纲上线的感谢，你是我家孩子，我不帮谁帮。如果双方都能以这样的角度去考虑对方，这个家庭该有多好。所以大姐，你知道你们家的问题出在哪儿吗？小的觉得你来帮着带孩子天经地义，现在处于卸磨杀驴，所以咸菜也不能吃了，大酱也不能蘸了，原来不敢滋生是因为用得着你，现在孩子上幼儿园了，你是可以退了，但是你能退的那个底线的那个房子呢，你又变成了儿子儿媳现在住的这个屋子。刚才在说儿媳问题的时候，你的儿子本身我认为他的问题更大，真的姐姐，包括走到这一步你都不肯说你儿子的半个不字，都说你儿媳妇咋咋地，他怎么怎么地。我问你，如果没有得到你儿子的默认，我不说别的，咱们就说默认，这个女人敢不敢说这样的话，敢不敢逼着你去跟别的老头处对象？我就想请问，在这种事情上，这种矛盾里，儿子为什么会美美的隐身？甚至我觉得，大姐，我说句话你心里别寒心，我甚至觉得他们俩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
1: 听了你这一说，我这真的挺寒心的。
0: 其实你什么都知道，你只不过是不想去面对和接受这个现实而已。真的，
1: 是
0: 真的，大姐啊、嗯！所以现在我倒是觉得，你应该想的不是眼前的事儿了。什么让你找哪个老头？老头多大？60多岁，有个脑梗，然后你去照顾，一月给你7-8千，或者说怎么着？

0: 还认为现在你说我去找个对象，其实没有，这些都不是考虑的范围。你现在自己也不可能去找一个好的姻缘。大姐，我跟你讲，你今年53岁，是不是？你刚才告诉我你53岁，
1: 嗯，是
0: 吧？
1: 53。
0: 53岁这个年纪，你真的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咱们大家在评论区可以给这个大姐一点建议。53岁的她现在应该干什么？来，咱们大家在评论区打字。53岁的她，她现在应该干什么？你不是把自己框架为说我又当保姆又当那个啥，就是把工作床上床下的都干了，你不是干这个的，大姐呀，你不是让别人去支配你的人生的。我甚至觉得你都应该到大城市，真的，53岁你很年轻，你现在是中年人，你至少可以干高体力的工作干10年。你现在要考虑的是10年以后60来岁，你真正要到养老的时候，你就当你没有这个儿子没有这个儿媳，你能怎么过？你怎么办？你没有这个儿子儿媳，60多岁你真正到养老的时候，你有没有钱养老？你有没有地方养老？你有没有住养老院的钱？你要考虑的是未来，而不是眼前我去伺候哪个老头啊。大姐，你告诉我你家现在在哪个位置，哪个县城，哪个地区，你告诉我来。
1: 我在那个山东，然后吧就是临沂下边的一个县城。
0: 山东临沂下边的一个县城，你去北京很近吧？
1: 嗯，
0: 临沂的位置你往南方走也不远呢，你去江浙沪也不远呢，临沂这个位置离江苏也不远吧，对不对？杭州啊，是不是？浙江杭州，江苏那个什么苏州，或者去上海江浙沪，你完全可以去首选上海北京。50多岁这个年纪，你到这样的一线城市，只要我们能吃苦做家政类的服务，你先去做上岗培训，然后到一些条件好的家庭去做一些家政服务，你到上海我不敢说别的，你至少你的月工资8000块钱起。我们有没有在上海做家政的？在上海做固定的家政服务员，只要你干干净净的，你干活麻利，能不能8000块钱起？吃住全解决，你至少每周还有单休。北京你也至少能够做到6000多吧，一个月。
1: 我也能有这么高的工资，这我也不了解啊。
0: 去了就知道了，所以我们总不能去当那个拉磨的驴吧。嗯，大姐，我劝你这些话，你能不能往心里听去记？
1: 哎，我这听进去了，就是如果平时干的这些活啊，可不比那住家保姆少了，更多。人家是有个框，有个规矩，有个框，做好就行。我这都没个框。
0: 你这么多年去照顾孩子，你在家里边无论是干活、做饭、卫生，我相信都做得很好很好。真的，大姐。糖果留言了，说上海做居家保姆很缺的，真的。玉莲说了，我做得非常开心，干得很好，我就做家政，63还在干呢。默默说了，静在上海做家政服务10000块钱，轻轻松松。所以大姐，你真的应该换一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
1: 行，就是张老师，我听你的。
0: 之前我说过一句话，如果没有雷霆手段，莫讲菩萨心肠。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要劝你自私一点，我要劝你多为自己考虑，我要劝你给自己真正步入到60岁以后的老年多备一点储蓄金，而你所有现在要攒下来的钱都给自己养老攒着，而不是为了别人去打工，行吗？
1: 嗯，行，我听你的，张老师。
0: 好，说到这儿吧，再见。
2: 主持人张静，敢爱爱，敢恨恨，敢输，请您一起爱自己，爱生活，爱努力。有爱，人生美好；有理，不再升高。谈谈情，讲讲理，就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我是一只猫，
2: 它好可爱呀。
1: 有一天我离开了妈妈和五个兄弟姐妹，
2: 就买它吧，
1: 被人带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跟新主人撒娇玩耍，想要讨好他，可是我好像惹他生气了，
2: 脑出血了，沙发也挠破了，哎呀，猫砂弄得到处都是，我就不该养你。
1: 我被扔到了草丛边，我很害怕，拼命地叫着为自己壮胆，我又饿又累，直到精疲力尽。
3: 这小猫好像又是被遗弃的，
4: 唉，
3: 带它回家吧。
1: 他们抱起了我，我在昏沉中闻到了奶香味儿，拼命地吮吸着，身体也暖和起来。
3: 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
1: 我梦到了一只躲在草丛深处望着我的小猫，他的眼神里满是羡慕和期待。
5: 别让你的一时冲动成为社会和环境的负担，文明饲养，和谐共生。
6: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7: 你到了辽西的天间地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8: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9: 我在网上直播当当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队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7: 咱们年轻那会儿啊，那厂子都搞一块堆儿，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机舱一的，
10: 冶炼厂
11: 液压气的，
7: 冶炼厂的，重型的，
12: 讨厌开块，
13: 叠纸花钱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兵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14: 好，谢谢雷锋。
15: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6: 你想一夜暴富吗？你想一夜成名吗？你想开着兰博基尼潇洒自如吗？朋友，现在只要关注一个微
17: 信。哎妈，你天天拿着手机看什么呢？
18: 儿子，快来快来，
19: 这个呀，是你孟阿姨刚告诉我的一个机会，投资10万。咱就是公司股东，以后啊，你的下线投资咱都有分红。你孟阿姨已经投了10万了啊，我跟你爸商量完了，打算把咱家的定期取出来给公司汇过去。
17: 妈，这种不劳而获的财富你想都别想，什么投资啊，什么以小博大呀，网络上这些视频和链接全是骗人的，还就专门骗你们这些老年人。
19: 你明白什么？你看看这视频，人家电视台都播了还能有假？你呀，一天到晚就知道花钱，不知道挣钱。
17: 妈，那是利用技术手段合成的，你们被骗了。
19: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啊，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别气我啊，我心脏不好，该干啥干啥去。

0: 调查，你母亲参与的投资是一起诈骗事件，请马上过来一下。
1: 你全情投入的致富大业，也许只是虚无的海市蜃楼。走进网络新世界，老年人请牵好子女的手，提高防诈意识，保护个人安全。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7782-677 400-7782-677。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哎，
3: 问您个问题啊。
4: 嗯，
3: 您看您身边的那些同学，要么就是药企的高管，
4: 嗯，
3: 医疗的专家，还有呢就是相关部门的一些领导，
4: 嗯，
3: 就你们在聚会的时候有没有讨论过什么类似于投资之类的话题呀？
4: 投资，
3: 对，
4: 哎呦，
3: 比如什么样的投资项目比较好啊？
4: 啊，
3: 跟我们分享分享，带我们一起致富，一起飞呗。
4: 哎呦，
3: 就是你身边的圈子特别高端呀。
4: 啊，就投资的问题是吧？
3: 嗯，
4: 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要说早些年，就10多年前，你说投资的项目啊，我们还可以考虑考虑。
3: 嗯，
4: 但是现在啊，这个投资可得谨慎。
3: 可得谨慎，
4: 可得慎重啊！就是我们这个现金一定要牢牢的揣在我们口袋里。
3: 嗯。
4: 那我告诉你，就是现在啊，网络发达了，
3: 嗯，
4: 就是你发现没有，就很多网上的一些主播，
3: 嗯，
4: 哎呦，在那忽悠，又是什么投资古董是吧，又是什么投资玉器的，说他这古董西周的啊，明眼人一看是上周的，
3: 西周的
4: 是吧，都是假货，
3: 嗯，
4: 说他手里有这些值钱的玩意儿，然后大家伙投资。我告诉大家伙啊，你一定要擦亮眼睛，遇见这种情况马上就给他划走。
3: 嗯，
4: 为啥？
3: 为啥呀？
4: 如果他手里真有这些值钱的玩意儿，
3: 他为啥要卖给你呀？
4: 对呀，还至于说在直播间里这嗓子眼都喊冒烟了吗？
3: 嗯，
4: 然后还有现在说什么这个投资股市是吧？
3: 嗯，
4: 这个股市啊，我跟你讲啊，真是变幻莫测。
3: 是的，
4: 是吧？不懂行的人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
3: 嗯，
4: 是吧？因为你要是不懂行的人一旦进去了，你可能就是当炮灰呢。
3: 是。
4: 那再有房地产，早些年房地产投资可以说是挣点钱是吧，
3: 嗯， 嗯，
4: 现在房地产也疲软了。
3: 对。
4: 是吧，所以说你看啊，静时你记住啊，咱们是普通的老百姓，普通人，普通人记住了，你只要守住自己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工资劳保钱，不乱投资，我告诉你，你就等于说在攒钱在挣钱了。
3: 可不是吗？
4: 对吧，
3: 这网上不就有段子手说吗，
4: 嗯，
3: 最挣钱的投资那都写到刑法里了。
4: 这话说的真没错，是吧，你想挣大钱的，我告诉你一定是违法的， 而且呢，你说我这个朋友圈啊，基本上都是学者型的，就很少有这个生意人、
3: 商人，
4: 哎，很少有懂投资的。但是说到投资这个事儿呢，静时，我倒是知道一个，就是投资一次，我们受益终身的这个项目。
3: 投资一次受益终身？
4: 哎，
3: 这么高产出比的项目，它有吗？
4: 当然有了
3: 啊，
4: 是吧？你知道是投资什么吗？
3: 啊，
4: 其实就是投资我们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健康。
3: 嗯，投资健康一劳永逸啊。
4: 哎，
3: 我们还想说投资变点现省点钱呢，您说健康上了。
4: 对，我告诉你，这还真就不是心灵鸡汤。
3: 嗯，
4: 为什么啊？
3: 嗯，
4: 大家伙儿别以为啊我是老生常谈，其实这是我几十年的一个生活经历的一个总结。
3: 嗯，
4: 因为我在临床的时间比较多嘛，
3: 嗯，
4: 形形色色的人我见到的太多了。
3: 是的，
4: 我记得好多年前我们跟着上级部门啊，我们组织这个医疗专家团，
3: 嗯，
4: 到这个南方特别发达的一个城市，
3: 嗯，
4: 我们做调研，这个城市的经济环境啊，我告诉你，社会发展呢，哎呦，各方面都特别好，
3: 嗯，
4: 就有一个方面是特别异常的。
3: 那都有钱，这么发达了，怎么还有异常的呢？
4: 什么地方异常？我告诉你啊，
3: 嗯，
4: 就是这个城市的三甲医院的门诊率、住院率特别的高。
3: 特别的高，
4: 哎，就高出我们全国所有的城市了，就高得离谱。
3: 嗯，
4: 然后这个咱还不说啊，静时你能想到吗？就这个城市，精神病院的患者还得找人托关系才能进得去，要不然没有床位。
3: 这精神病院人满为患，
4: 你看看，
3: 哇，
4: 一床难求，
3: 是吗？
4: 就这个城市，然后据说啊，就是这个城市很多公司的一些高管呐、白领啊，成群结伴的去住院，
3: 嗯，
4: 要么是自己身体出现问题了，要么是精神方面有问题了。
3: 这什么情况？专挑高管生病？
4: 你看看，后来调查发现哈，因为那几年全球的经济不太好，
3: 嗯，
4: 啊，生产经营啊，这个各个企业啊，就是这个经营压力比较大，
3: 嗯，
4: 所以说很多的高管们光顾着焦头烂额的给项目投资了，忘了给谁啊，给自己的身体健康投资了。
3: 嗯，
4: 结果这个城市整个白领高管的群体健康都出问题了，要么还有精神出问题了。你说静时他们都是高管呢，都是白领啊，他们差钱吗？
3: 那肯定不差呀，高管挣的都多呀，
4: 对吧？那他是不知道不明白应该给身体投资吗？
3: 好像也不是，
4: 也不是。
3: 嗯，
4: 因为他们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3: 对呀，
4: 都是各大名校的一些大学的毕业生，你说他什么不懂啊？
3: 嗯，
4: 其实就是年轻，没把自己的健康、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
3: 嗯，
4: 忽视了。所以说，包括现在你看，就是你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没有？不知道大家伙发现没有啊？就很多人40岁之前你拼命的挣钱，
3: 嗯，
4: 40岁之后你在医院里拼命的花钱买命。就辛辛苦苦挣几十年的钱，一并回到解放前。你看这个话，我告诉你，是一句老话，但是还说的特别有道理，是不是？
3: 嗯，你看啊，好多人都是说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嘛，
4: 多无奈呀！
3: 就年轻时候太拼了，然后到了中年之后呢，这个慢病就爆发了。
4: 对呀，
3: 就我身边我这个年纪的朋友，
4: 嗯，
3: 高血压、高血糖、膝关节炎、老慢病也开始慢慢变多了，
4: 是不是？
3: 对，
4: 你看看，你才多大岁数啊？
3: 嗯，
4: 是不是？老慢病啊，一旦得上了，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是一辈子的。
3: 嗯，
4: 他特别闹心。你看你刚才说的高血压、高血糖、膝关节炎，这都老慢病。
3: 嗯，
4: 你特别是糖尿病，是吧？
3: 是。
4: 糖尿病的并发症，它会影响到我们全身每个组织和器官。
3: 对。
4: 伤肝、伤肾、伤眼睛。
3: 嗯。
4: 而且你知道我们身上这些零部件、这些器官，你知道

0: 脏165万人民币。
1: 哦，
0: 眼角膜便宜点，眼角膜2万块钱人民币。
1: 哦，
0: 你看看，你知道就这个价格表出来之后，你知道净值说明什么吗？
1: 那说明我们每个人只要把身体养护好，我们都是不折不扣的千万富翁，
0: 对不对？
1: 对
0: 啊，你看看咱们身上的零部件加在一块早就过千万了。
1: 嗯，
0: 你投什么资啊你啊？
1: 嗯，
0: 你把健康把握住，把这些零部件保养好，你就是千万富翁啊。
1: 是呢，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咱刚才提到的糖尿病的问题，
1: 嗯，
0: 一旦得上糖尿病了，据我们现在的这个临床调查呀，就糖尿病的并发症会有200多种。
1: 嗯，
0: 这200多种分布在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和器官上。
1: 嗯，
0: 那你想一想，你这些值钱的零部件，这些器官都被这个糖尿病最后并发症给破坏了。
1: 嗯，
0: 你等于说什么呀？等于说把我们这个千万的这个身家，你一点一点的被这糖尿病都给败坏光了。
1: 嗯，
0: 你说对咱们身体的这个健康的投资，你说咱们值不值？
1: 那这么说确实值。
0: 对呀，
1: 上千万的项目那肯定值得投资啊。
0: 对呀，换算成钱的话，咱们这个身体的健康是最值钱的。
1: 对呀，
0: 对健康的投资那是相当于什么呢？投资一次我们将受益终身的。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记住了，你得赶早别赶晚。
1: 嗯，
0: 等到你的并发症严重到一定程度了，无药可救了，你想投资那也没用了。
1: 嗯，
0: 是不是这个理儿？
1: 是的。
0: 就是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相关部门曾经有一个调查哈，你知道什么时候人花的钱最多吗？
1: 啥时候花钱多？结婚要彩礼的时候吧，天价彩礼，现在这新闻也不少啊。
0: 是吧，我告诉你，比这个结婚的时候要彩礼花的多得多。我告诉你什么时候，
1: 嗯，
0: 就在我们国家绝大多数的人啊，有这个统计的这个数据的，
1: 嗯，
0: 生命的最后的28天在医院会花掉你一生所有的积蓄。
1: 嗯，
0: 就是我们人这辈子最后的28天你花的钱是最多的。有的人甚至把孙子上学的钱、孩子结婚的钱、买房子的钱都花没了。
1: 嗯，
0: 甚至还得借钱，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的地步，最后没给子女留下任何一分的遗产，结果留下了一个债台高筑的一个大窟窿。
1: 是，这样的悲剧现实生活中很多。
0: 对呀，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你再想着投资，
1: 哎呀，
0: 那不打水漂了吗？
1: 嗯，
0: 是吧，打水漂还能听个响呢。
1: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及时的早一点的，我们重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健康，用上适合我们这个保养和恢复健康的一些高端的好产品。
1: 嗯，
0: 对吧，你看像之前有一些咱们听众朋友脑梗了，脑血栓了，是吧，脑神经受损了，你不少听众朋友听咱们的话，人家早招的把什么，把这个神经酸人家用上了，
1: 嗯，
0: 人家脑神经就恢复过来了。
1: 是呢，
0: 是吧，头晕头疼记忆力减退，哎，这种迹象明显的改善了，是吧，逐步就回归到健康的生活当中了。
1: 嗯，
0: 还有的人就是早期有这个心律不齐的这种情况，心肌缺血的情况，用上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发放的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人家心脏早招的就得到改善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算一算，咱们当时给健康投资的每一分钱是不是都没白花？
1: 对，
0: 你不疼了，你不遭罪了，你不难受了，我告诉你，这相当于是我们人这辈子最大的收获呀。
1: 肯定是啊，身体好了，少吃药，少花钱，这不就是收获吗？
0: 这就是收获。
1: 对，
0: 对吧，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你看吧，有一个算一个。
1: 嗯，
0: 每天有吃不完的降糖药，打不完的胰岛素，控制不住的并发症，是吧，有的糖尿病的患者吃药比吃饭都多。
1: 嗯，
0: 因为饭他不敢多吃啊。
1: 嗯，
0: 是不是，他控制饮食啊，啊，这药吃的这么多都吃怕了。
1: 对，
0: 但是你少一样不吃，哎，不行，血糖就上来，很多人身体都给吃坏了。
1: 嗯，
0: 家底儿掏空了，结果呢，你这糖尿病还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
1: 是，
0: 那你不这么治吧，你就把自己治到ICU 病房去了。
1: 嗯，
0: 是不是，你不治也不行啊，控制不住啊。
1: 嗯，
0: 但是这是以前是没办法的一种办法。
1: 嗯，
0: 现在不一样了，我经常说，我说咱们得抬起头来，抬起头来看看外面的世界，人家国外美国早已经开始用首个西医的中药组方被译为是液态降糖剂的这种高端的产品了。

0: 它不仅仅是单纯的降我们的血糖啊，你长期使用的话，它有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作用。
1: 对呀。
0: 等于说重新的恢复了我们胰岛分泌胰岛素的本能啊。你想一想，我们自身胰岛分泌胰岛素的这种本能，这种功能恢复了，自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能够智能的调节我们的血糖了，血糖我们自身都有这种本能的调节的。那你这个做到了，到那个时候，我们以后还用吃降糖药吗？还用打胰岛素吗？还用担心并发症吗？
1: 还真是这样，这不就是吗？投资一次，终身受益了。
0: 对呀、啊，慢慢的你会发现药吃的少了，
1: 嗯，
0: 针打的少了，
1: 嗯，
0: 血糖还平稳，并发症还不发展了，是不是少遭罪、少难受了？
1: 是的。
0: 再有一个，你药减了，你的经济负担是不是大大的减轻了？
1: 对。
0: 你省下那点钱，我告诉你，你别看每天省下来的钱少，它天长日久的堆积，那可不少啊。
1: 嗯，
0: 你省下这些钱，自己下个饭店，哈，出去旅个游，给小孙子攒着，而且你就这个钱，你是自己说的算的呀。
1: 嗯，
0: 你愿意干嘛干嘛呀，只要咱们这个钱不花在治病上，我告诉你，就是我们怎么花，心里都高兴。
1: 对的。关键是啊，咱留住了健康，
0: 嗯，
1: 不遭罪，多活20年，是不是就白领20年退休工资？
0: 哎，这个真
1: 是
0: 这样，
1: 是不
0: 是？我多活20年，是不是我们退休工资还领了20年呢？
1: 就是这个理儿。
0: 所以说，涉及到钱的问题，我告诉你，竟是来的可快了，
1: 可快了，
0: 这账
1: 可
0: 快
1: 了，
0: 是吧？
1: 嗯。
0: 而且大家伙啊，可能最担心的就是效果，
1: 嗯，
0: 不用担心这效果，因为被誉为是液态降糖剂的这个产品。早就得到相关部门的认可了，
1: 嗯，
0: 而且人家已经颁发专利备案号啊，
1: 嗯，
0: 你比如说顽固性的高血糖，10年以上的注射胰岛素的患者，
1: 嗯，
0: 联合用这个降糖药的这个人群，以及糖尿病并发症比较多的人群，我告诉你，在国外早就已经是成为一个新的选择了。
1: 老师，现在还有一个事儿啊，
0: 嗯，
1: 就是你都答应大家发放一批我们的液态降糖剂了
0: 啊，
1: 什么时候能到？大家心痒痒啊，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头两天免费给大家伙体验效果，大家伙很多人用上之后，这效果果然像梁老师说
1: 就是
0: 你讲的那样，是吧？
1: 嗯，
0: 那这回大家伙就更着急了。
1: 嗯，
0: 别着急，竟是你不问到这儿了吗？
1: 嗯，
0: 现在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液态降糖剂已经在路上了，
1: 已经路上了，
0: 明天就有可能到达咱们全国各大城市啊，
1: 明天就能到了。
0: 对，
1: 哇，那可太好了！我给大家出一招啊。如果说你想100%就想得到的话，那咱们今天趁现在我们就赶紧下手打电话。
0: 先报名是吧，
1: 先下手为强、
0: 嗯、
1: 赶紧打电话。400-7782-677。400-7782-677。也是等了3年终于才来到了。我们呢先抢先降糖，先认一步，我们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胰岛功能早一点恢复健康。
0: 没错，是不是？而且你知道，就头两天发放完了，人见到效果的听众朋友，第二天、第三天人就把名报上了，
1: 那
0: 是不是？有些这个没抢到的这个试用装的这个听众朋友，
1: 嗯、
0: 今天打电话，我告诉你，比人家都晚了半步了。
1: 嗯，
0: 而且静时你知道吗？一个糖尿病的患者，他一辈子控制血糖，你算过没有？他得花多少钱？
1: 要是现有常规方法啊，
0: 嗯。
1: 肯定是生命不止，控糖不停，一辈子都得吃药。
0: 对，
1: 那数目肯定是非常大的了。
0: 是，没算过是吧？
1: 没算过
0: 啊、只觉得这个费用大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曾经就有权威的医疗机构给糖尿病的患者算过一笔账。
1: 嗯，
0: 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他这辈子控糖的这个费用，一共包括4个方面
1: 啊、
0: 哦，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检查和监测血糖的费用。
1: 嗯，
0: 每天你是不是得监测你的血糖？
1: 对呀、
0: 啊、你是不是得买血糖仪？
1: 嗯，
0: 你是不是得买这个血糖仪的试纸？
1: 嗯，
0: 然后每年还得到医院做个体检吧。
1: 嗯，
0: 万一指标异常了，你是不是得做个 B 超啊？
1: 嗯，
0: 以及我有没有并发症的出现，是不是得检查？
1: 嗯，
0: 那权威机构算过一笔账，就这个第一个费用，就是监测和检查的费用，大概是平均哈一年一个人是1500-3000块钱，这是一年。
1: 这还行，还不算太贵啊。
0: 还不算贵。
1: 还能接受。
0: 但是这只是第一个方面了。
1: 还有。
0: 第二个方面。
1: 嗯。
0: 就是吃糖尿病的这个降糖药的费用。
1: 嗯。
0: 比方说我们常用的降糖药二甲双胍。不同厂家生产的价格差别呢，我说实话还是比。

0: 比较大的，
1: 嗯，
0: 有15块钱一盒的30片的，也有35块钱一盒的30片的，一天按4片计算来讲的话，一年你得吃1500片吧？
1: 哇，
0: 就大概50盒呗。
1: 这1500片我们听着都迷惑，那更何况糖友们天天吃，真挺遭罪的。
0: 哎，所以说二甲双胍这是最便宜的降糖药了，
1: 嗯，
0: 你一年下来吃二甲双胍的费用，大概得800到1800块钱左右。
1: 嗯。
0: 好了，这是一种哦。
1: 嗯，
0: 有的人吃一种还不行呢。
1: 嗯，
0: 你还得配合上，比如说阿卡波糖，
1: 嗯，
0: 瑞格列奈，等等这些药物，是吧？联合用药，那总体下来，平均一年就是光吃降糖药的费用，也得是3000块钱左右。
1: 这3000块钱又没了？
0: 又没了。
1: 哎呦，
0: 你就往上加吧。
1: 这钱花的真快呀。
0: 这是第二方面。
1: 啊、
0: 嗯，第三方面。有的人就得打胰岛素了，
1: 嗯，
0: 打胰岛素的费用，
1: 嗯，
0: 胰岛素的种类不同，每个人的用的剂量也不同，对吧？
1: 嗯、
0: 那我们就按每个人一天用30个单位算，胰岛素啊为标准，一年多少？10800个单位吧。
1: 嗯、
0: 按照最便宜的胰岛素，每瓶装的是400IU 的，是65块钱。
1: 嗯，
0: 那好了。一年胰岛素的花费大概得2000块钱左右。
1: 嚯、
0: 哦！那是要如果你换的更高级点的，用这个胰岛素泵的话，那就更贵了。因为胰岛素泵的话，最便宜也得2-3万呢。
1: 嗯，
0: 是吧？那你算一下，第三方面这一笔钱是不是又没了？
1: 这又没一笔。
0: 你最后就是治疗并发症的费用。
1: 那这个钱就不好算了。
0: 哎呦，目前糖尿病我刚才讲了，可以导致的并发症200多种。
1: 对呀、啊。
0: 你轻一点的并发症，比如说白内障。
1: 嗯，
0: 一次乳化手术的费用4000到10000左右。
1: 嗯，
0: 如果说糖尿病肾病后期你这要是需要透析了，我告诉你这个费用算不出来了。
1: 嗯，
0: 你高的吓人了。
1: 对
0: 啊，透析一次7-800块钱。
1: 对，
0: 一个月好几千就没了。脑梗了可能需要进 ICU 了，那费用那就天价了，是吧？每天得按万来计算了。
1: 嗯，就是得上并发症啊，那钱就不是钱了，就跟纸片子一样、
0: 哎、是不是？所以说这是糖尿病一年4个方面的费用，整体核算下来每年啊，糖尿病在管控我们血糖上，咱不说 ICU 也不说什么透析，那钱没法算了，咱就普通的这种4项消费的话，每人大概一年就得10000块钱左右。
1: 嗯，
0: 大家伙别以为这个费用它不多，我说的这些费用都是在非常严格的管理下才能做到的。
1: 嗯，
0: 实际上往往60%以上的人是超过这10000块钱的，因为他做不到管住嘴迈开腿啊、
1: 嗯。那为什么做不到呢？差在哪儿了呢？
0: 一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对于糖尿病专业的知识不是那么十分的了解。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人性。
1: 嗯。
0: 是吧？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都有惰性。
1: 嗯。
0: 都缺乏那个毅力。
1: 是，真挺难啊。
0: 管住嘴迈开腿听着简单，一天两天行，10天8天行，一年呢？谁能坚持得了、
1: 嗯、5年呢？
0: 对呀、啊，你问问糖尿病的患者谁能做到的、
1: 嗯、
0: 是吧？有几个。所以说实际上每年的花销要远远比我说的那10000块钱要多得多。
1: 是的，
0: 有的高出几倍，甚至有的高出几十倍来。
1: 嗯，
0: 我就遇到过一个患者，就糖尿病的，他是什么呢？开网约车的。
1: 嗯，
0: 50多岁。
1: 嗯，
0: 糖尿病时间不长，就5年的时间。前5年哈，他没什么大事儿，就像我说的、
1: 嗯、
0: 每年在糖尿病的治疗上就花费10000块钱左右，他自以为是吧？这10000块钱花了，把糖尿病控制的挺好的。有一天开车在路上，就突然觉得这个头疼头晕，然后人怎么样，就倒在一个方向盘上了。
1: 哦，
0: 这车就跑偏了。
1: 嗯，
0: 一打轮直接撞在马路那个边上了，保险杠也给撞掉了，机器盖也撞开了，安全气囊都弹出来了。
1: 嗯，人没事吧？
0: 特别幸运，当时路上有执勤的民警啊。
1: 哦。
0: 然后民警还有当地的这个
1: 热心市民，
0: 哎，热心群众就给他打120送到医院去。
1: 哦，
0: 进医院初步诊断就是大面积的脑梗。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右手的骨折，因为有事故了嘛，撞车了嘛，然后又抢救，又是给他下支架的，又住 ICU 的，折腾一圈下来10万没了。
1: 哎呦，
0: 车也报废了，你说说这一下子损失得多少钱？
1: 就是不光是损失钱的事儿，
0: 嗯，
1: 健康受损了，命还差点没了。
0: 你可不吗？
1: 这要是留下什么隐患，后期你再复发了，你将来要是复发，那命可能就难保。
0: 对呀、啊， 而且在这个控制血糖的这方面花的钱，不是说你花一年两年五年八年的它就完事儿了。
1: 嗯，
0: 这种钱我说不好听的啊，就是你活到什么时候你这个钱就得花到什么时候。
1: 嗯，
0: 他等于说扔进了这个无底洞一样。
1: 对的，
0: 没有尽头的，三十年也是他。
1: 嗯，还真是这样啊。
0: 因为常用的这个我们降糖的常规方法就是靠外界的药物或者是胰岛素来控制血糖嘛。
1: 对，
0: 它没有针对我们糖尿病的病根，就是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凋亡，我们能不能修复再生，从来没有一种药物以前啊是针对这方面来治疗的。
1: 嗯，
0: 你等于说一辈子依靠的就是外援。
1: 嗯，
0: 你不花钱外援他就不来。
1: 嗯，
0: 他不像咱们给大家让我推荐的美国的最新的这个马里兰大学的研发的高端产品液态降糖剂。
1: 嗯，
0: 为什么说液态降糖剂对于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它是投资一次受益终身的一个产品呢？
1: 嗯，
0: 因为它的目标是再生和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这个液态的小分子，进入到血液当中之后它会越过层层的障碍，最终的目标到哪儿？到我们胰岛贝塔细胞这儿，对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进行个修复，进行个再生，
1: 就最终修复的是胰岛功能。
0: 对，
1: 是自己的调节血糖的能力，
0: 一种本能。
1: 明白。
0: 哎，给你恢复。就像有的人骨折了，腿没好之前他是不是得坐轮椅啊？
1: 嗯，
0: 拄拐啊。
1: 嗯，
0: 但你这轮椅再贵，这拐买的再结实再高端，你这个腿没好的时候你用它行。
1: 嗯，
0: 是吧？但是谁能靠这个轮椅和这个拐把你腿骨折治好啊？
1: 对，
0: 谁也没人说是我一辈子希望用这个拐来走路吧。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更关心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骨折的地方它自己怎么能养好喽？
1: 嗯，
0: 将来自己来走路。
1: 是
0: 啊，把这个
1: 拐棍扔了，
0: 哎，
1: 然后这才是真正的好。
0: 轮椅也撤掉了，是吧？这是我们的目标。那液态降糖剂其实同样的道理，液态降糖剂它怎么实现降糖的？其实它是恢复了修复了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重新的恢复我们自身的降糖的这种本能。
1: 嗯，
0: 它不会让你一辈子依赖这个降糖药的，依赖胰岛素的。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咱们要真是会算账会花钱的话，这是最省钱的招。是不是？
1: 这什么意思？还能省钱？
0: 咱们选择最前沿的液态降糖剂，你投资这么一回，将来我们的胰岛功能恢复了，这种本能恢复了，我们自己能够调节血糖了，你是不是根本就不需要以后的外援了？
1: 那是，
0: 降糖药胰岛素咱们就根本就不需要了。
1: 嗯，
0: 是吧？那这个液态降糖剂它还能够打散我们血液当中的糖聚集糖结晶。
1: 嗯，
0: 它相当于是捎带脚的事儿，推迟了我们血液当中血栓的形成。
1: 嗯，
0: 防止高血糖伤害我们的血管壁。
1: 嗯，
0: 延缓了我们相关的脑梗心梗的并发症的出现嘛。
1: 嗯，
0: 你说针对这个脑梗心梗的并发症的钱，你是不是捎带脚也省出来了？
1: 对，
0: 什么一年10000多块钱控糖的费用，是吧？你用好了将来的事儿，我跟你说那个钱就不用花了。
1: 嗯，
0: 你说将来我们活的那几十年，你说你算一算你省掉的是多少的钱呢？
1: 对，它不仅是省钱，它解决的都是健康的隐患。
0: 对，所以说液态降糖剂目前来讲可以毫不夸张的讲是中西医结合的非常典型的一个典范。
1: 嗯，
0: 也是美国和咱们国家首个获批的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
1: 嗯，
0: 它能够获得相关部门的认可，并且有这个专利的备案号，我告诉你等于说是通过了9981难。
1: 嗯，
0: 最严苛的考核。
1: 是，
0: 最后人家取得了真经。
1: 对，
0: 是不是？大家伙要知道，既能够获得西医的认可，又能够研究明白咱们中医的组方，我告诉你这个目前来说啊只有液态降糖剂，但是将来可能各个领域都会有这个方向发展，但是目前液态降糖剂它做到了，已经是非常难得。
1: 非常难得，相当于是一对跨国婚姻。
0: 哎，
1: 双方家长都认可都祝福。
0: 对，可以这么理解。无论是从比如说产品的机理，
1: 嗯，
0: 到组方，到效果，到副作用，
1: 嗯，
0: 那都是严格审查的。
1: 嗯，
0: 液态降糖剂它等于说是，我告诉你，审查了两遍。
1: 嗯，
0: 一个是西医，一个是中医。
1: 嗯，
0: 它得审查两回的，等于说难上加难的。别的产品送检手续可能拿这个文件袋装那么几袋就够用了。
1: 嗯
0: 啊，但是液态降糖剂它送检的手续

0: 我告诉你，是用货拉拉货车，
1: 货拉拉，
0: 哎，咱们货拉拉那种大小的货车送去的。
1: 嗯，
0: 人家马里兰大学把这个80年的这个研究的成果，重点的内容都在这一车的这个资料当中。
1: 嗯，
0: 啊，这对于咱们这个中国的中药的处方的分析，包括临床重要的数据、康复效果的资料，我告诉你啊，人家别的不敢说吧，就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分析比我们中国人都深。
1: 是。
0: 落起来我告诉你一人多高。
1: 嗯。
0: 是吧，你不用货车拉你人也抱不动啊。
1: 嗯，不有句歌词唱得好吗？
0: 嗯。
1: 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的。
0: 对。
1: 没有这几十年的研发，也不可能有首个西医中药组方的专利产品。
0: 对。没有这个几十年的功底。
1: 对。
0: 它是不可能研发出一个能够授予专利备案号的产品的。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这个液态降糖剂它主要有三心。
1: 三心？
0: 哎，
1: 什么？
0: 第一个就是心剂型。
1: 嗯、哦。
0: 液态降糖剂它是三段式液态小分子的心剂型。
1: 嗯。
0: 所以说它吸收率非常的快。
1: 嗯。
0: 快到什么程度？就跟这个我们说静脉注射这种吸收的速度差不多。
1: 嗯。
0: 而且吸收利用率能够接近100%。
1: 嗯。
0: 它的分子量特别小，只有0.几纳米。
1: 嗯。
0: 根本不需要经过我们的消化系统的消化，
1: 嗯，
0: 直接接触到我们的口腔黏膜，主动的被我们口腔黏膜就吸收了，
1: 嗯，
0: 而再加上什么呢？它这个肽的这种特性，它是有生命活性的，
1: 嗯，
0: 进入到血管当中，它不会随便的停在那儿，它会游走，
1: 嗯，
0: 直接达到我们的胰岛这个位置，定向的修复和再生我们的胰岛酶的细胞。
1: 哦，那就是根本不会加重肝肾啊、胃肠的负担了。
0: 它根本就不会在那儿停留。
1: 明白。
0: 啊，而且它分子量特别小嘛。
1: 嗯。
0: 吸收的过程不需要消耗我们人体的能量。
1: 嗯。
0: 优先就被我们人体就给吸收了。所以说特别适合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年头长了，是吧，有些消化系统比较弱的这样的人群。
1: 嗯。
0: 营养不良的，吸收不了营养的这样的人群。
1: 嗯。
0: 那这样的人群往往都是比如说糖尿病10年以上的了，
1: 对，
0: 并发症很多了，然后都做手术了，
1: 嗯，
0: 卧床的，体弱多病的，这些人特别适合。
1: 嗯，
0: 这是其他的一些产品根本做不到的。
1: 嗯，
0: 这是第一心。第二心是什么呢？技术心。
1: 新技术。
0: 哎，我讲过吧。
1: 嗯，
0: 他用到了人家西医上非常牛的一种技术，叫浓缩纯化液态技术。
1: 对。
0: 把300斤的中药材浓缩成1两的液态，
1: 嗯，
0: 而且他把这个中药材里面的一些杂质啊、水分呢、啊、毒素物质啊，都给你剔除掉了，
1: 嗯，
0: 他留下的都是最关键的有作用的那部分，
1: 嗯，
0: 这叫一个高度的浓缩。
1: 对呀，浓缩了又纯化了，还是小分子肽。
0: 对，
1: 很多朋友都说嘛，你说我怎么吃上个3-5天，血糖指标就能够明显下降呢？
0: 你看看，
1: 这有效成分它都浓缩到一起了，那肯定的快呀。
0: 嗯，
1: 不敢说一袋顶别人的10袋吧，那也差不多。
0: 你看看，这是头2天免费发放，让大家伙尝试的时候，
1: 体感很明显。
0: 对，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
1: 指标下降的，
0: 是不是？这就是什么呢？咱们的底气。
1: 对，
0: 是不是？他没有这个金刚钻。我们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嘛，
1: 谁敢给人试啊？
0: 而且是口服的，
1: 嗯，
0: 不用打针的，
1: 嗯，
0: 咱说打胰岛素是很多糖尿病患者的一个噩梦了吧？
1: 嗯，
0: 啊，肚子旁边打的都是针眼儿，
1: 都是硬疙瘩
0: 啊，摸上去都硬结了。
1: 对，
0: 啊，时间长了都没有好地方了。
1: 嗯，
0: 我告诉你，我有一个患者83岁，得糖尿病49年，
1: 嗯，
0: 从得病的第3年开始他就打胰岛素了，
1: 嗯，
0: 打了整整的46年，
1: 嗯，
0: 你知道他打了多少针吗？
1: 那不得上万针呢？
0: 一共打了4.4万针。
1: 哎呦，
0: 曾经在20多年前，就因为打了这个4万多针，还申请过世界吉尼斯纪录。
1: 这什么记录啊？
0: 对啊，他就记录了全世界打针最多的人嘛。
1: 嗯，这个记录就是大可不必去申请，那都
0: 是。这不是什么好事。
1: 血泪史啊。
0: 对啊，这哪是好事啊？是不是？嗯，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糖尿病的患者，咱们现在有这样的机会，
1: 嗯，
0: 咱们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
1: 嗯，
0: 可能就免于打这个针了，
1: 对，
0: 打这个胰岛素了，
1: 嗯，
0: 而且降糖的效果毋庸置疑，
1: 嗯，
0: 还能够延缓我们并发症的出现，未来甚至有机会让我们把这个降糖药都有可能停掉，
1: 嗯，
0: 你看看，这也是我要说到的第三心，就是液态降糖剂是糖尿病患者远离更。

0: 多并发症，甚至是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治疗都绝望的人的一个新选择，这是第三心。
1: 是，
0: 我得自吹一下了啊。嗯，也就是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吧，我告诉大家伙有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是吧？要不然谁告诉你啊？谁知道啊？
1: 对，关键是大家都不知道。
0: 对呀，在糖尿病的这个治疗领域里，我告诉你，最前沿的、最先进的方法其实早就有了。
1: 嗯，
0: 只要大家伙勇于去尝试，你就有可能恢复健康，你就有这个新的希望。
1: 关键是这是被国际上认可的新专利，
0: 哎，
1: 大家没有不选择的理由啊。
0: 而且静时你知道吗？
1: 哦，
0: 上次我们当时算一算，那是三年前了，
1: 嗯，
0: 是吧？三年前费用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是从美国马里兰医学中心我们原装进口的嘛，
1: 嗯，
0: 啊，费用特别高。
1: 嗯，
0: 这就当时就是阻碍了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就是迈进这个门槛的，这门槛太高了。
1: 对，
0: 是吧？三年前嘛，当时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所涉猎的城市还没有今天这么多呢。
1: 嗯，
0: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我说过我们拿的是配方。
1: 嗯，
0: 在咱们国内给大家伙找知名的制药企业给我们代加工。
1: 对，有授权，
0: 这省下了多少的费用啊。
1: 嗯，
0: 健康全球购通过这种授权的形式把这个原组方找到靠谱的相关的制药企业进行国内转产。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这个费用就大大的降低了。
1: 那是差不少呢。
0: 但是有些人问了，说梁老师，咱们国内的转产这个组方还行吗？放心，组方一点都没变，而且由我们的质检部门全程的跟踪。
1: 嗯，
0: 同样是我们这个中国的制药企业代加工的，它仍然可以像这个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一模一样，它能够起到修复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效果。
1: 嗯，
0: 是吧？而且因为转产它还得符合相关的部门规定啊。
1: 嗯，
0: 不是说我们找个厂子就能够转产的。
1: 对，
0: 而且它得符合标准的。
1: 对，
0: 达不到人家这个国外液态降糖剂那个标准它是不合格的。
1: 嗯，
0: 但是唯独有一个能够有点变化，就是在我们国内的转产一定要标注某一个，只要一个就行。
1: 嗯，
0: 里面成分的这个名称。
1: 明白，就是我们的食药监有自己的规定。
0: 对，所以
1: 你审批的时候得上报。
0: 所以说国外叫什么叫液态降糖剂。
1: 嗯，
0: 可能咱们国产了之后，就是这个国内代加工了之后，我们得有一个国内的名。
1: 嗯，
0: 而且国内这个名字呢一定有这个里面原材料的其中一种就行。
1: 嗯，
0: 所以说在国内啊，大家伙听好了，叫苦瓜多肽啊，现在有这个模仿咱们家的这个液态降糖剂的，它叫的可能不是这个名。
1: 嗯，
0: 大家伙认准了，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以防假冒啊。
1: 是的，关键是苦等了三年啊，费了这么多的功夫，我们终于是等来了苦瓜多肽。
0: 嗯，
1: 但有个问题，老师，你说这么难得，是不是不会说让大家敞开的订购，因为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说，数量会不会不能太多，有没有什么限制之类的？
0: 这个确实有。
1: 啊，
0: 因为这个技术啊，包括组方的授权的期限，各个方面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1: 嗯，
0: 不是说什么时候你想得到都有的。
1: 嗯，
0: 是吧？这批呢，就是这个国外名叫液态降糖剂，咱们国内新起的名叫苦瓜多肽，这个数量也是有限制的。
1: 嗯，
0: 每个城市300个名额，我知道数量特别少，但是呢，能解决一部分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尽我们最大努力解决一部分吧。
1: 嗯，
0: 谁能抢到，是吧？就凭咱们自己的手气了。
1: 是的，朋友们，我们这样的一份希望啊，也是等了三年终于才来到了。所以说呢，想要得到的朋友，我们呢先抢先降糖，先认一步，我们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胰岛功能早一点恢复健康。抢订热线 400-7782-677 400-7782-6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

0: 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哎呀，可算打到您了这回事。
2: 嗯。
3: 我想呢再接着用这个液态降糖机。
2: 哦。
3: 我这不是给我这个指导老师吧已经是预定名额了。
2: 哦，这样啊。我告诉你啊。你只要和我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做好登记预约这个名额了，那你就放心吧，肯定有你的份儿了，好不啊？
3: 哎，你那么一说呀，我心里就踏实了，感觉。
2: 放心吧啊。
3: 我一听节目里说，每一个城市啊只有300个名额。
2: 嗯。
3: 哎呀，这心里啊就觉着不踏实了，就觉着是。你这回给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呀、啊，这是真的太好用了，现在是啊。
2: 是吧？
3: 啊，这么多年了，哎，头一回感觉这么好的这个产品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2: 是不是？你这样，你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3: 哎，我主要是糖尿病，那还家族遗传的。
2: 哦。
3: 哎，这不都20来年的老毛病了，已经是。
2: 哎呀。
3: 血糖吧这块一直控制不好的。哎呀，后来这不。打的这个胰岛素扎的这肚皮啊都硬邦邦的了，
2: 都打硬了，哎呀、
3: 啊嗯、哎呀转身的硬这还发黑呢还
2: 嗯嗯
3: 哎呀老早醉了跟你说咋的啊，就这么早醉吧这血糖啊孩子下不来，
2: 还是下不来，嗯
3: 啊，我就担心嘛呢，就是时间长了再弄成尿毒症了那不就崴了吗，那不就
2: 嗯嗯
3: 啊，当我听到您说有这个先进的好产品哎，液态降糖剂了，
2: 嗯，
3: 哎，还是免费给这个糖友体验的，
2: 嗯，
3: 哎呀，当时啊，高兴坏了，赶快我就量去了，就，
2: 哦，
3: 这不守着以后啊，迫不及待的，赶快我就用上了，就，
2: 啊，
3: 哎，你还真别说，用上之后哎，这血糖啊变成7了，
2: 变成7了，
3: 啊，
2: 哎呀，
3: 哎，
2: 好啊，嗯，
3: 以前的时候最好的情况都是9了，那时候是啊，
2: 哦，你看
3: 啊。这刚用上这个液态降糖剂，哎，这血糖啊一下就降到7了，也是高兴坏了，跟您说呀，这是啊。
2: 我告诉你啊，这个遗传性的糖尿病啊很麻烦啊。
3: 嗯。
2: 20多年的长期的注射胰岛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告诉你啊，是非常容易出现这个注射的部位，这个皮肤啊、皮下组织啊变硬结的这种现象， 就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呢？叫脂质硬化症，或者是叫什么呢？叫胰岛素注射部位硬化症，啊，
3: 哦，
2: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吧，就这种情况啊，一般都是由于什么呢？比如说反复的在同一个部位注射胰岛素，导致局部这个脂肪组织啊增生了，或者是纤维化了，所出现的这个硬结，这个跟我们这个自己家注射的技术不当有着直接的关系。但这也没办法，毕竟咱们很多的患者他也不是专业的医护人员，对不对？
3: 哎，
2: 然后注射这个针头啊，插的过深了、过浅了，都会导致这个药物吸收不良，那就引起的局部的硬化的问题。
3: 哦、
2: 这个没办法，你看看是不？
3: 哎，确实是，您说的太对了，老师。
2: 嗯。
3: 每回打这个胰岛素啊，肘子肩啊，我跟你说老遭罪了，跟你说、
2: 嗯、
3: 硬头皮扎呀，
2: 哎、
3: 呀啊。哎，那滋味真的是不好受。
2: 嗯，
3: 一开始的时候吧，都下不去手。哎，闭着眼睛愣往肚子上扎呀，那
2: 是。你这种情况我太了解了啊。
3: 嗯，
2: 而且也非常理解大家伙的这种心情，是吧？
3: 是。
2: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提供的，目前世界上最前沿、最高端的前沿科技产品，液态降糖剂，你看完全就可以避免我们常规以往的对糖尿病的这种认知了。
3: 哎，
2: 你看你吃上这个液态降糖剂，你不用打胰岛素了，不用打这个针了，
3: 对
2: 不对、
3: 哎？是是是，
2: 它能降血糖、
3: 哎，
2: 而且还能够延缓我们的并发症，甚至啊，你要是长期应用好的话，未来真有机会让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药都停了。
3: 哎呀，那可太好了，
2: 是不是、啊？更重要的是，液态降糖剂是糖尿病人远离更多并发症，甚至是很多糖尿病患者，比如说治疗都绝望的人的一个新的选择方向。你看看，也就是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吧，要不然咱们大家伙可能没听过。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伙，在治疗糖尿病的领域，最前沿、最先进的方法现在已经有了，已经有了，就
3: 是
2: 咱们不知道而已。只要大家伙敢去尝试，你就有恢复我们健康的这个希望啊。
3: 哎呀，那可太好了，这是呀、
2: 嗯！
3: 我这回是非常有信心了，这才是。
2: 好，
3: 你看这回糖尿病啊，总算有救了，这回
2: 是不是？
3: 再也不用自己扎自己了，这回
2: 是，
3: 就能啊把这个血糖啊平稳下来了，也就
2: 是。
3: 哎呀，这个比嘛都高兴啊！跟你说，比给一百万块钱还高兴了，这
2: 对。
3: 所以说梁老师，这回呢，我想把握住这好机会。
2: 好，
3: 想多备上点这个液态降糖剂，
2: 可以啊。
3: 我担心这么好的好产品以后再得不到，不就买呀，反正就买了嘛，这个
2: 是
3: 啊。现在好容易有机会了，我就想多备上一点。
2: 你这么想是对的啊，因为你记住啊，有效果的好产品它一定是非常紧俏的，对不对？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真的啊，我们真可以多备点，好好的彻底的把咱们这个血糖的问题调理过来，让我们恢复自身的这种调节血糖的本能，慢慢的咱们就真有可能远离吃药打针的烦恼了啊！
3: 哎，好你了，一定听您的，好好的
2: 用，好好用，
3: 哎，健健康康的活99，
2: 可以、
3: 哎。等我有好消息、啊、再跟您打电话汇报吧。
2: 好，我也祝您呢早日的收到咱们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这个货，然后收货了之后呢，咱们就好好的用，然后收获健康。然后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都行，好不啊？
3: 哎，好你了，再见吧，亮老师。
2: 再见啊，好，
3: 再见你了。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7782-677，400-7782-6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啊，梁师傅。
2: 哎，你好。
4: 我姓唐啊。
2: 啊，姓唐，好。
4: 唐永琪啊。
2: 哎，你好啊。
4: 我是这个丹东凤城。
2: 哦，丹东的朋友。哦。
4: 凤凰区。
2: 哎呀。
4: 新民四路
2: 哦，
4: 这个我这个府就住在那什么，那个你听那个什么那个学理正东啊
2: 啊啊，
4: 就是法界岭后就凤凰山呢
2: 啊，
4: 这个学理不是往朝鲜那么射一箭吗？咱不是 这个咱们唐朝不打胜了吗？
2: 对呀、啊。
4: 这一箭就射到凤凰山那上。我给你讲点故事啊。
2: 啊啊。
4: 这射到凤凰山，隔凤凰山尖上去。你说箭那个那时候能射到那上吗？
2: 嗯。
4: 这是叫凤凰就掉到鸭绿江中间去，就扔那里头。
2: 哦。
4: 所以说咱们。这个朝鲜和咱们是就搁那是边界了。
2: 哎呀呵，这个，哎呦，我还长知识了，真的啊，我谢谢您啊，好，哎，
4: 跟您这个接上线呢，我非常高兴。
2: 嗯
4: 啊，我今年呢是80岁了。
2: 80了，好啊，哎。
4: 老伴儿呢，78岁。
2: 老伴儿78岁，好、啊。
4: 头75岁以前呢，哎呀，是全身是病啊，老伴就是这个膊拉盖疼。
2: 哦，膝盖疼啊。
4: 按照我听着这就好像是滑膜炎。
2: 哦。
4: 疼了呢，打一针。
2: 啊。
4: 打一针，都好了。
2: 啊。
4: 好了，这个过了一年呢，又疼了。
2: 又疼了。
4: 疼了又去了，
2: 哎呀，
4: 又去了呢。按我判断是那么事儿，那个这梁大夫，我说是不是？
2: 嗯，
4: 疼了，哎，他去了，这一针打完了。
2: 哎呦，
4: 怎么是？按我判断是那么事儿，他恐怕是打这一针呐、啊，
2: 嗯，
4: 碰到筋了。
2: 哦，
4: 赶回来就是这就不行了，哎，
2: 严重了，哦，
4: 刀也不能走了。
2: 哎呦，
4: 这个你是家里。这你知道，家里就这些活怎么办？
2: 啊，
4: 这我自己就忙活。
2: 啊，就连活都干不了了，当时，哎呦，到那种程度了，哎呦。
4: 我知道，这个梁大夫，这个，你今年是50来岁啊？
2: 嗯，对。
4: 哎呀，这有数的啊。
2: 嗯。
4: 这个破房子。漏锅病老婆呀、
2: 啊！哎呦呵，这老话这是啊！哎呀，
4: 这这让老人
2: 对，
4: 那怎么叫是破房？再找那炒房，
2: 对，
4: 那房子要漏的个人，锅要漏的时候也烦人。
2: 对，
4: 病老婆更不用说了，哎呀，给我愁的。
2: 哎呦，
4: 我跟你说哈，
2: 嗯，
4: 俺们老两口也没有什么那个叫老保
2: 哦，
4: 因为家就养点猪，种点地。
2: 哎呀，
4: 那个这老伴儿呢？就买那个武器工
2: 啊，
4: 武器工一月能开1200块钱。
2: 哎呦，这也不容易啊，这是。
4: 你说够不够呛？
2: 嗯。
4: 后来呢，我就听见你们这个产品讲的、
2: 啊、
4: 是吧？
2: 全球购啊，听这节目了。
4: 俺们老伴也不相信呐。
2: 啊，刚开始不信啊。
4: 你可别听着忽悠了。
2: 对，是不是上当受骗了？是吧？
4: 哎。咱们花这个钱，你说你可拉倒吧。
2: 对，理解理解。
4: 可是我怎么办呢？哎呀，你说这老两口子70-80岁了，就因为这点事儿还吵吵打仗啊？不叫儿女叫吗？
2: 是啊，嗯。
4: 我下完叫快，这个放长你，这你讲这讲着，完了我就灌输他，我就上他被窝里去，把这收音机啊，俺们俩听，我说、
2: 啊、
4: 你听四十分钟事儿，你讲四十分钟道理，
2: 嗯
4: 啊，这会儿他说也就是这么事
2: 儿啊，
4: 他说这最终呢，给你买你什么呢？就那个凤凰香皂
2: 哦，凤凰香皂、啊、呵，
4: 9.9块这一个，我说咱。这个咱买5个，咱回来试一试。
2: 对，看看这节目到底是不是梁老师说的那样，是吧？
4: 哎，9.9块回来了，哪上是破了和哪上坏了，还抹上，这就好使了。
2: 你看看，它就是块香皂，能起这么大作用，你看看。
4: 嗯，完了啊，这我来了，就老人呢都可怜孩子。俺们那个什么那个，就俺们孙女来凤凰医院上班。
2: 嗯，
4: 我给他。给他一块
2: 啊，
4: 这个插的他脸上哈
2: 啊，
4: 那时候这咋话说，青年人朵搁那过过时候，他老是起那青春痘
2: 哦，
4: 哎，插完了青春痘也没有了，
2: 你看，
4: 哎、脸就光
2: 啊，
4: 这是这俺们老伴相信了，
2: 那你孙女没把那香皂都抢走了吧？
4: 啊，
2: 我说你孙女啊，没把那个凤凰香皂都抢走了吧？
4: 没。我买5盒，
2: 哎呀呵，
4: 可我又买了，
2: 又买了，呵，
4: 客人你不又来喝吗？正好又买5盒，
2: 哦，呵，
4: 哎，
2: 嗯，
4: 完了呢，这个俺们老伴儿这腿呢。

0: 强了。
1: 哦，
0: 啊，吃这个辅酶扣食。
1: 哦，
0: 神经酸。
1: 神经酸。
0: 嗯，
1: 老伴儿这个腿，他用那个耳苗油可涂抹的氨糖霜没啊？
0: 哎，对，耳苗油。
1: 啊，用这个了，那我就放心了。
0: 哎，你这产品都买了。
1: 啊。
0: 那个是老醋膏。
1: 老醋膏，哎呀。
0: 哎。
1: 嗯。
0: 这个辅酶扣食，咱们俩能吃，今年一年够了。
1: 嗯，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呢就是能对上号的，咱身上有这毛病的，咱就用；没有那毛病了，咱就听听这个知识就行啊，别什么都想买啊。
0: 不过，俺们铺子也有听的、
1: 哦、
0: 啊，这俺们有个姓关的，他也吃你这产品
1: 哦，
0: 就说吃你这辅酶扣食啊，
1: 嗯，
0: 他是。身体好了，
1: 哎呀，
0: 他为什么说呢？他是头五年，他手术了，
1: 哦，
0: 手术是肺子是拿手术了，完了你手完术了，他说上面把肺子就往上又提这么一个手指头那么味
1: 儿，
0: 哦，是吧？往上提了，
1: 哦，
0: 他体格就不好，
1: 哦，
0: 完了他吃你这个辅酶扣食，
1: 嗯，
0: 他说就好使，
1: 你看看不是一个人有效果，你看看啊。
0: 他今年74岁
1: 啊，
0: 啊，那时候他老婆都说，这话上来把俩就邻居到唠嗑了，
1: 嗯，
0: 他说他是够呛，
1: 哎呀，
0: 这个活不几年了，他现在都6、7年了，也好好的，
1: 你看看，
0: 人、啊、还能种地、上盖里卖菜，
1: 啊、
0: 咱们农村就那么日本、
1: 哎、
0: 是吧？
1: 那不没事了吗？你看看，
0: 说说。这还是感谢梁大夫吧。
1: 但是我最担心的你知道是啥吗、
0: 啊、
1: 我还是担心你老伴儿啊，那个时候腿都下不来地了，你现在咋样了现在啊？
0: 啊，现在就行了
1: 啊。
0: 你听我讲啊，
1: 啊，
0: 吃这药去年呢我就来这个是这俺爸俩这个这有点地
1: 啊，
0: 在地瓜
1: 啊，
0: 俺们的老伴儿呢他还能落梨上呢。
1: 呵、
0: 啊，
1: 哎呦呵，自己烙梨呀、
0: 啊，
1: 哎呀，
0: 就搁两个手烙哈、啊，
1: 哎呦，
0: 他比我都强，
1: 哎呦，你看看，这不腿脚没事了吗？
0: 啊、
1: 这不吗？你看看，
0: 对，没事了，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老伴儿也70、80岁的人了啊，少干点那体力活啊，哎呦，太好了，
0: 梁大夫，我跟你说，还得感谢你呀、
1: 啊，哎呦，别客气啊，
0: 说是这个遇到你们这些好产品，
1: 嗯
0: 啊。把美国这些产品最低的价卖给俺们，是吧？
1: 对，
0: 我代表俺们老伴儿俩感谢梁大夫啊！
1: 好，谢谢您啊！哎，太好了，
0: 身体健康。
1: 好
0: 啊
1: 啊！哎呦，我跟你说啊，
0: 能活到99。
1: 哎呦，
0: 哎
1: 好，
0: 不到99，你千万不能走啊！
1: 啊好，哎呦，我说实话啊，我听了就大家伙啊，就是用上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些好宝贝，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告诉你，我比吃的蜜都甜，我觉得啊。
0: 你的意思我明白，
1: 嗯、
0: 啊，这个咱俩通话，咱俩沟通了，
1: 嗯。
0: 你心里也亮堂，
1: 那对呀、啊，
0: 心里也亮堂，不就那么事儿吗？是不是？
1: 对，我给大家伙推荐这好产品、好宝贝，我得知道最后这个结果是啥样啊，是不是？
0: 对，
1: 太好了。
0: 就你说现在这生活，谁差吃，谁差喝？
1: 对，
0: 就差你今年50来岁，咱俩这个论爷们儿也行。
1: 对，
0: 不就那么事儿吗？
1: 对，
0: 我讲的话，我感到心里暖和。
1: 对，
0: 是吧？
1: 没错。好啊，好，和老伴儿啊，踏踏实实的，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好吧？
0: 好，
1: 哎、
0: 啊、
1: 哎，再见啊，好，哎，嗯，
0: 拜拜。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有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7782-677 400-7782-677。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